路途的就对了哈，所以不确定性还蛮高的啊，但是一定会形成就对了，形成的迄个几率真大啊，到底伊行的路径要哪行，有当时啊不确定性还是有的哈，啊，若讲更加明。算讲伊迄个行方向哦，搁较清楚的时阵咧，才去甲咱乡亲咧不做报告啦。啊，不哩个就是吼，咱知影讲，即刚出门红毛红山爱炸啦吼，山区一定会较好落雨，咱就是要出入要较细致安尼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呢。

0: 一个朋友叫阿明咧拍七啦，啊，你落拍袂到的原因就是头壳无好。哦，你拍你唔当当作拍七啦，唔是干那讲好你一个诶嘴笑就好啊咧，哈。油嘴滑舌比较容易把到妹啦齁，咱是良心讲真正啦，较好讲话查甫囡啦，拍七啦齁，拍到七啦几率一定较悬的啦齁。啊，你若一支嘴干一支嘴的查甫囡啦齁，当然你一个要拍到七啦几率也较低啦啊。所以你唔通讲啥物嘴上无毛半世不老啦，其实会要会讲袂讲话来吵出嘴齁。好啦，啊，所以讲哦，我感觉这个七啦是真聪明啦哈。阿拉讲嘞，伊讲你要拍我会使啊，考考你嘛。你读壳若无好，你也免想要拍我嘛。过者读壳歹，读壳歹安吼，这个啥额度几率悬嘛哈。现在女孩子不一定说哦，你就是一定爱有厝爱有车。哎，看来你读壳好啊歹哈。有智慧的男人成功率也比较高一点。我讲这个综艺来评估的也还不错哈。我只讲着力底加个课一个好啊了哈。好，这个昨天来就讲，我考考你哦，你如果你若答得出来，我就你拍。伊讲好啊好啊 ，OK OK 的啊咧哈。这昨天出什么问题呢？伊讲二十四这咩啊？迄、那个十二生肖啦哈，十二生肖，十二生肖，那个第几个生肖是没有尾巴的？哪个生肖是没有尾巴的？来猜猜看。收到未？十二生肖，第几个生肖是没有尾巴的？我讲这题也考到，我是绝对一定是考袂到的啊！想想我已经迄个发低工业年纪的，头壳还算袂歹的，万代不时拢笑老的头壳无真光了哈！啊，但我看老的无点了哈！来，一秒钟，两秒钟，十二生肖。这个生肖没尾流的，没有尾巴的啊？哪一个生肖没有尾巴？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要先快快走，你讲来，哪一个生肖？兔子啊、哦，错。虽然兔子的尾巴不长，嘛是有尾巴。你把兔子抓来看看，检查一下，它还是有尾巴啊。兔子也是有尾巴啊，错。想无哈，来，我公布答案，特别听歌哈，卖浪费时间了哈。答案是龙啦。我淑珍姐要开起来讲一讲，淑珍姐，你是又得几个生肖？哈？
1: 喂，
0: 你又得几个生肖啊？
1: 阿君哦，
0: 还有啦。
1: 龟啦，龟无尾巴啦。
0: 龟哦，你个穿越尾流，黑无尾巴。嘿，不是鸡毛，也不是，嘛是尾巴啊。有啦，鸡嘛是有毛啦，伊尾流黑，下尾流黑，嘿，不是尾巴，无是啥啦，嘿啦。
1: 雄
0: 鸡。没，嘿，嘛鸡嘛是有尾巴哦，哈，对。我都讲没公布答案啦，伊都伊卡呀，所以无听到。后来我公布答案啦，不是，十二生肖没有尾巴的，是龙啦。为什么？一句话讲了好，神龙见首不见尾 ，you know？ 对吧？一句话讲神龙见首不见尾嘛，见首不见尾嘛，好、哦，神龙见首不见尾，我感觉我读得袂歹的，哈哈哈！家己报个袂超出好唔好啊？这我死都干嘛过？哟哦！大姑你很厉害嘞，这题哦，很多人都考倒的嘞。我讲你们这些年轻人，每次考的都把是脑筋急转弯，对不对？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我十二生肖龙没有尾巴 ，OK？ 来听歌，来听这首歌，什么歌嘞？张武人点歌呀、啊，小巴掌听起嘞。有啊，有人点歌，无啊嘿，好啊，无人点歌来，今天就由我来安排了哈，来安排着这首，好，黄莺莺唱这首歌好听，哎，足久无听嘞，相思来，咱待到底收听多少？

0: 真感谢啦！昨哦，阮带家己秀美啊啦，安秀美啊吼，昨甲我传一个简讯，嘿，伊讲啦，好甲我传一个简讯啦，伊讲家己管事处拢是你的忠实听众，嘛是你的爱用者。
1: 喂，
0: 啊，管事处遮的捌字的。讲叫秀美啊，转达一个，转达讲因大概拢开50000几块买我的产品，是迄落那当着阿君有咧做活动的时阵呢，啊做活动的时阵，咧做正常的时阵，恁拢餐餐拢50000咧开哦。哈，安尼可能顶一波咱无新增哦，另个真可能买袂少咧哦，哈，哦。哎、欸，咱管事处的人，唔是一个尔呢，是足济人诶呢，对不对哈？嘿，啊，都个即个收票转达者讲，他们每次都花50000多元，但是哈，歹势上线，想要起来甲我讲，佮歹势上线。诶、欸，逐工伫个即个园林咧做事，是拢逐工听得到啊。嘿，啊，恁爱转较大声诶啦，安尼听较清楚啊。啊，无恁伫园咧咧做工课，会刷来刷去啊，移动啊，哎呀、啊，啊，所以爱转较大声。啊，那无吼，小可较远一撮来，都无听到我咧讲啥。安管事处的这马子的这乡亲呐，谢谢你们嘞。啊，这听见那乱吼忙乱着，啊，恁的人工整得啊那迄落，母亲在遐那有拢有学啊吼，会记得啦。啊，那老泡泡的吼，啊，并诶无要紧啊，你都咱迄落过要困进前，你都个那老泡泡的，啊，来冰个冰箱啊，啊，出门的时候咱水都给倒好好啊，啊，来海来远啉对不对？嘿啊！哦，这个天哦，人工正安尼啉哦，较尾要憋着热着啦。趁钱有数，我那性命爱顾哈。哎，要懂得怎么保护自己哦，知不知道哈？啊，迄、那个玉花啦哈，詹辰玉花，廖詹秀英啊，这就是咱管事处的两位忠实听众，加休一下，恁两个做代表哈、啊。谢谢你们，感谢恁支持阿君、心灵阿君哈、啊，身体加够，阿君来六条继续加对，安尼好唔好哈？啊，那食好，以后会到小报，做你家己外面拍摄。哎呀，安都是安怎好的，安那个报，好阿来报给大家，大家知，这个嘴暖功德啦，是不是哈？啊，所以不能吃好，要看人家吃啥当个情灾哈。来，这些嘴暖功德，安尼好不好？谢谢，感谢。啊，咱其他乡亲都比如讲对咱产品有任何不清楚，别问拢会当吼。咱的这电话你就甲记好清楚。其实我滚的电话吼，免安怎。我出来个记啦，足好记的，0800279279，倒个279咧当作对啊，袂个记较好记啦，对啦，279啊，嗯啊，对啊，对啊，哈，279，好，啊，搁一遍啊，搁一遍，我先甲这个啥电话，迄个铃声响，该关起来，279卡两遍啦，嘿啦，279啦，嘿，279卡两遍，0800279279。0800279279，哦，无论你是要来分享到咱这个食辣条心得，还是讲咱这回咧这个卖肉粽，哦，我食到你肉粽偌好食，吼、哦，你嘛当起来分享哦，哈、哦。啊，化妆品你若讲买伫手，恁个食法无清楚，啊，有啥物其他的问题要做询问，啊，阮拢真正非常欢迎恁哈，拢是个卡机电话，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大家。

0: 昨天啊，我伫个网络哈，来电话拢先接哈。然后我伫网络哈，有听一个网红讲一段话啦。嗯，这段话，你们听听看，他问你们认不认同啦哈？伊讲吼，对价无计较的人啦，会使会当吼，大胆的去跟他相处啊。因为如果一个人伫食个方面很舍得啦，啊来甘食啦，这种人伊袂去算计啦，也袂较袂去比较啦，所以这种人吼，你得会当大胆的跟他相处啦。啊那哩？
1: 点歌，
0: 我要点歌，啊点歌你先得来搞来啦，真的你迄落来。其实伊讲这段我有认同啦，因为你甘食个人吼，较袂去算啦。迄话为着食咧五，一角、两角、五角、十块，算个十层啦，吼，算个十层，较袂去算算这个，就是较袂晓去算这个小数点的啦。哈哈哈！这种人，比较较袂计较，我觉得是有他的逻辑哈。哎，当然交朋友，我是我也认同啦。好，我为了算个十整，意思这个网友说算个十整的人，你说他不会计较吗？我觉得是有可能啦。好啊，你看像这种的，都食的较甘食，未去算算遐有诶无诶哈。算个小钱的人，其实是比较大啦啦的人啦哈。所以这种人是比较也没有什么心机啦，你可以去跟他做朋友啦哈。这一点我还是有一点点，这一讲这句我是有点不认同的哈。但是伊讲。但是啊，伊讲那是一个连食拢唔甘食的人吼，迄种人一定是小气的人呐、啊。伊讲连食也唔甘食啊，迄种人一定是小气的人呐、啊。伊讲你也想看嘛，伊在咧讲连食都计较的人，伊讲伫内心吼，伫内心应该全是算计啦，全是心机啦。您感觉咧？伊唔，那唔甘只系讲那种人会就是比较会算计、会计较嘛。所以呢，内心里面哈，应该也全是算计啦，也应该是比较有心机的人啦。啊，所以讲哈，这种人要交往就小心一点啦。伊讲你认同吗？这个我就不认同啦。为什么阿姑你不认同？你不能讲说人家舍不得吃的人就是有心机吧，就是会算计有心机吧？我觉得讲的有点过了啦。哦，公了，讲怎么过火了？有点过了。应该讲，你像阿婆啊，因演的，迄大家是安尼欠长内多过日子的，所以因一定较高深。这是人之常情，不能说这样子就是满腹心机。满腹算计，没有这么解释的，应该是不然该哎，所以恁家阿爸阿母啊，其实都足善良的啦，唔是什么心机唔心机，哎害人没害人啦，是算计，讲的有点太严重了啦。好，但是我该说唔是心机啦，舍不得吃的人，应该会当给阿公的啦。人不是心机，你跋心机的人是足巧的人，唔在跋心机。像咱这调皮到要死的人，哪有可能去想想迄外国人去娶到的代志啦？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讲应该是我讲讲，那欠舍不得吃的人，或许他是小气也没有错，但是不是心机啦？应该是讲，应该是可以算是傻子啊，就是阿公的啦。一个未晓连食都唔敢食。不知道要对自己好的人，你跟我说那些人不是公人，没办法解释，对不对？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还比较容易接受啦。
1: 喂，你好。
0: 你说你从少年欠长内刀，你用欠惯是欠短呀。来到这个会，你也要跟自己说，说我不爱过那个日子啊，还吃没多久啊，哟，我还欠到这样，要五块、十块、几块钱、几角钱，你就在那算到十层，我没再做工人啊。我说我要说这不是在骗想你，你要跟我说这话记起来，算上这没有，欠底这， 爱甲家己讲，阿公讲有道理，我无爱去做戆人啊啦，我无爱去做戆人啊啦，我欠欠一世人啊，我搁进啊，搁唔甘对家己较好，连食都唔甘食，搁会当搁食偌久？阿公讲，讲这。

唔过唔敢去买便当的呢？嘿啊，啊你看我偌俭，是毋是啊？衫一百空一领的啦，出门的衫啦，我无骗你，同事拢甲我笑啦。啊，我看你大家这里出佚佗，还是你出门食些物件，你永远拢穿迄领啦。啊，我出门的衫就干那一领尔。大家知我俭到要死的，啊！我就感觉讲，我无定咧出门啊，我干嘛一直买那些衣服？我觉得最近就很好看了，穿出很好看了啊。如果说一公一般三年，啊，所以定吼，比如讲，啊，你看咱一百块一领，但他穿出门就较穿两千领，我就一领上好看呀。安尼我有俭无？真正足俭，但后来我咧开钱的时阵，发现讲，我为什么要过迄种日子呀？我安尼尊重你加开过，我看到我嘛无善良的点，啊，为什么过种日子啊？我觉得那个是折磨自己啦，无影讲你开钱拢会去善良啦。咱若毋是乌白开，无拢无爽开啊啦，对不对？嘿啊！咱开钱嘛是有咧尊重的，只是讲不要让借即地，你得只克制家己啦，唔通去做迄落戆代志啊，对家己较好诶。有时候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你感觉心情就好诶。那个时候花钱，你会觉得花得好值得，花得好高兴。像讲开钱一定是面有面干的呀。对不对啊？上公司一定要拍24个角的啊！爱晓开啦，咱不是浪费就好，爱晓开。那吃的吼，唔通个几块钱啊，伫遐算到十钟，唔通做迄个代志哦。哎，只让人笑，只让人笑讲拄好尔哦。我讲的咁对，要好听歌。嘛，霸掌，我真个甲你讲话吼，算想讲我山卡已经电话是接走袂离啊。好在咱有助理咧，甲我斗接电话，无我根本连线上看你做节目讲啥物话题，根本都无法度。因为你人电话入来，你无接袂使呢，对不对？那讲生理来啊，甲提掉的嘞。哦，好来，听歌啦。啊，你若要订账的，赶紧的电话就甲卡啦，电话就甲卡啦。啊，有一个观念啦，即马食的吼无俗的啊啦，真的啦，吃的东西没有便宜的了啦。啊，吃的东西会，当然，这个物件无便宜，但是一起就是拢五块，伫遐起，甲你分几撮起啦。啊，但是就是小号袂堪起，就你伊贴，到尾就是会感觉物件愈来愈贵，所以无可能起起来无肯阁倒转去啊啦，嘿啦，回不去了啦，只会越来越贵啦。怎哦？阮迄个客户，米客户行政的哈。节目部啦，好、哦、节目部遐个同事甲我讲一句话，讲安怎？伊讲阿姊，你敢知影？你咧节目当中讲物件，食物件无俗个啊啦，卖讲啥物吼去菜市啊啦，后尾一副行李啦，啊买啥物猪肉大起有诶无？怎甲我讲安怎？讲，规群在伫遐咧讲，哦，干那便当哦，三月跟五月就给我们涨两次的好不好？那我甲我讲讲，嘿。你知不知道三月份便当也跟我们涨一次啦，现在五月份跟我们涨一次啦，三月份五月份跟我们涨两次，现在买一个便当也很贵了，好吗？真的好吗？佮讲你真啦，哪有物件无贵无起的啦，对不对？拢有这个观念啊啦，没办法啦，你家己心内得爱有数啊啦，是不是？物价，伊个唔是跟咱台湾俩，全世界都一样。现在物价都一直涨，哈、哦！刚才那个，这回我厝哈、哦，是不是有那个洗衣机对不对哈、哦？你敢知影？那个我阿姑唔在咧听无，应该是我阿姑啊。你爱知影吼、哦？那个铁啊、哦，因为那个老尾顶有砍铁厝嘛。其他拢起啦，逐项起啦，无一项无起的啦，哼啦。干那所了解的吼，砍铁厝就好啊啦吼。迄早啊，伫我十几冬前，我砍迄早啊的铁厝就对啦，免甲十万块的啦。人迄一家砍到拢到迄落拢规个哦，除了屋顶拢砍到规个，就是盖满的这个，嘛较一个加十万尔啦。歹势，即回砍一半尔呢，十几万呢，真正的呢，啊，若去砍到头嘞，二十几万跑不掉 ，double， 哦，惊死！你唔知进原物料，逐行拢起呢啦，你还佫想要共砍迄落十会加十万的，规间砍透头的铁厝啊，无啊啦，无就行情啊啦，
这也拢同款啦，安尼知无哈？德力公司一向就是动涨、动涨再动涨，动到不过他多行动才涨上去的。啊，那公关价个动涨、动涨、动不住涨上去的，外面唔知安怎去的呀？恁带有这个想法才好，好不好？德力公司一向来当动涨，我就动涨。动到袂当动，我靠去的。但是你还阁想倒转来，那阿公阿姐阁起价，外面唔免讲，那唔知安怎去的呀？真的啊，哦，安尼了解无？听歌啦，听歌啦，这是一个观念问题，跟大家聊一聊啦。嘿啦，我阿哥吼啊啊起价啦，我老你唔惊我去的咧，对不对？我嘛唔是迄个源头呢，是不是？源头是别人呢，那源头要去，我嘛是得去呢。只是咱面开阔咧，手把压落去，我唔好管去，手上但是拢闲咧闲咧，我都把它气甲堆起啊！我来讲真正哈，后来听歌哈，要听什么歌？来，咱来听许志豪所演唱的《流浪的恋情》。来。

拜者。阮秀美啊，真吼，甲我来两张相片来。秀美啊，你这卡应该内底底是刺瓜啊吧？哦，啊，这卡嘞，这卡那内底底应该是，诶，这是刺瓜啊，啊，这是小黄瓜，啊，这是刺瓜啊，啊，这是菜瓜吗？啊，刺瓜我看，我知呀，刺瓜这我看有啊，啊，这啥？欸，这应该嘛叫做菜瓜哦，啊，秀美啊，你知道？好、哦、花瓜哦，对啦，细条的散散啦，这哪这刺瓜啊？我看有啦。哦，啊，迄、那个另外迄哪叫花瓜哦？花瓜哦，花瓜台语是叫，台语要怎讲啊？水果花瓜哦，好、哦，之前是叫做水果花瓜哦，为啥叫水果花瓜？这口最高味呢啊！啊，对啊，小黄瓜啦，嘿啦，刺瓜啦，甲小黄瓜啦，伊来这两拿好啊。我讲吼，我吼，刺瓜啊吼，我甲会煮刺瓜啊吼，诶，甲削刺瓜啊，其实吼，阿免得削皮啦，细细的吼，啊，你甲伊切，你甲伊切丝啦，莫切甲伤幼啊吼，啊，切丝安尼啦，啊，然后迄落。咸菜无哈，咸菜嘛是切丝啦。啊，咱嘞迄个肉丝吧哈，嘛是切丝呀。啊，肉丝吧小块裂一个啦。啊，嘿啦，小块裂一个。啊，无你肉丝吧吼，你安尼炒吼，等下会顶酷酷啊。裂一个，裂一个，伊个油的甲粉的安尼就好啊啦，嘿啦。安尼灼灼的，安尼来个炒炒嘞。啊，挂迄个啥？挂迄个刺瓜啊啦哈。啊，加啊。因为小黄瓜较快烂，所以我拢试过啊。啊，加即个咸菜无吼，安尼做伙冲落去，啊，咱咧蒜头吼，蒜头较济咧，啊，搁再迄个番辣椒啦，因为我食咸啦，番辣椒咧，加炒炒拌拌咧吼，啊，加淋一寡阮的火汤头吼，晓啦，淋一寡火汤头啦，夭寿君咯呢，迄个来吐。啊！你说明淋咸汫啦，咸汫家己淋啦。迄我无加咧，咸汫话淋要食较咸，无食较正，迄你家己淋。啊，是我拢有淋，我拢一定洗阮兜的火汤头，啊，较淋寡盐一撮，因为我食较重咸。吼、哦，火汤头我得个洗一洗，爱淋一寡盐。啊，迄、那个我无咧用味素啦，吼、哦，用一寡种迄个干贝粉嘿。啊，小花吼，安尼个炒炒咧，吼、哦，大锅个炒炒，大锅快手炒炒，要求骨咧。干那迄个配饭吼，都足赞的呀！因为只要有够咸淡，有够够够咸吼，哦，啊，食得干那锅个小块脆脆，拱拱拱拱，哈哈哈！啊，够迄个猪肉吼，安尼软 Q 软 Q， 那个口感很有层次呢。啊，干那迄个配饭的配骨啦脆啊，会搞对不对？吼，啊，你若要去食较芳的，你买蛋改水豆油啦。啊，我是拢无啦，我是。迄、那个火汤头啊，加一寡盐啊，一寡迄个干贝素啊，干贝粉安尼，炒炒安尼喂，得解喝解，这个很下饭哦，真的很下饭哦。哎呀，我就是很爱吃啊，很爱吃就会想要去，得爱去变价，爱价人会变价啦，这是一定的啦哈。好，啊，迄个肉粽吼，要安怎杀，嘛足简单嘞，唔足简单。哦，即卖啦，像你讲，你买阮兜的肉粽就是冻起来呀嘛。啊，你冻起来，你拄着要食的时阵，你就是用冷水来甲杀嘛。哦，用冷水来甲杀，诶，挂冷水哦，唔是水铺滚起来，你再来铺哦，唔是，是挂冷水落去甲铺。哦，啊铺起来啊，冒泡泡的时阵，你要转小火，转小火的时阵，你再去甲你落铺15分钟，关起来，好、哦、关起来啊，翕者就好啊，就当出啊。啊，厝通常我是爱讲，恁个好，迄个好起来了后吼，放个盘好冷一下较正。吼、哦，迄反正唔只会翘，唔只会好食，咱包装趣味伫遮啊，晓啊？啊要食袂啊？啊袂晓食来问我啦，我尴尬啦。

0: 代进攻个呢。哦，我你小蛋皮卡去搞我搞我手臂啊，有样人去冒加工要安怎用？好啊，我姑娘啊拄只吼，你看我咧讲遐人伊就原来带伊来甲我讲，讲伊就伊甲我同款嘛是欠底啦，唔过人伊讲伊即马改啊，伊知影即马爱善待自己啦，安尼是拢有咧进步啦，赞啦！哦，人欠甲十全啦，对家己较好诶，甲食啦，食啦。安民以食为天呢，古早人就讲一句话安尼，民以食为天呢，是毋是价上大？对不对？啊，所以有当时你看咱即马物价拢，咱诶即马物价拢起嘛，逐当起，逐或者两三个月爱起一遍，两三个月甲伊调整一遍，对不对？是啊，啊，这拢免不了。啊，你们讲啊，人起我都唔食，我嘛袂安尼呢，真正我嘛袂，我盖无伊起就起啦，你莫后背搞我起啦，其实我诶范围来我。我也到接受，我嘛是个假啦，我就是吃啦，我就是要吃你，不是你啦。我的，大家都叫我，唔知道我心情都最好诶。虽然讲美食诶疗愈是安尼啦，吼，好啦。啊，你若讲啊，我你着肉粽这，大家嘛食粽，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对不对？哎呀，应景诶啊，家家户户拢嘛肉粽，怕拢嘛食粽，我若食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啊，我阿爸阿母着就爱食粽，啊，哎呦，啊，唔过吼，佫无啥敢食，安怎啦？哎、欸，你唔知啊？阮哎有迄长长主秘做，迄拢食到一车酸啦，啊无拄掉诶！啊，你看唔参考我卖老爹老家古早味肉粽咧，食我肉粽会拄掉诶啦，卖啦！虽然我那是迄落沾迄落主秘，但是阮沾足啦。哦，所以讲我咧杀诶过程哦，你未了解啦，得米心一定要头啦，嘿啦，啊买啦杀甲吼，佮会翻 Q 啦。哦，啊，迄个啊，好食啦，因为阮是夹心肉嘛，啊，夹心肉佫是用卤的呢。有人迄内底迄块肉是炒炒的，配豆油欠芳尔呢。阮是过卤的，所以讲卤起来，迄块肉是芳开，可能无相像诶。吼、哦，红葱头溜，红葱头溜啊，佮咸鸭两人，吼、哦，啊，佮你规咩规排的，那大粒。阮北港的土豆呢，迄个特粒、较大粒的土豆，松松松、绵绵绵，一食起来吼，迄粒粽哦，是有层次感的呢 ，Q Q Q， 好食到嘿。啊，我乡亲，迄个阿母阿妈讲，奇怪呢，我着食粽拢会拄条的吼，啊，一下那都奇怪了，食阿公那因倒粽，搁卖呢，嘿嘿嘿，就是安尼，唔知咧稀罕对不对？算唔知搁卖，好来，所以咱啊乡亲，比如要订粽，赶紧来食哈，咱无粽就时间呐。南部粽就是较清淡、较绵密啦。哦，南部粽是用水杀过的啦，就是迄米是青米来杀的，吼、哦。啊，北部粽是用来吹，啊吹的较大，杀的吼、哦、会较绵密、较淡、较就是讲比较有水分，吼、哦，比较有水分，嘿，啊所以较绵密、较 Q， 嘿，较清淡的对啊，啊的甜。你南北部人嘛，最爱食咱南部粽哦。迄干那即回黄仁勋无？黄仁勋来咱台湾呐、啊，哦，伊来香港飞来咱台湾，股市拢会起足奇怪的，你较食咱台湾的好啦哈。迄去黄仁勋哦，这个头家介奇怪呢，吼、哦，伊这世界足有名的好野人，嗯，迄咩五百大呢，吼、哦，真上红的啦吼、哦。你敢知影吼、哦？这个大头家吼、哦。伊若八顿诶时阵，其实是私人聚会吼，有当时我大头家要坐食饭吼，可能会食较青草啦吼，可能包迄个包鱼鱼翅是免不了。但是呢，伊家己私人咧计较诶吼，伊行程伊无爱食这咧，伊拢爱食咱台湾的小吃呢。迄天我看蔡英夫人吼，有法去钓吧，去一间迄店头吼，食西食虎臣肉粽啦。府城府城就是讲台南啦，就是南部站的意思啦。伊全部去食肉粽诶，啊，有黄仁勋南，伊个台南人啊，嘿啊，甲我同款，我嘛台南人啊，嘿。府城应该伊就是台南人，所以伊对南部的物件吼，有较情有独钟嘛，对不对？啊，所以伊也白白食粽，伊嘛是要食南部粽。啊，阮南部人会食水沙，食这个水沙的肉粽，阮食习惯了嘛，对不对哈？所以难忘故乡的滋味，对不对？难忘故乡的滋味，伊全部来台湾嘛是食。府城肉粽、南部粽啦哈，啊，咱台北的乡亲啦，新北市乡亲啦，食歹的南部粽，唔捌食过哦。 妈你讲啦，人我都要食过八宝粽呢，对不对？价格再是阮家迄个啥油饭啦，啊，所以啦，来食些南宝粽诶，试一下买诶，什么是南部粽，这么的好吃啦！
1: 安尼老大老家古早卖肉粽好不好吃？
2: 足好食，
1: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2: 我订两罐。
1: 啊，食要完啊？
2: 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安尼。哦，
1: 迄两罐我若四十粒个咧，你有在条食到真啊？无几工食完啊？恁厝个人有哪有娱乐吼？
2: 嗯，
1: 讲真正即个长板咧，直接水准级。
2: 足好食。
0: 备份安装好食，
3: 好食，
0: 嗯，
3: 唔免闻到有迄种迄个咸渣，
0: 就是安尼，嗯，哟，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闻气味就足迷人啊，
3: 对啊，对啊，
0: 我系讲肉粽真正正，敢要知伊肉粽有牛百无牛百，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配方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对对，
0: 哎哎，原型食物哦，食完味才会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吼，啊，所以今年要三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好食。
0: 备份安装好食，
3: 好食。
1: 你今天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4: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哦，都没有吃肉粽了。
1: 是，
4: 啊、是你告诉我，我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催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的。
1: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10颗你就倒了，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可能能光都讲完，你自己吃的都没有给人家吃，自己吃哦。
0: 这是白菜泥，这一张一张白菜泥啊。这家己食的，家己本身食粽拄着的人，来订两罐40粒，拢家己食的哦，家己食的哦。伊毋是歹食肉粽，是惊拄着的，所以讲一个咱食咱肉粽无种拄着情形，40粒拢家己食去，好吃嘞！啊，阮够咸蛋嘞，肉粽当然咸蛋吼，就好食啦。啊，你当吼，买包包遐有诶无诶啦？其实粽哦，古早的肉粽，你像阮老爸倒去，阮老爸粽，你甲包包一寡有诶无诶，拢讲歹食。伊讲，迄无成长啦，伊只拢伊咧讲个做老婆者，迄无成长啦，迄毋是叫做长啦，嘿啦。伊讲个就是正讲，个伊讲只有三层，有香菇，有土豆，有咸鸭卵仁，有葱头，就是当古早人安怎咧包粽，安尼包得着，即卖人拢改变规变改变一大堆，讲迄种粽羹真正无好食，迄款爸唔改平方咧，真正伊要食着种古早味个咧，真个。好啊，所以来，迄、那个。咱的咸蛋有够，你特别讲哦，这边什么问导游啦，啊，什么的导游哥啦，吼，啊，无的什么什么甜辣酱啦，吼，唔免，嘿，食遐咸对咱身体几歹，吼，就安尼吹吹，透气甲加落去，你就知讲哦，真正有咸蛋，好食好食，哦，啊，遐阿卡哈胖，又加是卖诶魅力，伊是用卤的，伊唔是用炒的，安尼怎样吼，好吃的不得了嘞，咱的一罐20粒。一罐是20粒，1200块，1200块。来，咱乡亲老表，咱这一个订两罐40粒，安尼个食完，一个人了，恁家几个？订两罐，2400，我阁送你红枣猪脚，好不好？哦，阮的猪脚好吃呢，卤到外面味的呢。看要甲伊微波一下，还是即个天热热，退冰得甲偷来甲食。吼、哦，来，一包160块送你，好唔好？大行贵个行。在阮遮有价有量，对不对啊？还没赶紧，咱的粽吼，两罐，一罐是1200，两罐2400，再上红枣猪脚。啊，若是讲咱迄个头水较少的吼，你要订一罐也可以，但你爱加无？你若敢那唔加，加要一罐，你运费250，你家己出咯，我无要家己出咯，嘿。啊，你若讲啊，我又去夹其他，粽哦，为着要夹遐时间拢趁去，我甲恁斗好啊。我倒两组给您哈，一组叫做勇敢组的哈，这组拄啊好1800块肉吧哈，肉粽一罐啦，鸡腿，吼、哦，就是鸡腿一包啦，猪耳啊一包啦，鸡翅啊一包啦，安尼倒起来吼，我粽倒起来拄啊1800块肉吧啦，我送你红枣猪脚啦，好啦，啊，搁一组是发财组的啦，发财组的吼，就是肉粽落去倒鸡腿一支啦，哦啊，猪耳啊一包啦。啊，是啦，一包啦，加减一包啦，安尼倒起来做1880块啦。安尼我也送你红枣猪脚啦。啊，看你是要迄个勇敢组的吼，啊1800，啊是要发财组1880的安尼。哦，无怎干啦，甲恁到遮到家拢时间拢趁去吼，迄后壁电话拢塞车。来，勇敢组约，迄个发财组约，吼安尼，我着甲你马上甲你抄电话，吼、哦、你接电话着速度会紧啦，安尼知吼。啊，我要勇敢做的好安排，我要发财做的好安排。
1: 我讲、啊，哎呦，要来倒啦，软肝粽啊，迄粽遐好食，软肝，安尼，搁再上红枣猪脚，安尼知不知道？嘿啊，啊要拜拜顶软肝啦，啊我讲，迄卖讲拜拜啦，阮着顶软肝囥诶。行啊！透风落雨的时阵，人拢去咧大卖场咧搬泡面、搬火腿。阮就是三百粽咧食啦，对啦。好天爱春雨来牛啦，正确的啦，聪明啦，吼！来，一、那个两关，赶紧的哈，上红枣猪脚。以上广告。看麦看看是7922799，我这回走底座的哦。6月12日我就要结束啊。唔紧来好好的时搞你搞啦，好无到也是讲好食要过桥，你个袂到哦。来看吧，看看2799，2799，谢谢阿里阿董。

0: 来天华老来咱台中哈，
1: 哎，过来，
0: 嘿，
1: 你有绑个热烧鱼啊无？
0: 来，一双。喂，你好，哇，过来坐，你好。
2: 我订一
0: 块。好，你等我好，来一双哈。来，我跟你讲哈，我的粽吼是竹叶的，不是芋头叶的哈，嘿。啊，安尼知影吼，唔是芋头叶啊，芋头叶有一个味啦，咱的听众朋友无一定会接受啦吼，啊，有的人是较爱是爱食迄落味的啦，啊，但是阮咧卖物件一定唔是讲针对某一种人尔啦，哦，某种偏爱的人，阮卖拢较大众口味的啦吼，系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那台南站拢是包竹叶的，哎，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来要几来？你好，来要涨哦。
3: 滚啊！
0: 嘿，是你好，来要几关？
3: 像讲什么运费乱的？
0: 运费你两关来三线接的三线。我讲运费是二啊五，但是你若甲定两关运费，我吸收。吼，啊你若是一关涨到其他红枣卤味，到个千八块运费也是我吸收，安尼知吼？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来要几关？几关？
2: 啊？
0: 来，二线接的，拄只三线接去买啦。哦，官方我接你。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4: 喂，我等跟你电话等，你也无甲我抄地址，你是要？
0: 你的老主顾啊，一定是老主顾，较无甲你卡啦。
4: 你也无甲问啦。
0: 无啦，啊，你较早摆来这订产品啦，对不对？
4: 我干嘛？
0: 一来我叫做你等一下，我叫做你给你抄开来，一双给红姑一个，哎，
2: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君你好，喂，系来要，
4: 我要两
0: 张，哦两块来，四双接的，恁是不是三四双接的？恁是不是这时阵下卡无人，无啥人？喂你好，要红等下久来，阿祖来先换阿祖，你要几关？
5: 我一关。
0: 二来五双接的，拄只半了呢，那半了双，恁拢爱抄起来哦。要显示在先抄台，现在要赶回去。喂，你好，来，喂，你好，你好，喂，阿瑞，阿瑞耶，
6: 哎，
0: 阿瑞贵州啊，
6: 啊，两关，
0: 好，两关，好，阿瑞啊，三双呗，两关，两关，接开，接开，阿瑞啊，两关，好来，那个立正，立正，嘿，咱，啊好，两关，两关，来，立双接开，立正，立双。喂，你好，来，新朋友哈，新朋友你好，来，要贵关，来，要贵关。好，来等我哈，四线新朋友，两关。我跟恁讲吼，咱乡亲恁伫遐配合阿君的，恁若是要订一罐粽的，要到其他红枣卤味料理的，恁若早讲，我来介绍你到好啊，直接入来，甲咱的助理报得好。你若讲我新朋友，我毋捌到过，我得安尼毋捌到过，我得甲恁斗边的啊，甲恁斗边啊，一组叫做。勇敢做我一组叫做发财组的，吼啊！勇敢做的就是肉粽一罐，鸡腿一包，猪耳一包，鸡翅啊一包，安尼拄啊倒开清白，吼啊！我送你红枣天卡，啊运费搁我出，对不对？俺当然是买安尼较好啊啦吼！啊发财组的嘞，发财组的肉粽一罐，鸡腿一支，猪耳一包，吼鸡翅啊一包，啊诶鸡胗一包，安尼拄啊1880块，安尼嘛是送红枣。
7: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9: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卤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麻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枣猪脚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8: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0: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来笑谁？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你要喂。电话变变叫啊呢。啊，恁若无赶紧来合葬吼，临时临了要出事，无我都出乎恁咯。啊，啊，所以那头新朋友先订一挂，恁会使先食看麦。啊，你要约就是伫个十二号进前紧来约。啊，无你来收完约个无啊？安尼知吼？啊，那、啊、是咱的老朋友，迄拢免我讲的啦，人迄一排拢是两挂的啦。真正怎嘛做一人讲讲？进外面一粒针拢爱六十几块钱啊，拢六十五啦，拢六十五啦。北部的乡亲都比如六十五，已经过了当前的代志，敢无？嘿啊！恁啊，恁家进啊，佫还袂去到六十五？嗯，真正你唔知哦，阮就会动，就动甲袂动啊，阮才有去啊啦。啊，无进一粒外面拢六十五啊啦。你伫阮家食，阮兜的粽啊，佫免遐个计少，因来订购红枣滴香送。较戆嘛，要来遮来遮订订着，迄毋是讲贪着个送啦。迄是一个期末期的问题，恁知无？啊，真正是一个期末期的问题。啊，所以咱有价有量，是安那咱无爱，你甲我讲咧，你甲我讲咧。哎呀，啊，食猪脚，对胶原蛋白也好，补胶原蛋白，啊，搁伫伊个古早人因对食猪脚的寓意是非常好的，食猪脚得长会寿。好，啊，你包猪脚，你要来个也好，啊是讲啊要配饭也好，无你用那个煮面线嘛有够好，对不对？你这去五块十块计较价咧，人一捆送你百六块，还有话说吗？是不是啊？大家嘛紧来订啊！搁咧想啥货哈？先订的哦，先订。我正甲你讲，这账哦，你那先订，我就先甲你合起来，特别闹交去。你是交你交，人拢合乎别人去啊！你再要来订嘛，不一定会安我哩呢。肉粽一台嘛，食账账得上大小的也无要安怎嘿啊？来，迄、那个。粽吼，人个一罐北海拢十粒二十粒，阮倒是拢二十粒的啦吼。啊，你若讲像咧规罐一罐安尼二十粒，你若无订等于若好食二十粒，迄个食两粒，迄个食两粒，万两面消完啦。你若讲无好食，我甲你讲，迄罐你家己若食，你会食到开开腰。但是物件得爱坐人食较趣味，啊坐人食较好食款啦，嘿啦。啊，所以这人拢给鉴定过啊，老多老家古早味的肉粽，顶港有名，下会讲做出名。真材实料，干那迄土豆，人个两粒喷喷，我是遐规卖土豆，甲看到遐就爽啊，你知影无？爽爽爽，搁咧大粒番大坑的土豆，搁爽爽爽，绵绵绵，吼！啊，搁在迄、那个，迄、那个，咱的这主米有阵沙干的 Q， 吼，翻 Q， 搁在迄个啊啊，有够香的，对，整个那个吃起来的口感，真的就是一种享受啦。唔捌食过古早味肉粽吼，啊，咱台北乡亲那边讲啊，唔捌食过南部粽，真歹诶，就是清爽绵密。这清爽绵密，所以跟北部粽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吃吃看，你会爱上它。相信我，你真的会爱上它。来哦，咱的一罐是二十粒，请来来进攻个哈，进攻个。咱老爹老爹讲啥味的肉粽，一罐是二十粒，一千两百块。顶刚两罐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枣地卡，赶紧举手发声。进来叫叫嘞，那是高哩高，佮叫无到啦哈，因为这拢季节限定的嘛哈，所以来两罐两千是再上红枣的卡。你若讲我头水较少，你着订一罐甲其他红枣的迄、那个卤味，啊你来个到千八块，上红枣的卡，啊佮再来运费我甲你出。你若佮咱要订一罐粽，唔爱甲其他的，歹势250块运费的咧，你也家己负责啦，啊你了解吼？啊我甲你倒好啊哈，用件做的就是肉粽一罐。一个鸡腿一包，猪胸一包，鸡翅一包，安尼都要1800块吧吧？这个用件做的，用件做的，吼、哦、啊，商量做滴卡。啊，发财做的嘞，发财做的就是肉粽一罐，吼、哦，咱来到一个鸡腿一包，猪胸一包，鸭翅一包，鸡胸一包，安尼都要倒起1880块，这个发财做的，通就做要吹啦。赶快上你红色的卡，安尼知吼？嘿，来，老要订讲的，赶紧举手发声，紧来好好的哦，唔通蛇骨头吼，蛇蛇的买无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

0: 喂喂，你好，来。喂，你好。
1: 喂，
0: 嘿，来要几罐？嘿，要几罐？
1: 两罐，
0: 来三罐，要两罐。歹势哈，即拢塞车，规个拢塞，所以安那哦，规个拢塞咯。恁来看耐心啊，甲卡一定会去买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几罐？嘿喂，
1: 两
0: 罐，你等我哈，来一罐一罐要两罐。一罐。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在我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L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喂，你好，喂，迄、那个温宇，
1: 哎、
0: 欸，阿温，你咧，你要迄落长年，还要几关？
1: 我一关啦。
0: 你等我好来。
2: 身体细汉。嗯
0: 你若要一乖吼，发财做爱甲勇敢做听好清楚哦，会应该较好啊，哦，唔免恁去逐摆斗啊哈，安尼咱接线的速度会较紧啦。我去讲一遍吼，来进广告哈。勇敢做是清白，嘟嘟啊好，长一乖，鸡腿一支，就是一包，咱那是大鸡太感染鸡腿多一包，哦，长。一罐鸡腿一包，猪耳啊一包，鸡翅啊一包，安尼倒起来拄啊清白。这组吼，这组的组合叫做勇敢组的哈，清白安尼多爸爸。啊，发财组的，长一罐，鸡腿一包，猪耳啊一包，鸭翅啊一包，鸡胗一包，1880。这组的组合叫做。发财组的，无论你是勇敢组的、发财组的，拢是有送红折底卡，安尼知吼？好来，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我叫，来，永康我叫你买，你买几罐？
3: 两
0: 罐。哎，大家吼，我讲来买着，拢讲阿君咱人兜的长啦，安尼真正是俗啦，俗好食啦，真正俗好食啦，进外面一粒拢65啦，对啦，真的啦，无怪人爱讲。安尼拢啊，过来因兜的粽，安尼还阁算俗的啦，俗啦，俗啦，俗啦，阁有送嘞，对不对？恁外口买粽人啥物送？有送啥？你甲我讲啊？连送一包乖乖糖都无爱送，你阁送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挂落去啊吼，对不起啊，来顶卡啊，来，空八空空2799。啊，我来电话接好记，2799卡两遍哈，空八空空2799。啊，款款起来。唔通啊！第一惊四房惊八，啊头食挑染的头，一世人欠的都古早人都讲得有影，对不对？啊！你顶个一关，食无几工就完啊！啊！你敢要想讲啊来，即马吼，风台完了，风台期嘛，啊、哦，是不是？三工两工还是坐风台的，不管有去无去来，雨落到大，无多去买菜，也无多行去行去创个米花啊！安得吼，长个傻傻嘞，了。煮一下豆腐汤嘛是咧配，对不对？啊，若唔配汤，讲我得恁辣辣恁高精淋淋的安尼，对啊，嘛是有人安尼对啊，阿袂多啊，啊做好食，简单拢有够啊，阿免在遐运东运东运西啊，吼、哦、是毋是啊？啊无听讲啊，我有慢性白白蛋，食高糖高奶啦，少咸的袂食者，啊都多啊好啊，即、这个状态，简单多来食多啊好，免得去运有听有诶无？继续迄落啦，继续养生的啦，真正的啦吼。好啊，来赶紧的哈，一罐20粒。2000，两罐做伙还较贵气啦，对啦，啊，得2000是送你红折底卡啦，安尼了解不了解啦？好啦好啦，当然咱来为着人个迄落小口的迄啦吼，我头嘴也无啊济，好啊，你头嘴无济，咱嘛爱顾虑着头嘴无济，要订一罐的，看你是要用行做的，也发财做的，阿咪赶紧的入来较好啊，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歹势哈，进电话拢满线，较骨力卡嘿，来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加油加油哎、欸，嘿，好天春头来牛，嘎嘎。加买一罐，啊，骨爱会当冻偌久啊？佮冻到过年嘛，听个甲摕出来吹，嘿啦，冻个冻口就好啊啦。来，一个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 ，Hello，
3: 喂阿君、啊，
0: 嘿，是你好，
3: 嘿，你也是你比较
0: 巧，对，我阿君对，来，你要几罐？
3: 阿君你好，
0: 好，好，好，
3: 阿君你还拄啊讲诶，1880是什么？
0: 发财组诶，发财组诶，
3: 安尼哦，阿姐知道话啊。
0: 你要你给谁啦？
3: 你是阿喜啦吗？
0: 我阿喜啦，
3: 阿喜啦，
0: 嗯，
3: 阿个鸡胗，
0: 个鸡胗对，
3: 诶，阿个啥？
0: 阿个鸡腿，
3: 哦，
0: 猪耳啊，安尼，
3: 哦，
0: 嘿，阿个长一瓜呢？
3: 哦，阿个上诶，
0: 猪脚嘛，要，
3: 哦，好啊，
0: 你等我来，你刷个好嘞，听不清楚，咱来问马进哈。 哦，这个听个一路咯，长水出来，咱唔免淡仔为着要做顿做一顿子啊吼，啊得啊留寡淡滴啦，嘿啦，哟，啊迄落煮只笋仔汤的吼，排骨笋啊我要食的，啊无话讲米素汤吼，一干豆腐吼，白菜啊你来煮只米素汤，嗯，嘛好食个，配长得上下味的，下酥的吼，啊讲无啊无煮汤，哎，恁两个钟还是你要来来泡泡的。我那个蒸汤咖啡嘛，无要紧嘞，啊可以呀、啊，哎呀、啊，虾米哦，迄、那个这种贵子限定哦，阿爸，等下订这肉粽子，我有配合尔哈，啊，所以你平常时讲食好在长要甲我订上，我无法多行个为着你来帮啊，来要赶紧订讲，0800279279，一年卖一摆尔，来0800279279，谢谢阿弥陀。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啊。来，文英，文英，来大了，文英，你要几关？
4: 我要188。
0: 好，来等我，好来，你算。欢迎美女，外面那一条站务七十里，我吃袂到啊，因为伊迄拢伊落一个时间，一定爱去的。啊，有去到人要挂这个二十啦，伊就怎顺利些，就去去了。真的，欢迎美女，你一条站务七十里吃袂到啦。那我这吼真正咱讲肉粽，我说是大坑的哦哈，肉粽，当然你袂当像咱头遐大粒啦，所以咱这是我那乌鸡的赛事的哈，进外面一粒拢爱卖65啊70啊，你说你来我这买相对是俗的，我阁送你红枣猪脚，所以来赶紧，大家拢在抢咧喝，你唔通算到十层，说说阁买无，开来占卡地，我一年买一摆呢。这里站好来，看吧，看279279，0800279279，哈咪哦，进来喝哦，迄落来喝喝的哈，你点无掉就点无掉啊哈，嘿，你要占卡地嘛，你的代志啊哈，好来，看吧，看279279，0800279279，啊，我的长哥卫生，你客第一站吼，我得给你包装个好势好势，只看到你就讲，哎，真正好食款的，真的啊，哦，来，要赶紧讲，看吧，看279279，好，咱这是拢迄个。咱讲迄个中央厨房啊，就是咱讲爱配合着咱这个国家合格的迄个厂商来做的就对啦。吼、哦，咱这也毋是私人包的啦，吼、哦，咱这是工厂，大型工厂，一切的设备拢是爱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开档来迄落的。好、哦，所以来，赶紧要甲咱定岗的乡亲代表电话紧卡哈，来美良，美良，美良，你要几款？
3: 嘿。我
0: 要买那个188，好，你来，188来，发财租的啦，那188你是发财租的啦。小马灯，小马灯，花小马灯。但你的底卡是160的，好啊，你也想运费赶紧收，啊，那账，赚你偌济？这拢吼真正讲礼拜交钱的啦。得过百张一台欢喜就好啦，啊！咱外面拢65啊，啊！我这一点60，你要得甲我随即个介绍啊！莫怪咱来，莫怪咱迄落北部乡亲变变叫哦，哪呢？阮已经足侪当前都毋捌食到迄60一张啊！所以人因会订啊，人感觉讲真正即个介绍差足多个啊，啊，佫好食啊！啊，人无常只食了来惯习人讲，哇，真的爽口啊！伊较袂就大啦，嘿啦，啊最足适合老人家食啦，啊好消化，吼、哦，好来，看吧看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关？来要几关？嘿，
5: 1800。
0: 好来。

啊，来，咱过来给安排着这歌曲哈。嗯，要听倒一首歌呢？电话甲卡哈，咱的助理即摆拢安尼直接哈。啊，恁若卡袂入来，嘟嘟嘟，迄个人占线哈，占线伫咧顶，三线先接开啦，哎、欸，三线。就是咱即摆占线咧顶，啊，加卡几通啊，一定会入来哈。来，迄、那个。你接几线啊？我讲楼卡混，楼卡接，你一线甲接，一线来，我来接，我来接。哦，电话要告准。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来喂，来要几关？你等我，来一线。来，咱老订好的吼，来听歌啊哈。啊，未订的吼，趁你听歌的空档，啥物电话甲敲入来，助理会接你线卡，甲咱做登记嘿。来，月娘接到的所在。阿君的电话阁拨一遍好啦，新朋友了，较无熟悉嘛吼。来，咱迄个阿君的电话叫记的279卡两遍，嘿，0800279，嘿，阁279，0800279，有。啊，迄个咱金门的乡亲要订，也是爱卡自己来订哦，知影吼？嘿，平湖乡亲也是同款，拢卡在来订哦。咱的小琉球嘛是拢卡自己来订哦。哎、欸、呀、啊，对啦，唔过过咸水的吼，爱订干满3000块，得免运费，安尼知道哈。好，来，那要订干，看吧，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谢谢。

那个孙奶奶啊，哈，这个高雄卫生局啦，哦，高雄的卫生局啦，哈，23号公布到新增，就是等今年的哦，今年的哦，哦，全国本土首例登革热的确诊案例啦，这是真定的个案。所以卫生局第一时间就启动疫调，前镇区的个案哈，卫生局的第一时间启动疫调时，去用几转啊，而且呢，你敢知影？落尾手进一步调查，才知影讲，这个人啊哈，就是感染的这个人，他竟然啊，伊竟然病重就轻。就是讲啊，你有去到活动，吼，你只要感染着，你到倒一家，你的足迹、你的行踪爱交代清楚啊，是不是？伊竟然暗藏呢，啊无就是轻描淡写讲无，我都去对安尼尔尔，所以陆陆续续呢，伊才坦白讲，伊有伫个林务大厦、新兴林阿区、甲屏东，吼，屏东关倒一个所在有活动足迹，所以讲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这个卫生局。那你卫生单位要安怎去厘清到这個感染源？啊，就讲你可能你伫对，你若卖爬遮快，可能范围缩小，哈，范围缩小，可能就会知道你这个感染源是哪里引起的。你这样爬遮快啊，所以就是大幅增加社区的传染潜在风险呐、啊。这些是讲起来真无受用，你知影无哈？是，所以卫生局就表示说，针对上述这个个案的行为，卫生局呢已经第24号认定已经违反着传染病防治法哈第43条两项的规定，好，就是依同法第67条的第一项第三款规定，从重裁罚。就是要给你罚足重的啦，偌济啊，18万。啊，你阿伟，反正有当掉，就是从重裁罚18万，那你有当无？所以说，说谎的代价，咱乡亲呢，比如这无人爱，哈，你讲感染无人爱，但是你袂当隐瞒疫情嘛，哈，这点拢会做一意调的。你得坦白讲得，你得要讲白菜，讲白菜代价就是安尼啦，知不知道？所以呼吁市民哈，就是切勿以身试法啦，哈。那这个卫生局有讲啦，为防堵，你看台北鼠疫啦，啊，北部进。了起来，鼠疫真正有够恐怖！我刚看到迄个影片，我总起鼻起鸡毛皮起来。嘿啊，啊南部现在世界是登革热，来帮你注意了起南部注意帮啊！哈、哦，来，所以拢爱注意哈、哦。好来，那卫生局指出了哈，就是讲为防堵这个登革热疫情在社区蔓延嘛哈，又传出来。那市政府呢？这个团队第一时间马上启动着跨局处的紧急防疫机制了哈，所以讲持续针对着个案居住地甲这个工作，细节会展开的这个资深员清除跟化学防治作业。哦，这个人伊住伫对，伊工作伫对，拢伫遐附近，拢开始做这一挂工课啊，然后就是这个清除跟化学防治作业。截至到今日为止，已经针对个案活动足迹周边扩大裁剪，完了有接触到的人吼，拢完了爱来做一个这个裁剪的对吼，大概。有120个左右的哦，按、啊、你说，伊接受到的人嘛，袂少嘿啊，啊，都一一裁剪呐哈。好，那这个此外呢，卫生局防疫人员昨天也在个案的周边进行社区巡检跟这个资深员的查找时，嘛发现多处脏乱点跟金水容器，所以很肯定咱这乡亲都比如主动防疫的这个意识还是不够的哈，所以将严重影响化学防治成效。今麦来咱乡亲都比如听个家，废话不多说，赶快卷起衣袖哈，因为迄个手啊，甲避开，裤脚甲避开，赶紧嘞！哦，咱这个卫生局有提醒哦，也不是只有提醒啦，刚才咱的市长小麦麦无，那对粪扫车去开始，今嘛拢在宣导着这个登革热啊，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卫生局就提醒民众、市民朋友，就是务必提高警觉哈，落实循道清刷，顺啦、得啦、清啦、撸啦。好，所以主动检视咱的住家，内外的环境是不是有一挂这个积水容器哈？咱就是爱清清露露、洗洗、拍拍好打，
你在惭愧，爱开始做啊。哎，怎样了？那么检查作业呢？我刀干那迄两一个两卡迄个，迄卡是靠水尔的，人的讲叫我爱迄落安尼。哎，真正是防疫单位来的哦，所以你也赶紧清清哟。啊，你也讲伊第一遍，伊讲你个话，伊过来检查，那赶快你个安尼伊就发来嘞，真的好来。所以说来，你若是讲有出现着发烧啦、头痛啦、目睭眼也疼，目睭眼就是咱的眼窝，咱的目睭眼也疼，肌肉酸疼、关节或者是有出疹，诶，这个情形，这个都有点类似像感染到登革热的症状了，咱得赶紧的去就医。咱的医生确确实实哈报告点咱近期的活动时，安尼我来有你这个病因因素，会当及早诊断，甲通报安尼，好不好哈？这种用大家爱智慧来做的就对啦。阿哥再来了，这群人到底是咧想啥货了？我感觉这群人真正是有病，你敢知道？真的是有病哈！来，今嘛哈，我想讲今嘛那一寡咱迄个宗教团体哈，过去鼓励人。放生啦吼，放生嘛，应该是放生啊，放生，对，我知啦，同大华语我不要放生，我不要讲哦，华语就上简单，即摆人讲放生对不对？放生哈，啦，放生，我想讲吼，即摆放生这个问题吼，应该是较少有人宗教团体在冲啊嘛，对不对哈？没想到还是有呢，这有毛病呢，真的是有毛病呢。来，金马个人打着放生功德的名号，一口气朝海里就是整整到了45万45万粒的蛤蟆，45万粒的蛤蟆。来，这代志发生哈，代志的发生是伫个嘉义，有一个宗教团体，日前呢。几群人，吼，气势袂歹，浩浩荡荡的就跑到那个金门的烈屿乡，金门的历史啦，吼，去历史遐，有一个叫做西山湖公园，去遐从虾米回来嘞，去遐放生啊，放生了，放生，等下千里迢迢来爬远个，你也想，因讲吼，因在迄登，伊拄着啥物，拄着迄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的圣诞呐，所以。为着要讲结善缘呐，迄、那个福慧增长啊，决定要来办一场盛大的放生活动啊！安尼就真正盛大，伊若讲盛大，一定是盛大。我讲准备要办一场盛大的放生活动，来，排场真的很大呢。不是要几桶啊，河流落去放放的尔呢？啊无咧？哦，这正常一斤吼，肝骨啦，肝骨啦，骨啦，下迄个塑胶肉啊，吼，塑胶肉啊。啊人吼呢，行到这个海边啊，吼，沙滩一阵狂倒，哦，拢安尼，到底是倒的，应该是半倒半。半夜的动作就对了吼，吼就是一阵狂倒猛洒哦，拢总45万粒的蛤蟆，就安尼伴随着看似虔诚的信念，全部被带入去茫茫大海啊！吼，茫茫大海，因这群人可能想讲，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了。我咧想，这群人真正是安尼想，我只要该放生一朵海，从此他们就会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了。我真正就是，我刚才在讲，如果干嘛哦，真正也好笑也好气啦。即摆有意思的哈是安怎呢？活动端结束，马上就有来行的，我讲你丢我捡嘛，你丢我捡嘛，你那也那等，卡成一路做尾后哦，卡成尾后。你敢知道当地乡亲骑着水桶走来？啊要从啊？叫蛤蟆无咧？啊，恁都既然讲是菩萨赐福的，啊，阮都无客气啊！哦，诶，直接就伫个迄个吼，大家看汤啊咧，去沙滩吼开始捡吼，讲伊今仔日吼迄个暗顿吼要加菜啦哈，
啊，恁都要给钱，要给阮加菜，阮都无客气啊！真的，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一边接遐倒，那后边人咧扣，是不是？所以，红食了多，阁算运气好；啊，若无食了多，曝尸荒野啦！食了多不，食了多较好；啊，若无是曝尸荒野哦，那不能曝尸荒野啊！啊，无咧，你来知影吼？有专家真正走去看。因为当地有关注到这个潮间带生态专家就跑去一看哈，差一点嘛昏昏的。安那讲呢？一共整个海岸线哈都是密密麻麻，全部都是死掉的乌黑的黑的蛤蟆，龟白哦，海岸线龟白，也应该一起来嘛。啊，都掉在沙滩嘛，啊拍嘛，日头一拍，一定死的啊，一定翘的。所以整个海岸线，好密密麻麻拢是死去的蛤蟆啦。今麦来你看，你过来拍。给门的几个个派，哈，即摆来拍落去到底，臭咪毛，真正臭到要死哦，真正。所以讲，这根本不是放生呐、啊，哦，这咪放生，这应该是爱讲集体放死吧，放死吧，什么放生嘞，什么放生嘞，我放死吧，哈、哦。所以专家就直接点破了，讲，这种高密度单一物种的大量投放，哈、哦，根本的。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嘛，所以你看，迄个大家想看嘛，40万颗、45万颗呢，45万粒，拢是人工饲的蛤蟆啊，蛤蟆主食的主食，等于讲，伊是蛤蟆囝的时阵，都是人饲的嘛。所以海水盐的迄个变化是瞬间的哦。好，所以温度伊伫个伊的变化，就是温度一变化是足剧烈，瞬间波动的。再加上溶氧量又不稳定，好不稳定，一定爱死的啊！哦，一定爱死的。嗯，所以蛤蟆要公开是温室里的花朵呢，你真正直接从那个倒来海里，未死也奇怪哈。上可怕的就是安那，来，你来听。你饲蛤蟆的人，饲蛤蟆哈，欣赏。就是讲，这个蛤蟆本身啦吼，因为蛤蟆本身拢是养殖的，拢饲的嘛吼，所以饲的蛤蟆身上拢有带一挂寄生诶寄生虫，甲细菌的病毒。这45万粒一次性倒到那个海里面去，等同的是病原体核弹级的大扩散。倒霉是啥？倒霉更不是蛤蟆，倒霉是金门哈，这个潮间带原生的野生贝类。对的是，对的感念。你真正话，未话咧，你话这真正话要受苦的咧。我这真正要讲下，恁咧放生，迄侥幸感失掉哦，放生。更夸张的人咧，曝光这团体已经是第一摆这么干了。根据着这新闻的报道，因去年同一时间嘛来放生，好，而且去年的数量更加恐怖，高达128万粒，今年阁45万粒，去年是128万粒。所以两年下来，170万条小生命，就是莫名其妙被强迫去超度安尼就对啦。所以你看，家己讲的建立在这生态浩劫上，这年，你看这泥头哈，造业的方式还真是千奇百怪。你要讲讲这到底是谁做工地啊，谁来作业吧？来，咱用钱的，比如你们觉得嘞？那我的看法是作业啦，这不是做工地啦，是不是？你看，那菩萨呐，看到这几个。沙个诶海滩，拢是蛤蟆丝，甲些草鱼。你家己讲，菩萨咧，家己讲你是福慧增长，还是互恁安尼不？互恁只信众不干啦？迄、那个血压飙高，气甲血压怎清管无啊？哈！我被放生啦！你也亲像吼，这是我想到一个笑话啦。小明啊啦，饲一只鱼啊啦，一只金鱼，你笑啥？阿伯哥你在笑，我叫你笑啥？阿伯哥在笑，有这好笑吗？饲只金鱼啊，因为好课业重啊，有当时袂记饲惊会死啊，总共阿好阿母就出来放生啦，好阿个个就坐喺海边啊，今麦一个放鱼了，迄只鱼啊个收顿来，伊感动到要死，伊想讲你饲了久吼，有感情啊。拄啊，伊个满心欢喜，所以只金鱼就跳起来，就开始哭啦。要小心呢，哈！你唔知啊，这海水是咸的呢啊！你是要搞海死啊？哈！你爸无死嘛？你海死，这咸水的，咸瓜不是咸水鱼，你搞起来咸水放生，要小心啊！你要小心过来，你看我有冤仇哦！
塞你爸嘞，真叫呀！你爸叫我塞你爸，我吃水鱼啊！你给我起来咸水啊，放生！你这是在给我放生放生，要受骨你袂好哩。嗯，有影，都大概是这样嘛。哦，所以你根本那袂死哦，你娃娃出事啊，真正是有影。那个做伊个代志啊，什么放生呐、啊？啊，早我叫我内底个有一个。有一个也是在死这么搞的，真正讲要一个河流要放生，我就在笑一下要死啊！讲你蛮唔通做的，就是有时候觉得他们那个想法跟你的动作，我嘛唔知要哪解释呢？你得干嘛讲？看到你哭笑就对啊！哪有人头壳真正这简单呢？那是拢在想啥货？迄种脚头乌想嘛，怎讲？迄有够幼稚，有够可笑，够好笑的，一个想法。啊！你也想，拄只讲啊！你看蛤蟆呢？你也着人随做不了去，就像像迄阵拢买规个无，触角鸟也无，买规人个，整笼都触角鸟啊！你看，你伫个搬运的当中，小客就客客死啊！好，来，你即马触角鸟啊，搁甲放生的时阵的娘娘，即马人着做不了开始你啊，因为娘娘过来卖人啊。是不是啊？嘿啊！所以你讲你放生，其实也无真正去生啊，嘛是各方，那不是方行聊聊做鸟仔包的，聊聊过来卖人啊呢？是啊，这不能做个代志啦，迄不是做功德啦，嘿，知影无？迄个作业要功德，想好，唔通去做了戆代志啊哈！好来，看嘛，空二七九二七九，二先接一下来，看嘛，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丽阿达，来继续个安排的首《钢刀夜曲》，好听，这首歌真正足好听的老歌，百听不厌。

0: 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明明小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来，我们来改进广告哦。备份安装好食，
1: 好食，嗯，免混的，有迄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对啊，气味就足迷人啊，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
1: 对啊，对啊，
0: 诶，我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够白无够白，真正食完味的，
1: 对啊，对啊，
0: 配份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嘿，原型食物哦，食完味才会知，
1: 对啊，
0: 嗯，安尼赞哈。当然好吃
2: 哦，中午食一条饭好吃，好吃到吼不要讲。
0: 你形容嘞啦，我也不要讲。
2: 你形容不要讲。
0: 好吃到总不要讲安尼哦。啊，有像迄、那个阿母安尼讲，好吃到迄、那个嘴的顶头目睭过银人安尼无啊？
2: 对啊。
0: 啊，我嘴煞一嘴迄种好吃就对了吼。
2: 对啊。
0: 你阿公袂歹食哦，
3: 哎，叫我一条丁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3: ？Q 啊
0: ，Q 哦，
3: 对哦，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3: 对哦，
0: 啊，咸蛋拢有够啦吼，
3: 有哦，
0: 长要食够少年鹅肉无简单，
3: 菜食无好食诶，
0: 对，安怎好食？
4: 哦 ，Q 啦，这么糯嘛，哎呀，那咸蛋拢多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4: 土豆济济啊，佫袂歹，
0: 佫松松松无啦？
4: 有啦，迄种松拢啾啾啾。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4: 哦，实在实在，啊，佮猪脚。猪脚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个那安尼热得好食噶，你要煮面线嘛 ？OK。这你上厉害呢，阿水兄，阿水兄，你也知讲，因为迄块肉是卤过、烹开，是无相像，几足好食。几讲诶，嘿，够讲啦。啊，你知恁嘴拢，咱恁话嘴假啦。有啦，啊，话嘴假都拢较精密食，所以一定爱种，创到互恁食假盐呢。真正咧，创到你食假盐的，啊，所以块肉是卤的，好，迄卤芳味是无同的。真正恁来食，食紧紧的来食哦。迄当然足侪人讲，哦，恁咧料好实在呢，那安尼肉粽算香呢，香呢，色阁有姜呢。
1: 每年都定，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头，味也袂重。
0: 土豆有做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很多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香啦，物超所值啊。
0: 嘿嘿，安尼就水啊啦，安尼就对啊啦。咱外乡亲呢，就是安尼啦，话是讲，我介无伊。去偌济都不管你，咱为乡亲都不介甘食哦。伊无咧看到去五块、几块、十块的话无，伊讲重点是伊食爱伊，食了会开心呢。这甘食嘛真济啦，哈、哦。啊，不过话人伊得算个十层的啦。啊，无论你是伊落甘食算个十层的，我长对你的嘴落去，我就是要你讲好吃的不得了，安尼就对啦。所以，我的掌声俗的啦。真正小个有叫的啦，啊，土豆有够多，有够爽，有够好食啦，啊，加心嘛，真正有够香的啦，搭配着迄落咱的牛仔糕啦，咸仔两仁啦，哦，安尼有赞无？我撒开香讲讲好食，干免问，免问，问东问西，透开就挺好食，赞。啊，我因讲吼，迄、那个那买回去，那已经有买，啊，收到了后，吼、哦，恁若讲啊，我随食，我要随食就甲，不管你要食唔食，拢爱撒过啦，吼、哦。啊，你若讲我有订两罐的吼，订两罐同款拢是拢先甲冻，迄落宝贝水饺拢先甲冻冷冻，吼啊，然后要食的时阵，就是迄落看几粒加加的吼，啊，用在咱的迄、那个这个坎啊内底，吼、哦，挂冷水哦，唔通等那水铺开，挂冷水来铺，好、哦，而且伊即把铺开了后，你甲转小火，甲铺15分钟，好、哦、啊，关火就甲关起来，啊，然后盖的，你挂个盖的好翕一个啦吼，啊，然后还迄、那个。差不多就休息就好啦吼，啊，然后你就是差不多5分钟、10分钟啊，起来啊，晾在放在那桌顶头晾，稍微晾一下，吼、哦，伊吼伊说看半小时啊，较凉一撮，半小时啊，食，等到休等到好食，这个南部长化学变化真正迷人的所在，所以来遐个遐个北部乡亲，比如食只南部长，因为阮这是青米来晒，所以它会比较。绵密啦，较有水分啦，较绵密啦吼，啊会翻 Q 啦，吼、哦，较翻 Q 啦，较袂遐油腻嘛吼，啊所以啦，咱北部粽是用吹，所以有当只食起来较搭，所以无同个口味都各有特色，但是你食看嘛，你真的爱上南部粽好不好哈？来，咱一罐是20粒，一罐20粒，1200块，买两罐2400，我阁送你红枣底卡86块，互你食好，即个老，迄、那个喙手发落长长长，食好老老老哈。啊 你若是讲要甲撒一粒面线嘞哈，用咱的这底卡上底卡去甲撒一粒这个面线，起来食也足好食哈。有只有料，唔通错失这机会。要甲咱点讲详细了，不电话金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阿姨，我这柜子限定诶，所以订完就无啊。所以你若要爱，赶紧抢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一罐清理，两罐两清洗，再上安泽底卡哈来。以上广告。啊，电话我给我给复一遍吼，恁记较调的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啦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的伯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0: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哦！
1: 欢迎收听《今天 B 的人生得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感恩苏鹏，阿哥福利人数扩大，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哎呦喂！今天给527哈，527五月哈，其实啊五月份哈，这个今年五月份都已经哈，这个哈，好温度气温已经哦，这个飙高温啦哈，飙高温，那尤其是哈，像今天底下个听众朋友报告哦，今天哈是黑到发紫哈，这种程度哦，哈黑到发紫。是紫到发黑才对嘛，那黑到发紫啦，乌青啊就对啦吼。摊开今天台湾的温度地图吼，怕死人，整个西半部吼，台湾西半部整个都是吼，真正是黑到发紫，紫到发黑。好来吼，今天明天这个各地高温炎热齁、哦、那么这个未来两天齁、哦、会带来极端高温齁、哦、这个极端高温，尤其是大台北齁、哦、大台北地区齁、哦、中南部内陆还有花东纵谷会出现到黑到发紫的37度体感温度破40度齁、哦嗯、好来齁、哦、未来两天平地从南到北齁、哦温度上看33到35，特别是大台北跟中南部内陆啊，还有这个这个花东纵谷，预估可能还会到37度，体感温度破40度哈，甚至更高哈。
1: 嗯，所以大概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啦。
0: 哎、欸
1: 欸，水分多补充一点哦。哎、欸，出去外靠哈，这个防晒有七级嘞，然后太阳底下哈、欸，你要工作的话，墨镜戴一下啦，还是讲帽子戴一下，啊，无你晒一个当。昏昏起来的麻烦、
0: 啊。阳光紫外线很强、哦，
1: 没有错啦。
0: 这保护你自己的眼睛，其实戴这个夏天戴墨镜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的是保护眼睛哦，好、嗯哦、那个要不然这个阳光紫外线很长，很强，很伤眼睛。来，第二的是说，其实你好、哦、戴上墨镜之后呢，哈、哦，稍微好、哦、提那个心理的温度啦，哈、哦，哦，心理温度感受真的可以降个几度哦，哦，这无骗你，你目镜乌林的挂落去就变乌阴天啊，啊，虽然是其实是。很熱，但是你自己那個感覺，心理感覺啊，你就覺，你會看到的天空是烏陰烏陰，你會自己會感覺說，喔，這樣有影呢，烏陰的掛咧，好像比較涼，嘿嘿嘿嘿，心涼啦，喔。

0: 我讲哦，下晡的时阵去高雄一个传统市场吼，去食物件啊。但是我要食迄间这个店吼，阿未开。在刚好附近有一个在修这个脚趾甲，然后修这修指甲店啊。都阿好，我这个脚趾甲吼，最近有点穿不太好，自己修。我我得去我这里、個、这个指甲店去帮忙去修剪这样子。这个吼，因为迄间的修指甲店底下开就过啊，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新住民同胞，其实过来台湾嘛真久啊，伊在底下咧做这个修指甲这个工课，伊在讲吼，我甲你开讲修指甲时，我甲你开讲，伊在讲其实伫这个吼五六七吼，一共因是五六七是他们的小月，小月，我讲想到五六七是小月，因为。天气热，五六七八啦，五六七八是小月，天气很热，包括因这个修指甲的生意，还是讲这个企业来对，大家人咧买物件、食物件，通常五六七是小月啊，所以哦，伊就讲哇，天气热，真正有差，大家吼，其他虽然我们在来，但是高雄地区，大家下午天气热或比较热的话，他就比较不出门哦。我想今天的天气热到快37、8度。的话，大家出门的意愿又更减低了。
1: 不过该出门的还是会出门啦，
0: 对啦。所以那个生，他在一级市场打滚很久，所以观察真的很准哦。因为对来讲，那就是一个大数据嘛。不管你做什么这个人客当时来啊，人客当时坐，当时坐，其实这个市井小民其实是最清楚的。不然大家每天摆摊做生意啊。看他看无生意，底下坐吼嘛，真艰苦，真的是，
1: 不过今日那有足侪人讲，哎呦，在家里就看看股票吼就好了吼。今天的股票呢又大涨吼，今天的台股呢一开盘就开高吼。哇，江西人哈，这个基数呢哈，基数大起轻一点哈。现在台股指数最高点来到44,600点哈，已经是再创新高纪录啊哈，44,600点。
0: 所以差协同理论嘛，我昨天修指甲时，连这个修指甲这个新住民姐姐哦，伊嘛咧讲 coffee， 大家拢会去参与一脚。
1: 如果大家都想要这个往股市。那就代表这股市的就
0: 过热啦，
1: 就已经很夯，
0: 对，
1: 好的，
0: 崩下来也会蛮，就是要那个取决啦，所以你那个打刚喝嘛未歹啊，但是打就刚下来是真，
1: 所以自己被倒注的人哦，那自己还是要那个嘛，
0: 所以看刺激小明最准啦，就是因的讲吼，台湾的经济吼，以这个姐姐讲，其实因的传统市场感受到了，其实没有那么好。一般人没有那么好。这个是大实话，这个是大实话哦。好只是好，差不多前20%的人啊。但是台湾其实是100%的人组成啊。
1: 好，来。有两个国家吼，咱这个我们这个外交部已经对这两个国家呢发出呢这个旅游警示讯号，登为红色哈，红色旅游警讯啊警示信号登的掉哈，两个国家就是刚果还有乌干达这两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乌干达这两个国家呢，是非洲国家最近都爆发的这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感染这个疫情，所以呢外交部特别对这两个国家发出旅游警讯警告啦，没事不要去，不过说实在这两个国家一般也很少去啦，好。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在非洲的确最近有叹气的感觉啊，但是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伊的这个分析啦吼，伊讲这种伊波拉病毒不容易造成全球的大范围这个传染吼，所以也请大家不必太过度恐慌吼。除非就是讲你在那个非洲那个地区啦，其他的国家你说造成这个大范围的传感染，应该是比较不太可能啊呢，

0: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报告，这个伊波拉病毒哈，伊波拉病毒它是怎么来的？其实这种病毒，伊是一种人甲精神哈，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哈。目前科学界认为讲哦，这个果蝠哈，果蝠是伊波拉病毒主要的天然的宿主哈，天然的宿主就是会寄宿在这种。果蝠哈，这种病毒会寄宿在果蝠的身上哈、
1: 嗯，蝙蝠啦，
0: 哎、欸，就是蝙蝠的这果蝠哈。啊，另外呢，成功人类或者、是灵长类的动物，通常是透过接触受的感染，好、哦、受的有感染的动物的体液，好、嗯哦、体液身体的体液，或、者是肉类肉类哈、哦嗯，那么造成的这个染病啊，然后这个透过人跟人的体液的接触。啊，伫社区内底蔓延，哦，这就是伊波拉病毒哈、哦，主要的啊、哦，这个来源就是咱讲诶，哈、哦，果蝠哈、哦，果蝠就是被认为伊波拉病毒诶最主要的天然的，好、哦，这个宿主哈、哦，这是病毒的主因呐，哈、哦。
2: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
0: 好、哦、啊，人是安怎会去感染到哈、哦？通常就是讲，人类通常因为在热带雨林，哈、哦，你咧处理，哎，就是讲你处理，或者是你吃到这种有感染的动物，好、哦，感染的动物，譬如什么猩猩、猴子，哈、哦，或者是咱讲的果蝠，哈、哦，这个的尸体，好、哦，有处理，好、哦，你有在处理，好、哦，或者食用这种已经有受感染这个病毒的，好、哦，这种动物的尸体。例如猩猩、猴子、果蝠，然后就会感染人。如果这样子就会感染，那人在传人，这个定义是次发性的传播。病毒一旦呢进入人体了后，便会透过人跟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传播，还有直接接触传播。传播的途径包括呢，安怎吼？好来，包括你去接触到已经有感染人的这个人，他的血液。汗液哈，流汗啊，唾液、嘴暖，或者是尿液，或者是呕吐物哈、哦，来这样子你就会人传人哦。另外的是讲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黏膜哦，安尼也会造成感染哈。再来受污染的衣物，或者是环境哦，也会造成对人的传染哈、哦。以上这就是伊波拉病毒哈。哦伊波拉病毒上早是伫1976年的时阵被发现，当时伫非洲的中部发生两宗大规模的爆发的疫情，分别就是伫即卖刚果民主共和国靠近伊波拉河这个所在，所以这个病毒的名称才会啊，这个取名叫伊波拉病毒。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苏丹哈、哦，苏丹比较偏远的地带哈、哦、啊，就是也曾经爆发过这种伊波拉病毒。好，最早是1976年哈。
2: 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
0: 不过在咱国内哦，我感觉哦，最近咱较爱担心的，真正都是迄个啊，这啥啊，伊托米子丧尸烟弹哈。这个毒品哦，哇，我今天看到嘞。哎、欸，咱近前哦，在网络上你看到那个报道，那种什么吸食芬太尼啊，变成芬太尼折叠人，有没有？嗯，好、哦，起码这种经营在咱台湾的街头已经有撸来。最近哦，大家觉得很奇怪，讲为什么最近特别哈、哦，特别有发现哈、哦，特别呢，最近呢这一两个月那个毒驾哈、哦，对，吸毒啊、这个毒驾的哦，这种诶啊、出车祸这个例子最近也特别多，甚至一天内底哈，好、哦，这个中南北哈、哦，这个中部、北部、南部加起来，一天内底同时间就有三个发生车祸都是毒驾哈。嗯哦而且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影片真的看起来有一点自己齁、哦、觉得真的是会担心齁、 这个影片是在咱台湾街头拍到的，嗯，也有在搭火车的，也有在骑车在半路的啊，也有坐在好、坐在一个好像是餐厅还是什么的空间的，好、有男有女啊，大部分都年轻人哈，因为迄个叫做啥？迄、那个迄、那个伊托米子的、就是迄个丧尸烟弹吼，他们好、吸食那个丧尸烟弹吼，发作哎，发作的情形都有人把它拍起来啊，有一个甚至伫路边啊，你啊，伫路边啊，跟他们骑，看跟他们挖去看机车啊，结果呢是、结果不是我仔细看哦，伊是跟他存。你徛袂在啊，安尼，啊徛袂在，一直要偏去，人安尼一直要偏，啊，转咧去行行啦，行到都歪七扭八，啊，转咧偏位迄个机车呀，吼，伊一看就有人就把它录影，吼，这好几个例子，吼，都是这样录影集结成一个影片，吼，一共这些都是发生最近年，拢近期年年发生在台湾街头，台湾的街啊咯，所以提醒大家，吼，伊托米子丧尸烟弹对台湾年轻人的毒害开始已经在我们的街头就可以看到了，真的是令人忧心忡忡啊！不只是毒驾，甚至就是已经毒瘾在那里压起来，这样哦，哎，跟他存那个，吼，那个美国那个是啥？美国那咱讲那个芬太尼也是折叠人，吼，而且我甲听众朋友讲吼，这种伊托米子吼，这种毒品你发作的时阵会什么样子吼？
1: 会怎样？
0: 可能你伫日常生活当中你注意，有时候可能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吼。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吸食依托迷值吼，就是咱今嘛讲的丧失咽蛋的人吼，吼伊哪里发作的时阵吼，来注意。听众朋友，可能你有当时啊，你伫你周边或者是在外面马路街道，你都会发现。因为我今天看的那个一系列有人拍到、录影到的那个影片吼，哇，真的，真的都是拢这个经验。就敢那像咧当机咧起当安尼，
1: 嗯，
0: 简单讲吼，这种毒品吼，一旦它吸食的吼发作的时阵，就敢那像咧当机，哇，当机要起当的是安怎？
1: 嗯，
0: 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当机要起当无？人敢像咧，哇哇哇，规个人抓咧一直转安尼，啊，敢那敢那徛袂在安尼吼，很好辨认，很好辨认吼，好，所以你看有的人伫咧坐捷运的时阵，或者是在搭公车的时候。当场底下起档，
1: 嘿，
0: 就起档起来吼，来啊！所以讲哦，如果你看到有这种情形的话，你多在伊个附近的伊个附近，你要赶快戴口罩哦，你要赶快戴口罩哈、哦。为什么？因为避免吸入毒烟中毒哈，毒烟中毒哈，最好赶快下车哈，避免呢，避免有时候这种吸食的人他会。欸、大规模的齁、哦、大规模的齁、哦、这个杀人齁、哦、杀人我当然唔知呀齁齁那个毒一发作的话齁、哦、就跟他存钱咧起档安尼啦哎档机咧起档啊啊人安尼安尼安尼安尼歪七扭八其实也是有一点像丧尸啦齁、哦、对就是恐袭咱等一下咧看。
1: 卡袂掉啊
0: 所以才叫丧尸烟弹嘛。
1: 对啊那就站不太稳啊、
0: 欸。啊卡袂掉一直骗一直骗啊一直骗、嗯、一直骗。
1: 刚刚我开始跟他啉酒醉
0: 赶快。哎、
1: 欸欸
0: 欸、啊骗咧所以我唔知道、欸啊、我看其中一个影片一直骗去弄位边啊的迄个啊这啥机车嘛。哎呀、啊，路边的停的机车，我叫是要看机车，结果不是个骗过来，一个骗去啊呢。
1: 所以你看这样抽那丧尸烟弹毒驾的人，相当于鬼驾的、其实你得当成另类的酒驾。
0: 哎哎哎，
1: 不管因的鬼驾该怎啊，哦，鬼驾唔知啊，家己开偌紧，还是骑偌紧，还是讲方向感完全都没有。其实多啊开始。一哈，这类吸食丧尸烟弹刚开始的作用，真的就很像这类喝啉酒醉赶快，卡袂在啦，卡袂在啦，啊！你我头先在啉酒醉，然后我讲话也是要卡嘞，然后天旋地转、嗯，所以一拿起准那个盔甲，直接卡起来就足恐怖了。
0: 哎、
1: 欸，很可怕、啊，
0: 真的，真的哈、哦，真的很可怕的哦。所以，个条件，比如讲，你注意看哦，好、哦，应该哈、哦，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哦，为什么人家可以拍到那么多这样发作的影片？代表，所以就我有人在网络提醒哦，伊讲哦，最近哦，所以那最近哦，特别就有发现到在街头这种丧尸烟弹发作的情形哈、哦，所以。才会被拍成影片啊！这吸食者吼也出现严重的中枢神经哈镇定症状，行为模式真正跟电影内底的那个僵尸的同款的对啊啦，身体会出现颤抖，手部哈，我看一个查某囡仔漂漂亮亮的坐伫跟那火车顶吼，啊提一杯饮料，啊他本来就看起来很镇定，提一杯饮料在那啉，结果一看啊吼。可见会甲录影、会甲翕起来的人，伊本来都有感知影怪怪吼，所以有些人还真蛮内行。一看啊，我看这查某囡仔就安怎，一支手开始咧抓，一手，然后伊就甲手咧提饮料，拿饮料的那一只手把饮料交到另外一只手，另外那一只手呢？啊，佮一款啊嘛咧抓吼，本来是抓一手，到尾啊两手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所以吼。第一出现全身颤抖，第二手部抖动，或者是会有一种叫做肌肉症哈，肌肉症就是说肌肉不自主的抽动，而且如果你若站咧，你就无法都站稳，好走路就会东倒西歪，接下来就会产生严重幻觉，然后语无伦次哈，啊情绪就会易怒。啊，行为混乱哈，吸食者完全会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哈，严重的时阵会导致呼吸衰竭、呼吸终止，甚至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害。 一般来讲哦，吸食了之后30秒钟，你那吃这个毒品，吃了30秒钟，你就开始失控啊。30秒哦，30秒就失控了哈。所以啊，现在台湾呢，越来越多这种吸食丧失烟弹所造成的脱序行为啊，交通事故，好，包括拖行警察，给警察哦，这個、警察要给你出题时，你该哦，你就拖着警察这样走，造成警察的殉职啊，不得撞击哈，当哎这个什么，也有撞击人那个单车环岛的专去讲弄哈，哦弄死这个学生哈，这种悲剧也最近好多越来越多，其实这几年就有了，但是有人感觉说最近越来越多。在这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有一个名嘴在说，提醒大家丧失烟弹这种东西，这个毒品，这种毒品全世界不管你哪个国家是在哪个国家，它的原料，它最多最多的生产制造原料的地方绝对都是来自一个国家，叫做 China，叫做 China， 叫做中国，不论你是在哪个国家的这些毒品啊，芬太尼啊，丧失烟弹，绝对哈，绝对原料成分哦，都是来自一个叫做 China， 中国这个国家哈。所以呢，哈，有人说为什么最近觉得咱台湾这种丧失烟弹哈越来越多，一定就是有人夹入来嘛，哦，就是说，所以咱今嘛检调各方面呢，哈，各有这海关哈，哦，一定爱严格把关掉啊，这里、個、啊这个稽查或者是抽查哈，就是有人带进来啊，咱今嘛咱台湾跟中国本来就是很方便哈，好进出也很方便哦，所以哦这种毒品越夹带越多哈，好像所以讲南宫这个毒品这个好这超现象的战争了哦，超现象哇，没用炸弹，没用啥那无人机拢也不一定啊，就什么这个你讲哦，各国进步的无人部队哦，无人载具部队，我用毒品先给你毒到恁家一挂少年人，大家拢吼歪哥起出来拢恐吓桥啊吼，我太了真，这是超现象战争哦，吼用棒毒给你毒恁的人，特别吼都是针对年轻人吼，真的很可怕了，真的很可怕，所以吼要提防，要特别注意吼。阿丹所有的朋友真的绝对不要去碰，好奇心什么心都不要有，吼这种吼那边吸食的啊的吼，而且一寡吼这成分不明的吼，而且讲跟你接触吼啊一寡不是很清楚的人哦，你尽量都不要去接受哦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吸食的东西啦哈，
1: 对啦，源头就是要防止啊，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啊。
0: 对啊，
1: 但是起码年轻人这么自我，对不对啊？老师嘛就拍嘎。
0: 你看看那些影片，吸食料在发作那个影，啊，你看看、
1: 啊、会看的都不会是年轻人呐、啊欸，啊，算抽的都年轻人呐、啊。欸
0: 很糟糕呢、欸，很糟糕。
1: 对了，你
0: 而且我笑呢，啊，这男男露露哦，弄
1: 啊，你干嘛这事件啊，流行啊，他们你不这样子，同侪之间你没办法去混入、
0: 啊。好嘞，进宫格啊，哦，进宫格，进广告。好嘞，今天5月27号喽。
1: 各位李七登哈，别好，今天5月27哈，这个月哈，再过几天就结束啦，27、28、29、30、31，
0: 哎，
1: 最后5天
0: 哈，哎呦 ，final 哈，最后五天啊哈，最后五天，哈，咱为今天开始神哈，咱的酸乳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
1: 苏鹏，
0: 这四大产品哈，这四大产品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顶级全球顶级的哈啊。精品级的保健品、哦、一个是补钙，一个为你本来得力酸乳钙粉，一个是抢救关节抢救关节、哦

0: 美国的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听众朋友买的时阵一定爱讲护理元素，要讲对哈，不要哈自己哈回回结果买回来买错了哈，护理元素哈叫做护理元素，这是美国进口的哈，姐姐妹妹吃个睡起来心情好起来，睡眠也变好哈，本来啊两粒目睭啊，逐天啊看到你拢安尼，哈安尼蒙恩散步安尼啊，无得是扑扑静静哦，就是没有睡好啊，情绪也不好，嘴巴开口讲话味道也不好，什么都不好哈、哦。来，这种的你也给你护理元素爱加哈。啊，过来男性朋友哈、哦，男性朋友特别中年的时阵哈，爱、哦、特别注意哈、哦，就是这个尿的问题啦哈、哦，尿的问题。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讲咱台湾哈、哦，台湾的这种射护腺的哈这种问题哈，尤其那干部呀，最后的那个不好啊，已经哈这样不好要开刀的哈，这种情况竟然是国外的好几倍呢哈，贵啊倍呢，咱台湾较严重，为什么这样？大家比较没有这一方面，尤其男性，那被比起来对不更心态哈，保健身体，我还讲女性绝对都是比男性更能知道怎么去保养，更愿意花钱去做保养哈，所以为什么？会男性的这种问题、哦、就是尿尿的问题干不了恶化到然后到最后的那个、哦、最后那个阶段一定要去开刀、欸、就是说你没有提早做保养、哦、没有错，那是男人的宿命，但是也是可以提早做保健的、哦、好，来，这就是苏鹏、哦、苏鹏来自加拿大，苏鹏
1: 加拿大进口苏鹏，
0: 嘿，苏鹏啦，钙油啦，钙粉啦，护理元素，这就是咱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哈。好来，咱今天5月27号整个优惠组优惠活动到531，大家拢来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跟苏鹏。
2: 别去买广告啊，办起来安尼啦，拢买大多啊，都来搞出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4: 医生要甲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吼，跟钙油吼，结果。不用换，
5: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低头硬啦，我著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6: 今麦食二代吼，我倒下是一个就困去啊。
7: 舒鹏吼，三二元都真诶，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8: 舒鹏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9: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10: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9: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万块5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5月31。
10: 5月31，等于0800777。999。
0: 好，来最后五天哦，吼！你最后这个刚列起来，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拢规组安尼买，吼、
11: 啊！
0: 好，一组里面都是2盒，然后多增加了半盒，啊，包装为一组安尼，两盒半包装这几组，所以一组两盒上半盒，买两组就是4盒上一盒，5盒，嘿。
11: 对，
1: 5月31吼，5月31。全部结束，彻鬼不在。今日指定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7599。
0: 要问指定邮房嘛是卡0800777599。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好嘞，川普昨天呢完成伊吼这个年度的健康检查了，表示讲检查的结果一切完美，吼、哦，一切完美，吼，哦，这是白宫发布的啦，吼、哦，川普的6月14号，下个月6月14号，伊得要过80岁生日啊，吼、哦，是目前啊、哦、美国史上上任的时阵最年长的总统哈、哦，不过伊的健康状况也持续受到外界关注哈、哦。我讲川普他真的啦哈，他很多敌人啦，不喜欢他的人也真的很多哈、哦。所以有人的对伊的这个健康质疑，讲你为什么？哎，美国总统的健康通常都是要公开的啊哈、哦、啊你去哪里检查？哪个医院检查？哦，也应该是由哦医生啊来报告啊什么啊？你白宫说了，哎，对白宫他们就觉得有一点不敢信。

0: 任啊呢，甚至呢，讲为什么川普在短短的一年多啊、做了三次的健康检查？哦，为什么？为什么？哦，其实他是不是有隐瞒他的健康状况啊？不可见的医也有医师出来讲了，一共川普虽然是将迈进80岁的人，但是诶，公爷体力哈、说他的体力还很好，他的心脏呢，大概就是80岁减到14岁多少啊？啊，66岁，一共哦。他的心中虽然80岁，但是跟他说66岁人安尼，而且他的头脑还反应很好，哦，讲也的大脑反应还很机灵，然后体力还是很充沛，可以应付强大的哦，这个国事家事天下事安尼哈，嗯。
1: 民主国家合作的是制度啦，
0: 哎呀，
1: 即便哦，公公拜天啊，然后川普今天啊，突然有一个健康问题，突然啊无去，啊人翁先去，马上这个副总统就接任上来啦，对不？所以。对啊，就不是讲像哇，就咧这专制国家哇，这
0: 独裁国家，
1: 独裁国家，专制国家，你看
0: 身体有病都不能让人家知道。
1: 金正恩的健康状况，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普遍的健康状况，
0: 谁敢泄露？你都无命吼，
1: 对啊，啊，说实在的，川普。假设啦，他不想讲哈，他真的有问题的话，我跟你讲，明仔翁先跟我把翁先给狼没去，而且被暗杀了，马上他的副总统就接上了，美国就继续运转，不会民主国家好说是不会少了谁，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不可能了，
0: 好，所以哈，川普哈，伊的这类
1: 啊，但是伊这个一定要维持伊这个哈，那个真的有问题。我相信伊川普这个这么这么坚强的个性哦，伊嘛别个对外讲嘛，哦，他不能够人家质疑他的那个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啊，小毛病啊，看起来重点是伊呈现出来这个活力哈，这个比较重要啦。哎，阿伯，你看我因为什么？专制国家的领导者就像皇帝一样，皇帝的健康状况哦，这会根据下面的接班人会斗来斗去、那美国拿什么接班人？他往生掉，副总统就接上来了。
0: 像从伊进前要去中国的时阵他就留了一封类似遗书啊，那就对了哈。伊藏在迄个啊白宫的这个啊这个椭圆形办公桌哈、啊。那一出国的时阵，那就是副总统万斯哈代替嘛哈。哦，就代替这个工作这个职务哈，
1: 你的北当你的正副总统就不能一起出去嘛？对
0: 啊，万斯其实伊嘛是去代办了啦，简单用简单公公去代办了，他才发现这一封书啊、这一封信哈、所以伊事后一共啊，一共他看到总统留给他在这个椭圆形办公桌的抽屉里面那一封信，有一点类似跟他存那个遗书哈，一共万一如果哈、里面简单讲来的一下公，万一他死掉了哦。一个已经变去中国，好，其实看得出来哦，川普这一次去中国，看起来整体行程，你看人家那民翁严肃严肃哦，他又很怕，哦，这个时候又中东伊朗哈战争啊，伊朗跟中国又有密切关系啊，去中国不晓得会不会啊，之前已经被暗杀那么多次哈，前几天马克几遍嘛，对吧？白宫外面就有持枪的人要闯进白宫要暗杀啊，就是开枪嘛哈，都已经开枪了哈，但是。就在外面开枪而已，就被抓到，就被击毙了哈。所以川普意思说，如果他去这一趟去啊中国，万一他死掉了哈，他当然不讲说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被暗杀或者是被下毒，被谁我们就不用讲了哈。反正说他如果死掉的话，伊的高代万斯说，那记得那就是世界末日了哈。好的意思就是说世界末日特别值得哈。他最大的怀疑还是伊朗，他认为还是伊朗，就是伊朗的世界末日了哈啊！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哈，一定就是要把伊朗打残掉哈。
1: 你看我反而你看民主国家好处的制度嘛。公开白天啊，公今天给今天川普一这空军一号去哪一个国家被哪一个敌对国哈、把他击落之后，第一时间也副总统范斯就变成总统嘛，就马上可以对这个攻击的国家做反击。好，那换一个角度来讲，今天呢那习近平如果去飞去敌对国家还是怎么样，好、然后就把假设他要去飞去这个俄罗斯叫普丁把习近平打下来的话。中国谁要做这个反击？ 没有人，大家就说没有人哦。二把手是像，中国二把手就蛮几像，没有人，习近平下面就没有人。对吧？你看这个专制独裁，对吧？你拿起 Bigo 话，范是第一时间讲啊，确定敌人是谁？好，假设伊朗、俄罗斯啦，或者是中国，马上宣战嘛，然后反击。可是中国没有啊，然后普丁话讲，普丁哪讲飞出去，然后被他打下来，说不定他们国家还哦高声欢呼嘞。嗯，对，真的，强人政治跟民主国家就是不一样。
0: 听说习近平今晚暗地里也是有在安排。接班
1: 他信得过谁啦？
0: 他信得过
1: 没有吗？他信得过谁？因为每一个他过去相信的提拔人，像前一阵子那个军头嘛，哎、那个军头是圣爷长辈，而且对习近平
0: 什么侠一类，
1: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反正习近平来对啦，
0: 已经嘛，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各部门的那个，是真正哈他的接班。
1: 我觉得习近平晚上真的是睡不着了。
0: 人工哦，
1: 对啊，
0: 伊不是最近要去北韩嘛，还没去嘛哈？
1: 对啊，
0: 他大概最近会去北韩，我人工。其实他去北韩是要去向金正恩请教如何把自己的权力权势地位转移给自己的女儿。好，而且听说金正恩大概在嘛，这几年你看很重大哈，就重大重要的场合都带他女儿，好，什么都带他女儿。他的女儿才十几岁，十二三岁娘呢。金正恩的尊拢咧个做，拢咧个栽培啊，吼，都是拢咧个出来安尼哦，和恁大家知影讲，吼，伊都是我的分身，吼，他会是如果万一有一天，哦，他怎么怎样，他就是他的接班人呐、啊，已经都是安尼啊，足明显呢，十几。会囡啊，你啊，吼！你看这种独裁者哦，权力地位哦，一定都是无咩哦，不可能被让哦落入别人之手。习近平今嘛嘛是安尼，人这是人咧讲啊，吼！这个当然有很多观察的猜测啦，吼！因其实习近平他有一个女儿，大家知道哈，比较知道的哈，好像他只有这个女儿，还是还没有别的哈。他听来听去都是拢记得叫习明哲嘛，对吧？叫习明哲，听讲习明哲今嘛拢已经伫中南海的。底下咧上班啊，吼，中南海都是这个国领导吼，国家领导上班的地方，中南海啊，其实人讲习近平现在都已经吼跟在中南海上班了哦，习近平有意吼。好，有意就是安尼，要个安排家的仔囝作为接班人吼。所以我感觉独裁者吼，要依持家己的吼，迄个权势地位吼，真的吼永不退休啊，永不让位吼，真的是用心良苦，最后却成空吼。开始拢咧，还是咧摆安排家的囡仔接班啦吼，很可怕呢吼。
1: 因为只有他信得过，除非啦，就因为你这个翁先去，阿伯伊拿公杯底以生前他就下台，他一定要一个可以他信得过的人，那信得过人，他谁信得过？又具体就是中国这个官场里面，他曾经深信的人全部被他清算，起码以深信的人跟他没有血缘关系起来。不会清算习近平嘛？公安卖掉，你要坐这个位置，噶足在。得罪多少人吼，然后扫荡多少人，很多的时候都说啊，为了什么哦，反贪呐，啥啥啥啥啥啊，其实嘛是权力斗争呐 啊。今天只要他不在权力的一天之上，除非接班的人是他的有跟他有血缘的关系，
0: 所以
1: 啊，
0: 民主国家的啊，
1: 没有
0: 嘛，
1: 所以我就说
0: 干不好，人民就用选票就把你
1: 黑啊。所以我说习近平晚上他真的不好睡啦，
0: 他一定不好睡 啊，还想活150岁。哎呦，这人啊，
1: 对啊，
0: 川普丁啊，
1: 另外那个民主国家，
0: 普丁啊，赶快呢，
1: 民主国家，你看，川普吹多少枪啊，多把啊把，我讲一见那
0: 时间到，你该下台，你就下台了，
1: 是吧？一见那没意思，万事都起来啊，再过个一个月两个人，
0: 哪有这样子？
1: 人家就
0: 哦，
1: 人家
0: 搞好跟你讲，
1: 人家就忘记川普，他可以，川普可以交给自己儿子担心。他也要从基层开始用人民一票一票投出来嘛、
0: 不能直接这样子说了、
1: 对啊，
0: 所以今嘛，那个习近平一个人早已经带到身边，就是要让这些人大家知道，你知道吼？ 您知哈哈哈哈，就是要让他亮相，要让他去参与，让他开始有权力哈啊，有影响力这样子哈。所以啊，独裁就是这样哈，很可怕的哈，进攻过来哦，进广告啦哈，用心良苦却成空啊，哦，不要到最后这样子哈。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公告。
0: 好嘞。今天五月二十七号，五月二十七号哈，来来来来，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有一个大哥啊，下节目了，打电话给我哈，打电话伊讲安怎咧，讲淑君，哦，我大刚拢听你的节目，哦，我大刚听你的节目，我咧感觉你拢足有精神咧吼，哦，我听了感觉足好听咧，足爽快吼，哦，啊，你大刚奈拢精神真好哈，你是有食迄个蛮牛，我听一个爱笑甲要死的，伊唔是讲你有食蛮牛，伊甲讲。你都唔免食蛮牛咧，伊讲哦，你拢精神足好，唔免食蛮牛。我讲无啦，我咧无咧食，无咧食迄啊。伊讲啊，伊就讲，伊要甲我问问讲，你奈逐工会当精神较好啊？你是安怎？欸，你有食啥？伊要甲我问者、這、吼、個。哦，我讲其实无呢，我都逐工吼三顿正常食哦，啊困哦，困眠困落觉吼，安尼哦啊专注在工作哈、哦、啊，那、唯一有吃的保健品就是咱家己，我家己目前来讲，我的有食钙粉啊，有食护理元素啊，有食钙油，好安尼哦，就这样。目前我家己哦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的保养就是这样。嗯、我讲我家己的产品就足好啊，我都哦伊直讲吼、哦，你食这個，我都要甲你问讲看你。你是有食啥啊？才会当逐天精神才好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你就知影啦。你干那一个蒜蓉钙粉食嘞，你就精神奕奕啊啦吼，哦，活力充沛哦，啊，迄个吼，脑筋拢动足紧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吼。啊，你若钙质无够，你就吼顿顿退化退化吼。啊，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钙一定要吃，钙很重要，钙太重要了，规身躯拢需要钙吼。
1: 对啊，食钙补钙吼，就是咱即款日本进口得力蒜蓉钙粉，
0: 全身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吼，好来。该要定的，该定该要弄的爱弄，全部拢是爱改吼。啥物爱定骨头爱定啊，喙齿爱定啊，对不对？该弄的啥物爱弄，然后筋络爱弄啊，对不对？血管络爱弄啊，吼、哦。该弄的爱弄，该定的爱定，安在吼，迄都是拢一定爱改粉。该弄的不弄吼，定翘翘哇，劈一下就登去啊。该定的不定，啪啪啪，我安尼嘛惨嘛吼。所以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吃钙？钙是最重要，也最最最最咱人体最。最好的、最最需要的一个保健品，
1: 对啊，嗯，
0: 珊瑚钙
1: 都是钙嘛。
0: 一罐100%的酸蓉钙，你莫凊彩买哦，你爱指名得力酸蓉钙粉一罐哦。咱单买一罐2000块，五月份母亲节这个月，咱特别推出优惠哦。优惠你得爱规组规组买才有优惠，一组来两罐啊！你要买你上少买买一罐，啊！你著规期买一组，你买两罐加一罐的钱尔，你等于买两罐就加上半罐啊！一组的两罐上半罐，买两组的四罐加一罐五罐，
1: 安
0: 尼无足会好，安尼你甲算算的是不是价格吼？单罐的计小变作原价八折尔。
1: 对啊吼，八折的计小，今年一摆机会啊！那你钙粉、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二正半。四正一到5月31号，
0: 最后五天呐、啊。
1: 5月31号最后五天哦。
0: 麦克逊五月三十一号足久的哦，最后五天尔，甲这个礼拜一，就结束了。
1: 对啊，卡索个吹一个吼、哦，要点讲的啦，而且从最后一批你要算的吼、哦欸，今仔这两天紧跌掉，卡电话甲药房点讲，还是甲咱公司这个0800-7755-99的电话来点讲都可以。有时候咱讲啊，我跟五月底无法都收回，六月初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先在5月31号进行甲药房，还是甲咱公司订好产品，这个动作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
0: 无得讲你这句讲啊，对我无用，你无法度赶5月31号进前去采购购买，你得用叫的，无要紧，先叫起来注文起来。啊，是你那伫药房，你甲药房讲。哎、欸，卡一个电话，甲指定药房讲讲。哎、欸，阿玲呢要结束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嘿，嘿，油台活动要结束啊吼。阿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爱加老贵州贵州贵州，你家己算好，你甲药房讲哦，你爱加叫起来哦，药房伊若无先叫回起来吼。 你即马甲咱讲甲老贵族贵族哈，安尼嘛无效。药房伊嘛同款，伊要进货叫货嘛，最后最上久上久，互伊到五月三十一号迄天，吼最后的五天叫货进货哦。所以你若有改注文，伊咧伊就会伊就扩大伊算哦好，伊就按算哦好，改最后要一批叫货，要去叫偌济起来吼。
1: 对啊，你嘛药房即个有一个时间缓冲去做些代志吼。
0: 对，
1: 所以卖即个五月三十一最后一天吼，这两天你就紧定定诶，安尼改。加油 Super 阿哥护理严肃
0: 哎好、哦、谢谢咯谢谢电话叫上好来0800-775599问指定药房马是卡马是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1004

0: 大家当然就爱去日本佚佗，尤其咱台湾人去日本啊，买哈，这个已经是台湾人去日本的日常哦。我刚才就比如讲哦，在今年的十一月初一哈，新年的十一月初一，日本的退税制度要大改变的哦，就是十一月一号开始哈，你即马去日本买物件。退税哈，完全改变哦。咱今嘛去日本买物件退税，安怎退？我相信做着朋友，听众朋友已经去日本知有买过嘛？直接哈哦，有一个普通的柜台，还有一个 tax refund 免税免税柜台。你若要退税人哈，你得把你的物件哈，摕去迄个退税柜台哈，啊好 passport 都摕出来哦，然后伊个个写写个。大起哩，然后给你买物件、消费品哦，就是包括可能药妆啊什么什么，用一个透明的塑胶袋给你装起，给你封起来。呵，可能是今嘛这批哦，原价是11000块嘛，11000块，但是啊，一万块的东西，最后他退10%的这个消费税，所以你只要花9000块，9000块里边，你就可以买到这一袋的东西，就是什么直接退税。哦，你买的时阵，伊得甲钱现金直接退予你，你就直接买到9折的价格。但是伫今年的十一月初一开始哦，日本的退税完全都不一样喽。怎么不一样呢？条件朋友爱特别注意哦。用一句话做结论呐，哈，先做重点哈，先讲结论。今嘛哈，今年的十一月初一开始，日本的退税。甲澳洲同款，先付后退哦，先付后退。你不管你买物件啊，不管药妆啦、衣服啦，甚至是高价的名牌包、手表等等哦，你要先付原价。啊，什么时候退税呢？哦，现场他没有办法给你打折，你要人要出境之后，尤其啥高单价的物件。什么叫高单价物件？日本政府嘛写真清楚，超过100万日币的物件，东西要随身携带哦。就跟欧洲一样，在欧洲，不管去意大利、法国，你出境的时候，你买了那些 LV 啦、吼劳力士啦、吼 Prada 啦，你爱好海关吼检查讲，你这物件是否真的有随身带出境之后呢？出去之后，他才退税给你。日本嘛是赶快，今嘛咪要比照欧洲这种退税方式，人爱物件爱炸嘞，离境之后才能在离境的这个外面有柜台去做一个退税的动作。哇，我相信就在当天的这类消息，
1: 麻烦的少买一点的哦，会这样。
0: 听的欧洲啊，大家讲日本本来的时候，这观光哦人很多嘛，要出入境的人很多，尤其出境的时候人很多。今嘛你那个出境个要退税，我来讲白家吼天昏地暗，卡扎是为着方便嘛。日本政府相信人性嘛，说啊你买了你是观光客，你拿护照，你买了然后你真的就是会用那个退税，然后他用东西给你包起来，或者是高单价的名。他也不包，他也不把你封起来，他相信人性，相信你这个东西，你会把它带出境。但是因为这几年哈，对观光可以成长很多，再来很多上中国人，
1: 拢是中国人搞坏的啦，
0: 台湾人也有啦，就是
1: 去日本买啊，买足俗的啊，都退税退，买
0: 小聪明啦，
1: 退税啊，然后再。在中国人自己再开店再去卖啊，
0: 就是讲一去吼薅日本政府的羊毛了。嗯，比如说伊那买一个吼，100万的吼，100万的 Prada 包包，退10000块，但是伊这个包包最后伊无寄登去中国，无寄登去台湾，无寄登去香港，伊得伫日本当地吼100万90万的包包，他可能92万95万卖掉。赚一个差价5万块，赚一个差价5万块，薅日本政府的羊毛，赚日本政府的钱，所以这代志一定红差过足嘴败啊！现在他要完全把这个哈、你骗日本政府的钱这个风口给堵起来，你的外号你哈。出境进境的可以得钱啦，就打到折拿到钱、所以你要出境之后呢，才能够拿到钱。
1: 所以你讲啊，在日本物件买的哦，啊退税哦、然后就在日本哦，这個、中国人自己开的店哦，就又把那些免税的商品又拿出来卖哦，这种情形你。但是出境哦对，你要出境才能退嘛。
0: 你物件
1: 对，要不然你等于你买的价格没有退税。
0: 未来你不能海关也看讲吼、你 包括几百万以上，他特别会针对高单价的啦，因为你低单价，你说什么要装黑，你去赚那个几百块那没意思。一哪被谈那种碳短别的嘛，那比如说100万以上的东西，你被出境是准，你不能托运哦，你要随身携带。啊，你不能海关也检查讲，哇，你这包包哦，你这个手表是不是有带在身上，跟你一起离境之后呢？OK， 有看到东西了，他才让你离开。哦，那才让你退税，你才能得到这个退税的条码，还是讲这个信用卡？哦，就麻烦来，别个用什么信用卡退你个有诶无就麻烦了。反正就是无法度直接用现金做退税动作的。
1: 对啊，好嘞，好，所以讲哦，这天就没有啊，这是十一月份开始啦，哦，还没啦，哦。
0: 对对对，到
1: 这今年十一月份，
0: 但是被正式实施啊，所以这个退税制度的变革哦。
1: 哼，好嘞，好。所以这退税可能哦，这个日本要想好这个退税柜台要怎么设哈，哦，动线啊，然后要方便哈，哦，
0: 外想
1: 哎，对，要多一点。
0: 我
1: 退税柜台，
0: 我那是你笨贱货，我会尽量用的让人家很麻烦。
1: 嗯，你就少买，
0: 不是，
1: 那就少买啊，
0: 不是少买，
1: 哎。
0: 就不让你，就是你啊，算算算算了哈，哦，然后你要讲啊，几千块啦，或一两万日币啊，你可能飞机
1: 算了算了
0: 算了，算了
1: 就不用去退了，都会啊会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呀，
0: 因为一这笔退税钱，我有看那个有看那个流程麻烦，是你不能建户先把税金哦，这个消费税的税金，你确定东西带出去之后，哦，这个消费税的税金先转回给原来卖给你那家公司哦，比如说你去那个包包店，然后那家公司再把钱汇给你，
1: 欸，所以通常退都要一段时间才会到你的那个账户，欸，
0: 他其实就是要，把这个退税搞得
1: 麻
0: 烦，欸，麻
1: 烦
0: 呐，
1: 啊，
0: 你问见我的省话，你问见我的省人讲，我今嘛哈，你票哈这么贬值，那么低了，已经让
1: 已经给您便宜了，
0: 已经让你们薅到这个日币便宜的这个羊毛了。你又在那边给我赚一个10%退税，你的熊康熊胖也是不该老了。哎，这笔钱加大变呢？2023年的统计哈，光是在日本哈退税的金额就超过2兆日币。
1: 嗯
0: 嗯，啊，你老公来的一旦给他们结哦5%、10%，甚至30%哦，几难外退啊，算算麻烦卖退
1: 啊。对啊。
0: 多少钱？还惊死人嘞！
1: 一年大概也会个
0: 几千亿啊，
1: 几千亿或兆的上兆的，有些
0: 有啊，
1: 有些买一些对啦，小东西他也懒得退啦，哎呀，或者是说哇，看了排队要排下久啊，
0: 或者
1: 没
0: 付啊，没付啊，
1: 哎呦，算了算了啦，
0: 卡账哦，卡账可能哦，
1: 啊，退一个几千块啊，底下嘞迄落啊，算了，
0: 卡账提早3个小时到机场，现在为了退税，你要提早5个小时到机场，算一算。而且他如果柜台要故意给你棒雕，给你慢点开，你去啊，时间没有啊，算算算，卖台卖台啊，叫叫的喝啊。
1: 所以咧，好啦，今晚吼，什么物件哦，咱买嘛拢足方便的呀啦吼，真的是，除非只有日本游，而且很啊，这价差很大啊，只有日本可以买得到，要不然的话，说实在啦，出国少买一点啦，今晚我
0: 而且日币真的是便宜的啦哈，你这个价差真的本身就是有，
1: 哎，好呗，吼。那我一定懒得退税，我是这个个性的。
0: 对啊，你看大家安尼想，你看安尼懒得退税，跟直接他在源头就退给你，哇，这个他可以多收很多钱。那想想看。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Hello，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啊，来这点钟久吼，咱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咯，
1: 0800-775-599。
0: 听众朋友，你那是吼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啊是产品要点讲要注文的，好、哦、产品赠送活动无清楚，产品的使用吼，0800-775-599。好来哦，咱都食来啊吼，来进广告吼，咱都阿咧工商服务是刷卡的贵来听众。小坤啊，我去关灯啊咧，听到这个声哦，哎，小坤啊，哦，我去关灯啊，我买钙粉、钙油、护脸素、舒膨弄，我拢去关灯啊咧，我都才去关灯啊。哎呦，这么大热天哦，大家安尼看，我那那咧冲冲冲啊咧吼，啊来最后五天啦、啊、哈，咱的钙粉、钙油、护脸素、舒膨哈，最后五天哦，
1: 二正半四正一哈、哎，最后五天啊，
0: 哎，搁较热你嘛爱冲吼，啊无电话甲直接过去吼，直接点点钙。哦哦、好，谢谢。来，你好，以上广告。来，你好，嘿。厦门
2: 的康定路，哎，北市
0: 康定路。哦，线下跟你讲哈，好，线下哈。那、不清楚不了解哈，咱今嘛服务电话在现场。哦，啊是讲你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哦，拢直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哈、哦，好哦，谢谢咱听众哈，我、哦、传简讯来，你讲好，哎、哦，大粒瓜细粒瓜。啊！一个听著一个张大哥讲：“哦，我安尼大粒瓜、细粒瓜，去喊一大瓜。哦，欢喜家呢吼，讲哦，好啦，值得啦，值得啦吼，哎、哦欸，真正值得吼，张大哥吼，哎、哦欸，谢谢吼、哦，大粒瓜、细粒瓜，去喊一大瓜回来吼。哦”来，不清楚不了解，啊是讲要直接吼，定岗注文的0800-775-599哈，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前几天有讲嘛吼，讲迄个失智症吼，他第一啊，可能伊的前兆吼，会比较早期就反映在说话，有无？
1: 嗯，没有错。
0: 好，恭维吼，咱讲啊，有无几种征兆，讲话的几种征兆，就代表讲，这個、人吼，譬如咧讲一个足简单的迄落啊，形容未出来。好，明明就要讲两字而已，你就要用一大堆字去给形容，只那两字讲不出来。譬如说校对，我们说校对，校对他讲不出来，他就说，就人写好了，人写一篇了，咱要一字一字去给他对对，对看有对不对，那就校对。你这世人你在做的工作，你就做校对的工作，你为什么不能说，你就又说了一堆，要跟孙子就要跟你说一堆，你才听完的哦。好，这个就是好语言功能开始失常。好，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请问哈，不连数一罐多少？
0: 好，来公哥哈，单那咱那单买就不连数一盒2000，好，
2: 好，
0: 好，
2: 爱加。真
0: 的痛啊！苏鹏千倍，苏鹏加千倍啊！咱这嘛犹太州一组里面的是两盒，哦，所以你得买两盒的钱，买两盒的钱，两盒啊，得加送你半盒。
1: 两盒卖拢同款的物件，一组来这全部拢同款的物件。
2: 你买卡当选配，
1: 来刷卡帮你数
0: 啊！来刷卡吼，来吼，咱吼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拢，你这嘛吼最后五工啊，最后五工你拢规组规组买哈！哦，买一盒你得买好啊，一盒无正常，一组才有正常，一组就是买两盒尔尔。简单讲，一组你就是买两盒，两盒就送半盒啊，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看你是要款半年分啊，一年分，你家己安尼款吼，爱几组你家己算好哈。最后五天，最后五天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你好，小坤扑见，嘿。
2: 无啦，你咧？
0: 来，请讲，嘿。
2: 加油
0: 咯！嘿，请讲，安娜，嘿。

好，来谢谢哈，来断线的朋友，断线的朋友重打哈。要卡电的机牌，要讲，要问，要分享，要注文，拢空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讲话那咧天天套套吼，哎、欸，讲话那咧天天套套，啊，心内就知影要讲要讲啥，啊，但是讲袂出来迄种的吼，这讲话的功能开始吼，这个。混乱哈、哦，退步哈、哦，这个会表现在失智症的前期征兆。过来，咱今天讲个另外一个就是走路哦，所以你注意哈、哦，一个人那咧走路哦，你该注意看，尤其那是讲长辈啦哈、哦。你看伊今嘛咧行路，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嗨，
2: 你咧盖混子啊，我
0: 来刷卡跟你讲。

0: 哎，你好，淑君扑克。
1: 哦，我买想买，我迄落钙粉也买，钙迄落骨架，迄落骨头就是。
2: 来刷卡，
0: 哦，刷卡，刷卡，来刷卡。

好，来谢谢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哈，好来最后五天呐哈，空格，卡丘外卖卡叔古爱吹的呢哈。虽然天气热嘞，都阿咱张先生讲啊，吼，大粒干、细粒干嘛是去家海龟也干转来吼，哎，对啊，所以就是安尼，哦，迄真正会好呢，吼，你个想看卖，如果你呐，你拄只去买呐，买三万呐，吼，你买三万，吼，买三万，安尼你就赚偌济啊，吼，就赚六千啊，吼，吼。就赚了六千了吼，所以这会好呢，等于八折嘛，八折价吼，八折价吼，好，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卡手买一个哦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拢买优待做咱最后五天啊，吼，我今仔日二七到三十一号都最后五天吼，啊，别买到优待做，贵州贵州买吼，啊，你呐啊，这几工啊无法度，啊是讲我看呢吼 ，money money 钱啊，未拄好会无要紧，先点杠起来吼，先甲药房注文起来，哎。先跟我们讲还行，但是不能拖太久啦，反正就是说，刚才你月底跟月初这样差别，这样，好来，你让药房可以在结束之前救回起来，把回救起来，这样，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

0: 哈喽来你好你好
1: 哈喽
2: 那边
0: 盖粉一万块，好，小山卡吼，来一线哦，来小滚不给你好，嘿，来你好，嘿，
2: 这个，
0: 嘿，
2: 这个月吼，
0: 嘿，
2: 是小滚刚好出个是接，啊，个朋友拢皆大欢喜啦，
0: 嗯，
2: 大家买干欢喜，哦，
0: 皆大欢喜啦，皆大欢喜，
2: 你的节目嘛，大家欢喜
0: 干，嗯，好，
2: 谢谢啦，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啦，好，谢谢，来你好，好，来你好，嘿，
2: 嗨，
0: 大
2: 哥你好，
0: 嗨，你好，
2: 嘿，啊，借问一下吼，
0: 嘿，
2: 咱迄个盖油盖粉，那两组安尼偌济，两组，
0: 哦，来我刷卡给你

0: 好，谢谢，来你好，Hello，来你好，嘿，
1: 小军哈，
0: 是，嘿，你好，
1: 我要线下好吗？
0: 好的，线下请说，

0: 来谢谢来0800775599齁，来个再提醒齁，提醒公告齁，咱听众朋友你今嘛齁，你讲啊，我可能我这两天无法度吼，啊是讲到月底我无法度的时阵，你爱先注文哦，你爱先注文，你药房你若惯性伫药房进出，你甲药房讲哦，吼，像拄只一个讲啊，啊迄啰，啊你爱经伊讲伊要去药房买啊，但是伊可能这两天啊无法度吼，那你爱甲药房讲，药房才有法度伫咱结束进程叫回起来，药房要甲公司叫回，要甲得力公司叫回起来，伊要叫起来，要甲回叫起来，伊嘛是爱31号以前爱叫啊。哦，你唔通讲个31号过啊？你才讲哦，我要过爱个药房讲，我要几组啥几组啥？安尼药房伊讲哈，啊是讲有当啊药房伊叫的会，伊都啊卖到尾啊，一两天伊都啊卖完，伊就不爱个叫啊吼、哦。所以你爱好伊伫31号进前会当个甲叫会安尼吼，安尼伊才会当甲你捞起来吼、哦，对不？哦，所以听众朋友，恁家己这动作爱做哦，谢谢0800775599英雄。好，来以上广告哈、哦，来谢谢来。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嘞，谢谢啦，你好。
1: Hello，
0: 嘿，你好。小军 ，Pocket， 你好。喂 ，Hello， 桃园中立的陈小姐。好嘞，线下，来，你好，小军 ，Pocket， 嘿，你好。
1: 哎，
0: 你好。嘿，
1: 你好。我咪，
0: 哎。喂，你啥？你讲咩种啊？
1: 就爱苏鹏。
0: 哦，刷卡哈，刷卡哈，顶杠，刷卡二线哦。好嘞，谢谢。咱桃园中立，桃园中立，陈小姐，秋娥，陈秋娥，你电话喂一声都无吼，拢无个出声吼。好来，可以电话吼，恁那个慢个卡手，卡手混沌，你也唱无混哦，吼，真正哦，迄过就过啊，吼，咱经常过就过啊，吼，结束就结束啊，吼。药房伊那，你那，你讲无要紧，我来药房买。药房你那无，互伊叫回起来，你嘛是买无啦，吼。伊嘛是伫最后药房的叫回，嘛是共阮最慢31号以前一定爱阁叫回起来，无伊我那会无啦，吼。所以讲吼，咱不管你要直接去药房买，当然是即马随去药房买上好啦。啊，那万不哩药房回不足，你爱甲讲，你讲我要爱啥几组几组，你紧甲叫回。活动啊，阁有最后五天吼，拜托药房紧叫回安尼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嘿，
1: 阿姨你好，我线下我要问产品。
0: 啊好，线下哈，好来谢谢，来一线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Hello，Hello，Hello， 请说
3: ，Hello， 哎呀，简单，
0: 嘿，恰公，嘿，
3: 啊，小军兄
0: 哦，嘿，对啦，你要创啊，嘿，
3: 你家庭是做，嘿。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南控电话是0800-775599。
1: 咱讲吼，人呐咧开始慢慢被失智吼，迄走路吼，第一是讲话都会开始怪怪啊，第二是走路吼。来你好 ，Hello， 嘿，喂，嘿，对，嘿，哎、欸、
2: 妈，你个，
1: 要点讲，好好来刷卡，好刷卡，嗯，好来吼，电话要点讲，要注文，要问啊吼，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克家，你好，嘿。
2: 是，我们当你本来就
1: 好好刷卡，嘿，要点钢啥，嘿。

好好丢得好，谢谢好，来你好，好谢谢，电话要入来0800-77-55-99哈，唔通卡手混蹲抢无混哦吼，吼火车若过，分比也过，则用心肝断卡地。

0: 走路的时阵，当头壳累累，一直看涂骹啦。我跟你讲吼，走路老是头低低，一直看着地板吼，来，这代表你的平衡感跟空间的判断开始变差吼，失智的前兆吼。哎，爱注意啊哈！你看伊头壳累累，走路头壳累累，看涂骹的，为什么？就是他的空间的判断跟平衡感的变歹啊吼。第二。你转弯的时阵，咱咧转弯是不是？那少年咧转弯，咚，一个就甲转过对无？啊，你也慢慢咧退化的人吼，迄个要转弯吼，爱加行足侪步的。较早都干嘛讲安尼转弯，等咧转一个就甲转过，即马干呐爱行几啊步才转会过哦？你家己注意哦，还是你家己家里长辈你家注意哈、哦？好，来接电话。你好，
1: Hello, 你好。
2: 我接门个神功药房的电话。
1: 好，来上
0: 卡卡你讲吼。为什么转弯的时阵爱搁加行几啊步才会当转过？哈，这就是代表大脑对方向的切换的反应变慢啦。哦，转身的动作本来转身，较早少年是一个动作的转身啊，今嘛爱分解成好几个小步，哦，是几个小步骤才能够完成。哦，大家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你也较早较少年时，蹬一下就个蹬过啊，吼！好来，这就是大脑对方向切换的反应变慢了，吼！好来，第三就是你若一边行路一边咧讲话，就足够跋倒。哎，这你得注意哈，好、这你唔能讲，哎呀，我都无注意，我都无小心，这都是退化啦，吼、哦，卖假啊啦，吼、哦，吼卖啊，你要一边走路一边讲话，所以为什么有些长辈常常会跌倒？可能伊一边咧讲话，无专注咧行路，年纪呐大咧退化的时阵，你较无法度。同时一心两用真的真的真的哈，少年的时阵无差个一心三用四用哈，拢不要紧，阿哥眼到手到脚也到哈，啊上了年纪开始咧退化咧老化，失智前兆的时阵就会这样子哈，好一边讲话就很容易跌倒，年长者为什么常常会跌倒？可能就是一心多用就跌倒，要不然的话就是以。关节吼骨头无好，原来会啊！就有当行路，哎呦，这个脚呢，吼压未惯，啊是这个脚很会疼，推推荡荡，啊就跌倒啊！吼、哦，哎，这好哦，这个都是啊，过来，这点吼爱注意，走路的步伐越来越小。哎呦，啊，这人哪呢？啊，这人较早行路都安尼哦，来一阵风，啊，摔一下都无影无踪。啊，今麦来看咧行路，敢那演歌戏。哎呦，小段咧行路安尼小碎步安尼吼，好、哦，走路变成步伐越来越小啊，越走越慢。好来，这也是哈、哦，好来，真的感觉好像那个哦熟不熟悉环境迄个感觉哈、哦，这就是安尼。好、哦，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喂，哟。哟，
1: 嗨嗨嗨，加工吼，
0: 请说。
1: 嘿，来刷卡帮你好不？
0: 请说，好来刷卡吼。谢谢，来那边卡电话吧吼，0800-7555-99，0800-7555-99吼。好来，点讲主文分享吼，啊是要询问拢卡0800-7555-99了。你好。
1: 啊、你有这次电话
0: 哎，
2: 请讲嘿。因为并无阿未来嘛，哦，拢总电视关了啦，去拜见。
1: 这样子我帮你服务哈，这样就可以。
0: 你讲要来等我，刷卡给你看。

0: 好啦，好，谢谢。看看唔收势吼，加嘛吼，个加嘛吼，来你好，嘿，
1: 嘿，朱心小姐你好，
0: 是，
1: 我请问一下，你的节目中点爱讲脆，那个是什么什么解释？
0: 哦，脆脆是一个迄落，脆就是等于嘛是一个村，类似一个社群网站呐、啊，嘿，社群网站。哦
1: 社群网站
2: 啊，就
1: 另外一种
2: 是啊，社群哦，不是色情哦，
0: 社群，
2: 跟那脸书同款的物件啦、欸。
0: 那就是的，有的人哦，比如 Line 啦、脸书啦、IG 啦，同款，它是脆，是另外一种，哎、欸。
1: 好、哦，还有我要订购
0: 啊，你要订购哈，来线下哈。

0: 好，嘿，你好。
1: 你好，你的频道哦，拢一直红占线呢。我都
2: 来，你听哪一个频道？你线下帮你处理哦。来，
0: 哦，线下，嘿，线下哦。

啊来哈。哦这人特别失智吼，你这个走路吼，咱都阿讲的吼，走路有五种现象吼，这也是一种失智的前兆吼。刚刚我们都加咱有讲四样啊吼，现在第五样就是讲，你走路的时阵手臂的摆动不对称，好，这嘛是一种失智之前的前兆吼。手臂摆动那个啥不对称，不对称下，比如你讲咯，一只手咧还一只拢无叮当，嘿，安尼可能就是啊，这单侧神经传导出问题，哦，就是安尼，哦，单侧神经的传导出问题，安尼好。

0: 我要订，我分一下，只卡头位。
1: 好，刷卡，刷卡来，吼，刷卡来，吼。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你好。
2: 先
1: 二
2: 公升，先走掉几杯，能够盖粉跟盖油。
1: 嘿，
2: 那我早上。

0: 好来，我知你劳动的嘛吼。好好好，你先挂掉啊，我知啊，我甲你登记落啊吼。好，谢谢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好来，要开个0800775599。输人有输阵的，输阵的歹看面的吼。哎，大粒干细粒干嘛是爱个海龟干吼。好来吼，这大犹太一年一届吼，错过不在吼，真正哦，即会养省的，爱养低，唔通个人加减，爱养存储，吼、哦，对不？会趁钱的人就是安尼，跟你讲，会趁钱、会俭、会囤钱的人就是拢安尼，吼、哦，加减存储都会。啊，有犹太的时阵拢会养，加嘛贪瓜，加嘛贪瓜，加嘛献瓜，啊嘛献瓜，吼，未歹，安尼好，嘿，你好，嗯，
1: 嗯。
0: 是徐工
1: 小姐
0: 啊？嘿，对，嘿，你好，嘿。
1: 我要那个叫那个。
0: 好，要叫。好，线下，好，线下来哈。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嗨，你好。
2: 我来讲哦，我来作文。
0: 好，要作文来算，好算卡一线哦。好，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小军扑给你好。
3: 喂，
0: 嘿，车工，嘿，嘿，
3: 我要加油，要加油哦，我有买书房哦，
0: 嘿嘿，
3: 还是要。

的好好，谢谢呵。啊，来断线重打哦，咱台北大安区的，好、哦，台北大安区林小姐，你断线哈，断、哦、线搁顶卡哈，登、哦、去单顾登线的哈、哦，大安区林小姐哈。哦来空八空空，咱口音电话是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嘿，淑君福建，嘿，
1: 要谢你好，那个我上午去买了，啊，买了个关药来着。
0: 哦，算卡好一线好来，淑君福建你好，嘿，哈喽，
2: 嘿，
0: 嘿，我就是来这讲，嘿，
3: 我顶个买两盒拢，

0: 好，
1: 我可以送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你讲那下午下午啊？
1: 傍晚
0: 。哦，我给备注啦，啊，一个跟你联络的是你再去讲，好不好？哈，嘿。
1: OK。
0: 好，谢谢，好，谢谢。

0: 好的，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哦，开起来要订购要注文，食了要分享的哈，或者是有话要讲的哈，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小姐，
2: 谢谢，
1: 小
2: 姐，
1: 哈，那边要去对药房的，
0: 哦好，刷卡，好来一线的，好你来，你好，小军伯给来，你好 ，hello， 嘿。
3: Hello， 主持人，
0: 哎，是你好，嘿，
3: 咱就问吼，
0: 嘿，
3: 你啊做树棚，干袂了？

好好好好，不会不会不会，好，谢谢你哦。阿罗断线了吼，洪山等伤久啊吼，洪山啊，秦哦，姓秦的吼，好来好你好嘿，来你好嘿，好来，咱罗东的听众你好嘿 ，Hello， 哈，什么？罗东的听众嘿，罗东的，罗东安怎？你讲安怎？你讲安怎？

0: 来你好，嘿。
1: 哈喽。这厉害，会知影讲什么区的？那你听从卡电话去，你为什么知影讲什么区啊？什么小姐？那有来电显示
2: 有啊有啊，
0: 对啊，来电显示啊，阮家伊那是有、嗯、
2: 有
0: 有叫过物件，阮家上面、哦、电脑都显示。
2: 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就有。
0: 哎，对
1: 哦哦，所以那个是
0: 哈，嘿嘿嘿，对、
1: 哦、
0: 对对，
1: 在家厉害。
0: 哎呀、哦，我这搞
2: 科技就厉害了，科技。哎，
0: 对啊对啊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3: Please wait.
0: Please wait. 哈、哦，你当的你免个卡啦，你当的我就跟你讲安尼啊。你拄只定诶，下晡阮客服小姐会卡电话给你，你啥物时阵会到？阮小姐会跟你讲哈、哦。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4: 这是
0: 雪滚 pocket。
4: 哦，诶、欸，啊，要甲你订。
0: 好，刷卡哈，等、哦、一线哈、哦。好，来雪滚 pocket， 你好，嘿。

0: 今年的春天缩短，今年的春天有缩短了，春天就已经很热了。来，你好，你好，
1: 我早上好，我们线下，
0: 好，线下来，请说。嘿，
1: 我头先有听
0: 哦，来吼，线下你二线，你改看，哦来吼，你来要卡入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吼，好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

0: 好，好，谢谢，多谢陈先生，好，感谢你哦，好，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哈，换气一下，我换气一下，哈。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还买房车，现在大家都在还买房车，
1: 对啊对啊，来得及，
0: 买房车哪还会到，都很欢喜，现在
1: 大家车票打来，买房车，还发车中，发车ING，随便紧张，不是像前两天的这个高铁一样，哇，你要去高雄，要去台北，这趟坐飞机，哇，这没有这个直达车啦，哦，阿里的惠华姨啊，
0: 那各位人客，各位人客，咱这班吼五月份的吼优惠活动买班车最后五天啊，
1: 对啊，好、哦、大家吼、哦，卖不要落队了哦，
0: 最后五天呐、啊，吼、
1: 哦，阿、啊、伯你个看人吼、哦，一个过的时阵吼、哦，那、看人咧吼、哦，啊咧、开始咧使用产品，阿哥只八折的介绍，就只等心肝，真慢买吼，真慢买，
0: 加钱个，加钱你也无比人较少钱，
1: 对
0: 咪啊，个袂输人，
1: 没错，
0: 哎呀，在那安尼那好意思呢，
1: 对啊对啊，
0: 唔好意思啊，汉人咧讲唔好意思啊，无好意思啦，哦，不要亏待。自己啦，
1: 哈、
0: yes. 哦，有好康诶，就是要把握，哈、嗯，来保暗把暗吼，诶，加减有插掉就好啊，哈、
1: 欸，
0: 有插掉就好啊，卖讲拢无插掉。
1: 咱的口音就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李小姐，李先生，李小姐。
1: 我上课，他去要做大安加好印啊。
0: 哦，加印啊，加注文
1: 啊
0: 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叫伊留啊。
0: 嗯，
1: 啊
0: 你啊，佮叫伊，佮你佮。
1: 我你我得要得要教啊。
0: 你要教就无法度啊呢，你因为伊还佮叫话呢吼。
1: 啊！
0: 药房最近，
1: 我都叫伊讲老
0: 伊个。要叫的是爱家你的婚爱先算落吼。好，好，好，
1: 好，好。你好，你好。进前就去买4万外转来。
0: 哦，啊，即马你昨个改印就对啦，昨个改注文就对啦，吼。哦，讲你最后要叫回是爱家我个牙个爱个算一个哦，吼，吼。
1: 啊，人迄个
0: 秦先生甲秦世荣有关系哦，秦先生吼，嘿来，请说，嘿安那，
2: 我订一组啊，
0: 哦要订一组吼，好好来刷卡吼，好三线三线，不是我存心故意，是因为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手刀快闪哈、啊欸，听众朋友哈，真正输人唔输阵的，输阵是歹看面的哦，买袂到种眼药的吼。

0: 嘿，
1: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不要紧，嘿，对对，谢谢哈，
1: 对不对？
0: 啊，两遍哈，谢谢哈，好好好，来你好，嘿，Hello， 嘿，
1: 加一下啦，
0: 嘿，你好，嘿，
2: 我太困难了，苏鹏嘛，
0: 哎，稍等你，稍等你哈。

0: 好好谢谢哈，好好好好，感谢哈哈，同老乡老乡哈啊，这个啥老乡老乡安怎？嘿，有一句话讲老乡老乡，嘿，什么？好好，哎喽，忘记了，一句话讲老乡老乡，嘿，好安怎？
1: 老乡老乡啊，嗯，怎么老乡见哪异乡见老乡啦？两眼泪汪汪。
0: 一讲万里嘛，都在那一讲万里。好，来谢谢啦，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五五。

0: 老乡见老乡啦齁，然后有正向的版本是两眼泪汪汪了，或是老乡见老乡了，背后开一枪的也有
1: 啊。对了，我准备攻击了，背后开一枪了。我想问讲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背后开
0: 什么？
1: 来，你要叫回
2: 啊？我卡卡没等。
1: 你讲啥？好，刷卡刷卡刷卡
0: 哈。你要叫啥来？
1: 哦，来刷卡哦，来你好，血滚扑给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1: 哎。
3: 苏鹏诶，
1: 你要叫伊啊？嘿，哦，你要叫吼。

0: 谢你。我知我知知知有你教生的，我知我知我知。哈，好，谢谢。有，阮只电脑内底有你的资料，有我都袂阁甲你问吼。该爱问我都会问，这恁拢唔免烦恼。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
1: 嘿，你可以吃吗？
0: 可以哦，当然可以啊。
1: 好，可以
0: ，very good 啦，非常好的啦，嘿，哦，
1: 好，
0: 谢谢啦，祝福你啦，祝福你哈。好，来，咱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哈，这部结束了，你电话拢会当继续卡，规工卡拢无要紧，我无接客服人员，我来跟你接哈。好，来0800775599，谢谢。咱这部有得力公司，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听讲徐坤。
2: OK， 啊，祝福大家哈，拜拜。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部分是44603.48点，上涨1078.11点，成交量是1兆1424.41亿元。电动市场是443.77点，上涨4.47点，成交量是2923.92亿元。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11点半举行记者会，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的18项措施。除了已经公布0到6岁领5000元全额，每年至少能领到6万元以外，现行0到3岁的育婴假将扩大为0到6岁的育儿假，双亲都可以按日来申请，从30天增加到60天，而生育的给付不分险种类，每胎都可以来补足到每胎10万元。台湾高铁25号的后置是异常，影响整天营运。董事长史哲今天致歉，并说这一次是更换超过80%电源模组之后首次有状况，将会提交第三方调查，期盼能找到根本原因，不让这一类的状况再次发生。伊托米纸造势烟弹毒架事件前年到去年内暴增10倍，专家指出伊托米纸半衰期只需要2到3个小时，如果检验的阀值不降，毒虫只要拖延检验结果就可以由阳转阴。卫福部长石崇良指出要求食药署的检验标准，而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指出近期毒品防治汇报中讨论这个案件，不过依现行的法规，如果涉及刑事案件，已经可用检验该检体实验室最低的剂量浓度为标准，不用受到公告法值的限制。人工智慧晶片大厂 NVIDIA 辉达今天在台湾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执行长黄仁勋向现场台北市长蒋万安喊话，辉达需要在台湾使用更多的能源，如同人类员工需要米饭， AI 员工需要是电力，我们是需要更大量的电力，能源成长对台湾的 GDP 就是国内生产毛额至关重要。台湾辉达总部也预计在2026年底来动工，2030年来完工。台积电最近遭曝将会大砍 15% 员工分红，引发内部员工不满，甚至传出有人扬言要仿效南韩三星发动罢工。不过台积电25号正式澄清，强调有信心今年的分红会超过去年。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明天早上将会亲上火线，举办全台沟通跟员工说明。三星罢工危机落幕，工会成员 73.7% 赞成通过绩效分红协三星的电子劳务，双方在全面罢工的前一刻戏剧性的达成绩效的奖金谈判协议。工会在今天公布临时协议投票结果，结果是显示赞成人数超过 70%， 这项协议通过也意味着三星罢工危机正式落幕。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晴到多云，午后在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各地温度部分普遍都在32到36度高温，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的内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台东有焚风发生，要注意到农作物保护措施，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危险等级，民众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也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这就是鞋子说 N 球青春午后，我是佩玲。好哦，天气一样是灰熊的炎座，然后所以大家一定非常的有感觉，这样的天气呢会不会让人家冷气一直吹呢？有哦，但是你呢吹顾高的，尤其暗时啊吹了吼隔灯缸啊，开始你又生不会听了吼。中央气象署讲说吼，这两天一样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你有没有发现吼，好像我们早上一起来疫情差不多几个多几四度，感觉凉凉还好啦吼，啊不过现在吼，哎呦眼睛体亏哦，真的就是28度30度、哦、真的很热很热。为什么？最主要是我觉得整个尤其你是在都会区的话，它那种热岛效应就是太阳嘛、哦、比如说我们在套中岛就套呛阳阳、哦、对，所以人够细命。那那时候太阳一直直射在我们的建筑物上面，它建筑物会吸热，因为它是钢筋水泥，它吸热完之后到了晚上它都还来不及散热，对，因为没有风就来不及散热。结果呢隔天五点开始日头出来一过来照啊，我觉得这种天真的为什么是一天温度比一天高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啦，就是对，以前我记得就是我们家住那种套厅住，然后我爸都会有个习惯，就是他会在下午的时候就在那个马路上面洒水，要不然就在我们屋顶洒水。然后我有时候问他说这样很浪费，他说你不知道吗，这样就可以帮助散热。你家如果住在那个公寓，你去屋顶哦。对啦，好啦，也是一个方法啦齁。好，所以这两天有可能热热的天呢要到礼拜五齁，有一个小小的封面来袭齁，到时候看会不会下点雨，会让我们比较凉一点。那今年呢这个台风现在已经发展为轻度台风，这是由韩国命名的，叫做强密。强密对台湾会造成直接影响吗？它的影响度正在下降中，不过到时候间接影响，通常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在台湾上面它可能台风不会直接来袭，可是它的外围环流，而且你知道现在大部分都是短延时强降雨，一旦它那个西南气流进来的时候，再加上当时我们的气候状况，有可能啦齁，你说它台风不进来好像好里加在好里嘎在，但是它的外围环流一进来的一扫过的话啊，嘛是风台尾齁，大家真正黑扫水扫袂离。那最近有一个新闻，我觉得看起来还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子哦，因为气候暖化再加上栖息地的品质提升，你知道最近在台湾哦什么熊盖子啊，绿鬣蜥，好，除了绿鬣蜥以外还没有天敌嘛，啊够抓蛇类频频出现。最近在苗栗县的消防局就统计，近三年通报那种捕蛇的数目哦，从2800多位增加超过3000位，其中36%都是什么目镜蛇，我们讲眼镜蛇。为什么？因为像以苗栗有很多他们都是那种台地，我们讲说是人烟比较稀少，然后高龄者也比较多，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早上起来本来想刷个牙洗个脸喝杯水，哇照咖一条蛇惊死人，所以当然也有些啦是那种宗教人士就想说啊，我慈悲为怀放生，结果你的放生变成别人的恐怖千万不行啦。那当然我觉得气候暖化这件事情也有影响，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慈悲为怀的话，你就不要乱放生。那如果在野外真的遇到蛇的话，保持距离就好了，蛇看到你它也很紧张，它也很想哇油金酸。那如果你们家附近有的话了，你要赶快通报，像现在各县市政府应该是消防局不是环保局，可以去通报一下。那家中附近不要堆杂物，定期割草，然后蛇出没的地方呢，对，它没有地方藏，它就不会随便乱靠近。好，也把这些相关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参考一下。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里公司陪你购网内海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这是由温岚所演唱的 LANDY。 哎，温岚，对，前几天应该10天前吧，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他因为败血症住到那个医院去啊，状况怎么样呢？好消息哦，经纪人说温岚现在已经脱离险境，转到一般的病房，一个礼拜内他希望能够赶快 OK 呢，然后就赶快出院。温岚受访时也透露，以往齁真的太忽略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有一个坏习惯，都是我听啊，我不爽快，加油啊，阿哥撑着。没想到啊，不多齁，真的还被坑固诶当。那这一次温岚是因为无预警的腹痛，高烧不退，就送医急诊。后来呢，确诊是因为结石。给绝望了齁，引发的这种败血性的休克。那在急诊室的时候，哇，那个血压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掉到30多，真的情况很危急。那经过加护病房10天的照料，终于消灭那万恶的结石，所以现在已经转到一般的病房，应该身体会慢慢康复了齁。不过在温岚住到那个加护病房，他自己说，他说哇，真的是被自己吓到了，被打败了。因为以前是你不舒服的时候都没有放在心上，然后都想说啊，那就吃药止痛药啊，好消炎药啊，加一个啊，没痛就好。没想到哈，这一次真的那个病症没有再饶过他的啦齁。像他这次因为是结石引发那个败血症，败血症成因是因为身体受到细菌、霉菌、病毒这些病原体的感染，引起全身性发炎的反应。当人体的免疫力不足的时候，它会被细菌大量的入侵，那细菌会在血液里面繁殖，而且呢产生毒素，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各个器官的功能开始受到损坏。比较严重的时候呢，会造成休克跟你的器官衰竭。那这位是台大医院前感染科的主治医师孔祥琪，他就特别提醒，如果你一般在家里出现那种反复发烧，然后伤口愈合都没有好，黑扛嘴啊，点点架胸架胸啊，都没好哈啊，甚至于呢红肿痛这些症状，代表你的身体已经受到感染，而且它是处在发炎的状态。通常啦，你若身体好，免疫力好的时候，你就算身体在发炎，它也会马上我们的白血球就去帮助我们消炎嘛，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你一直来，我跟你说你就身体太过弱，那你最好赶快去就医。尤其出来的你若是老大人或是癌症患者，免疫力不全的话，更要特别的小心啦齁。有时候我们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都是别人的破病，不是我们的幸运，不是，是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照顾真的不可轻忽。如果说呢你年轻时候防御力很好，修复力很好，新陈代谢很好，都很好，真的很好，但吃老了后慢慢下降之后呢，对，有时候不是说我们一个小病就要怎么样，而是说你要去检视，嗯，以前我若感冒弄一礼拜就好，现在哪会三礼拜还在那里咳咳咳，在那里庆庆庆，甚至于说呢一个伤口以前啊齁，就是可能2个礼拜就复原，现在呢哦，一个月说不好，那我跟你讲那个真的免疫力很差齁，所以这个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好哦，安排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嗨歌晚晚睡。

0: 进广告。
1: 好哦，这个礼拜呢，大家真的给他认真买起来了哈，就这样，那有这种关节不松快的经验了哈。那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拍拍霜，就是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最重要它是升级版。听众朋友哈，就这样，那有疼痛的问题，有几个问题要来请教呢？中国医药大学老化医学的黄启文黄博士，博士，哎、欸，阿妈你问讲哈，阿姨呢有祭拜人，敢会当来拍拍拍嘞？
2: 哦，有祭拜人哦，我们就要认真的拍拍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 CO， 没有任何类固醇，没有任何抗生素，也没有任何的肌肉松弛剂，请你放心的使用哦。嘿，
1: 都是没有 CO 的成分呐、啊。另外哈、哦，伊呢已经换人工诶，可是季节在转换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那关节怪怪，那这个时候可以擦吗？
2: 可以，练换人工关节之后，你然后去把它复健嘛。复健它那些角度的时候，筋架就疼。你要记得哦，复健前赶快拍一拍，复健后再拍一拍，都可以帮你舒缓你的疼痛。
1: 你一旦换完之后，更是要保养嘛。那可以复健的时候，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有些人哈、哦，他因为也很怕去换黑金刚诶嘛，医生会建议你要打玻尿酸，打 PRP。一共哈五组，干那不好，赶快用我们这一瓶这个升级版的活骨醇，干每当来舒缓，一夜不松怀嘞。
2: 绝对可以，因为我妈妈就是安尼，伊去做 PRP 哦，做三次哦，脚肿的跟大将一样，她的那个疼痛感还是下不来。我就跟她说，你就认真拍，认真擦，认真使用。他后面拍拍拍拍拍拍，每天拍，每天这样站着，他还是会磨损啊。我说你这样子每天帮你补充你的花艺，金价差就贼。因为那国际有164篇临床研究证实那有效逆转退化，而且法国的政府呢，卫福部他们追踪了15年，他说他可以马上帮我们激活软骨增生，效果等同差的 PRP。
1: 哦，差的 PRP 哦，
2: 对哦，它对我们的那个软骨具有保护的作用，有效可以抑制发炎，而且减少我们对止痛药的依赖。
1: 哦，对，
2: 这个差就贼。
1: 止痛药，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哈。有诶，迄个妈妈你吃对了啊，哈，感觉哎呦，迄真正有够伤油剂的啦哈。
2: 止痛药哈，在人体的肝脏或者是肾脏的代谢要好久的时间哦，而且必须要跟大家讲，止痛药会造成骨质疏松，你反而变成恶性循环。因为骨质疏松之后，我们老大人最害怕什么？拔豆，很多人拔豆
1: 些是。

0: 你的疼痛，
1: 嗯，
0: 然后足底的筋膜炎，这些都可以帮你舒缓。
1: 哦，对，像我前一阵子有一个听友哈，他是到国外去，回来之后一直掰卡，我跟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整个足底筋膜炎都不能玩了，
0: 足底筋膜炎真的很痛。
1: 那你会建议他们，如果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要怎么样来使用？效果熊盖后，
0: 如果你真的是足底筋膜炎哦，你是整个脚，然后上方到包含脚踝到你的下方全部都来啊，给他拍一拍，他舒缓疼痛的效果真的很快。
1: 任何时间他想拍就可以拍。
0: 我跟你讲，急性期的时候真的一个小时拍一次，你很快就好了。可是你慢慢发现，哎，慢慢的不痛了，六个小时再擦一次就好了。
1: 六个小时擦一次，熊盖猪咬，咱是升级版，来带有加石墨烯哈，好像有远红外线帮大家呢，好好来爱护呢你的关节。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价格也很优惠哦，原本它一瓶的话是2980，每一瓶都有50墨。快闪价小组的话三瓶1380，我建议大家要买大组，大组的话一起购管齁，是1980，每一瓶大概只有396，不到400块，这开以后开升级。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陪您一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陪您。
2: 我要一组那个活骨醇。
1: 你要大组的吗？大组的话1980礼拜六收。好，谢谢你，拜拜。
3: 喂，你好，佩玲吗？
1: 哦，
3: 我想要跟你订那个活关节拍拍霜啊。你们现在是怎么卖？
1: 小组它是三瓶1380，我建议你买大组，大组的话是5瓶1980，这组比较划算。
3: 好
1: okay,
3: 好，那就麻烦你哦。
1: 好。喂，你好，我佩玲。
4: 佩玲，请问一下哦，你今日播一个叫做
1: 活关节。
4: 怎么卖？
1: 每一罐是50公克，小组的话是3瓶1380，我建议你可以买大组，大组是5瓶1980，这组比较划算。
4: 买一组好了，好，
1: 好，谢谢你了，要健康，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5: 就买那个拍拍霜，买两组。
1: 你要大组的两组嘛，哈。
5: 啊，好，
1: 拜拜。
5: 好，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丽，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最近呢，只要是看到有那个车祸的话呢，你第一个反应，这到底呢是因为血压太低、血糖太低昏倒了，还是因为他吸毒了呢？最近因为这种新兴毒品依托迷酯就丧失烟弹呢，他的毒驾事件频传。国内的毒物权威就是台大法医所的所长，他叫翁德仪，他就点出了关键，现行法定的一个验出阀值过于宽松，所以呢也会造成说呢，这个毒品如果你吸食之后它有一个半衰期，如果你吸食的人只要拖过几个小时之后检验报告，没呢，我没输呢啊，不过你车子里面有那种电子烟啊，那你怎么能证明我有吃呢？对啊，这什么鬼啊，真是的。但是大家明显感觉光是在今年平均每个月就有40件的毒驾，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毒驾我觉得比那个老人家他那种高龄驾驶更可怕，因为都少年啊盖高皮盖高灰啊，结果呢灰灰了后去弄到人出来，对，人家在那边喝茶你也给人家撞进去啊，这是什么样的得力呢？依托咪只是上严重危害到国人的健康，数据真的有显示，因为从113年呢，它的成分已经被国内现在列为二级毒品，那第四级的管制药品。那不过啦，越来越多吸食者他们也知道哦，你知道他们在网络上面盖高团，如果你被不小心吸完之后你也呛起嘛，对吧，你也弄到别弄到人的厝弄到人车祸之后造卡地不好有心酸加贡，拖了时间之后就可以干嘛？躲避检验。现在如果像你酒驾的话，你也忙嘛，哈，他马上来来来，你本子嘞？不是呢，你知道他们这种毒驾的人先逃再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这一位台大法医所的翁所长就强烈建议，你目前呢，你要提升你那个检验灵敏度，哈，那卫福部食药署是不是要来做修正？五颗零，然后因为之前民众也发现这个毒驾事件真的不可原谅，所以他们也在那个公共政策平台发起联署，希望政府把电子的雾化器纳入毒品的吸食工具，一定要列管，反应很热烈哦。那当然政府到底要不要正视啦，我是觉得本来像电子烟现在在国内，然后卓院长有讲，他说本来他就是一个列管的违禁品，任何有助于防毒的工具政府都会努力，只是呢到底能不能禁止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今天因为这个其实毒驾的事件每一天40件，我是觉得对，有点我觉得有点心酸。为什么？因为呢当这个毒驾每次撞伤一个人或是让一个人往生没命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那今天在立法院他们也针对这个事情有请教了那个卫福部长石崇良，石崇良也特别提到说有，他已经有发现这个真的是有一个 bug 在那边，对，你那个半衰期一过你怎么样都验不到，然后这个时候他下次再来这一次没事啊，下次呢，对，下次就不知道啊，真的当妈减不减吗？不能这样子吧。所以他目前已经请食药署找专家参考现行的一个检验工具，看是不是要重新修正，或是说呢你把那个依托咪酯的阀值，对，再往下修，那或许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呢真的毒驾的人他现在马上当场发现就是现行犯，对，你也不用再多说，我是认为应该要加严啦，你不加严的话每发生一件事我们就在那边哭诉，在那边慨叹，我觉得都无济于事，所以也把目前呢就是依托咪酯它造成很多人因此而丧命的状况呢也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现行的一些相关情形。

好、哦、这是由蔡依林 Jolin 所演唱的冷暴力。有一个新制呢，对，这两天即将要来实施了，那是什么呢？那就高龄换照，5月31号马上就要上路。很多高龄的朋友啊，有够焦虑的，然后公路局说有缓冲期，不过还是要提醒你的妈七十岁换新照的话，对，较紧去给人做认知功能的检视，然后检视完之后较紧换新呢。其实我那天有针对这件事情跟一个长辈在聊天，说哦，你现在这样，若是那个驾照到期啊，换新呢，啊，你敢又要换呢？他说当然也是爱啊。我问他说，你现在开车跟以前有什么感觉不一样？我够作用的啊，没问题啊。我说四肢都很协调吗？他说没问题，来就谱。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不过齁，有时候难免那个眼睛齁，你知道有时候难讲到料那种白来囧啊，对不对？就没有看得那么清楚。然后有时候以前你那笑人喜尊那个荷尔蒙很强，然后你怎么样都可以应付到紧急状况，都圣功掏紧懂嘞，立马一挡掉啊齁。那现在有时候也抓也抓呢齁，因为有一次我坐他的车，我就感觉齁，哎，先生还好吗？齁，然后他就跟我说，对啦，现在假的齁，难免没有像年轻时候这么厉害啦。我说那家还要坚持开吗？他说齁，少年啊，这都你都唔捌啦。我说安怎唔捌？他说你知道以前你若从少年都开始你开车，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开车这件事就像你的脚一样。所以你若讲齁，哎，假到了哦，你讲无通开车，啊，你都无卡。我跟他说这个话没错啦，但是当你没有办法正确的掌握你那个韩兜鲁的时候，哎，你是玩自己的命也玩别人的命呢。哎，我每次跟长辈讲这种话，我都很怕他给我一巴掌扒下来。他后来看了我一眼，他说：“你说这样也不对啦。”所以我跟他讲说，你还是要去做一个检测，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零口你都卖亏，坐公车看赢，这样自己比较欢乐，家里的人也较安心。所以佩玲再次告诉大家，换照的新制就是驾驶满70一定要强制的体检。那目前当然针对这个相关的相关的法令啦齁，基本上呢我们都会讲说它还是有一个 ASOBI 的空间，有缓冲期，但是不管什么缓冲，你的身体你自己最知道啊齁。所以佩玲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年纪大了口眼不协调，或是说我们的协调力没有那么好的话，我们就不要这么坚持。我知道没有车很不方便，但是如果说你那个开出去之后自己没有办法掌握那个寒冬流的话，别人也很不方便，因为看你开车拢过来，哎，足惊吓你哦。

0: 刚上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勾网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醇的石墨烯膏。我这两天在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哦，这类关在身体还让做这类齁，都希望听众朋友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不过回来保养就要靠自己。尤其我们这个礼拜价格很优惠哦，如果你买小组的话它是3瓶 1380, 我建议大家要买大组，大组5瓶的话才 1980, 这星级星卡贼。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 0800-603-603, 空白空空 ,603-603。佩玲，一旦我听就不用来好不？喂，你好，我是佩玲，
2: 要跟你购买那个什么药膏，
1: 活关节 ASU 的活骨醇，对不对？你关节也会痛吗？
2: 那个膝关节去做 PRP 啊？
1: 哦，你有做 PRP 哦？
2: 已经一个疗程已经结束了，我是听你说打完那个 PRP 要做保养啊？
1: 对。不然你有可能这一阵子过了之后他有可能又开始不舒服了。
2: 那放到药膏可以放多久？
1: 到2029年的3月。
2: 那这样你给我5组。
1: 你要大组的吗？
2: 我也想要送给我姐姐。
1: 姐姐也有这样的困扰吗？
2: 对，她也有膝关节会痛。
1: 那我帮你登记，自己照顾好熊盖喜哉。
2: 好，
1: 要健康。謝謝，好，拜拜。
3: 喂，你好，佩玲，我想跟你买那个酸痛药膏啊。
1: 哦，好啊，你会酸痛哦？
3: 老人家多多少少啦。期待，我想是先买一组来，买来试试看。
1: 你要大组的吗？
3: 啊，
1: 好，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啊，你自己要保健康哦。
3: 好，
1: 谢谢，
3: 拜拜。
1: 年纪大后有这种酸痛状况的人真的很多，尤其呢是关节疼痛。所以佩玲常说齁，我们一定呢要预防胜于治疗。你若说齁真假一定做不松快，一定要去给医生来做检查跟治疗。但回到家呢就要自我保养。今天要为大家来推荐我们升级版的活关节，就 ASU 的活骨醇膏，真的跟以前不一样哦。它最主要呢是国外哦，它总共有10项的专利，就是把5000种的活骨生长因子浓缩到我们的毛细孔1/10，它就是414道尔顿，很细啊。所以听众朋友平常在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轻轻拍打的方式在我们疼痛或关节的地方。那这也是全球独家拍打式类关节针剂的一个穿透术，里面呢除了有我们 ASU 的活骨醇之外呢，另外还有日本功效专利 98% 特浓的葡萄糖胺。有些人如果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的话呢，对，医生都会跟你讲你要打 PRP， 你要打葡萄糖胺，对，我们里面也有，好不好？那另外还有这个美国超级的有机硫 MSM， 可以有效来缓解您的磨损。更重要，我们是升级版的话，里面还加了石墨烯，这是21世纪的黑科技，真的很像远红外线帮您温热你所有的关节。原本它一瓶的话是2980，每一瓶都有50毫升，快闪价小组的话3瓶1380，我建议大家要买大组，大组的话一起购管是1980，每一瓶大概只有396，不到400块，这开以后开升级。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空吧空空 603-603， 佩玲可以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4: 喂，你好，佩玲吗？我想要跟你订那个活关节拍拍霜。
1: 好啊。
4: 啊，你们现在是怎么卖？
1: 小组3瓶1380，我建议你要买大组，大组5瓶的话1980，这组比较省钱。你要买大组的吗？
4: 好 ，OK。拍拍霜是一天可以拍，可以擦几次？
1: 2到3次都没有关系。你是什么样的状况？
4: 我是有时候肩膀会酸痛。
1: 比如说洗完澡之后，你就把它拍，然后让它能够吸收进去。
4: 那拍多久？
1: 30秒左右。
4: 好, okay, 好，那就麻烦你了。
1: 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喽。喂，你好，我佩玲。
5: 佩玲，请问一下，你给你博一的叫做
1: 活关节
5: 怎么卖？
1: 小组3瓶1380，大组的话5瓶1980，大组比较划算。
5: 买一组好了。
1: 你要一组大组嘛？
5: 好，
1: 好，谢谢你了，要健康，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好哦，谢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给力，好，加油，希望大家都可以订得到了。好，对，苏耀佩林好不0800-603-603。今天这件事情相信有很多人很关心哦，就是 NVIDIA 呢辉达的台湾总部是不是要在台湾落脚了呢？就是在27号吧。就是那个 NVIDIA 的 CEO 黄仁勋呢，他是到台北的北市科 T17-18 举办台湾员工的大会，那基本上他们预计会在2026年底来动工，就今年年底2030年就会完工，到时候他们是用玻璃帷幕的透明设计。那这一次黄仁勋呢，对，他还是那句老话，No energy, no economic growth， 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电力，没有经济成长。讲得好直白哦，很好。那当然这件事情目前然后台湾也在紧锣密鼓，快点。我心里在想哦，这几天不是淘呛痒痒嘛，应该对我们的太阳能电力是有所帮助。我有时候在想说，是不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室内如果不开冷气情况这样一下就飙到30度40度。人体的温度36度，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天在外面爬爬照的时候很像很难散热，因为外面温度都比我们的体温还要高。如果可以发明一种东西，它是可以呢啊，对，你进到室内之后它一开启马上就把室内的热源转换成冷气，是不是很聪明？好，我乱想了。但是电力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大家都还在讲说哦 AI 要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已经变成那个 token 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它一样在工作，它真的不用休息，只是它很耗电。所以为什么黄仁勋会这么说？好啦，希望我们国家大家一起来加油咯。第二小时继续开杠咯。
6: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7: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8: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7: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9: 团购新端午，0800-077-0800-068-777。
1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1: 你的笑声
12: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好听的歌曲来自阿伯那嘎阿武那说安全的听歌。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663，寿比南山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之前利用这支免付费电话可以打过来，没有接到您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了哈。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来跟我分享呢，他们使用了我们很多产品的一些心得，谢谢大家的分享，也希望说真的可以身体健康这件事情很重要。讲到身体健康这件事呢，我觉得睡眠真的影响很大。这次人讲吼啊，我每天都睡七八点钟，为什么啊，我的身体又越来越烂呢？其实晚上十一点前一定要睡。睡满八小时最健康，这句话大家听起来耳熟能详，对不对？但这位是精神科的医师，叫杨聪才，他说真正决定健康跟老化速度不是只是几点睡，它是不是符合你的生理时钟，睡眠品质是不是稳定，事实上才是你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归根究底啦，你就是要进入到那种深层睡眠。因为深层睡眠的话呢，如果我们在白天有一些的东西堆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它才可以利用深层睡眠，我们的脑脊髓一把它里面的那个贝塔类淀粉把它清除出来嘛。那在很多项大型研究就发现，长期如果睡太少睡太多都会增加疾病相关的死亡风险，也加速我们大脑跟身体的老化。这是一份刊登在国际期刊 Nature 就自然上面的相关研究，分析50万名成人健康资料之后，他们就发觉每天晚上平均睡眠呢，大概在 6.4 到 7.8 个小时，跟最佳健康老化的状态是有关。如果呢，你的这种长期睡眠是小于6小时，或是呢超过8到9小时，疾病跟死亡风险都会增加。所以光从这样的报道，你就会知道睡太多、睡太久，还是睡不够时间都不好，只有刚刚好的时间是比较 OK。 但是杨聪才医师也提到，这不代表每个人都一定要精准睡满7个小时，而是你要因人而异。为什么？因为在你人体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修复期跟代谢平均的区间，那这一套呢，我们讲说是昼夜节律的系统，让我们的大脑它的一个视交叉上核，也就是 SCN， 会根据光线、作息、饮食、活动量调节我们的睡眠、体温、荷尔蒙跟我们的免疫功能。很多人通常然后在晚上九点以后慢慢就会有睡意，然后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这个时间是深层睡眠身体修复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期。如果说你常常做暗公叫暗时两点三点才去睡，就算你睡到三二一半倒，我们讲你就算睡到中午嘛，我们有睡满八个小时有哦，但是呢你因为错过了深层修复的时间，所以你就算你有睡八个小时，你的身体觉得还是好累哦。所以黄金睡眠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要在晚上11点睡到早上8点，不是。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值夜班的怎么办？你晚上真要上班你怎么睡？没办法呀。所以每天固定时间睡觉起床不是每个人的标准作息，你只要符合个人的生理节律，这样是比平时熬夜假日补眠来得更健康。其实我觉得啦，我自己的感觉是睡眠品质很重要。有时候当你可能晚上十点、十一点或十二点睡的时候呢，你可不可以在瞬间进入到深层睡眠？我现在用的方法都是看我的手表，对，手表现在不是有看到你的睡眠品质吗？你一看你就知道，哦，我今天睡了几个小时，我深层睡眠的时间有没有达到50、60或70以上？如果你可以达到80的话，哦，你好棒棒哦，真的。那杨医师也特别提到，你如果早早就去睡，阿嬷不是都这样，9点就去过眠床，然后半暝就
醒过来吼，嗲嗲黑嘞，对啊，就很想上厕所，或是说有些人有那种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那个。打呼打得很严重，或是有些人常常牵名、哦、一直觉得那个楼梯好像有人在走路的感觉、哦、然后就算了、哦、你睡了九个小时，对，也不代表你很健康，甚至有些人会越睡越累，那甚至于可能你因为长时间呢，你在半夜这种睡睡醒醒的状况，你要去注意到说你是不是有那种睡眠呼吸中止症或是忧郁症，甲状腺低下这些问题。那如果想要来改善呢我们这样的一个睡眠品质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从固定作息，减少睡前蓝光刺激，就是不要看手机了啦齁。啊，还有呢，下午之后避免咖啡因的饮品，还有规律运动，一定要去运动。你若像现在天，你若运动了，你会流汗。我跟你讲，晚上会比较好睡。尤其你比如说早上十点以前，或者下午四五点以后，你慢慢运动，你会发现你有照到那个阳光，对不对？齁，那它那个紫外红光，它会让你比较容易晚上的时候，它的那个褪黑激素会起来，齁，然后避免假日补眠这些方法。当然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如果能在晚上11点到12点来入睡，而且维持7个小时的规律深层睡眠的话，其实对我们抵抗老化是比较 OK 的了齁。但是我最近碰到一个状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形，都是现在很熬有的呢，哦，够烧热。其实我们人最理想的睡眠的温度是16到21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采取那种什么温水澡的降温方法，或是冷气定时配合循环扇，还有呢就是更换凉感寝具，那这样的话相信就会让大家比较好入睡。通常啦你都是在睡前一个小时你就开冷气，但是你的电扇还是要打着哦，那这样在你入睡以后凉凉的，你就好睡了，你的电风扇慢慢的转，它一样让你有凉的感觉，又不会让你哈啾。那当然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机能被不管说是什么竹纤维冰丝等等，你都可以去参考比较一下。那当然如果房间里面它如果说是比较塞旧子的话，很热，真的很热，你一定要用那种窗帘把它遮起来。如果说你很习惯呢在睡前洗澡，这样子就全身不会按那齐齐嘛，对吧，你要用温水洗，大概一个半小时前你就要，你不要洗完之后羞昏昏真的很难睡。那你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哦，因为如果你补充水分的话，你大概喝个一两口，不要喝一整杯，因为怕说膀胱没了，常常要起来找本寿。我相信这样的话你就会让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好。睡眠是这样子啦，不管你活到几岁，我们都要睡得好，睡得饱，然后呢隔天起来精神好，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也希望说最近如果你时常因为天气热睡不着，或是说呢时常在半夜呢都起来走咖啡，然后不妨呢可以在白天多接触一些阳光。白天接触阳光之后我们会有血清素，晚上转成褪黑激素，安内兰的喝了明好，我安排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在凌晨睡着的自己。

0: 广告。
1: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勾网的快闪是升级版的 ASU 活关节活骨醇膏。事实上这一款呢，它是结合了包括软骨素 MSM 还有玻尿酸跟葡萄糖胺这些成分，那最主要呢，它还获得国外10项以上的国际专利，所以听众朋友用起来可以很安心。原价一瓶的话是2980，我们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小组的话3盒1380，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大组，大组的话它是5盒1980，一盒呢不到400块，真的帮大家省钱多多。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
2: 佩玲了，
1: 哎，你好，
2: 哎啊，现在是活关节还是
1: 活关节？
2: 哎啊，我想买三组，
1: 你是要大组的嘛？哈，你嘛是哎关节不松快哟？
2: 没有，有一次跌倒了，卡手劲，急急刹车。以前身体还算蛮好，上下楼梯可以用跑，现在就比较没有那么灵活，有点卡卡。
1: 好啦，你要小心啦。啊，你自己要保重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哎，你好，我要订那个胎胎霜。
1: 要大组的吗？
3: 哎，大组的。
1: 啊，你怎么了？
3: 肩颈酸痛。
1: 长期的吗？
3: 对呀、啊，哎呀、啊。
1: 哦，啊，你以前都没有去给医生看哦。
3: 没有。
1: 为什么？
3: 都
1: 蛮陪。啊，今嘛都你顾的亲嘛吼。
3: 对呀、
1: 啊，哎呦，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好不好？
3: 好，
1: 谢谢，谢谢，要保重，
3: 好，
1: 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跟你请问吼，
1: 哎，
4: 我嘿关节啊，嘿啦，讲一打关骨筋，嘿啦不够好。
1: 你有灌骨泥就对了嘛，哎塞。
4: 就讲起码给我身体。
1: 你那是有灌过啊？你那冬吹是无加好花保养，你即马天气你搞变化，你都惊起来听。
4: 啊，你在大洲哪里？
1: 大洲阮有五罐，五瓶的话1980，这一组比较划算。
4: 一罐差我多
1: 少？50克。
4: 开封之后要放冰箱呀？
1: 如果你家很热，你就放冰箱；如果不会的话，你就常温就可以了。啊，所以你要大洲的一组吗？
4: 哎、欸，我要买王母啊！你讲我多钱啊？
1: 1980块。好，谢谢你了，好，拜拜。听众朋友，如果曾经有过那种跌倒啦，或者像车祸的外伤，我跟你讲真噩耗。我有一次不小心也是跌了一跤，后来骨裂，哎，搞了3个月。那就像刚刚那位听友讲的，真的中西医都要一起来啦齁，都是说呢，你要先用那个西医让他那个关节先固定，以后再用中医慢慢让他复原，真的要搞3个月，一定要有耐心。不过呢，你在术后的话嘛，是爱克个底来保用了哈，尤其呢，有的长辈哈，一讲到料哦，真的到处都是腰酸背痛，所以这次佩玲要特别推荐呢，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网，我们这款快闪，我们这个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醇膏。它有三大特点，它就是用这种最先进拍打，就是我们的关节呢可以慢慢来吸收。它的分子非常小，只有414道尔顿，就是我们毛孔的1/10哦。当你这样轻拍的时候，1秒钟可以进入我们的骨膜。那3分钟的话呢，它就可以镇定我们受伤的一个病灶。然后1个小时呢，它也可以来激活我们的软骨。因为我们这一款呢，它是有获得呢世界的10项专利。包括它有强化韧带弹性，提升肌腱强度，修复我们软骨的磨损，另外呢还有舒缓神经压迫跟再生软骨细胞等等。所以呢，这些专利也让呢我们这支活骨醇膏呢，事实上它在欧美国家都是自费型的健保药物。那很多人担心说啊，来得告谁有呢？不，我们里面不含消炎药，不含抗生素，也不含类固醇，甚至于呢216种的西药重金属都没有。它有经过人体的临床实验哦，所以大家用起来可以安心。这礼拜我们有快闪活动，原价它一条是50ml的话呢，它是2980。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就是3盒小组的1380。那如果你家人比较多，或是你常常哈驾生亚天，佩玲建议大家买大组。大组的话，我们是5盒5罐的话是1980。七周开也合，想订购介绍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5: 佩玲，我想
0: 你刚才广告那个订那个拍拍霜，
1: 好啊，你要大组的吗？
0: 嘿，
1: 好啊，阿丽霞那呀，
0: 我脚有开过刀，换人工关节可以拍吗？
1: 可以。你那个换过，你更要好好的爱护它。你
0: 哦，一只脚没有开过刀也可以拍哈，
1: 也可以啊。他就是说，你如果有不舒服，它可以舒缓啊。如果说你是没有怎么样，你也可以保养，没有关系。好，谢谢，嗯，
0: 谢谢，
1: 拜拜。
5: 哎，佩玲
1: 哟，
5: 那这样拍拍霜给我一组好吗？
1: 大组的哈，五瓶1980。
5: 哎，好好好，
1: 好，好，
5: 好，好，好，来，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新年快乐，我是佩琳，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守护健康。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哦？就平常呢，如果下班以后想要吃什么东西呢，东西去那个小吃摊，或是一般我们讲说自助餐店啦，或是便利店去买一些食物回家嘛，对不对？那大家因为很爱吃外食，不知不觉你已经

0: 塑化剂它就是一种常见的环境荷尔蒙，如果你长期吃的话，甚至于它留存在你的体内，它会造成你的内分泌紊乱，造成女性生殖系统或孩童它在生长发育的时候呢有很大的一个干扰。其实呢这种塑化剂呢它又叫做内分泌的干扰化学物质，包括呢像防腐剂、农药、持香剂，持香剂就家里很多或者车上都会放那个芳香剂或塑化剂，重金属东西差不多这种类型。那尤其像塑胶容器、食物或食品当中呢，它有一些保存剂、香水、沐浴乳，其实都有一些塑化剂的存在。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11年台湾呢，在食品安全曾经发生过一个塑化剂的事件，当时我们就叫做呢这个塑毒风波。那最主要呢，它就是在一些饮料里面含有一些的起雾剂，看起来干那安内补补就喝起啊，其实呢它就是非常廉价的塑化剂。后来被爆出来之后呢，在国内我们就有一些相关的要求，就食品里面都不能加一些起雾剂。那为什么塑化剂佩玲今天要特别提到呢？因为事实上它会伤害我们的内分泌跟生殖功能。根据 WHO 世界卫生组织哦，它做了一个定义，长期如果你的内分分泌受到干扰的话，它有可能会对人体的分泌系统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尤其呢，像如果干扰到我们的正常荷尔蒙的话呢，像我们的性荷尔蒙、甲状腺素、胰岛素这些激素都会受到塑化剂的影响。那比较麻烦是生殖功能，比如说降低你的睾丸功能，干扰月经，还有呢影响小朋友的生长发育，甚至会增加不孕症跟罹患癌症的风险。所以说到这，你不觉得其实还蛮严重的？尤其在2011年台湾在爆发那个食安风暴塑化剂事件之后3到6年哦，那就是在国内有一些的研究单位，他们就去做了一个检测。什么样的检测？就是民众尿液里面的塑化剂的一个代谢浓度，结果就发现刚提到那个邻苯二甲酸酯呢，它的代谢浓度真的是比国外高2到7倍。所以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虽然塑化剂它本身然后大概是3到5天一个礼拜左右它就可以自己代谢，可是当你呢没有代谢阿哥弟弟用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心态真假你就变成了塑胶人。那为什么佩玲要这么说？因为现在大家很喜欢用塑胶袋、保鲜膜，甚至于呢一些我们在便利店里面微波的一些食材都是这块，甚至于还有包括小孩子的一些玩具餐具里面，像那种铁佛龙锅其实东西安内哦。那就算你这些都不用的话，你总会穿衣服吧，除非你都是穿棉质的衣服。市面上有很多品牌的机能衣标榜可以防雨防泼水，那事实上在这一些的纺织品里面你都要特别留意塑化剂的添加。甚至于很多听众朋友呢平常齁很爱干净，常常洗手，对不对？洗手乳甚至有些卫生纸、餐巾纸呢里面也有一些是含有塑化剂的哦。所以如果说你要避免自己变成塑化人齁，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怎么做比较好呢？稍等佩玲跟大家来分享。
1: 阿叔广告去广告，
0: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网的快闪就是升级版活关节 ASU 的活骨唇膏，而且呢它跟以往最不一样，它加了石墨烯。事实上这一款呢它是结合了包括软骨素 MSM 还有玻尿酸跟葡萄糖胺这些成分，那最主要呢它还获得国外齁10项以上的国际专利，所以听众朋友用起来可以很安心。它有三大特点，它就是用这种最先进拍打，就是我们的关节呢可以慢慢来吸收。那因为呢它的分子非常小，只有414道尔顿，就是我们毛孔的1/10哦，所以呢当你这样轻拍的时候，1秒钟可以进入我们的骨膜，那3分钟的话呢它就可以镇定我们受伤的一个病灶，然后1个小时呢它也可以来 激活我们的软骨。那很多人担心说啊，来这刚好 say 有呢，不，绝对没有哈。我们里面不含消炎药，不含抗生素，也不含类固醇，甚至于呢，216种的西药重金属都没有。它有经过人体的临床实验哦，所以大家用起来可以安心。最主要，我们这个礼拜有快闪活动，所谓的快闪都是熊钙小熊钙优惠，它每一盒都是50公克。这个礼拜如果听众朋友要体验的话呢，你可以买小组，小组三盒的话是1380，但是我们的大组的话呢是5盒买3送2，五盒的话只要1980，这组比较划算。想要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配令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台湾是塑胶制造的王国，可是呢，我们大部分也都暴露在这种塑化剂的影响里面了哈。一般的塑化剂通常2到3天它都可以把它排出去，而且呢它真的是无处不在哦。什么叫无处不在？除了刚刚佩玲提到的餐具也好，衣服也好，行迹哦，像小朋友玩的那种塑胶地板，以黑来电脑塑化剂啊，那有些人为了要让家里或是厕所甚至于车内香香，也会有那个芳香剂，那个芳香剂里面也有呢。那还有就算这些都没有，你如果平常吃了很多那种比较 colorful 而且是非天然，像糖果啦、饼干啦，甚至于像蛋糕等等，你都要去担心说里面是不是塑化剂很多。那甚至于说像女生很喜欢化妆，化妆品、保养品、香水，就是你香味比较强烈的一些这种化妆品，事实上你都要担心它里面因为香料掺有塑化剂。所以如果你要避免变成塑胶人的话呢，医生提醒大家要怎么做呢？第一，要多喝水，因为塑化剂它是藉由我们的肾脏还有肝脏来代谢，所以你如果多喝水，可以让我们的肝脏功能解毒的功能比较好，就可以发挥最大的功效。第二个呢，多吃高纤的食物，蔬果、五谷杂粮、豆类其实都没办，它可以使肝脏经由分泌胆汁排除粪便呢，把这个毒素排到外面去，就不会残留在你的体内。还有要多吃各色各样当季的蔬果。在动物证明里面，就小老鼠啦，他们就有去做了实验，说塑化剂的致毒性是来自于过氧化的结果，那蔬果抗氧化的功能是可以来缓解这一些塑化剂的毒性。所以他们在小老鼠上面做那个实验，然后就是说用塑化剂去伤害那小老鼠的睾丸，让它微缩，精子变少，可停止暴露之后呢，65天差不多能够半个月它就可以恢复原先的一个正常。那用什么方法？就给它维他命 C，一些抗氧化的物质，那如果他是吃了一些抗氧化物质之后呢，诶，他排毒的功能可以增加，大概45天就可以恢复正常。所以藉由这个实验呢，科学家也知道说，哦，原来蔬果里面的维他命 C 可以帮助我们代谢掉塑化剂。那维他命 C 的蔬果就很多啦，不管是番茄、木瓜、芭乐，深绿色的蔬菜，其实里面维他命 C 都很多。那第四个要建议听众朋友少吃一些高油脂的食物跟内脏，因为有很多环境荷尔蒙，包括代奥辛、多氯联苯跟塑化剂，它都是经由环境污染累积在食物链里面。所以如果你常吃一些动物的肉来，我们讲说内脏的话呢，有可能它残留在里面的话，你又不知道，你又给吃了，这样就好了。营养师也特别建议，红肉比白肉里面少了 20% 的脂肪，所以建议大家多吃一些白肉。白肉是什么？像鱼肉或鸡肉，少吃一些红肉或油炸，甚至于你如果吃一些烧烤的话，像鸡皮、鸭皮这些，你都可以把它留掉，卖假。环境荷尔蒙它一定要经过肝肾，就是我们的肝跟油脂来代谢，所以你平常要少吃一些动物的脂肪，就可以减少呢它那些塑化剂从动物的身体经过你的嘴里到你的身体，我觉得就少吃一点啦。那当然除了多吃一些新鲜蔬果之外呢， 最好是少吃一些有包装的加工食品。现在在国内很多的包装加工食品都很贼啊，什么都爱用塑胶袋啊来包啊，你有可能是裸装吗？不可能。在台湾我觉得裸装的东西好像卖相不太好诶。不过在美国的环境医学研究杂志哦，他们有做一个研究，20个人连续一个礼拜吃那个包装的加工食品以后再吃新鲜的蔬果，它尿里面呢那个塑化剂浓度可以降低 56%， 双酚 A 降低 60%。 所以为什么吼医生都建议大家冰箱时我们要吃原型食物，天然食物。那还有呢，对女性朋友来讲可以多吃一些大豆的食物，因为塑化剂里面含有类似像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它会增加女性罹患乳癌跟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也会导致呢像小女生她它发生性早熟。研究就发现大豆类的食物，不管是黄豆或毛豆，那这些对于这种女性性早熟都有预防的功效。那当然也提醒听众朋友平常可以多吃一些。那现在人也很有环保意识，都自己会到一些保鲜盒去买东西，可是你要特别小心，就是除了5号跟 PP 这种材质的塑料以外，其他的都不太适合去装那些加热或滚烫的热食。像我们有时候去买自助餐，不是很多人喜欢装汤吗？啊，不是就用那个塑胶袋吗？才买不汤，除非你自己带了钢杯去装，安尼知无吼？因为你加食，你都加伤害你的身体，才买不汤。我刚提到除了5号跟 PP 这两种，其他都不适合。那还有些妈妈呢，对冰箱时吼煮盖济吼，啊拢煮料，还是讲物件食袂了，拢用保鲜膜甲扣起来。保鲜膜它不适合用来覆盖食物加热微波，千万不行。如果你平常是害怕呢，它因为放在冰箱里面会跟其他的食物有那个味道跑出来，你把它覆着可以啊。等等你被微波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剃开，你不要再覆在上面直接去微波。我也顺带提一下，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去便利店买他们那个微波食品。我建议啦，其实他那个盒子到底 O 不 OK 我自己不知道了，但是通常啦厂商在做都会说啊，我们这个是 OK 的啊。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买回家，或是你可以准备一个玻璃的保鲜盒，你把它倒在你的保鲜盒再请他微波，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恰当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塑化剂的残留。那第九个是什么呢？就是建议听众朋友要利用家里的吸尘器来清洁室内，还要勤洗手。因为任何有关 PVC 材质的食物加热，塑化剂就会挥发出来，那它有可能被人体吸入以外，还有可能会残存在家里面的地板。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也气更卡烂，就他的气管比较弱的话，他吸到那些含有塑化剂的这些残留物的话，他很容易都会黑骨串。对，所以你要经常用家里的吸尘器呢，把家里大大小小的地方呢都给它吸干净。然后小朋友平常也要多多洗手齁，因为一麦当麦塞玩玩具齁，然后边玩边吃，这样就无形当中呢就把这个塑化剂吃进去了。那至于像孕妇的话，怀孕期间避免化妆或使用那种香料十足的保养品或个人清洁用品。你以为你擦香香洗香香自己就香香？没有啊，小朋友会受到影响。那小朋友也不要让他接触到太香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还在成长中，所以不要用那些塑化剂或非天然的去干扰到他荷尔蒙。我之前曾经报道过一个，就那个小孩子他后来有那种同性的倾向，然后他去给医生做检查，后来你知道抽丝剥茧之后才发现妈妈很喜欢香香的东西，那小朋友小时候不知道啊，然后也学妈妈去擦擦抹抹，就最后这个小孩子就有同性的倾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塑化剂去改变他那个荷尔蒙，可是我建议听众朋友不管你有心还是说孩子小孩时尊，你就尽量避免这些。那最后一点提醒，必要时候一定要去就医检查。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暴露在那个塑化剂的一个这种形态之下，那基本上每个人每天最大的容量就 TDI 的一个容许值呢，就是每天20微克，一公斤20微克，看你自己几公斤了。那当然如果你一直要制造自己在那种塑化的环境当中之后呢，你真的顾搞的你就变塑胶人。那塑胶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它影响到你的性荷尔蒙、甲状腺、胰岛素，甚至于呢你身体发炎有可能都是因为这些所引起的。 甚至于会影响到孩子被断汗，还有呢不孕症跟癌症的风险。影响大不大？我觉得很大啊。那怎么做？就从我们平常做起。今天跟大家聊到呢，在国内齁，现在有研究显示，我们台湾人体内的塑化剂浓度是高于欧美7倍，孩子又比成人更高。希望大家听到这个不要害怕，但是呢你必须要以天然食物跟减少使用一些塑胶相关的制品为主，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长保身体健康。

0: 山。
1: 国内真的关节疼痛的人非常多啦，哈，多爱谁拢总五年轻的话可能运动啊，老诶哈难免都会有腰酸背痛的状况。佩玲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有疼痛不要忍，赶快去看医生。但是回来保养就要靠自己。这个礼拜我们的升级版活关节 ASU 的活骨醇膏呢，它如果买小组的话是三瓶1380，每一瓶都有50公克。那如果买大组的话呢，它是5瓶1980，这一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
2: 哎，佩玲小姐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天听到你买那个关节那个擦的那个霜啊。
1: 对，拍拍霜。
2: 所以我想买一组试试看。
1: 你是要大组的嘛，哈？啊，你是怎么不舒服？
2: 我就是也上下楼梯会有点酸痛。
1: 哦，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2: 有，我已经好几年了，已经看了医生，他也是说退化性关节炎，但是他是说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1: 哦，这样子，
2: 轻微的。
1: 对，如果医生有建议你要复健的话，你还是要配合复健哦。好不好？
2: 我那个复健很麻烦呢、欸。哦，我现在就是有一点做那个超慢跑的那个运动。
1: 哦，也 OK， 也 OK。哦，
2: 所以我就每天大概跑个半小时这样子。
1: 很好，一定要运动、哎，因为如果你没有运动的话，它那个骨液是没有办法分泌的。
2: 好，
1: 谢谢
2: 哈、哦。好，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要订那个快闪的那个一组，
1: 拍拍霜大组的一组嘛，哈。
3: 嘿嘿，对。
1: 啊，你怎么了？
3: 膝盖。
1: 不舒服，
3: 哎，对，
1: 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3: 他说要开刀啊，我就考虑
1: 医生的立场来讲，他都会希望开刀啦。可是回到家保养还是要靠自己，
3: 擦擦看呐、啊，
1: 没问题，没问题。那你如果平常如果有比较舒服的话，你还是要运动哦。
3: 有啊，有走路啊。
1: 没有走的话，他那个关节液会越来越没办法分泌，
3: 越不动越不舒服。
1: 好，保健康，拜拜，
3: 好，
1: 拜拜。
4: 佩玲啊，就拍拍霜啊，
1: 拍拍霜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网的快闪，
4: 帮我来两条，
1: 大概要大组两组嘛，哈，大哥你的关节也会疼痛吗？
4: 我在打 PRP 的，都动不动，我是打一针3万块啊，我在诊所打的，那我礼拜一我又去打玻尿酸打，这是工作的关系啊，你一组多少钱？
1: 我们现在小组的话，三瓶是1380，那每一瓶都有50公克，我建议你买大组，大组的话一组5瓶的话是1980，这一组比较划算也比较省钱。
4: 那你就帮我拿4组来吧，买了一条是有多大、啊？
1: 一罐它是50沫，然后你每次涂你也不用太多，
4: 我给我爸用啊。
1: 哦，也可以，也可以。
4: 好，那就来5组啊。
1: 准备好
4: 把、
1: 哦、你送过去，哦、谢谢你哦。
4: 哦嗯，好，
1: 拜拜。国内有很多人都会有这种退化性关节炎或是关节酸痛的问题，很多人都盖高顶，然后拎个动不掉的时候救命哦！我跟你讲，去开刀之后呢，你也是叫熊痛，像刚才那位听友呢、哦、去打那个 PRP 自体免疫的、哦、一针3万块，很贵，而且呢打完之后还不是马上就让你好哦。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有那些酸痛问题，因为难免啦，我们的关节用久之后都会退化嘛，你一定要去给医生做一个固定的检查。那如果真的已经退化到不要危机啊，要开刀也是要开刀，但是回来要照顾也是要靠自己啦。这个礼拜要来舒缓大家关节不舒服的状况，所以我们特别推荐我们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的活骨醇膏。最主要它里面呢，除了有5000多种再生因子，那另外呢还有美国超级的有机硫 MSM，以及日本专利的葡萄糖胺酸，另外呢还有日本专利的玻尿酸。更重要，我们是升级版的话，里面还加了石墨烯，这是21世纪的黑科技，真的很像远红外线，帮您温热你所有的关节。原本它一瓶的话是2980，每一瓶都有50沫。快闪价小组的话3瓶1380，我建议大家要买大组，大组的话一起购管是1980，每一瓶大概只有396，不到400块，这开以后开升级。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5: 佩玲你好，我要三组活关节，
1: 大概要大组的嘛齁。
5: 好，
1: 大哥之前有用过吗？
5: 有，连续买了2次了，哎，就是会腰酸背痛啊。 啊，你那个不是可以那个吗？舒缓不舒服？
1: 对，没错。
5: 我觉得不错，所以我想买三组。我常在爬山呐、啊，什么有时候就会，我觉得这种可以舒缓一下也不错。
1: OK， 啊，你都什么时候擦？
5: 早上起来擦一下啊，晚上睡觉前擦一下，
1: 希望能舒缓您的酸痛。
5: 好，谢谢，
1: 谢谢你，
5: 好，
1: 拜拜，
5: 好，再见。
1: 喂，你好，我佩玲。
0: 喂，你好，我要买那个今天那个快闪
1: 拍拍霜嘛，哈。
0: 对对对，要大组的一组。
1: 好啊，你要自己擦的吗？
0: 给家人擦的。
1: 给妈妈擦的哈。
0: 对。
1: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算了就不了。
1: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哈，每次我们的快闪呢，大家都认真给它定起来了哈，希望可以解决呢，不舒服的问题。我发现现在人长寿这件事真的是一个大挑战。为什么呢？如果真的长寿，不管你活到80、90、100岁，身体都可以活动自如的话，真的是老天的安排。但是我是认为自己还是要靠努力了。少年时阵你若无加够好势吼，食老了后吼，你说他要多健康无寒，但是如果他是正常退化的话也没有关系。现在的医学真的很发达，也希望大家不要讳疾忌医。但是呢，当有医生帮助之后，更要自助天助人助吼，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呢活到老，健康到老。好啦，随要配林好播0800-603-603，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
4: yeah, ，
3: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启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和你家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中东雕刻水林雕船栽种雕木地价雕心人生在世啊，修心养德真重要。一个会向做工钱的工匠，伊知影雕角度，才会将做出到一副好工钱。一个优秀的船夫，伊了解到看方向，了解水性，才会当让船航行无阻。一个好的木工，了解到各种的原料要如何适材适用，才会当做出到好的物件。那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当然爱了解到家己的信心，要如何做人做事，才会当自在无碍呀。人生的过程啊，做人做事爱会向调理自己的心情，因为生活当中，无论是工匠、船夫、各行各业的专家，因拢了解，在自己专业的空间内底，爱专心一意，努力修行，才会当运用自如。一个有智慧的人也同样啊，身心要如何平安，咱啊要将自己的心靠意管理就好。古早孔子公有讲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心啊，心莫妄动，心卖忙动，自然人啊，都袂受到外境的影响。如此，咱的威仪就会当适当，道德就会当规范。这啊，就是属于讲的地价调心。人生在世，心若管得好，人才会平安自在。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劳力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失去节奏的探戈。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来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南参加着百合莲花季。哎呦，陈药师哦，这百合莲花季哦，每一年哦，盛大举行无大劲哦。哦，够莲花大餐当食呢，够真水真漂亮的风景通看呢，有影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来遮哦，食莲花风味餐。甚至咧有各种的市集，甚至咧看到真侪小朋友吼来遮咧户外写生，甚至个当去小男孩吼骑着自行车，哇，嘛是一个真好的行程呢。那咧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吼、哦，热天的时阵，这个其实咧，在咱货币吼，看到这个白河吼、哦，货币区白河区吼、哦，哦，莲花是开甲真水真漂亮。热天的时阵来甲白河赏莲花，品尝着莲子大餐，甚至个会当去小南海骑自行车，沿途欣赏着湖光山水，未输出国的呢。哎，真赞真好呢，有影吼，来个吼白河吼，不单单的会当低碳漫游，较袂有安尼汽机车 UMB 一大堆，非常的轻松兼舒适，骑着脚踏车伫即个安尼残花边，是毋是非常的舒服舒适啊？有影吼，哎呦，真是听起来就真浪漫呢，有影吼，乍一个好心情吼，来甲咱白河吼，这每一年吼，即、這个伫热天的时阵。白河莲花季留在顶场，每一年大约伫五月到七月，会当恭喜咱台南最重要的一个初夏盛事吼。那个白河赏莲花吼，主要古也伫咱白河的大竹、少峰、广莲个竹门吼。那个这所在，你咧不单单的找一个好日子吼，气候好的时阵，会当来遮打卡打车。啊，慢慢啊，欣赏着白河莲花，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你不单单吼，当看到真水真漂亮诶，即个安那规个莲池吼，池畔开满着安尼真水真漂亮的莲花吼，你可以当食着各色各样的莲池风味料理。哇，来个咱白河旅游吼，真正真赞咧！白河吼有莲花之乡的美誉，每一年。莲花盛开的季节，总是吸引着真侪游客来到这所在欣赏，享受着伊大自然吼这种慢活、轻松自在的这种魅力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一连串规划活动吼，其实咧来这里配合吼，哦，真赞真好咧，包括着莲田飨宴，包括着农产品市集，包括着农业观光体验。也還有莲花写生绘画比赛，包括着音乐市集。伫欣赏白河莲花之水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当体验着咱白河在地农村的风情，看到特色产业。找时间来到白河行一撮吼，哦，欣赏着这莲花之美吼，会当恭喜一种足好的乡间体验吼，嘛是咧，当中咧一种真特别的魅力。吼、哦、啊，找时间吼、哦，你咧拢会当咧，上网吼，上网上网吼，去咧，就是咱白河吼，观光局吼、哦、当中咧了解，看是要参加绘画写生比赛啦，啊是要参加着和风市集啦，吼、哦、甚至咧，想要食着莲香的风味餐啦、啊，吼、哦、莲迄、那个莲花大餐啦、啊，甚至咧要参加着伊的即个呐活动啦、啊，拢会当去吼、哦，啊不单单哦。来到白河，你会当食着莲花大餐吼，欣赏着真漂亮的莲花风景，看着莲花的风景以外吼，其实咧，大哥大姐啊，有一个所在叫做小南海，小南海伫咱白河跟着货币的交界，啊，因为吼小南海湖边吼，伊咧供奉着这个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吼。你咧不单单咧，会当会慢慢啊骑着脚踏车四界去。除了白河以外吼，你咧沿途当中会当去台湾莲花生物科技园区，你会当去土沟农村美术馆，你会当去嘉南大郡将军碑，也阁有即个上嘉东碑，吼，也阁有咧林初碑啊，林初碑木棉花嘛真水咧，时间到拢会当过去看吼，包括着。莲香自行车道等等，所以咧，会当讲台南有真济所在适合你骑脚踏车，路真好骑，景观真开阔，沿途当中看到龙潭、北塘、俊川等等，哇，真赞真好呢！要骑脚踏车吼，来台南白河，吼来台南白河，伫即个小南海自行车道当中，透早来骑，看到莲花，透早看莲花上水。规个脚都放慢，规个伫水岸花廊之间，游客拢阿未来诶。哦，透早吼，清晨时分吼，来排河看莲花，就是上赞的时间吼。哎呀、啊，沿途当中是绿意盎然，
水岸景色非常的宜人，吼、哦，内行的吼，透早来摆好骑脚踏车吼、哦，是上赞的一个啊呐时间点哦，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到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的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蔡秋风所唱的放下了后，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人生哦，吃老有回哦，到底要交偌济朋友？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有的人感觉朋友真重要，有的人感觉讲啊，吃老啊，知己的朋友吼、哦，有几个就好。啊，到底人生的过程，吃老有回，这个朋友在咱吃老当中，这个扮演着什么款的角色？今仔日咯，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食到九十几岁，一世人当中，伊咧不但生意做了真好，赚了真侪钱的大富翁。富翁吼、哦，都已经真好啊，伊是大富翁吼、哦，表示一世人伊赚了真侪钱。啊，这位大富翁，这个李先生吼、哦，系啊系啊，当中的时阵咧。伊咧不但生意做真大，人生有真侪经验，而且咧上重要，伊食到九十几岁时阵，有一个真深真深的体验。伊感觉讲，一个人食到有岁啊了后，朋友的挖苦、看背叛，其实咧，这个伫关键当中有重要的四个人，啊，这四个人是对四个人。今仔日陈药师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咱来听看这位大富翁吼，伊的心路历程吼。这是一位吼，伫商场当中吼，即个真有名吼，啊，而且咧赚真侪钱，生意做真大，财产真侪大富翁吼。伊讲我今年九十几岁啊，人生吼行到即个坎站吼，我看过风风波浪。可能呢，这个样那未输别人啊，吼！所以我伫人生上风光的时阵，身躯边哦真侪人，逐工都有人要招我食饭，逐工看到我真侪人都非常的恭敬，甚至呢会对我非常的敬重。不过这世人，我嘛看过真侪吼。那亲像海水淹来吼，佮提灯的时阵，才看会到吼沙滩顶端的每一粒的石头。所以伊感觉讲，人生不管是五十岁、六十岁，还是七十岁，伊有一个真深真深的体验，要有超过五十个人、五十岁的人，吼做一个呐照镜。伊讲。以前过去他少年的时候，常常听到一句话，出外靠朋友。所以他感觉说，少年的时候就是要朋友很重要。中年的时候靠的就是靠实力，你呢要有事业，要有赚钱。不过吃老了后，我才知道，其实这些东西，那亲像刷沙滩的海水，退水去了咧，一粒一粒的石头，甲看会清楚。伊讲到一位吼，伊过去已经敬重的前辈。伊讲吼，较早我咧做生意的时阵，拄到一个前辈。这个前辈吼，其实咧，过去少年生意做大，非常的轻呀。不过咧，食老退休了吼，剩无几个朋友咧相找。啊，是怎会安尼呢？伊讲哦，其实人生，你退出到这个事业的舞场了后，事业的舞台了后，退出到事业的舞台了后，其实呢，真心的朋友剩无几个啦。因为你已经不是迄个伫生理场当中哦，画风画好的人啊，你只不过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当然，较早真侪人爱靠你食饭。你退休落来了后，即个靠你食饭的人，伊免阁靠你啊。因着即个安那，随着你即个退休了后，就渐渐散开去。尤其即位前辈吼，伊感觉吼，人生有一件真深刻的代志，
就是伊伫73岁迄一年，因为跋倒骨头断去断伊，然后倒伫病院，囝孙仔拢讲因做无用，来甲看者就随走伊。啊，搭车着看护顾伫身躯边，规工较看到迄个看护，无大紧，就讲叫几个朋友来开讲吼，伊咧怎摕出着伊个通讯录？哦，通讯录内底咧。几啊百个朋友呢？几啊百个呢？结果经一寡吼，较早过去感觉较好的朋友，经40几个出来，40几个随啊敲电话给因，大家咧有用的接，啊无用的就个无爱接，无大紧吼。家讲着讲啊，我吼这个骨头摔断伊断伊，大家咧哦爱保重爱保重吼，爱注意爱注意。结果咧电话挂断咧，都无伊啊。结果卡40几通的电话，这40几通是伊卡。

这位老前辈伊讲，啊，我即世人少年拢咧交陪朋友呢，常常咧请人食饭呢，甚至咧感觉咧朋友真侪呢。迄电话簿啊，掀开哦，几百个呢，几啊百个朋友呢。结果咧，食老板倒断伊哦，想讲要找我几个朋友来开讲哦，无半个。啥人有迄个美国时间陪你啊？啥物人有迄个美国时间陪你啊？所以较早伊感觉，迄个做生意的时阵，感觉朋友真重要。结果真退休啊，食老啊，食到七八十岁啊，跋倒断伊啊。朋友咧，其实咧，一个都大家都走走去啦。所以伊讲，过去少年的时间，开几啊十年的时间，拢咧交陪朋友，最后的回报率是零啊。因为只要你退休，这些朋友咧，基本上来讲咧，真侪咧，人拢有人的家庭，人拢有人的事业，人拢有人的生活，啥人够时间陪你？那呢？人生第一个当挖课是虾米人？这个董事长伊就讲啊，伊讲人生会当挖课朋友，第一个是你的老婆啦。真正讲啊，算唔知影老婆啊，这是虾米答案呐、啊？伊讲卖嫌我这个，卖嫌我这个答案吼、哦，感觉上普通。啊！即世人少年，你伫外口打拼，老婆甲你饲家教囝，甲你生三煮饭，你生意做足大，你赚足侪钱，你感觉咧，你是一家之主，你有想看卖无？你的家庭是谁甲你顾的？有当时啊，应酬应酬甲三更半暝，啉甲醉茫茫，倒来甲厝客厅的电话，佮甲你拍好倒。今日回来找无路啊！今日回来咧，客厅暗暝收鸟会跋倒。这拍电话永远是上温暖的电话。所以这位董事长伊讲，伊跟太太结婚，迄时阵少年做生意，逐工都早出晚归。太太知影伊做生意辛苦，回来无念半句，佮甚至足关心伊的身体。一直甲食老有会啊！伊七十岁，公司交出去啊，退休啊，社会地位慢慢淡化。朋友咧，即个朋友较早做事业的朋友一个一个咧，都拢无看呀。因为你无个咧，你无咧做事业啊，你无咧做生意啊，啥物插你？啊，囡仔有囡仔家庭，囡仔嘛讲伊做无用，结果逐工陪你食饭的，陪你困的。半暝啊，你家扫的起来，甲你打打的；半暝啊，你丢金的起来，甲你乱乱的，就是你的老婆。所以，人生食老第一个上重要的朋友，就是你的老婆。那呢，人生第二个上重要的朋友是虾米人啊？是你家己啦！啊，这不是废话。伊讲卖嫌我讲废话吼。你有对家己好无？真侪人吼、哦，食老吼、哦，拢一个毛病呢。凡事拢替别人想。囡仔当阿公爸爸，我无钱，赶紧来钱给你。孙阿公阿公，我的册包破呀，赶紧来买一个新的给你。吼、哦，啊，家己买一件衫吼，系啊，衫裤吼穿久啊，系啊。甚至咧，安尼当中咧，已经咧要破要破，吼、哦，佫唔敢开，还袂破，等破开来换。家己吼、哦，身体吼、哦、艰苦啊，无爽快啊，想讲咧，会加啉寡茶，吼、哦，食较营养的，加休困一下，看会好袂？真正有需要，较去看医生。甚至咧，当中咧，即、這个有一寡生活当中想讲，啥物货该买不该买吼，拢爱想一步顾呢。开买予别人的足感慨啦，家己要用的吼、哦，想几下到啦。这位董事长伊讲哦，恁有坐过飞机嘛吼、哦？坐飞机的时阵，迄、那个空服小姐啊，飞机顶管的空服小姐拢讲，甲恁讲，万一若发生危险哦，会落些氧气罩落来，氧气罩你要先挂好，你才会当去救别人。
你家己氧气罩挂无好，你袂喘气啊，你要安怎帮助别人？人生哦，真侪人爱知影一点，七十岁过啊，先把家己顾好啦。你身体顾袂好啊，你变成别人的负担啦。所以咧，心情爱欢喜啦，身体爱健康啦。真正讲啊，七十岁啊，当歹，身体一直歹。伊讲哦，人生哦，上惊的就是安那，食老啊，身体歹啦，啊，心情歹啦。啊，你身体歹，啊，佮心情歹吼，啊，你的人生就对你歹啦。所以吼、哦，食老吼、哦，第二个好朋友就是对你家己较好的啦。爱见花就见花，爱下雨就下雨，爱出门就出门，要佚佗就要佚佗，爱食啥就佮食，要做啥就佮做。因为咧，对家己较好的啦，对别人拢真好，对家己有好无？来，人生吼、哦、第三个好朋友是虾米人？人生吼、哦、第三个好朋友吼、哦，就是伫你身躯边定定陪伴你的人啦。啊，虾米人伫身躯边？伊讲哦，看你的囝。还是看你的朋友，什么人哦，常常来找你啦？这个人现在常常来找你啊，常常在你的身躯边啊，常常陪伴你啊。你的囡仔，还是你的朋友，这个人哦，陪伴你的人，嘛是一个咧，这个跟你较亲近的人啦。所以咧，会开时间来陪伴你的。开时间来，这个你的身躯边的，这个人的，这个朋友的，也是真大心啦，真亲近啦，真值得交陪啦。有当时也是囡仔，囡仔逐天就回来看你。这个囡仔可能无真敖，无一定足够赚钱，无一定真敖读册，啊，不过伊就是逐天回来找你，回来看你。啊，这就是一个亲近大心的囡仔啦。吼、哦，也许伊无足厉害啦，唔过咧，伊咧时时伫你的身躯边啦，你有啥物代志，伊咧拢会当应付你啦。这嘛是你一个足重要的朋友啦。吼、哦，最后你人生食老，有一个朋友嘛真重要，就是定定咧管东管西管东管西管袂了的啦。伊讲人生食老有岁啊吼，真侪人诶，你诶身躯边呢，拢要甲你骗啦，骗人骗西，就讲你食老啊好骗啦，所以咧，就要甲你骗人骗西啦，讲一挂好听话互你听啦，讲一挂即个啊呐，即、這个当中假话互你听啦，所以食到七十岁，你会慢慢脱离即个世界啦，你毋知世界是虾米啦，因为边啊足侪人咧讲假话，毋是讲真话。所以咧，你生活当中的时阵咧，是安那有真侪老人会哄骗你，因为咧，就是讲一挂假话，讲一挂假影关心你的话，讲一挂你爱听的话，只是甲你白掉的，互你听袂到真实话。所以人生食老，最后一个重要好朋友，就是你的身躯边讲真话的人啦。啊，这个讲真话的人吼。伊咧可能讲话歹听啦，无好听啦，吼、哦，听听咧，会提醒你啦，吼、哦，你啥物爱注意啦，你啥物爱小心啦，你这毋好食伤济，你袂堪食啦，爱去运动啦，听听咧，即、這个安尼可能咧，感觉互你作烦诶，作啰嗦诶啦，啊，着叫你爱运动啦，叫你爱食营养啦，啊，管你东管你西啦。啊！迄种物件，你唔好白食啦。啊！你吼拢无出门运动啦。啊！你吼，这个爱小心注意，莫骗你啦。逐工咧，但边啊，甲你讲这真实话的人，这嘛是一个好朋友啊。啊！这位大富翁哦，伊讲哦，人生这四个好朋友，你爱顾好，第一，你的老伴陪伫你身躯边。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吼、哦，你也扫一下，伊就赶紧甲你搭搭。你的脚丢筋，就赶紧甲你乱乱的，吼、哦、啊！
在你的身躯陪伴你，老婆爱顾好。来第二，你食老有岁啊，家己爱顾好，对家己较好。趁你真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身体保养顾好，莫造成别人的负担，心情顾好、顾好、顾好、顾赞、顾舒适，心情欢喜，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来第三，人生第三个朋友，就是常常在你的身躯边找你的人，会常常来找你的囡仔，也是朋友你的后生祖囝，常常回来看你的，常常回来关心你的，也是常常呢，来找你的，吼，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囝，这嘛是你最重要的好朋友。最后一个在身躯边的，跟你讲真正话的人。袂常常要甲你骗的，嘻嘻哈哈讲假话，讲好听话，讲无真实话的人，即讲真正话的人，嘛是一个你一个啊最重要的好朋友。所以这位大富翁讲吼，种一丛树啊，上好的时间是20年前，对不？啊，不过咧，咱来了解着，吼、哦，人生咧无可能啊，吼、哦，你咧有足侪20年。所以提早来做啦，你也想要90岁会当健康快乐，你70岁都爱做啊啦。那种一丛树啊咧，你也想要90岁会快乐、会健康、会自在，你70岁都爱开始保养身体，珍惜你身躯边重要的人，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好、哦，一个珍惜着你重要的朋友。所以人生的过程吼，伊讲老伴伫身躯边恭喜你，你已经有第一个重要好朋友，身体有健康，心情快乐，恭喜你，你有第二个好朋友。如果有人常常来看你，你有第三个好朋友。生活当中有一个人咧，常常咧关心你，讲真正话，吼，会甲你讲实话，真正话，这嘛是你重要好朋友。这些好朋友你要珍惜，因为吃老这些朋友真重要。今天陈老师讲到这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跟你分享的是一位，这个一世人当中，赚真侪钱，生意做真大，吼、哦，吃老嘞，当中的时阵嘞，这个安尼，这个富足安康。这个过着伊想要过生活，一位大富翁，伊的心情体验吼。啊，但刘叔感觉讲，讲了真实在啦，吼、哦，真正讲啊，到底要交偌济朋友，要做偌济代志，其实咧，人生的过程当中吼、哦，有当时啊咧，咱也有无同款的思考。啊，陈老师感觉讲，朋友是一世人的陪伴，所以人。有当时啊，有大哥大姐可能食老真孤单。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哦，就这位大富翁讲的哦，家己的家己的朋友哦。所以你有一个朋友是永远袂走的，就是你家己。你有一个朋友永远袂走对着你的，就是你家己。有个人一个人，伊咪当过着快乐的日子。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讲。泽代奶奶，日本的泽代奶奶，食到106岁，逐天笑眯眯。伊生活伊嘛是家己一个人啊，所以伊会向享受一个人的这个啊快乐。这就是你的好朋友。那呢，其他就是假老伴伫咧，你搁加一个好朋友。吼、哦，有人来看你，吼、哦，常常来看你，搁加一个好朋友。吼、哦，如果有人，你比如讲生活当中，你咧。有当时啊，拄着一寡代志是真实假，你唔知影，你会当敲电话，还是找这个朋友，伊会甲你讲真正话、真实话，这嘛是你的好朋友，吼、哦。所以，食老爱交一寡讲真正话的朋友，食老爱交一寡咧，会定定来找你、关心你的朋友，吼、哦。食老咧，爱咧，这个对家己较好诶，吼、哦，因为家己就是你上好的好朋友。最后一个，珍惜你的老伴，吼、哦。这老婆陪你一世人啊，吼、哦，真珍贵。老婆伫身躯边，拢是一种的福气。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者，
广告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吼，咱食老麦共管想者，吼麦去管别人。有人时啊吼，生活当中的时阵啊，管人东管人西，无人想要你念，无嘛嘛无人想要你嫌，所以咱管好家己就好。啊，龙超市啊，我管别人袂当哦，麦管别人啊，个人玩啊。较早老大哥、老大姐，恁尤其恁真深的感觉，对不？所以咧，有当时啊，食老就是学会向较点睛的，较点睛的，就是讲，什么代志，咱卖去管别人；什么代志，别人的代志，咱卖去插嘴。因为咧，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个性。那呢，咱来管好的，就是管好家己。甲家己身体够健康、够舒适，这就是咱食老的本钱。身体若倒，一切拢毋是人啊！身体若倒，一切拢毋是人。那呢，陈老师来请问你一件事：大哥大姐啊，你食老有力会惊无？真侪大哥大姐是安那倒的，中风、失智、失灵，袂惊。量啊，有影。陈老师啊，哦，出名隔壁街头啊，买足济，食老话啊，一中风尔，就倒伫眠床顶看天花板啊，是毋是？所以你啊，看卖诶，真侪社会哦，足侪七十几岁咧，就中风去啊。啊，龙超市啊，卡遮尔侪人中风，一年几啊万人，啊，一年几啊万人中风，遮足侪拢是长期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你卖小讲我有食药啊呢？药啊是咧控制，无代表着你着药啊有食，你着袂中风呢。所以最近你也感觉头壳戆戆，阿妈赶紧按按硬硬，走路愈走愈细步，甚至咧脚手麻痹、脚手无力。人咧最近咧足无体力、足无元气，循环介歹，血无袂通，你爱小心啊！因为陈老师来提醒啊，身体会讲话嘛。人啊，循环歹，精神歹，体力歹，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规身躯咧酸软无力。大哥大姐吼，陈老师要甲你讲诶，身体循环好无？先看你行路。血路循环好无？先看你行路。行路会大步无？行路会体力好无？行会久，行会远无？循环歹诶吼，行无偌久，脚就酸就软。循环歹诶吼，常常脚麻手臂。循环歹，常常阿妈滚紧安安硬硬，头壳戆车车。循环无好，常常走路就跌倒，行袂久，行袂远，行袂好。所以有当时啊，咱来反观自己，是毋是最近我行路行袂大步？最近袂走袂跳？最近的走路行袂久，行袂远，脚常常会酸软。最近的常常咧阿妈滚紧安安硬硬，常常咧头壳戆车车。常常咧，即个循环未通，感觉未轻松、未自在，暗时啊，阁真歹困。你莫等，因为咧，万一咱的血管啊塌掉诶，心脏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大脑，就是中风。大哥啊，大姐啊，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本来生活快乐自在，结果咧，想讲啊，我三高伫咧看医生，食药啊。结果卡查讲血管冥冥之中已经定义硬去卡油卡伤，要要脱掉的。等到血管脱掉的啊，拢想慢你啊。人生难买早知道。简单来讲，生活身体会甲你警告。当你最近感觉真忝真疲劳，人拢无力无元气，行路拢行袂大步，行袂去。行路拢用要跌倒，阿妈滚筋难难硬硬，甚至咧耳孔叽叽叫，头壳戆车车，行路行袂稳，行袂好，你爱小心吗？你是哪？你的脑，你的脑咧控制你的行路，你的脑咧控制你的平衡，你的脑咧控制你行路大步，啊！就因为你循环歹，所以咧脑咧就歹控制，啊！就脚麻手臂、脚酸手软，人就无得无元气。啊！你变哪？让你的血拍去你脑，你变哪？让你的血循环来到你的脚手，你得爱食一寡帮助你血管的疏通、血管的软 Q、血充足、营养的杂交、的营养保养，这都真重要。因为身体讲话嘛，那呢？只要是来请问你，身体讲话，所以我食一寡营养保养品， 我食了是毋是精神体力较好？我是毋是行路会大步？我是毋是最近较袂忝、较袂疲劳？我是毋是阿妈骨筋较袂安人硬硬？我是毋是较袂安尼脚手麻麻？你家己会知嘛？对无？吼、哦，你讲阿乔是有影，人就是爱保养。生活当中做些大哥大姐，有食一寡保养品。你的保养品到底食了身体感觉安那？但有说要甲你提起，身体上知影。要去对找一罐予咱，行路有力，行路大步，轻松辽宁，身体健康的好产品。陈老师给你找一罐足好、足赞、足专业的大三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的，你的大三通有够好用。老大姐吼，本来要去公园散步，脚无力，循环作歹，行袂到电梯。你讲哈，脚有人行袂到电梯？食老你会知哦，真侪少年的感觉讲啊，我走路都一步一步走咧啊，走袂到电梯。食老吼，真侪老大哥、老大姐真无奈，循环一摆，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连走路都无力。唔知要安那甲后生祖囝讲，啊，你着家己食好用。大姐听陈老师的节目，伊煞挂大三通来食，人食较紧，家己会当去公园散步走路啊。啊，伊是安怎？伊有力啦，因为伊循环好啊，你来听看麦。
1: 大三通很老诶、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喔。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喔，好棒，好棒！
1: 对呀、啊欸，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诶、欸。
0: 大姐公，陈老师。你的大三通真的很好，要介绍大家用。确实，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卖了真好，不是陈老师搞介绍，是因为听众朋友拢甲陈老师斗介绍。大哥大姐家己食了好，拢介绍亲戚朋友食，拢介绍亲戚朋友食。所以呢，一个大姐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食了我安尼脚足好吧？啊，结果食食的吼。”欸，真哦，不但嘞，脚较有力啦，啊，而且脚较袂麻，循环继续好啊。
2: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2: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阿袂完都感觉有差，怎么较好啊？
0: 咱的脚都较袂麻吼。大姐笑眯眯，伊讲只要是真嘞，身体会讲话，啊，食了脚手都较有力啦，是不是？姐，听众朋友讲，只要是安尼哦。火拢拍袂起，闹阿妈关机拢安尼安安硬硬，拢无爽快呢。像你讲的，火拢拍袂起，你闹呢？啊，结果呢？咱听众朋友呢，食了呢，本来安尼阿妈关机安安安安硬硬，安尼火拍袂痛，拍袂起你呢，真呢，身体呢，继续舒服啊。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
0: 啥？
3: 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
3: 啊，我这个阿妈关机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3: 未活。阿妈昨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哦哦哦，大三通有够好用。
0: 谢谢谢谢蔡大姐哈，蔡大。大姐讲，只要是大三通做好用的，像你讲的啊，吃老会啊。啊，规个阿妈关键安尼安安硬硬，人无爽快。结果咧，进就继续好啊。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不知我的指的卡？大姐指的卡吼，爱两条吼，迄石梅花吼乌零零。伊讲哎呦，啊你看迄花吼爱落落落，啊规安尼乌零零。结果咧，伊就赶紧保养。人咧，食单的说大三通，食加咧清清清。
3: 大三通吼、哦，本来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都本来是紫黑色的呢。
0: 是。
3: 大三通吼、哦，啊，我吃差不多吼、哦，它一年了吼、
0: 哦。是。
3: 那我说在翻杯
0: 哦，
3: 啊、我说在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0: 好，太好了，太好。唔呀不，唔呀吼，这大姐哦，永桥是真的像你讲的，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脚手拢无力，走路走袂大步。结果呢，大姐本来头壳常常戆。迄花拍袂起你脑，啊脚手常常麻痹，结果食陈药水大三通食加咧，行路好行，身体精神体力继续好。连先生都对伊食，永超是真正好家仔。有你的大三通，啊无阮翁啊无阮两个食老啊有花啊互相照顾，好家仔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好， 我真精神体力拢加足好，会当出门散步，循环加足好呀。人啊，循环好的，那就汽车有加油，汽车加油，汽车就驶去。先啊，大哥大姐无得无冤气，因为你食唔着物件，食着身体需要物件，营养身体就会加做精神，加做活力。
4: 那大三通哈有改善了，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了，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那个脚就会麻掉，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
4: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4: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4: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4: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啊，现在头晕也
4: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4: 有
0: 哈，好，太好了。
4: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4: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大姐讲，像是我常常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前来晕、头壳晕，就是你头壳血未通，营养无够，血不足嘛。所以大哥大姐啊，身体未等你，大三通美国进口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会起，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老尾会惊，血路循环会通，身体较健康，食老较自由。咱时间前到电台讲上。
5: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6: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7: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6: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7: 0800-068-777。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敲通，电话直接敲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哦。侯大姐在问，桃园侯大姐在问吼，侯大姐讲一个孙常常闹脾火，是安奈安尼，要如何保养？后来侯大姐免烦恼哈，就是甲侯大姐报告吼，为囡啊小朋友，伊的鼻黏膜会较薄，较薄的意思来讲，咱的鼻呀吼，伊是靠黏膜保护的，咱的鼻呀，咱如果镜头啊存起咪望有无？鼻呀内底有黏黏，对不？有吼，嘿，爱定黏黏黏上，迄定黏黏的黏上愈高，伊就保护咱的鼻呀，伊较袂过敏，来咧细菌病毒黏较会掉，抵抗力较好。来第三，迄、那个鼻黏膜高的时阵，伊嘛会保护，和咱的鼻呀咧，这個、当中的时阵咧，就是会当，比如讲，咱咧呼吸的时阵，咱咧入鼻的时阵，空气较袂啊大，配合着鼻膜。咱的鼻仔的鼻毛会喷水，所以人吼，咱大哥大姐是安那，咱喘气唔好用嘴，爱用鼻仔，因为为鼻仔的喘气，鼻仔在喘气的时阵吼，鼻黏膜喘气，咱的鼻毛伊会喷水，喷水的那就水雾气安尼喷水，和咱输入去的空气较袂伤大。来第二，借由着鼻黏膜甲细菌。甲尘螨、垃圾、灰尘，包括着即个就是病毒，拢会当黏伫鼻黏膜，互伊较袂走于内底，甲即个细菌、病毒会当甲抬死。吼、哦，阿囡仔如果常常闹鼻火，有一个特色吼、哦，啊，如果有过敏，皮肤会痒，像陈老师来讲的，大部分来讲，皮肤会痒，就是洗身躯了，就该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会当缓解着伊皮肤上大会痒的现象。因为有多重器官衰竭，皮肤会较干，胃肠会较歹。啊，你慢慢用益生菌酵素甲调料，伊就会愈来愈好。好、哦，陈老师感觉就会愈来愈好，身体就较顾起来，因为一定甲这时段顾好会食，身体较会用。所以一定爱可以家己食，唔是到鼻胃管。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安尼甲黄小姐报告。后来，啊，黄小姐个讲点，我看一下。陈老师看一下，黄小姐本身工作都会低头，造成。流鼻水清清啊，到家洗完澡就不会了，吼、哦、啊？为什么？因为陈老师跟您讲，现在有的人会做到流鼻水，为什么会很容易流鼻水？来，陈老师跟您讲，伊嘛是一种过敏的现象，就是咱的鼻啊、鼻黏膜在咱在咧生活当中的时阵，伊也容易分泌鼻水。啊，像是讲这个黄小姐听下去，咱来思考一个问题：有的人一食烧饭、烧烧，伊就流鼻水；

有无？有的人食饭啊，咧食饭爱着流鼻水。你也看有的爸爸妈妈的哦，因咧食烧饭，烧饭你的鼻黏膜呛着烧烟，烧的烧的烧烟，鼻黏膜就会敏感，它就会分泌鼻水。有的人伫咧困，伊就会鼻水倒流。睡觉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流鼻水。睡觉的时候，哪内黄小姐讲陈老师，哪内起来那我工作低头的时候，低头的时候就会鼻水流出来，因为你压头的时阵，你压落，你安尼压落的时阵，鼻水就比较容易滴出来。意思的讲，其实你虽然无压头，你没有低头，你不是没有鼻水，只是你的鼻水往内流。它流到呼吸道里面去了。简单来讲，你的鼻黏膜本身就是容易分泌鼻水，表示你就是过敏的体质。可是为什么你低头的时候会滴下来？因为你低头的时候，你的呼吸道改变了，这鼻腔鼻黏膜它分泌出来的鼻水，它不是往内底去，它不是往鼻腔里面去，它就往外面流出来了。意思来讲，你低头的时候，你鼻腔的鼻水它就会比较容易滴下来，好、哦，而且那你的鼻腔里面有鼻水，因为你有过敏的体质。我按那乔氏供黄小姐了解哈、哦，所以不是说你低头的时候才分泌鼻水，不是，其实是你的鼻腔里面就是比较容易分泌鼻水，啊，意思的你的体质是较过敏的。可是当你低头的时候，鼻腔的鼻水来讲，鼻腔里面本来有鼻水啊。因为你刚好分泌鼻水啊，在你低头的时阵，它就容易滴出来了，哦，就容易滴出来。那呢，简单来讲，你看爸爸拢是需要益生菌酵素的帮助。好、哦，安尼超市搞黄小姐报告啊，哈、哦，有清楚啊，哈、哦，无清楚，哥哥啊，助理讲，好不好？好、哦，来，我搁看一下来，超市赶紧看一下，我把你的问题回答下来。好、哦，后来台北松山的林小姐在问哈。伊讲陈老师，干燥症跟吃西药，干燥症吃西药有什么副作用？干燥症通常西药就是免疫抑制剂或者类固醇，当然副作用很大。可是你无吃，你干燥症一直发炎，你个真痛苦，你个真痛苦。陈老师安尼讲，林小姐了解意思吼？干燥症伫西医的治疗内底，拢是辅助治疗。授予的辅助治疗，像是刚刚跟你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吼，基本上来讲，大部分都是，就是讲发炎就给你消炎，吼，免疫过头就给你抑制免疫。我咧讲了解意思吼，哎呀，所以咧，你讲西药的药啊有副作用无？当然副作用真大，吼，当然副作用真大。比如讲调节伊的免疫的，甚至会用到一挂。副交感神经的刺激剂，好、哦、啊，大部分来讲，就是一挂消炎的，看是你需要类固醇来抑制，还是一般的消炎药来抑制。安尼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简单来讲，这药啊拢是有真大的副作用。啊，林小姐，那呢我干燥症我不爱吃，啊你不爱吃干燥症足艰苦的，你都冻袂掉。因为干燥症发作的时阵，一般人是无法度了解你的痛苦的。吼、哦，因为每一项干燥症的症状的部位无同款，啊，着规身躯打酷酷，为人肌打，为人皮肤打，为人身躯的诶一挂黏膜拢打，吼、哦，啊，这当中用超市哪安尼要用中药来调养，着先调目睭。如果你要用调养，着、就是滋阴润色、顾目睭的中药，超市无便宜哦。我甲这位松山的林小姐报告的吼。用超市，我是安那，我干燥症，我顾目睭，因为目睭一旦顾了会滋润，第一目睭袂干，来第二嘴袂干，第三身躯皮肤袂干，甚至身躯的免疫力会较好，因为中医顾目睭的中药方，伊就是滋阴润燥的药方，伊就是滋阴润燥药方，就是甲你身躯缓解掉你身躯较袂干涩，甲水分补入去，互你身躯较袂发炎的中药。所以，超市要甲这位林小姐讲吼，如果你要食中药，超市姐建议予你食滋阴润燥的顾目睭的中药，真正真好，第二会较好困。

0: 状就用西药来压。啊，唔过我如果用中药调用，我脸干卡袂发炎吗？我较好啊，身体比较不会发炎了，比较不会干燥了。当然，我西药的应用就会当较少啊。所以西药就是辅助，中西合璧。陈药师建议台北松山的林小姐中西合璧。中西合璧的讲好，我一边配合西医这边的药来医治，我一边听陈药师的建议，我吃一寡过目睭、滋阴润色的中药。用陈药师，我吃了会较好未？你家己会上清楚。一个月后，你感觉你较好困啊，目睭较未打涩雾雾啊，而且嘴嘛较未打涩啊，火气较未大啊，甚至咧身躯咧连皮肤嘛较未打，因为过目睭的中药，伊本身就是咧滋阴润燥的。滋阴润燥一处的启动你副交感神经，你有发现到？他对我陈老师来讲的，西医的用药会可能会用到副交感神经的用药，对不？第二用到免疫抑制剂，对不？第三用到消炎药，吼、哦、类固醇，吼、哦，大约的这四种的干燥症使用常见的药物，常常看到药物是不是跟中药调整体质有异曲同工之妙？过目睭的中药也滋阴润燥，所以。启动你副交感神经，让你的身躯较有水分，身躯就较袂发炎，就消炎。身躯较袂发炎，就消炎。身躯较有水分，你就袂打嗝，你就较袂发炎，免疫就较好，甚至副交感神经就较稳定。安尼超市讲有理无？你家想看卖？啊，林超市，那呢？我用中药来调用，只要你调用了较好，当然你西药，因为你进干燥症，你用超市有可能会好无？我感觉爱隐瞒。爱隐瞒的是意思来讲，像是要来讲的爱缘分，吼、哦。不过你中药有咧调，你症状较袂遐明显，当然你西药就会当用较少，吼、哦。安尼，像是甲台北松山的林小姐的报告就是安尼，我讲你了解吼、哦，身体是你的，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调用真重要。如果你讲像是我就是要用西药，食类固醇、食消炎的、食即个免疫抑制剂来抑制，迄是你的选择。唔过，陈老师感觉讲中西合璧，西医这边咱药啊控制，啊中药这边咱来调用，用顾目睭的中药，家己的目睭顾好，身体顾好。陈老师来讲，真正你身体会了解，吼、哦，身体会家你讲。啊，如果你控制了较好，自然西药就会当食较少。这是陈老师的建议，好不好？甲林小姐报告。后来陈老师看见哈，来中立的赖大姐的问哈。中立的赖大姐，来，我看一下，目睭晒真多，真黏，是安怎安尼？好，来，超市甲赖大姐报告吼，目睭晒真多，有两个重点，超市讲互你听，就是因为可能伫生活当中，你最近的目睭较大，目睭较大的时阵，目睭晒得多，是安怎？因为咱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一点，目睭晒就是杂质。目睭晒为对来，两个重点。目睭内底如果有杂质，伊得为着目油、目睭晒排出来。所以你看小朋友，囡仔小朋友早时啊睏醒，目睭晒过真济有无？小朋友较早睏醒，目睭晒过，表示小朋友睏了真好，睡得很好，所以目睭的杂质排会出来，目睭清清清。小朋友目睭拢足好诶，足金诶，足清诶。啊，小朋友有目睭晒过无？有，是安那？因为小朋友有睡饱，有睡好。啊，来，像赖大姐用超市啊，是安那？我目睭晒真济，照你讲是睏醒较有，迄就是目睭的代变。如果你伫平常时日时也得有，白天就有，但系代表着你的目睭较大，所以目睭较大的时阵水分较无够，目睭就容易从空气中的杂质黏伫咱的目油当中。变成着目睭油油黏黏的目睭晒过，表示你的目睭就是最近已经开始要打起啊！啊，种超市哪那边啊？食中药，中药会当增加着目睭的水分，和你的目睭水分的保护，所以杂质就较袂含着你的目油黏做伙，较袂变成目睭晒油，吼、哦，目睭晒过，吼、哦，黏伫你的目睭起，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赖大姐其实如果拄到这种相关的问题，吼、哦，就是表示你最近你的目睭水分较无够啊，要打起啊，吼、哦，所以目睭 一见到空气中的杂质、灰尘，伊就真容易生成着目睭屎、目睭屎黏黏，吼，伫目睭圈当中。啊，你进来食过目睭的中药，食一针啊，你会发现着一件事，不但目睭较有水分啊，目睭屎就较袂生啊，而且目睭嘛较滋润，看较有啊，物件嘛看较清楚啊，暗时啊嘛较好睏，身体就较健康啊。吼、哦，安尼简单甲中立的来大姐报告的吼。哦来啊，陈老师看一下，我肯定会打不掉嘛。好，陈老师肯定会打不掉，甲助理讲哦，好吧。好，后来先回答大家，来哦，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哦，陈老师拢感觉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其实真个现代人真超凡，所以逐天哦真侪代志爱处理，甚至无用到三更半暝。啊，逐天呢，不但呢，暗时啊，着搁电话光一直照，甚至呢，暗时啊，搁真歹困。所以真现代人目睭拢真歹。但有算哦，顶天啊一个朋友。四十几岁呢，去开白内障。我讲你嘛，拜托诶，你四十几岁呢，你就咧开白内障。啊，你敢知即个人安那？暗光照，暗光照。所以咧，伊咧常常咧暗时啊，电话光啦、啊，电视光啦、啊，拍电脑啦、啊，吼、哦，常常踮遐震。结果睁开目睭白落去，白内障去开刀去。结果我这位朋友开刀了，四十几岁呢。开刀了，一直流白油，一直流白油，因为光线偏足光，伊足袂堪一个，伊连看电脑伊都无法度看。伊敲电话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要安怎？伊进吼白内障手术了啊，连看电脑伊爱伊个工作，伊个生活常常爱用着电脑。伊讲连挂电脑都爱挂墨镜，无咧上光目睭流白油足痛苦。我甲伊讲，赶紧嘞，食咱介绍的护理金。伊讲陈老师，啊，我食中药，我这个问题就会改善吗？我讲护理金就是咧食这個，针对着你的目睭会干、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袂金、袂清、袂明、像刺激，保护你的目睭，照顾你的目睭，滋润你的目睭，赶紧来食就对啊。好、哦，所以嘞，伊昨天陈老师的话，你敢知影？食这尔，伊讲哦，陈老师。一罐还没吃了的，目睭哦，老白以为很凶的，差足济啊！电脑嘛有法多看啊，唔免挂墨镜啊。我讲对啊，你甲看麦，你甲四十几岁呢，身体就袂用保养，吼、哦、啊！所以咧，陈老师要讲个听众朋友听，其实生活当中，你要找到一罐专业顾目睭的帮助，无简单。真正讲，超市到底我目睭歹，我是要吃叶黄素，还是要来吃你的护理金？陈老师感觉你会当一兼二顾。因为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咱的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所以真正讲陈老师，那呢我食你的护理金有叶黄素啊，无唔对，伫中药材内底有啊，好、哦，所以陈老师佫再一次甲你讲，食陈老师介绍护理金中药材内底有叶黄素啊，伫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你免佫加开钱，上重要的是。咱食到五十岁过啊，你要顾目睭，你无中药无够力。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吼，目睭未愈好，伊只会愈歹。所以你有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你有视网膜剥离，你拢爱请你注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伊未好啊，因为医生拢甲你宣布啊，一旦你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伊袂好啊！白内障严重，就是来换水晶体，水晶体换了就做到打湿老白油、烧光。青光眼就是来点目药水，吼、哦、控制严重嘞，就该伴随手术，一无注意可能就青眉。黄斑部病变嘞，赶紧嘞来注射，吼、哦、严重的时阵嘞，镭射来扫。如果嘞时不时嘞突然间，可能出血烂了，目睭出血，个青眉去啊！所以 你该想看卖，讲有个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恁只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的人，目睭尤其食了有血，做歹过呢，化青眉就青眉去呢。陈老师不是在甲你惊？我讲这是真的，因为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你常常摸一个东，出一个力，生活当中可能呢，目睭就出血啊，目睭就出问题啊。阿亮，像是阿凯安内张克看话，今仔日突然间出一个那莫一个灯，压一个头尔，结果目睭出血，目睭就青明去。所以目睭礼拜是汹涌之间哦，目睭礼拜的合理的措手不及哦。经常讲啊，我目睭今仔都搁看话，结果困一暝起来尔，突然间暗时阿咧困的时阵呢，突然间呢，这个目睭的未舒适，再下起来目睭就乌暗去啊。啊，乔师傅跟你讲，目睭无好顾，顾目睭爱找专家，因为我感觉中西合璧真重要。一边咱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西医这边针对着目睭检查、治疗、手术，尤其足侪人糖尿病。乔师傅跟你讲，糖尿病的人，请你一定爱顾目睭，因为你敢知影，伫台湾糖尿病足侪青盲患者都是糖尿病引起的。乔师傅无骗你呢。台湾失明，目睭看无青盲去，目睭失明的重要原因，第一个就是糖尿病。所以你敢知台湾目睭看无的人，足侪拢是因为伊有糖尿病。我讲阿姐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心灵法师40几岁糖尿病，食老目睭是毋是看无？真正讲超市，我有咧控制血糖呢，我有咧食医生血糖的药啊呢。啊，迄毋是咧顾目睭啊，迄是咧控制血糖尔，是毋是？啊，你除了控制血糖以外，你目睭毋免顾。但有苏甲大哥大姐讲，足侪糖尿病患者拢就讲，我控制血糖就好。我要甲你讲，医生嘛甲你交代，糖尿病患者除了控制血糖，目睭嘛爱顾。医生会甲你讲，问题是顾目睭你要用啥顾？当然，你就是爱专业的帮助。陈老师介绍狐狸精，伊纯正的中药，长期以来，针对着咱目睭会大、会酸、会涩、会老花油，针对着目睭未金、未清、未明，有真好的帮助以外，伊会当讲是目睭的救星、目睭的帮助。陈老师无骗你的哦，大哥大姐啊，一个大姐因家族性的糖尿病，用陈老师真的像你讲的，糖尿病食老目睭就歹，所以黄斑部病变，啊，两三个月就找医生做一刀下。用陈老师有够感谢你的狐狸精。伊讲我食真久啊，你敢知？进前医生两三个月做一刀下，结果我食你好你金了，去甲医生遐，医生讲，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已经几啊年啊，已经几啊年啊，医生拢啊讲该稳定，唔免注射。伊讲超市，若无你的好你金哦，我即个目睭可能咧真紧就歹啊，你来听看麦。
1: 陈药师，敬礼，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跟你讲，好利金哦，
0: 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
1: 而且家里也好利金了3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哈，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
1: 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3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3个月2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嘿，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3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恭喜。吴亚吼，大哥大姐，吴亚不？吴亚吼，姐大姐哦，用超市真诶，你介绍的狐狸金真正真好用。大姐讲，超市你敢知呀？我嘛是呢，大姐吼、哦，伊咧嘛是赶快咧注射呢，伊嘛是赶快咧注射呢。用药是好加载，我食你个好滴金，食卡去医生呀，医生讲该稳定啊，吼唔免注射。
2: 是，
3: 我有吃好利金啦，
2: 好，咱来好利金，
3: 我目睭吼本来拢打一次眼睛嘿，今嘛五六个月免做啊，就好个呢。
2: 安尼哦，小姐啊，你本来打迄、那个迄、那个新生血管抑制剂啊？
3: 对对对对，安尼哦，啊、我左眼都失明啊。
2: 安尼哦，
3: 嘿，啊，我右眼吼今嘛蛮过咧治疗，啊，今嘛几啊个月无注射啊。
2: 嘛爱定期检查哦哈，
3: 有啊，有定期检查就好个呢。
0: 足好个呢，有影无？有影哦，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大姐糖尿病二十年啊。用像是像你讲的真呢，迄人吼未提起一糖尿病吼，十年、二十年了，目睭咧第一就先歹去，开始目睭咧打湿老白油啊，伊怎赶紧顾哦？姐姐目睭咧打湿老白油好做济啊，
2: 姐姐姐。
3: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哎呦，爱老白油哦，哦，
2: 是是，
3: 老白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湿咯，
2: 佫会湿的老白油嘛，
3: 啊，当时会刺痛诶，
2: 真的吼、哦，嘿，嗯、啊，火力金食了真好做济啊。
3: 嘿，啊！我想讲要搁甲你叫一罐，
2: 因为你也知影，
3: 因为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摄摄啊，足艰苦啊。
2: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甲目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3: 好，谢谢，
2: 好，拜拜，拜拜，拜拜。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妈，还是你家己本身有糖尿病，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你有糖尿病的人提早顾目睭，啊！你糖尿病的人你要顾目睭，你听陈老师会口劝。你一定爱中药才有够力。真侪大哥大姐吼，伊讲只要是真呢，较早唔知影食只一大堆，结果呢，食无感觉，结果食你介绍的火力金了，哦，真目睭未打未酸未涩啊，暗时也嘛较好困啊，目睭继续舒服啊，真呢，只要是你介绍的火力金真正真好用，真正真有效。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的火力金唔免开大钱，白白开钱，你要买，你买来顾目睭。你白白开钱，但你说火力金一罐1800块，你要吃对一罐，当然是吃人人学好畅销第一，品质可靠的。但你说介绍物件拢唔是简单的角色，大哥大姐有咧用，人人知影。当然白白开钱，咱得吃上好的，咱白白开钱，咱得吃有效的。但你说介绍火力金，真材实料，品质可靠，大哥大姐吃来过目睭，吃甲真好哦。大哥啊，大姐啊。一罐火力金一罐1800块尔，请你记哩，只有一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陈老师介绍火力金一罐1800块，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只有一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目睭的救星，陈老师介绍的纯正 GMP 的中药，火力金，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GMP 纯正中药，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价钱公道。陈老师介绍火力金，卡一支电话甲助理订，助理直接用寄叫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目睭想要用较久的，你咧爱用着物件，陈老师介绍火力金。有信用，有保障，有营养，真可靠哈！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刷卡拢满线哈，目睭未等你，目睭也歹去，连工看无去，食老就减一份趣味。大哥大姐啊，目睭无好顾，莫等个歹样，卡要来顾。提早顾好无，目睭开始咧无好啊，都爱提早赶紧保养哦哈。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啦哈。全面电话热线当中，0800-77-33-55。

0: 萧师傅甲大姐问题回答一下哈。台中的陈大姐咧问这個问题吼，台中讲萧师傅，帕金森氏症要如何保养 ND 恶化？吼、嗯，萧师傅甲陈大姐报告吼，我有一个同事，我有一个同事，这真真正正的人哦，吼，伊看我，伊近五十几岁，伊近五十几岁，伊要搁咧上班已经二三十年啊，伊帕金森氏症。伊帕金森氏症已经二三十年啊，五十几岁表示伊二十几岁都已经帕金森氏症啊，对不？我定来跟伊开讲吼，系啊，因为伊要搁咧骑奥多麦上下班。啊，你也知影，帕金森氏症二三十年啊，照你讲就是走路无好行，确实伊走路爱行一支辅助的拐啊，吼，啊甚至走路就是歪。就是歪，就袂正，就会顿，就爱停，就爱休困一下。唔过我这位同事伊男性吼，已经坚强。第一，互我足佩服的，就是伊要阁继续咧上班，因为阮公司真好啊。我讲的就讲公司真好，头家知影伊的困难，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就负责着，伊负责着阮咧工程的音控、音控的控制、音控有。好、哦，我讲你听吼，系啊，音控系系对，啊，伊有法度去，即个尽伊的责任，上班真认真。伊知影讲伊家己帕金森氏症，公司阁愿意用伊，所以伊不但拢过来来上班，准时来上班，伊阁骑着奥多麦来上班，奥多麦上下班。啊，当中的时阵，我定定咧甲伊开讲吼，系啊，因为我最了解伊的心路历程的吼，我问伊讲。你是安那控制？你帕金森氏症二三十年以来，你搞进要搞法度骑奥多麦？伊笑笑啊！伊讲我就是爱逼家己骨力，就是爱出门、爱行路、爱运动、上班啊。这是伊的坚持啦吼。啊，毋过陈律师嘛，感觉讲这就是我这位同事，因为我讲我陈大姐听的用意吼，就是要让你了解到，就讲一定就是人求人不如求己。真正我阿要看医生，用上好的药啊，上好的治疗，我相信恁拢找啊。但就是有机会，我较搁伫节目当中甲恁讲帕金森氏症吼，伊就是一种运动失调，所以我即个当初伊行路歪个起错，行袂好，行袂正，甚至爱患病，甚至爱辅助。唔过伊上班，伊做伊个工课，管理个代志，伊嘛是足尽心尽力，甲工课做好。上重要，我讲我陈大姐听咧，伊已经二三十年啊，伊要过会当骑奥多麦。要过当骑奥多麦上下班啊，哦，啊表示咧，在生活当中，像伊讲的坚持家己爱出门，爱行路，爱正常生活，吼、哦，配合医生的治疗，好不？啊，连讲要来用心保养，我较阁找时间伫节目讲哦，陈大姐听，啊，就是讲予你听的用意，一个着重的重点，就是无论如何，靠家己嘛真重要，所以骨力出门，骨力行路，骨力运动是着重要的一个。要说好不好？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
5: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 再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得利林国晶，得利雪莉旺，得利锦田，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K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利锦田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七，旧历的四月十日，跟他拜三哈。那无代志哈，也是秘伫厝内啦哈。冷气猛吹，那无冷气人吹哈，上无伫厝内较袂日头，直接拍电哈，拢破一百年以上的记录哈。今仔日台南玉镇39.8度，要我40度啊啦，台南玉镇哈。我那顶回开始落来先，上关温嘛吼，台南玉镇吼好，新北的新店吼，39.6度吼，台北市迄、那个气温站吼，这是气象台所设的迄、那个温度站吼，是38.3度啦。台北市市内吼，在台北站啦，这个气象站迄、那个台北站吼，是130年来上关温啦，这不是破100年。这是破130年的记录哦，哇，惊到人！啊，今仔日吼，台湾不是36度，不是37度，是38度，已经有够多了吼，甚至39度吼，真正热吼，咱都要避一下。人就是安尼，都明知影无拄好吼，啊避一下就过了吼。全台湾今仔日吼，超过38度的吼，有差不多18个县市啦。我讲阿都冻掉啊！差不多拢对啦吼，保重好不好？会过啦吼，但是伊家己小寡闪一下吼，茶水加啉啦，茶水加啉吼。今仔拜三，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今仔日五月二七吼，安尼算起来过四天嘛。伫五月底，五月三十日开始，咱台湾开车的年会吼，过新的一个制度。本来是七十五岁，大家拢知影。到七十五岁，你都要另外外驾照啦吼，啊，身体检查啦、认知啦，有诶无诶吼，过关。七十五岁吼，把原本的驾照收倒来，啊，发一个新的互你。过来七十五岁以后，就三年换一遍。这是本来已经一段时间嘛，这个驾照吼，就是虾米代志呢？去年五月，新北三峡一个七十八岁阿伯啊吼。开车哇，安尼一直撞一直撞吼，结果讲伫路口，拄伫学校头前的水路嘛，伊这不止水路啦吼，过来条路吼，弄过来吼，三个囡仔死啊，当时三个囡仔死，啊十二个轻重伤，上尾这个阿伯啊，家己嘛严重受伤嘛，那我来送去朋友来死啊，这个阿伯到尾来死吼。家己开车，弄死三个囡仔吼，啊，十二个轻重伤，家己也死吼，都是发生这样代志了，人家开始讲台湾的这个开车年会吼，安尼，伤过晚啦。其实台湾算早的咧，那所有全世界比较起来，台湾限在七十五岁，就开始换新驾照，就是要甲你特别检查身体啥吼。其他国家拢差不多限在八十岁以上啦，吼、哦，有诶佫较晚吼，啊，有诶吼，拢差不多限在八十岁吼。台湾吼，无法度啊，话讲发生太侪即个交通代志啦，啊，提早到七十岁嘛吼，为即个礼拜的五月三十日开始，咱交通部已经公布出来吼，公布一年啊啦，差不多较无一年吼。我来算一年，时间在去年五月嘛，所发生的吼，所以本来七十五岁，为这个礼拜五月三十日开始，就变到七十岁，就已经换驾照啊，吼，七十岁吼，你把迄个原本的驾照交回来，啊，换一个新的驾照，不换新驾照，就要体格啦，无身体啦，所以体格就身体啦，身体体检合格，而且还佫。知影一寡即个交通规则，人会甲你问挂吼，车行灯啦，啥物话啦，有无一大堆了吼，伊在换好你。那七十岁提早会换这边驾照了吼，第一遍五年嘛，七十岁到七十五岁吼，啊七十五岁开始吼，就变做三年换这边。你七十岁到七十五岁还阁换这边吼，五年阁换这边吼，即、這个七十五岁，五七十五岁以后通过认知啦、身体检查了吼。搁再换另外一个驾照呢吼，过来就三年一换嘛，三年一换吼。开始变做安尼吼，啊，讲甲你讲，过年嘛，过年发生这代志了吼，真正做嘞，所以讲时间有够紧，你甲看，啊，你一年啦，一年啊，新办吼，七十八岁这个阿伯啊，开车弄死三个囡仔，啊，这个其他受伤嘛，家己乱死嘛吼。安尼一年吼，所以正式实施到这个礼拜五月三十日。那超过七十岁吼，阿伯到七十五你要换哦，爱换吼。这甲较早当然这有改变啦。啊，本来法律就是拢会改变啦。到连伊发生迄个代志了吼，话迄个加强啦，对啦吼。人类甲调查讲，啊，你咪爱公布讲这个阿伯到底是什么毛病，人有调查长。调查报告有出来，但是调查报告出来吼，医生这边我那无在条明确说明讲阿伯啊到底是虾米毛病，所引起讲啊人开车开甲牙狂啦，伊唔是讲伫车顶来发生毛病，唔知人唔是，伊是人吼，迄、那个认知出问题啊吼，哦，从开始开车唔知被录虾米人吼生气啦吼，啊虾米人无认为啦，啥都应该是安尼。当时咱甲看个，就是可能有人无守规矩，也是那咱是唔知啦吼。啊是伊家己无要守规矩，但是问题别人守规矩，但是无留意啊。伊硬要安怎样吼，总开始假讲嘛。哦，啊开始讲讲足车啦，足好多摆啦吼，被人弄来有无吼？啊，真正人弄来嘛，真正弄来，准这个造成三个囡仔死，十二个轻重伤，家庭也死吼好。
但是其中是让大家听好，医生无真明确，甲讲阿病到底是身躯是啥物病，所以引起讲人开车开甲吼，足够牙狂吼，暖油都无得掉收煞吼，就是血糖啦。高血糖的人吼，开车上会发生安尼啦，就是人脾气较够牙，这真正有影哦。人若血糖伤高，控制不好。我是控制了袂歹，哎、欸，我今日血糖糖尿病吼，阿得血糖啊，那样好。但是我咧食药控制，家己本身我若对食食，我咧控制下底袂歹，对吼、哦、还好。但是你一直控制袂好，佮加上年岁嘛，阿爸七十岁了吼，所以伊所有的毛病到长，人调查报告出来，医生并无明确讲，哦是心脏无好啦吼，还是头壳无好啦，是中风过来，咱拢无讲这個。伊讲这个性拢无啥物，甲开车有啥物关联吼？但是医生来讲一点，就是讲这个阿伯家己本身有血糖啦。啊，阿伯唔是干血糖尔，阿伯是足侪毛病啊，吼、哦，会人有血吼，会血，但是有可能会造成开车汹涌吼，头壳起红，人脾气也起吼，完全都家己控制袂掉，迄种情形就血糖啦，认知下降。我已经唔知讲，车行灯对我有啥物作用吼？啊，我安尼，落去到底吼，是毋是车控制袂掉，就撞死啥物人吼？迄个认知下降吼，就只有高血糖的人吼上好呢。所以这点家己要注意哈。其他毛病医生是无明确说明吼。啊，这我也是，就这个关系，唔只无法度，大家较巴结的国家的制度就是安尼吼，本来是75岁。才开始要跟你换驾照吼，就让你进前迄驾照吼用到75岁吼，啊换新的驾照就变成年岁有啊啦吼，啊跟你换一个新驾照吼，我若要叫你回来检查一下吼，身体啦、对啦、认知啦、车行灯看有无啦吼，好，但是为这个礼拜5月30日开始，就变成75岁哦，会记哩哦吼，当然无抓到，拢无关系啦。如果碰到年检、碰到什么、碰到警察，用用多在你身躯边，停车场顶的身体，看起来公园啊，你都已经超过70啊，我是比你啦吼。啊，来甲你检查看卖，因为我有所本啊。你今仔日超过70的人吼，我今仔日想讲你唔想换驾照吧吼？结果一个查了个真正无换，就袂使安尼，这会发咯哈，这会发。当然唔是了，伊乖啦吼，会甲你罚钱。所以讲，这个礼拜开始5月30日，咱的迄个高龄者的年会开车的。降落来70岁啦吼，你若满70岁开始，你就要去换新驾照，甲原本旧的这驾照吼，这个骑去检疫站啦，啊，身体检查过了，人甲你问一寡这个道路安全这寡问题了吼，就另外一个新的牌，互你。那么第一遍用5年啦，70岁用到75岁，过来75岁，搁再电话，搁换一遍，75岁以后吼，就3年换一遍啦啦吼。安尼，这。交通大规则，这是大改变吼。那、哦、这个5月30日是大改变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回家家家哎，听你在那个播孙哎哎，他怎么说软弱？可哎当迄、那个。你听完别当过心中啊！我来食看卖，阿喵的，一寡咪食了就好，就袂听啦。
1: 好好好好，
0: 我就是今仔打电话来感谢。安
1: 尼吼，
0: 哎，要来感谢，谢谢你啊！
1: 好恭喜！哦，
0: 你是我贵人呢。
1: 好恭喜，好恭喜！
0: 哎，谢谢你啊！
1: 祝福你健康哈！祝你健康。
0: 好，谢谢哈！
2: 你个进口，即款个得去完毕。Q， 这个物件，迄个升温吼，哎，当然是用外国人一般来讲吼，全世界啦吼，哎，这个代号啦吼。就是它的名称吼、哦，用英语，咱讲食物件做 Q 迄个 Q 啦，吼、哦、迄、那个 Q 吼、哦、好。那咱台湾语吼，这个意思吼、哦，中文意思吼、哦，改分做三个叫做腐梅。腐梅什么意思呢？就是迄个器官，迄、那个物件，咱吼卖有较早生鲜啦，生鲜就歹去啊，作用就无啊。我今仔日本来应该一分钟拍70个，结果吼、哦。算变30个，变40个啊！吼，当然就无够用啊，就变成迄个退化。物件若新鲜，开始咧牢固，爱加磨练骨，爱加强一下。咱的 QMB 吼，就是咧帮助体啦，帮助卖有较早体。人的器官也卖较早体，尤其是足侪重要器官，一粒咱这个胖脯也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吼，有够重要的重要。唔只人医生咧讲啊，那老大人啊、阿伯阿妈、公阿妈，人有会啊吼。上爱顾，当然规身躯拢爱顾啦。无一个所在唔免顾，连一支脚毛嘛爱顾，袂当凊彩。但是那关系生命较危险吼，都一日来有可能吼，都真严重，都这个碰骨啊吼，都规身躯的总数量啊，都美国进口起源美，顾了上好，平平转啦，白白杂杂啦吼，清啦吼，啊，各小骨安尼丢疼一下吼，迄、那个所在拢伫乡下，这个所在吼，啊人呢？诶，那听来到底吼，啊，那无得呢，会清来到底吼，都无爱叮当啊呢，洗唔净身吼，啊，规身骨软胶胶吼，无溃灭，到咱的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较高一个，这个所在上个高吼，一直高一直用个了，阿爸咧穿平平，楼梯阿妈讲我即马一楼直接爬到三楼，拜香不要紧啊嘞吼，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起源比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坐间来问，讲白讲讲。8689999，讲白讲讲，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74岁阿伯啊，阿姓张吼，阿伯啊，伫即个坐到甲太太最后是更离房间眠床顶过来，家己我那自杀嘛，自杀吼，结果阿伯自杀无死，就是两个查囝，迄天拄拄要过母亲节啦，啊查囝吼，就尽情咧找爸爸妈妈，讲要安排什么时阵食饭。较拄好吼时间，结果一直联络袂到啊，就是安代志别讲，一直到有查囝啊，敲电话那样拢找无人个时，较等下厝看卖，结果刘厝内发现讲妈妈吼死伫眠床顶，即明显死亡啦，连救也无救，无法度。这个爸爸吼时间中昏迷，改成我那讲诶，我要想去自杀吼，但是我那个心上一个病啦。结果到昨已经出来了啦，昨吼已经出院，就是无代志。有人讲，十外工尔呢，安尼，可能食轻轻啊，无啥想讲要自杀来看啦吼，应该是。我来甲你讲啊，杀人讲要自杀来吼，有当时拢那杀人拢杀足勇啦，杀别人啦，啊那家己讲要自杀咯，哇，这吼，变个吼，这已经出院啦吼，但是出院特别地检署长。问我以后收啊嘛，阿伯收啊吼，太子太太，好。那即马能经过了解啦，就是东港的情形吼。这个案件东港的新闻快报人都报掉嘛，大家知影。就拄啊，当时拄啊，要过母亲节的时吼，就两个查囝啊，一直咧敲电话找爸爸妈妈啦，啊，就是要安排母亲节当时食饭。餐厅好唔好啦吼？安尼时间吼，结果找无人啊！啊，找无人了，这两个查囝阵无得等来看卖咧吼。结果看，入去厝内面，妈妈倒入眠床顶，明显死亡啦吼。颔棍上明显，迄吹一下吼，哦，一抓有个大抓啦。颔棍的所在，就因爸爸甲吹死嘛。死亡一段时间啦，爸爸是倒伫身躯边啦。到眠床边啊，这个所在吼，涂骹安尼袂顶袂动吼，啊，才赶紧甲送病院救掉嘛。到昨已经无代志出院吼。那鉴定来问话检查，这个妈妈身躯并无其他的伤痕吼，都干那一抓啦颔棍，所以人就是讲，我无想要死的人，而且我唔是讲脚手袂顶动呢。如果你真正要甲吹好死，要活死就对啦吼。不管用嘴用啥，我会甲你拼一下嘛。伊身躯、手、什么所在连一个伤痕，乌青都无，都可见讲吼，这个阿伯啊，这个做翁的啦，这个爸爸有可能当是下药回家啦。下药食，食好困到完全唔知人吼，准伤准准，颔棍都甲吹好死啦，对安尼。但是现场吼，厝内面并无查到任何这种爱困药啦吼，什么白粉药就对啦吼。完全无吼，啊！就他伊调查，那鉴定调查，发现讲原来这对翁仔某虽然有岁啊，70外呢，我讲对啊，一食到70外吼，是咧计较厝内面什么代志，阿变阿讲宰人啦，有个人食到这年岁吼，就真正看足会贵啦，啊，我都无多，食到70外，70是算75外啦，别个吼，甲太太。

过来经过两个月，伫今年一月，伊正式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啦。我申请两届家暴嘛，报两届家暴了吼，我就申请保护令吼。有可能保护令是毋是有落来，还是袂落来，毋知啦吼。应该是落来，即无遮久啦。今年一月嘛，一月就申请啊保护令吼好。结果毋知讲，即、这个做翁的吼，就是相当不满啦。咱两个冤家，翁仔某有啥物话好好？你真正甲即个申请保护令吼，好，上尾决定就下杀手啦，好事。所以我咧讲吼，保护令即个代志吼，都有人咧讲啊。你要申请家暴迄个保护令吼，都毋好阁带做伙啊哦。那无你无申请，反正讨赔听啦吼、哦。啊，都我若无申请都拍啦吼。安、哦、尼好，你申请反正生命无有可能啊。如果今仔日都袂输讲人已经上界观点吼，迄、那个想见吼，都变成安尼。你真正甲申请保护令，变成安尼啊。虽然讲申请这种保护令吼，我要保护我家己生命、身体安全吼，你怎么带做伙呢？你带做伙，你申请保护令，身躯边迄人，就是你要甲迄、那个限制的人嘛，迄、那个保护令吼，伊绝对上上见吼。但是我想了，检察官会同法律落去解剖啊，这个妈妈的尸体，啊，发现讲身躯连一个所在都无乌青，无任何的空缺吼，就表示讲因人要甲抬死，迄人要甲抬死，我性命要无呀吼！你阁安怎样？男是甲白家白手人袂叮当啦，我绝对凊彩甲你拼一个嘛。对乌青，对甲你伫遐咧烧病，身躯无半个所在。啊！你可见讲，这个太太、这个妈妈，就是人，当时已经完全袂叮当啦。啊，就下药啊，什么话，安尼尔，上大的可能吼，就是安尼。所以，当然这个检察官讲也阁相当了解啦吼，就是到法律部门吼，到目前吼是暂时安尼啦吼。啊，进一步若要了解吼，也阁再较详细，到法律落去解剖啊，这个妈妈的尸体啊吼。那么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胎死太太了吼，准家己可能有食啥物件，唔知啦。准倒入眠床边嘛，啊，就昏倒伫遐。查囝教育时，妈妈死，爸爸严重昏迷，甲送病院到昨啦，到昨下晡吼，都已经出院啦，都表示无代志。医生唔叫出院，但是出院当然袂当转去啊。人共款轮椅杀咧吼，杀去检察官，搁再上尾问我这边吼，昨暗都收啊啦，本来住病院啦。起码大看就说哦，大看就说收啊哈，啊可怜，所以我来讲，坦率来讲，这是人有的啦，阿你讲这应该大家也听有啦，你也想有啦，唔是无道理。你茫讲阿公，你来讲个咧，我去我怕呢，唔得乱忙报，唔是因为起码好保护这个人哦，会给他保护你嘛，无那哈济国家办这边创啥，就是我今为着。你今仔日袂甲人相拍冤家，反正你也输伊啦。那真正要相拍，相阮也输伊吼。我得有这个物件，法律保护，法律甲咱保护，就叫做保护令嘛。保护令是一张纸，保护令是讲申请一个警察，不是伫身躯边甲我照顾，毋是。保护令是一张纸，当然这张纸效力真悬，伊是有法律作用。你今仔违反，你阁出手甲我拍，我今仔日搁再报，我已经有保护令的人，你阁甲我拍来西关啊嘛。你个违反保护令吼，不过这段时间你在保证讲，会袂发生生命危险像安尼啊。就是讲，你若申请这种叫做家暴的保护令吼，上好是无个大做伙啊啦。你若大做伙，有当时啊顶得个擦掉啦。你无申请犯罪，我就甲你讲啊。当然我唔是咧讲比较讲拜杜拜安尼吼，我即马咧比较即落拜杜拜。你今仔日若无申请，当然两个人个小寡大细声。伊就甲你扒啦，甲你拍啦，吼、哦！啊，飞机你也无报啊啦，吼、哦！你也无啥物好，但是你真正讲为着顾我安全，你都拢会出手共拍拍保护令功夫。好，我今日甲你报家暴的保护令，真正保护令申请着，一定做。但是你两个去大做伙呢？大做伙伊，你真正甲申请哇，这代志就大条啦，就变作有个人吼，凡事也收卡，念旧讲哎呦。唔当，人申请保护令，我若真正甲拍，会阁使关吼，迄个违反保护令嘛吼。但是有一半也上济啦，迄会有成的吼。你真正甲申请保护令，我甲你赔啦，了解唔存办死啊啦。
啊，但好利息哈，那因为哇，着落吼，这要做一寡法律上的动作吼，爱先保护家己安全啦。首先有影，我申请保护令，其实当然是对啊。啊，你定甲我拍，拍袂对，两个人来讲代志，你又甲我拍，啊，当然我拍输你啊。啊，我拍输你，我来申请保护令。啊，你申请保护令，你去大座位吼，哇，即将就惨，真害。大伯这件就是安尼啦，大伯是吼，伫即个初九嘛，拄拄当母亲节，迄、那个迄几工啊吼，安尼发生甲太太最后死，家己自杀无成啦，到昨已经治疗好出院吼，但是即马刷伊看守所继续收啊，可怜这个老啊吼，过来变起出来你甲看，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想
1: 是啦，是啦。
0: 啊，我即马吼，拢在改吼，改吼食两顿啊，早啊时啊吼食两粒，啊饮食食两粒安尼啊。
1: 好，安尼改好。
0: 啊，我真正吼，真正我是拢买菌较正啦。
1: 安尼改好啊，
0: 嘿。嘿啊，啊我食较正吼改好诶，因为我这头壳吼有食着嘛，差不多一二十年哦。
1: 好好好。
0: 食着食去定食胃吼，偌严重诶，脑震荡偌严重诶呢。
1: 哎呦，好。
0: 啊吼，那歹听吼就也爱听，歹听也爱听。
1: 好。
0: 啊，我即马吼食较正安尼无吼，诶。已经吼拢总吼歹听，也毋知影啥，我这歹听也未听呢。
1: 好安尼哦，哦，
0: 吓啊，好计济啊，
1: 哦，真兴啦吼，
0: 吓啊，真正好计济啦。
1: 嗯
0: 啊，目睭嘿，啊，我阁有这种的经验，我甲你讲，我吼目睭无吼，本来吼有时啊吼，就像伊右边啊鼻长迄无吼，有无？啊，目睭面无拢红气气，无拢花无有无吼？
1: 哎，
0: 我正食这个吼，真兴较真，拢完全拢总唔捌。
1: 安尼哦，哦，
0: 吓啊，
2: 贵咯吼，袂当当的所在。你后边老袂够，后边的所在功能也会成问题，麻啦、抽啦吼，啊，迄个所在暗慢啦吼，会吊疼，嘛拢有吼，那无就想要倒骨啦，啊，都会处理收袂转来吼，准掉嘞吼，都倒骨啦，伫脚头所在一条一条走出来吼，迄个所在袂稳呢，六百里外准袂出来吼，尤其吼丢丢断、丢丢断吼，咱得力的经验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功效，就是固基底，后边唔爱食。得力经营过去就是无形当中，你也发现讲，那一半变啦，奇怪，迄代志你该袂记哩，我拢会记哩。你有咧，有咧食经营，咱人个记忆较有回来吼，人记忆有诶慢慢啦胖去吼，你就少开掉啦吼。记忆较早讲这大家无感觉，最近你甲听讲，我奇怪，迄个较侪老大人啊吼，记忆都拢袂记，袂记，袂记啦吼。我唔知安尼无对，大家拢会想安尼吼。无加固吼，都拢会安尼啦。你加固啊，咱的基底吼是规个花咧通透嘛。后壁病来你唔知道，你目睭看袂到，家己也无感觉，这个物件袂疼咧。到一个时间，你发现讲会有奇怪个安尼。迄个代志我想袂起，迄个人个名想袂起吼。啊，那用迄条路改成唔知呢？迄就是基底开始咧放起啦吼。伊这个花吼，开始这边无三粒，那边无三粒吼，迄种足细条啊。像迄、那个头毛丝的所在吼，到咱的道理的经营一定爱食吼，包括一部困眠啦，困眠大帮助。道理的经营要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无上台讲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带你回家，咱这帮吼，一些区间车啦的卡板车吼，大概通勤啦吼，搭车啦，开这些区间车吼，咱不要嘛，算暗头六点外啦，六点外吼，这个22岁，看我少年的好，22岁，圣诞这个噪音啦吼，坐这帮吼，伊这台车的要开到3G啦，3G吼，这个区间车吼，车长咧开哦，火车坐到专人嘛，这个22岁少年噪音啦吼，准去咧塔门边，你知影讲个塔门边吼，那规则了吼，有一个啥呢？有一个共产门的火车发生代志啊，有一个咧叫做啥？叫做破窗。一个物件吼，顶个壳吧，无大机啊，无大机啊，这个物件变了落来吼，你若出来小可变一下吼，一个物件来开掉吼，准汹涌吼，车长咧开吼，准气缸变遐啦，变迄、那个咧共破窗啊门迄支，应该大家要看过，伊真正去讲咧，这个物件共窗啊门足紧啊，伊这就是专门就是要你哪发生代志走袂出来时吼，共破窗啊门吼，伊就要共个破，个鬼！火车迄、那个大底玻璃，大底玻璃嘛，讲一个哇，脆黏黏吼，拢安尼像个蜘蛛网啊型啦哈，啊都歹伊啊嘛吼，偌济人去啊，这个时间六点我当上下班的时间读册吼，你下课的时间，大概惊一个险死啦。伫东乐即站我袂到3G嘛，伫进前站迄个东乐站吼，落车就最早啊啦。当然那么你也对啊，这可能聊不掉咧，这人。监视器对摄到吼，都拢在了吼。警察过家咧，就铁路警察嘛，过家咧，甲发现讲，哎呦，敢咪讲唔对？这做呢，介少年咧，22岁尔咧吼。啊，该做这个代志，小姐，你为什么昨坐车、火车，开刚开迄个钢铁啊，就是车人专门发生代志咧，钢破玻璃嘿吼，迄是袂当我白讲的咧哈。啊，无发生代志，人钢破，伊讲心情无好啦，哇，惨啊！即马这少年家吼，食毒个食毒啦，诈骗个诈骗啦吼，啊唔做工贵，唔做工贵吼，我无一条腿吼，拢唔知食什么团，足奇怪。甲问讲你是哪开要讲讲破，迄个火车个窗员讲伊心情无，你心情无得当安尼嘛？小姐，你是无读册，22岁啊吼，啊你是唔知芳草好歹吗？你心情无开要骑高赛来食，你嘛知嘞呀？对不对？你心情不好，你才不爱，哎，免哪讲吼，这免哪办。当然这，一定会当讨赔啦吼。那么火车这个车窗玻璃去撞破呢吼，都干那一地啦，都躲在迄个钢车窗迄个设计钢腿啊嘛吼，迄个破窗锤啦吼，迄个物件变海地吼。啊，你讲一个话，我都嘴凉凉醉走。真正啊！当然这绝对能讨赔啦。金额偌济唔知，即马都要问总公司人计算吼。当然派数嘛，派数真办吼。讲心情无好啦，讲广播车他们是要上当啦吼。当然这是毁损罪啦，毁损罪就赔偿啦。当然伤感动是会乖啦吼。那你毁损这个物件，已经造成人当时的交通工具。别人人客生命危险当然会办吼，但是啊像这并无生命危险都讲讲破车灯，这地方也袂少钱啦。我跟你讲啦，小姐你都要去装钱啦哈。那无你心情本来就无好啊吼，即马佫这地钱甲你算出来吼，心情佫愈无好。迄其他的车台佫好，万佫有即个坐着，心情本来就无好啊，讲讲破火车车灯，即马人钱也算出来，要佮讨钱吼，伊心情佫愈无好。都唔难讲，你坐巴士坐什么，都唔通有这个坐，这个心情无个去吼，玻璃都破要滚下地啊，真好咯，无什么理由。敢问讲你这是大代志呢？你不代无志火车，大家惊一个险死，你敢讲破迄个玻璃吼，也无理由吼，伊讲心情无好啦。真咯吼，唔知要哪讲，这么少年家22岁尔啦。啊，现场电话小等开放，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将近1300点，攀上了44818点附近，中场上涨731.43点，收在44256.8点，分别创下了盘中收盘历史新高，成交金额1兆5568.44亿元，创下新天量。台股频创新高，市值冲上全球第五大，但民众投资信心反而出现新低。中央大学财经中心今天公布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值，分项指标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分数重挫，写下近三年多来的新低。执行长吴大任分析，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民众调查半年投资意愿指数向下，并不代表当前看坏股市，主要是反映投资人居高思维的心态。当然也有部分民众认为股市已经处在高档，后续修正机会高，提醒市场对于中东战事反应逐渐钝化，再加上台股激情上涨，冲淡其他利空因素，当前的投机氛围浓厚，当冲比例将近 38%。总统赖清德今天宣布因应少子女化还有人口结构挑战18项新措施，包括将全面推动婚育居住减税的优惠，并扩大提供40%的社宅作为婚育宅，透过容积奖励鼓励民间来合作。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预告，内政部将会推动修法，期盼婚育宅的数量在2028年可以增加到 7.6 万户。赖总统今天宣布政府应少子女化以及人口结构挑战最新的18项战略，养育0到18岁子女每人免税额增额 50%。 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将修所得税法，力拼明年适用，预估受益人数270万人，减税利益达到80亿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近期传出员工分红比例调整，引发部分员工反弹，扬言罢工。组工会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特地取消出差的行程，亲自跟员工沟通说明。他向员工表示，今年全年员工分红金额会比去年多 30%。 台积电员工分红没有天花板，他对公司未来非常有信心，也鼓励员工要买自家股票，保证未来生活无虞。南投县政府今天召开垃圾处理中心二阶段环评范畴界定会议，自救会表示，县府持续回避实质讨论替代方案，形同先决定要把焚化炉盖在民间乡，再透过环评过关，严重违背制度精神。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酷热，最高温出现在台南预警 39.8 度，新北市新店出现 39.6 度，台北侧站飙出 38.8 度，打破台北侧站设站以来130年5月最高温度。明天整体温度形态跟今天差不多，普遍都是晴到多云炎热的天气，不过午后山区热对流发展几率提升，有机会有阵雨或雷雨，入夜之后北部降雨会逐渐的增加，转为阴有广泛短暂阵雨的天气。而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7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半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好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1: 喂，
0: 哎，你好，我丁英，
1: 哎，我英英空家哈，英空姐，伊今仔日啊给我送过来啊，
0: 哦哦哦，
1: 啊，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你买啥？你买大姐，你买啥？
1: 我买今年，
0: 好，今年
1: 和你。
0: 民宿，好，火力民宿好，嘿嘿。
1: 我就讲今年吼，像我要食，我呐，我就会检查个放尿小块有，我会先那个人食。
0: 嘿，啊，今麦咁个有？
1: 无呐，也是抽放尿去检查，检查出来小块。啊，我讲安尼，你我感觉你这我内面的内容看，你这款。
0: 做
1: 的是
0: 在吃
1: 通
0: 货的嘛？这通货都无唔对，真能通货。但是问题是，那是大出货啦。你若不是安尼，不要紧嘞，那不要紧啊，那不要紧啊，没有关系。那
1: 放
0: 点
1: 检你健康检查检查出来，我就看。
0: 好嘞哈，好。
1: 那不要紧的对啦。
0: 那不要紧，那不要紧哈，好，嘿嘿，
1: 好，好，好，好。
0: 啊，那个伊的检查安尼啦，医生开药你爱照哦，嘿，医生开药爱照啊，
1: 好。我医生的
0: 药都。啊，你买火力免疏改掉，因为这个。
1: 火力免疏是阮翁来吃。
0: 哇，你爱吃，大姐我给你鼓励，因为咱女性朋友哈，尿道的所个较好感染，那个当下感染你唔知啊，嘿，就是无好菌，没有好菌在那个地方。
1: 火力免疏，我爱吃，伊是阮翁。
0: 不是不是，伊钓食大便就好了哈，但是活力免疏是好困，伊就是胃病啦。啊，女性朋友的尿道就搞安尼啦，你爱食，哎、哦，对你有帮助，对你有帮助哈，好不好？好，哎，哦。
1: 我暗有咧食安眠药呢，安食把紧点。
0: 你讲安眠药啊？爱困尿，未来你食别爱困尿，不要紧。你如果要精灵，我甲你讲，精灵对困眠嘛，介大帮助。那如果连讲要困进前食精灵，那困你就困你啊，你都免想要食爱困尿啊。你安尼个介起来，好唔好哈？哈，嘿嘿嘿，哈，这对你拢介有帮助啦，哈，哈，好不好？
1: 好，
0: 好，来，电话给我等一下。那我不敢反复哈，电话给我等一下，我靠接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那部分，不要紧，咱报关先接卡，那不要上线哈，咱报关接卡了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但我来先讲最近哇，我来先接一下哈，隔壁等下过来，喂，
1: 喂，丁莹哟，
0: 哎，你好，嘿。
1: 中文姐哦，那不会卡哦，那能试下机啊，还是不要拿？
0: 你讲妈妈哦。
1: 是啊，
0: 他的肌肉减少了啊，哦，人较人可能较白吃，较无吸收哈，人够有血啊，吼，较无咧振动啊，较无咧运动啊，吼，迄个的肌肉减少了，肌肉减少
1: 啊，
0: 马达补充呢，嘿嘿，得看伊食的热无，平常食物件上重要啦，得食啥东上重要啊，妈妈是毋是食了胃口较无好，对不对？
1: 胃较无好，按规拢食空巴呢。
0: 吃过吗？你们看吃多吃少？
1: 吃多呢，这便当都吃完呢。
0: 安尼哦。
1: 是啊。
0: 你妈妈今麦个会当吃一个便当哦。
1: 是啊，佫放晒咧。
0: 安尼就是我跟你讲，伊就是无咧叮当。
1: 伊也佫好好啦，啊，只是哦，我来看伊那食瘦呢。
0: 袂啦，瘦甲肌肉迄无同款啦。你若讲瘦，迄肌肉毋是安尼，那无就无咧叮当啦。你若会吃，人就爱叮当啊，爱
1: 惊。我有咧动呢。
0: 爱行，搭爱小歌，得散步一下安尼呢，逐天散步安尼呢，哈。
1: 逐天散步，
0: 哎、哦，
1: 有啦，最近我出去行几日啦。
0: 哦，安尼啊，哈、
1: 哦。还平常时啊，脚疼都无去啊。
0: 哎，甲鼓励一下啦，因为吼、哦，咱人的肌肉啦，愈坐回去会减少，个肌少症吼、哦。第一就是袂食，第二就是没有缺少运动啦，无咧行搭安尼啊，哈，好不好？哦
1: 我、哦啊、平常时爱食就对啦。
0: 哎、欸，平常时爱在吃，啊你那感觉讲伊个营养吸收无够，肌肉减少，无在调迄个，你甲买雪梨旺嘛？咱的公司有一款雪梨旺，迄个补充营养足好啊啊吼。
1: 雪梨旺有，雪梨旺加。
0: 雪梨旺伊内面伊个液体个内面有一块杯啊，啊杯啊一盖甲啉一杯安尼，好不哈？哦。
1: 啊，叫三顿食哟。
0: 诶、欸，看要食两遍啊，三遍，唔免得叫三顿的时间啦，都
1: 你。哎，食我骨才有见效。
0: 啊，你先甲八十做啊啦，哦，迄，咱一组两罐吧，咱一克啊，抓起来里面两罐安尼哈，好不哈？
1: 哦，好啦。
0: 诶、欸，甲啉一下哈，甲啉一下。
1: 好，谢谢。
0: 来喂。
2: 喂。
0: 哎、欸，你好，我丁岩嘿。
2: 哎、欸，今天干？
0: 哈？
2: 现在
0: 我听不你的声呢，来，诶，收音机先甲切掉，再来讲来，哇，听不你的声哈，啊，来谢谢，安尼好啦，我先先过来听一首歌啦哈，我来甲听来，看这个在讲什么话哈，稍等，咱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这个消息呢、哦、是中国啦，中国最近有人家传出来、哦、啊，是真正有影，所以人家个铺伫迄个新闻的网嘛，吼、哦，迄个电脑网这所在，大家看吼、哦，都那样呢。伊这发生伫中国的海南岛啦，吼、哦，中国人家叫做三亚，吼、哦，三亚。迄、那个亚洲的亚吼，个什么吼啊？下个海南岛吼、哦、好。伊讲最近有一对爸阿母啊，对阿阿婆啦吼，囡、哦、仔的老爸老母吼、哦、好，食饭罢了，出去外散步啦。啊，散步囡仔探空大人无伫咧，准去敲敲啥呢？敲迄、那个有一包肉干。你知影讲囡仔吼，那咧食这个四象，这个物件也在涂骹嘛。食肉瓜、食饼啦，啥物话啦吼，拢至少会落一寡涂骹咧，肉油啊啦吼，饼油啊啦，有诶无啦吼，啊，着食肉瓜，啊，即上爱吼，啊，厝内看较足清气吼，伊即马食饭饱出去散步了，倒来看着哇，囡仔吼，啊，囡仔毋捌啦，啊，变啊，摸着大人个手吼，因为出去散步，伊着开始偷食吼，食即个肉瓜吼，啊，落一寡肉油啊吼，伫涂骹。的室内嘛，室内涂骹所在，好，伊即马就想讲，啊，就赶紧吼，赶紧那个扫街吼，无安尼狗遐吼，绝对一堆咱兜嘛共款啊，你个咱兜若咩油啊、肉油啊吼，那涂骹吼，管扫街好啊啦，无吼，小等一下无注意狗遐吼，一堆吼，啊，这个家长当下看到，赶紧要扫的时吼，就看到讲，改成狗遐咧来啊啦，就是因出去散步。都已经在涂骹嘛，所以讲，这马甲三五分钟的时间啊吼，等下看到哇，这个狗也开始来啊吼，围伫迄个那个肉油啊啦，什么那些所在吼，好，结果这个妈妈去摕扫帚吼，甲畚斗要甲这物件扫起来吼，差不多狗也伫遐食两三分钟啊啦，结果因这个妈妈则详细目睭甲看，挖过来食这个肉油啊，遐个狗也。差不多几百只，你狗也出劲啊！你狗也好，闻到迄味吼，啊！你大人无注意到，差不多三五分钟啊嘛吼，肉油落伫个所在吼，啊，过来吼，结果看到狗也吼，大家都死。我讲是食到啥？食到恁家咧食肉干，唔，无食到啥咧？到恁家咧食肉干，啊，肉油啊都落伫涂骹，啊，无狗也闻到味，肉的香味吼，赶紧挖过来吼，啊，狗也过来无外久呢。伊出去散一个步，等下差不多三五分钟吼，甲看吼，哦，狗也开始围过来吼，差不多几百只，看会出来啊，狗也伫迄个所在，结果甲看，一个要甲扫开，逐只狗也都死啦。啊，这个妈妈惊一个，伊嘛知影什么意思啊？你是食什么物件？囡仔食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当然这食济就影响啦。好，因妈妈就甲摕出来看。就迄个肉瓜当然是中国做啦吼，这咱台湾无可能甲进口做啦吼。伊迄个肉瓜甲变过来看吼，内面配你茫看啦，咱有读册嘛，介济啦，咱讲熟悉啦吼。中国唔是讲大家一甲变过来看吼，内面有迄个防腐剂啦，啊什么货啦吼。当然这人都有甲报嘛，咱嘛是足够安全啦。你看人有出来讲，就是对这个工厂出来讲吼。啊，工厂出来讲，政府部门呢，政府部门嘛放电电讲，啊，都人都解释安尼吼，反正嘛，甲政府部门吼，无遐专业也是安那吼。伊出来讲啥呢？伊讲吼，迄不要紧啦，防腐剂着，防腐剂就是为着讲肉卖遐轻歹，但是阮南防腐剂的量是对人无要紧的啦吼。我讲你听啦，你这个消息报安尼啦，这种代志发生在台湾，肉干。落地涂骹，狗也食只死。你讲囡仔食不要紧，因阮的量吼，伊讲伊个解说讲，啊，阮的量迄、那个量是适合讲，就是要防止讲肉无遐紧歹吼，会当保持个时间吼，延长保存期落地啦吼。安尼，但是阮的量是合法的啦，迄量合法就是讲人食是无问题啦，狗也食到病毒，人食无问题对。反正你讲安尼。我咧想，人医生嘛讲对啦，吼，这可能一个但是问题是这累积啊。你知影，咱人身躯咧累积这种化学嘅物件吼，是累积嘅啦。唔是讲今仔食一撮不要紧，伊无可能随食随个变出来呢。这种化学嘅物件就是安尼，你长期食这种
沙粒人家无好的物件伫内面吼，所以有人讲哇，就是安尼，这个消息从传过台湾嘛，啊，人个网络吼咧传这个新闻足紧嘛吼，台湾的吼这些人过来讲惊死人，啊，这个信息或这个物件临时了了囡仔食吼。大家吼，那有当只买物件，反正看后边迄个标签咧写啥吼，足细字的迄啊，迄就甲你写讲我什么成分，拢雕工写足细字，袂甲你写个偌大字啦。哇，迄有当只无详细看啦吼，就是安啦。就有人讲，有人讲，妈妈，你这肉干狗牙围过来食，食甲几百只狗牙拢死，人甲你解释讲狗牙。会死无唔对，因为食到我的防腐剂啦，吼，我内面有防腐，我嘛甲你承认啦，到迄个厂商伊嘛出来承认啦，伊的原厂是伫对，伫中国四川啦，四川这个原厂吼好，伊即马出来甲你解说讲吼，这防腐剂是一输啊，吼啊一输啊，迄都就是狗也食会死掉啦，吼，但是人不要紧，我讲真正有影，食还好，都有人较古锥。咱台湾的狗肉不只济吼，我看政府爱进口中国这个白猪的肉干，那厝内面狗肉足济吼，就用这个肉干落去偷啦。肉干唔是要你食好食的，是要偷狗下啦。哇，看你，看你跳几句，啊，真正笑死人。这是这两天人传出来讲发生伫中国海南岛吼，就是有一个妈妈，伊把这个代志爆出来嘛，无人知啊。伊讲，阮囝咧食咧肉干啦，啊肉又落涂骹啦，狗牙一日就过来嘛，足香嘛。结果唔知讲狗牙几摆食过来，讲食死伫遐啦。啊伊甲看讲，啊都无其他物件，就甲这肉干尔，甲看迄、那个啊伊后壁迄个啥迄、那个成分吼，甲看来讲，原来内面甲你更防腐剂。结果伊找着原厂，伫四川迄个总公司公司啦，无唔对。但是阮南迄南阮南迄个量吼，是人袂安怎样啦吼，啊狗牙食着吼，可能真正会死掉。呵呵呵，真正古锥个，啊，真正唔知要哪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我谈拄啊下晡时间，下中昼时间啦吼。我咧小寡咧看我的桌啊，佮看了一张纸，落伫我的桌啊，佮看了讲哇，惨啊！这人家点播的关键吼，这安尼迄张纸吼，点播关键个纸都落伫我的桌，佮我拢也无看到，足歹势，有够歹势。我今仔找着吼，既然找着吼，这佮看起来已经点出了规半个月啊啦吼，袂要紧啦，我都有点关的部分，我甲恁报啦吼，若听有得听啦吼，因为这足歹势，这张单，这张迄个点歌的单吼，都落伫桌，佮也无人知啦。啊，桌仔你都若无像我咧一般变来看物件。都袂找着吼，做歹势吼，啊歹势，这都规半个月吼，点歌啦，听有对，啊听无对就算啦啦，好，这是人家点播，一首叫做《白牡丹》。

0: 你好，哎，你好，嘿。
1: 哦，我唔知影讲个经营真正平爱讲个药较好用。
0: 经营好用哦。
1: 嗯
0: 啊。哦，你是食哪？
1: 啊，无啦，我都生啦，又生。
0: 哦，又生哈。
1: 用过生过吃，不要晓得晓
0: 得。哦，安尼吼，啊，即卖咧。
1: 啊，我是手术了啊。
0: 哦，手术了啊，哈。
1: 挂的啊啦。
0: 安尼吼。
1: 嗯。
0: 哦，啊，经营好用哦，你即卖人较舒服。
1: 哦。我头下咧食无遐爱，我阁无认真嘞呢。
0: 哦，安尼吼。
1: 我咧买几啊口嘛。
0: 哦，安尼哈。啊。
1: 叫三顿食，啊个暗时阁食一顿。
0: 哦。
1: 啊，头下咧食无感觉。
0: 哦。
1: 啊，食个尾啊，我啊，我又我才困眠困去。
0: 哦。
1: 都食饱就睡觉了，我都困一直困。
0: 哦。
1: 不然，若要叫要食饭，我无啊。
0: 无你较早了。你较早拢歹困呢。
1: 啊，嘿，我拢都爱食爱困药
0: 啊。哦，老大食爱困药安尼哦，吼。
1: 哦，我你说经营平爱困药，佮较好用。
0: 吼，真正好用嘞！我讲这对困眠好用啦，嘿。
1: 对啦，困袂起哦，食经营得。
0: 真正好，真正好用，吼吼吼。
1: 你叫食经营。
0: 好啊，好啊，好好。
1: 对啦。
0: 好，恭喜啊，多谢。
1: 我上次啊，你问啊，你讲啊无，暗时来吃，好啊无，我困袂困这人
0: 嘿。好啊，你好。
1: 要叫我
2: 去买好。
0: 帮助困眠吼，经营真正好诶，这人已经研究八十年啦。迄外国人讲，反正嘛，甲一百年啊，一百年前吼，八十年前，咱个知讲，经营这个成分的物件，对于咱个脑部吼，伊个困眠吼，相当有帮助。困眠帮助无大紧，经营对脑部内面迄个记忆，人吼食坐回来，上惊一点就是记忆，放弃出去放弃，唔知等下，足侪人安尼啊，你看。看，大家拢想讲，较有可能，我即马啥物都拢会记得，人食了你就知啦吼。你以源头，人家研究出来就是咱。脑部迄个记忆的所在，咧血吼，足细条，比头毛丝较细条，连目睭都看无啦。袂入，你都要进行遮尼有够通的功夫，才有在通入个足细条的所在吼，人的记忆就保持会条吼。食咱的道理的经验，老大人啊吼，较袂胖伊，迄个记忆吼，一直找袂断个啦吼，那无都。暗时歹困眠啦吼，啊，身躯酸啦、抽啦、按啦、揪紧啦吼，对你硬硬袂屈啦吼，对你抽定吼上好用，都倒你身上。因为这个物件，那如果今麦你是外伤啦，都摔掉去个物件，攻掉，酸痛这是一定的啊。啊，你着知讲外伤，有物件甲你攻掉、摔掉吼，啊都无为什么迄个所在按动动，迄个所在揪紧，迄个所在较会按慢酸，有诶无，就是内面的血路啦，倒你的进行通通通。都无代志吼，指定房子名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在干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听众点播这首《爱情的恰恰》。

当下播差不多点半，伫彰化报道吼，伊这所在改成买入去叫做工业区啦吼，伫迄个报道的工业区吼，伫迄个大新路嘛哈，啊个中洲路吼，多济是路口严重车祸啦，讲车祸吼，唔是车小撞，是一台相当大台迄种连接啦吼，准要弯过嘛，伊要弯过这所在吼。都要讲话久，结果一个阿嬷七十二啊啦，七十外这个阿嬷吼，伊骑脚踏车啦，伊嘛当咧骑，伫路口这个所在，啊，这台车佮当要弯，哇，所以话讲吼，又佮食到后轮掉啦，佮到内轮差啦吼，一个到头位阿嬷吼，规个头壳破鼓鼓，啊，身躯吼，哇，拢车咧那吼呢，明显死亡嘛，叫车到位。我那不个上病，都免因死亡嘞吼！我那警察出面，甲家属开始处理吼。当时开车五十八岁生个诶，这个连接啦，伊讲伊当时为这个大新路要正弯，入去中洲路就是要去工业区。这个阿嬷骑脚车到这个所在，伊完全唔知啦。我甲你讲真正唔知，伊唔咧讲白贼。这种连接嘞，哈大台你看恁啦吼，伊那到着阿嬷这脚踏车吼，完全唔知啦。啊，从咧弯吼，食到后壁恁啦，哇，这吼实在免哪讲，是不路口吼，尤其迄个路口无介大，这相片出来，这路口真正无介大，啊，这路口咧转弯吼，迄后壁恁啦，像种较长的这种连接的车吼，伊后壁恁拢食足路边啦，就是安尼啦。阿嬷当然唔捌啦，佮唔捌我。反正脚踏车嘛，佮停伫遐，还是讲我啊佮小块咧行吼，结果唔知影讲哇，准食哩，去有规台连接来佮食咧车底，所以恁个佮挂够贵啦。唔知规身躯啊，头壳破个个，因翁一个到现场吼，现跪落去呢，安尼哭甲啊一个好人吼，无代无志安尼来车吼，安尼骑一个脚踏车，结果去有后壁恁个准佮食过啦吼。唉，真系吼，啊，这吼、就是大台车迄个内轮差啦，吼、转弯的时吼，你去看后壁恁吼，拢安尼，驾座内面吼，哇，驾座设计吼，当然大架车的人，迄、那个驾驶你啊，伊比别人较设计，你车你咧开啊，你吼转弯绝对啊，伊迄个角度，掠较

大淡薄，就是唔忙一个得个食伤边啊啦吼。那你哩头前过，后边恁都别过吼。但是我即摆讲啥呢？我即摆讲有个人吼，那看到咧大卡车，都我等咧等我，你忙盖底下小病啊。你忙盖底下，你要行，我要行，我不要紧，我闪个边。你知影讲你闪迄个边啊吼？阿哥无到边啊，迄后边咧那过来吼就掉啊啦。迄时阵啊掉时，你要走走袂活咧。迄几个人啊，哇，就吃掉吼，就是啊，唔知讲，当然这大卡车，你家己本身驾驶的人吼，还有一个一定的观念啦，顾别人安全性命吼。但是我咧讲吼，咱今骑好多摆，骑个大车，这种人吼，你爱顾家己啦，你爱怎样顾家己？啊，路恁都大家讲几路，就是安尼讲啊。你要行，我要行，对啊，对吼，真系啊，一个死卡渣吼，唔是讲危险俩，是真正性命无缘的。你看阿嬤伊个相片、影片，该就是，伊都伫正路口，人咧等我这个所在，伊个脚踏车，伫迄个拄拄人等我，拄拄等我的所在吼，啊，这大卡车，这个人过来，过来吼，哦，根本都咧话啊，是不是阿嬤有咧去叮当啦吼，咧行下，咱唔知啦吼，准一个都加加落去啦哈，啊，这都办丧事啊啦，无变哪办吼，啊都因人一个长接到警察通知来安尼吼，现场底靠个轨道个啦哈，真系。另外，赶快中华鼻头哇，中华这两天车祸死亡，我那不加济吼，这所在叫做木棉花大道啦。这个案件我会记哩，东港的新闻快报两天前咱有报道吼，就是一件死亡车祸。唔是甲人相撞，伊这个所在吼是叫做落水溪迄个风坡地路，都较少车嘛，风坡地路较郊外路吼。一个33岁少年家尔吼，人在咧讲奇怪，唔知哪使，也无相撞着完啦吼。开几台车准为家己本来好这边准撞过对面嘛，你讲撞过对面也唔对啊，佮撞过对面都在撞着一张树头，你木棉花树啊树头吼，人到现场已经无生命，结果。人即马开始处理，咧整理吼，迄车内吼发现毒品啦，食毒开车啦，就是安尼，唔只人讲奇怪，啊，开无代无志，车都开好好，啊，无车甲你小心，你着车开伫家己这边，开无代无志，转过对面来，食毒开车，这叫啊食毒开要伫车顶食毒吼，是冻袂到厝吗？啊，才好食，迄毒是啥物味啊？真正食毒才好食吼。拄啊，第差不多点半左右，一个正当的33岁开车啦，伫中华北道吼，叫做木棉花大道啦，伊嘛算一个较郊外迄个风坡地，拄啊落水溪嘛，风坡地咯吼，有那无什么车啦，结果人发现的时就是有听到砰的，哦，够大声吼，当然身躯边无车是无车，那一半台啊吼，关于报警察一个到位加看，一个少年家人。伫车顶袂停袂动啦，已经肉伫吼寒道路吼，甲看吼是本来伊驶伫这边好好，结果也无人甲伊相闪呢，嘛无人甲伊相撞呢，啊无代无志，规台车船船撞伊这边，啊为树头通钱落，佮有够大力，连动都无动啦，啊就现死嘛，当场现死，相当严重。人警察到现场甲看，本来第一时间也毋知影，想讲可能虽然少年家吼。嘛，甲家己本身有一寡慢性病，什么病吼？结果唔是一个甲敲车来毒品啦，塑胶袋啊毒品啦，哇！迄就是去开车去哪开车哪食毒啦吼。因这塑胶袋啊毒品有一寡沙沙啊，都是已经食了啊。迄几包毒品食甲剩一寡悠悠啊沙沙尔吼，都是哪开车哪食毒，都是安尼人吼。精神晃动啦吼，戆戆啦吼，啊唔只系。第一时间人想讲奇怪，看安尼，原来就是食毒啦。那无个规则规定，家己这条无代无只能装过一遍啦。真害哦！你看看这食毒开车哦，无怪人讲即马真正无大大整理袂在啦。食毒开车，大毒开车，这若弄死家己，阁算好呢？当然我唔是歹心哦。你既然要做这个歹代志吼，袂正经，你像安尼吼，家己食毒，家己弄死家己啦哈。这若伫市区内面就惨嘛啦。你看遐食到规只，拢市区啦、菜市啊、路口啦吼，啊撞了到地吼，哇！你甲看，身躯边一寡无辜的安尼，
无对照吼，所以我咧话，食到开车就是，食到开车，规条拢都无车，拢素在你开，你开你家己去抓，啊开到家己去撞去对面的石头啦。你看你食到开车，哇，不怪真正好啊处理啦，办法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我那听众点播吼，一首叫做《骄傲》。

0: 瓜迄个四十米哦，
1: 哎，
0: 那个拢放菜拢闭个，
1: 好排便哦，排便，
0: 大家拢用手啦，用物件去挖，
1: 无排就对啦，无排，
0: 痛苦诶，
1: 哦，
0: 我听你咧讲吼，
1: 哎，
0: 我食八颗。
1: 哦，活力民宿哈，
0: 嘿，我食八颗，
1: 哦，
0: 啊，就主人家己摆吼，啊，拢放几只，
1: 四十年哦，四十年，
0: 四十年，
1: 吼吼吼，安尼哈，哦，真正，
0: 那搞我解脱，我用咧为着这，
1: 哎，
0: 这四十年安尼哦，毕竟哦，我用咧去跳楼自杀，
1: 哎，足艰苦啦，真正足艰苦，
0: 对啊，足艰苦的啊，
1: 啊，即卖也顺啊啦吼，
0: 就顺咧，就顺咧，
1: 哦，安尼活力民宿，
0: 好
1: 好好，多
0: 谢恁的邀，
1: 恭喜啦，恭喜哈，
2: 活力民宿。排便好用，过另外一项，就是咱常常咧唱，厝内面足多啦。台湾人即个体质吼，足多都会改变。我人讲这是体质呢，对，体质就是你愈侪胃病去照顾迄个所在吼，伊就较袂硬啦，较袂安尼常常好啊，都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对啦，去牙膏啊，去公司啦好。啊，人是唱一两个，空气无同款啦吼，烧冷空气啦吼，对对对。人是唱一两个，你是唱一百个，卫生所来唱几包个吼，在咱的活力民宿，你爱吃，绝对会改变吼。包括这部排便啦，老大人的排便吼，困难迄个，迄个退化啊，退化是安那个艰苦，较真系严重。迄话讲三五天，反正话一礼拜、几礼拜都无代掉吼，就是伊排困吼，已经甲肠啊占掉掉啦。你得赶紧把这个活力民宿好困好胃病改落吼，伊就会把那些歹菌赶走。你愈侪胃病迄个肠啊，伊就恢复功能的机会就愈好吼。家己主动排，唔是食泻药，要叫你食泻药啊吼，紧急的先食一两遍啦，绝对有效。你叫你食长期，你无在调啦。咱的活力民宿特别互你整理，甲互你主动家己主动的排便吼。咱的活力民宿胃肠道啦、电管道啦吼，上好用吼，指定房间名买好滴哦。生活的话，有那个那贵宾那个宾假所的所哈，搁在活力民宿哈。那不从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钓没有钓哈，唔当开万隆钱，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啊。以上广告，来咱听重点播哈，一首《把悲伤留给自己》。

今天早起差不多九点半左右，咱的空军直升机伊这个救人的啦，吼、哦，救人吼、哦，就人刷伫个设伫个山谷伫底咧，台中的和平啦，叫做大剑山、大剑山吼、哦，有一件家己一个人爬山，听讲真够爬山，讲我咧讲吼。唔忙讲真够瘦啦，真够爬山，这拢啊足细去啦哈。伊讲定定，哎呀，拢咧挑战迄个足歹爬山，这个山无好爬，就是肥肥啦，吼、哦，拢都爱步步安尼扛啦吼、哦，啊手啊吼安尼样好，结果真正摔落来啦，摔落来人伊当时还佫会当敲电话吼，托救兵，人过甲看，我这无在调，一定啊直升机，结果直升机一个到要甲救，伊讲我目睭快看无差嘛，咱甲看。迄规个目睭全花吼，惊倒人，而且看无吼。那是花，反正医生救会起来，但是现场有，伊只直升机有配迄个救护人员嘛吼、哦，人迄个救护的吼，甲看吼，初步研判，伊只目睭有可能青盲，就是摔一下吼，伊内面的水晶体全拢破伊啦，等于规个目睭连拢破掉吼，这有可能吼，都反正连治都无在条有青盲，这个考虑吼，其中一类啦。啊，是不是两类拢掉啦？唔知哇，你甲看吼，爬山呢，这个爬山，结果你若摔一下吼，真正目睭青白看无吼，后盖看你边咧过去，所以看世纪相同世纪，不管啥热人吼，其实无分寒热啦，不管是咧做啥物代志吼，啊，做啥物活动吼，你一定安全第一啦。热人耍水嘛，同款，唔是叫你忙耍水，你要耍水对吼，都爱安全第一，无安全都唔通落去啦吼。这吼，我那平常大家做注意吼，好啦，先服务到这。那有要欢呼，电话继续卡0800-868-999，0800-868-999，再继续使用。听到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个继续。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人讲痛苦是当比较，啊，七十八十要比痛苦吼。来，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99吼。啊，我们发布讲全台湾热浪侵袭38度有无？哟，38度，38度，刚刚做热吼，做热吼，真做热吼。啊，印度吼加咱10度呢。半色哦，加19度就沸腾啊，对不对？哎，多一半，伊48.2度，还是咩活人？嘿，哎，你那善良人佫无钱啊，吹冷气嘞，嘛无电风扇吹嘞，你甲看，有恐怖哦，足恐怖哦。这是今日新闻哦，印度热浪哦，足猛烈啊，哦，足猛烈哈、哦。这个高温48.2度，哦，美国的国务卿呐、啊，哈、哦，去访问印度，用这里。太热了、啊、我长话短说，太过热了，吓到哦！那像寒人同款哦，咱是讲寒寒极，这要补寒极，用补的啊！你来看哦，印度的政治枢纽德里啊，吼，在这个礼拜经过了十四年来上盖热的一个五月，一五月上盖低温是32.4度，哦，比正常观测的5.7度啦。啊，去年哦，过去的半个月，印度各地一些高温哦，足侪拢超过45度。其中伊的北方邦啊，吼，即个班达市啊，顶礼拜二哦，上界悬的记录是48.2度，都甲咱南部吼、哦、特伦甘纳邦哦，今年的热天至今哦吼。至少46个人啊啦，就说我讲哦，昨个医生讲啊，做吼，伊讲热衰竭吼，就咱咱的汽车咧压温度尔，你咧压温度，你怎开个开灯厝吼？啊，那热中暑吼，就你容易缩起来呀，缩起来啦，未晒着啦，啊，人啊缩起来，嘿，嘿嘿吼，嘿吼吼，所以热衰竭甲热中暑是无同哦，热衰确实你那像容易压温度尔、哦，你那是热就衰死人的哦。哦，甲恁讲，我着讲着煞无要紧啊！我甲恁讲，灵芝一定爱食，恁大家好心好行嘞吼，听咱讲者。日头较咧做，也是你拢较热，袂堪咪热吼，你慢性病袂堪咪热，你灵芝一定爱食。伊调节这双向小够厉害，你包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样双向调节啊，所向无敌啦吼！你跟咱灵芝吼，所以一定爱食。你话顶礼拜二上爱高温是48.2度，水苏吼，诶，这个市中心嘛吼，哦，因就是啥物吼，就是迄个呀，这个呀，纳瑞哦，我晓袂记，哦，伊伯恩，水苏哦，诶，这个上大都是伯恩哦，就咱的台北市吼，啊，水苏伊市镇哦，就是伯恩。伯恩，你看，这热时阵哦，因那一条溪啊，遐溪啊，拢是对，拢是阿尔卑斯山脉吼，一水，足清气的吼，足大港吼，足拖。因那伯恩哦，的人，因拢像这热天哦，下班就衫褪褪哦，对迄个桥顶啊跳落来，用手的当一处，因为迄个水哦会甲带你走，吼、哦，带你走，所以吼、哦，几啊百的人拢伫遐跳的，因拢本来穿西装哦，穿裙带的哦，啊穿水衫的哦。啊，来到要收水啊，时阵应该连衫叠叠吼，落一个防水袋内底拍咧，啊，就跳落水底啊，啊，就等于就啊，佫袂塞车。嘿，伯恩，迄、那个水水的首都啦吼，水水的首都伯恩。哦，当伫遐跳，你若即阵你家酷酷，迄、那个瑞士伯恩，哎、欸，下班的情形，下班，你就是看大拢徛伫桥顶哦，啊，就通跳咧，啊，为是用迄个塑胶船啊，吼、哦，迄、那个气垫船，迄、那个七八台坐起来安尼。迄水流流足紧个呢，都爱冲个，就带一等人一回家呢。嘿，做里边呢吼，当当就是安尼，迄是遐特色哦。吼、哦，水苏伯恩啦、啊、吼，像我拜去德国去水苏，但阮去先就无看到遐啦，就无看到遐，先是迄个较小块了凉凉啊吼，安尼吼。啊，那遮你个看哦，好好，你也看这個，第48度去，46个啊，就刷。都含美国的国务卿啊吼，卢比奥啊，吼、哦、去这个印度拜访。在大使馆吼，咧演说的时阵吼，伊就讲哦，我想要长话短说，得因为天气伤过热，真正有够热，无冷气咧安那。那那咧，伊也无像咱遮要吹冷气，吹冷气咧无咧哦。啊，这个暗时的气温哦，屡创新高。暗时呢，哦，这个、居民的健康受影响吼。这个印度的媒体就咧报道，当地气象专家就咧讲，因为暗时的气温哦，屡创新高。 那不是暗时较超前吗？无咧超前的啊，对伊的人民健康影响哦，正在恶化，都在恶化。一个医生来讲哦，印度暗时的气温有当时甚至比日时搁较热，造成人体无度散热啊，所以影响到新陈代谢，让咱的体温拢维持伫高点啦。哦，即个那种24小时不停咧走咧走咧走，走一直走走无停的，感觉意思吼、哦。哦，而且气象都在讲吼，因为印度大陆上空无任何吼天气的系统，天气系统无，来自于隔壁的巴基斯坦吼，啊加即个拉贾斯坦吼，一种沙漠，所以沙漠到落来，迄沙漠都在烧啊风啊，烤怪印度这边愈烧啊，所以炎热吼，诶西北风正在深入印地腹地哦。特别热死人啊！个如果即个西北风对沙漠啊、沙漠啊，对沙漠咧烫人诶、烫人诶，下风靠近即边关，哦，想无哩？啊，法比奥因为伤过热，所以长话短说。呵呵你看热，美国国务卿啊，哦，伫即个拜六哦，伊抵达印度，诶，开始为期4天诶访问。啊，因为伫咧大透中岛诶时阵吼，伫咧著名诶即个泰姬陵啊参观哦，泰姬陵热到热，你伫外口去泰姬陵。他去泰国红飞飞梦啦吼，泰姬陵墓啦吼，去遐参观。啊，足侪网友对这件代志表达足同情些啦，因烦恼卢比奥会想，也因为高温昏去啦。吼，啊，因卢比奥本人吼，伫咧美国吼驻新德里的大使馆吼，即个新大楼落成典礼顶馆，伊就发表谈话讲哦，嘛直接讲啊吼，我想要长话短说，因为天气太热，真正有够热。伊讲伊家己来自炎热气候的迈阿密呢，但是印度的天气热甲会感觉吼，有咩窒息、袂喘气呢？还佫穿西装，还变穿吊夹的，哎，国际你穿吊夹吼。咱伫咱岛内来穿个凉的多好嘿，吼，穿个凉的，卖穿个有领，卖穿个有迄条安尼吼，我穿个凉较快活吼。下日本应该上班时拢爱穿个内裤带，啊，因就是热热人侵蚀，因怎变免穿西装、个内裤带，你穿居家穿休闲的就好啊。就变安尼，啊，袂做严谨啊，对不对？我要热死啊，搁你夹领大哩，吼，对，夹领大上班，啊，所以就无啊，即马改无啊，安尼吼，哦，真正有够热。另外一个说法讲哦，整个印度啊，已经哦快要烤糊了，烤糊了，烤焦了。所以解释哦，印度长期气温哦拢足悬呢，这是地理的位置啊，因为边啊是沙漠啊，就沙无沙无，台风就来因遮无变啊，只是有当下因为气候。诶，原因有变个更加热，但是无气候原因，到一时阵就搁愈热吼。讲来讲去就是热就对话了吼。所以通过咱比较你来看吼，系啊。诶，你敢看阿中报地去？明仔你看阿中报地无？
1: 听过。
0: 他死掉了，50岁呢。嗯，今日新闻，你来看这個、阿中报地无？定上个电视有无吼？阿中报地无吼？伊死啊呢，50岁呢。你来看这個，我讲因到底啊讲对啦。这个红遍全台湾大街小巷吼，登上各大节目诶综艺节目，阿中报地戏戏团团长着阿中西啊无吼，即阵啊经传已经过用起来呢，50岁呢。伊诶徒弟啊，即两天啊伫即社群平台发布证实即个代志，人家表示阿中西已经伫旧年着过用起啊。嗯，伊讲伊诶师傅伫旧年吼，旧年车足快乐去另外一个世界演报地戏啊，吼安尼无影吼。哟，因为有诶，过往遐人拢较侪老人嘛，吼、哦，爱看布袋戏，嗯，就像贾斯汀啊，对啊，对不对？吼、哦，贾博士吧，
1: 贾博士，
0: 吼，伊话对啊，个按电脑即马做侪爱讲讲吼，诶，老人做侪底下拢爱甲教电脑吼，安尼，我喜欢就好去演落遐看吧，是好啊吼。用即阵嘛有网友打出着即阿中西吼，小鸡被人机拔毛的吼，而且经典演出桥段。诶，想袂到，所引起着阿中哦，伊徒弟啊，伊留言，伊讲哦，表示因师傅已经伫旧年2025年因为破病过用去啊。诶，本来有一个网友一个大伊一片好声哦，小鸡被人机拔毛，即经典的演出桥段嘛。啊，结果因徒弟啊，怎特别个留言啊，讲因师傅伫旧年过用去啊，50岁尔呢。嗯，啊，即、这个徒弟啊，伫个站吼，嘛咧讲吼，伫吹啊，吼吹顶员工哦。因师傅伫个旧年吼，旧年车足快乐的到另外一个世界演播地去啊！伊讲哦，足感谢大家无甲袂记哩吼，数十年前阿中播地去，带大家快乐吼，啊个欢笑。未来我嘛努力吼，精进啊吼，希望讲当像因师傅安尼风华哦，再请大家期待吼。 啊，这阿中部第一个灵魂人物就是阿中西嘛，吼，这陈汉忠，伊创立是90年代，哦，不也到2000年啦，吼，2000年吼，诶，靠着这个极具本土的特色，吼，充满着黑色幽默，吼，甲政治讽刺的风格，伫台湾爆红，啊，伊风格哦，颠覆着传统古典的戏码，哦，从布袋戏，诶，这个布袋戏一红啊，吼。家己带一 pop 吼，安尼，啊无带校园，啊是街仔头、街头吼，吼啊融入这时事嘛，吼接地气啦吼，安尼。有哎，啊伊是最近是因为进前有听讲，伊是因为糖尿病，吼啊加着中度吼听障，啊互伊身体健康的因素，所以伊演出吼诶场次吼有一度大幅锐减，因为我都出我都过去表演，然后身体无好安尼，吼但是伊无放弃。伊选择伫桃园吼，整装再出发，吼啊，持续用乐观快乐吼的态度，吼啊来演这个迄落吼，啊甚至布袋推广到国际吼，想袂到即阵啊，发现我已经过用去安尼吼，好笑，笑啊，总想嘛想袂到有无？啊，想讲人个话话讲，人过用去啊，嗯，好，咱先来听歌，听声王来哦。

0: 往来足少生的啦，那生的是差不多要做通往来啦，吼，种的较有啊。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嘿，拢在座谢谢大家。那那今麦要订的，要上迪卡吼，爱加这个6月3号收，吼，6月3号吼。啊，你那是啊，着新兵，我想要试食看卖啊，都要紧食紧收。今日拜三点对，看拜五、拜六收会到，上好会到，你着到1500的就好，到1500唔免上个迪卡。你就是咱的一罐吼肉粽，哦，啊，就一看要一包金桔啦，还是一包？嘿啊，对对，我来听着，来来，你好，你好，哎，你好，啊，你是要订啊6罐嘞？
1: 有，
0: 我捌食过啊，
1: 捌啦。
0: 啊，你这电话是平湖的呢？
1: 唔是啊，我这台南的，
0: 咱台南。哦，台南哦，我台啊平湖，甲你拢是空六的啦。
1: 有平湖嘛？哦，咱这就上
0: 个。好，对，拢空六的对。好，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1: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1: 有。
0: 好，啊，今年咱订6罐哦。
1: 有。
0: 啊，小姐，该写好了吗？6月2号收，6月2号。
1: 6月2号，
0: 大二的。
1: 拜五啊。
0: 后尾拜五，要拜啊！你等我叫小姐讲，小姐你过你，好，小姐过你哈，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6罐吼，嘿啊！食来听安琪讲，我讲安那食是啦，佮加一包鸡筋，安带1500只，1500就是唔免运费吼，啊无送低卡。哦，啊，若1800吼，有送低卡，就是6月初3收。我6月初3收吼，啊，无就6月初4收，安尼，吼，安尼，你这就较晚收的人，或者爱较晚收的。但是通常新兵开始要食的吼，拢会希望先食着，吼，对不对？嘿，安尼一说呢吼，顺便嘛说，啊，我先来改进一个功课吼，啊，这个很重要吼，所以爱攻三次吼，很重要，攻三次。那要上低卡，6月初3收，吼，哎，6月初4收。啊，你若讲到一个1500块，得一罐肉粽做主机1200块的。然后要加一包鸡阿西啦，吼阿西200，还是一包这鸡筋，还是你要土豆藤，啊不对，土豆藤就是一岁年6月初13吼，你就一岁年金桔啦，我一包金桐啦，哦啊一包鸡筋爱多1500，一罐肉粽一包金桐啦，搁一包鸡筋爱多1500，唔免运费，这就拜五搞，哦拜五这就搞安尼吼。好啦，谢谢。来啊，我吼，和咱大家来分享一下吼，大家来听哦，这个妈妈足高举的哦，哦真正赞，真材实料啦。啊，那需要服务 ，A 卡现场，现场是在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你是 A 在收到的呢？
2: 哎呐，
0: 啊你 A 在收到，干我吃啊？
2: 有啦，有吃啦。
0: 好吃无？
2: 好
0: 吃。啊那好吃，你讲一下敢好？甲我讲敢有同款？有土豆无？
2: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2: 有啦。
0: 啊有那香菇无？
2: 有啦。
0: 有三珍无？
2: 有啦。
0: 油葱有做芳的无？
2: 有啦。
0: 你若食饱人，食欢喜个啦。哎呀。
2: 啊
0: 有芥蛋吼？
2: 哎呀。
0: 谢谢你啦，你住板桥的呢？
2: 我甲你讲，我2罐啦。
0: 啊要订2罐呢？
2: 会啦。
0: 啊这2罐要送的啦。
2: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2: 啊，袂食着啦，我先食。
0: 哦，你食好食就知，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
2: 好
0: 啦，啊我甲你订2罐哈。
2: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先嘛是买2罐。
0: 好，我2罐，2罐佮买2罐看偌赞吼。
2: 好啦。
0: 啊，谢谢，别谢，谢谢哈。
2: 好啦。
0: 哦，谢谢。当间订的好食无啦？
3: 真好食啦！去年甲你订五斤哩啊，
0: 订5罐呢。
3: 5罐耶！
0: 好，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3: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这足方便。
3: 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阮的菜较 Q 较好食啦。
3: 嘿，较 Q
0: 的真好食。迄真正煎煮啦比无同款啦。
3: 嘿，阮都食迄个啊。
0: 嘿，啊都咸啦。
3: 嘿
0: 啊！订个炊个小刀啊吼。
3: 好。
0: 啊，甲老的问好啊。
3: 好，
0: 阿姨订4罐，一定就好，谢谢啊，谢谢，拜拜。
3: 我爱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3: 我爱订2罐肉粽，
0: 那真好啦。哎呦，说着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4: 捌食过啊，拢好食呀，
0: 都食都胖的吼，
4: 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怀念的啦。啊，真足卫生的啦，像我讲足卫生的包装啊，
4: 哎，足整齐的，啊，足好食，
0: 足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淋豆油吗？
4: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食都，
0: 炊油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要 Q 吼
4: ，Q
0: 的呢。半小时啊 ，QQQ 都是人吃的吼，
4: 哎，盖好食，
0: 盖好食吼，
4: 好
0: 暖好暖，
4: 两罐
0: 上低卡，
4: 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4: 好，
0: 谢谢，啊，台南的呢，
4: 好食，
0: 台南的赶紧食几啊，单讲好食，
4: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食，
4: 好食，
0: 啊，我改订3罐，
4: 好，
0: 啊，谢谢啊。啊，去年3罐囡仔食鹅肉无啦？
5: 有啊，因都拢无，都讲迄个无我当北。
0: 啊，无恁刚改八个哦。
5: 伊刚改八个啊。
0: 哦，啊，即马啊，即
5: 马。啊，囡仔破钉啊，三四个呢。
0: 即妈妈，你过年刚，你过年钉啊，你囡仔食，你感觉卖八斤足快活吼？
5: 对啦，吼、哦，迄个八斤又是毋是八个问题啊？迄大肉粽伊个红红。
0: 烧啦，啊，搁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5: 啊，会啊咧。
0: 即妈妈几岁算有岁？
5: 即个三九年出个啊，无爱啦，我讲我即马卖八个啦。
0: 哦，足忝，迄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5: 对啊，得个洗冻鞋啊，搁有。哦，对啊，个洗下位啊，顶啊啊多啦。
0: 你看，你刚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那边一分钟搞定了，
5: 你。我爱北就对啦。
0: 没啦没啦，较紧话，家己身体保养较好哦，好不？
5: 对啊，无要紧啦，麻烦人无啦。
0: 有影有影。
5: 咱安怎麻烦你紧啦？
0: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娘想是快活啦，
5: 囡仔
0: 较快活哈。啊，姐妈妈祝你健康健康嘿。好，谢谢。
6: 加油起你！
0: 你说唔知我当下加油起来，你特当搞少人，但无加油啊吼！
6: 多谢多谢，
0: 做胖的啦，
6: 做胖多谢，未吃生啊，
0: 未真正未一吃生，多多咱的肉粽未一吃生，这不好食。
6: 是啦是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投有诶无啊啦。
6: 对啊对啊对。
0: 啊，该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6: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来讲这个底啊，请包我做好势。
6: 是啦是啦，
0: 这边还没做盘，就来做做站的站，对不对？
6: 是啦是啦，对啊对
0: 啊。啊，你食几冬啊啦？
6: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那今日订几罐？
6: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来。
7: 应该有订啊，今日有够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娘嘛讲最好食，啊，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7: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哎，肉粽去年就吃，
0: 好，去年就吃啦。
7: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
0: 伤济。吓，惊啦！
7: 好食，
0: 好食。
7: 讲，
0: 嗯，无啊，吓，无啊。那那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7: 一届两三两三百啊。
0: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只，吼。
7: 那不过定几时再来？
0: 几日先要准备提五包来咧，吼。
7: 嘿，二是两包。
0: 哦，二是两包，吼。
7: 加两包，啊，这底卡两包。
0: 啊，底卡两，底卡做 QA 无？
7: 有
0: 咯，做 Q 的，我会做者，我都该得志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8: 哎，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系
8: 啊，
0: 哦，
8: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啊，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买过去菜市遐买啊，真人遐多，总定定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佫怎样才做好，才做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8: 系啊，是好食啦。
0: 好食。
8: 迄八个肉粽哦，我如果你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即个甲恁食恁的，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才有食。啊，即马食咱的肉粽，足欢喜欢喜，也袂肚肚，也袂一吃症，也袂胃胃。
8: 系啊，
0: 真的真的吼，安尼就是电锅吹吹就足方便的。
8: 系
0: 啦，系啊，谢谢，我正煎足啦。正煎煮来肉粽，八个无同款，唔敢咧啊，又着安尼腹肚肚肚，唔敢食肉粽的吼，来食阮的老豆老鸡，阮的肉粽吼，安尼呐要订咧千五块的吼，千五块就一罐肉粽二十粒，千支，啊，咱的肉粽一罐二十粒啊，千支，吼，一千两百块，但是一千两百块爱运费，有咱买啦吼，咱来到我千五块就免运费，因为走恁动车，哦，你当来到我像要一包金桔啦。吼，还是要一包鸡筋，吼，啊，这两行起来多三百，吼，啊，千二到三百多千五，啊，就免运费啊，啊，这拜五就到，吼，拜五拜六就到，吼，啊，那要送低卡，哦，像咱讲用件做千八块的，哦，啊，这唔免运费，佮送低卡，六月初三到，哦，六月初三，哦，啊，你那你要咱的这个啊，吼，发财做，发财做一千八啊八，吼，啊，你这嘛是六月初三到，哦，六月初三。啊，六月十九就肉粽济啦，吼，啊，就半个月就收到，吼，咱若要甲恁订个电话，甲恁都拨得利用，谢谢哈，卖开运费上盖赞，啊，若金门的好朋友叫起满千三千五，咱就免运费吼，谢谢以上广告，卡电话订个到哪只，若要食话再紧订，方便利便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我拢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好，包括咱宝地王吼，咱的便利店拢总摕得到。全台湾的宝地王的便利店，就是阮咪咪啊球广播卖店面啦，系阮的店头。哦，那全台湾的店头多间高雄这间文化三路二十九号这间，这间有小肉粽通好食。嘿，啊，这间咱两工前甲讲，两工前甲订。哦，比如讲今日要拜三吼，啊，我拜五要甲摕，你拜五去甲摕，安尼就好啊吼。来，你好，你好，
9: 嘿，
0: 啊。
9: 我要听那个电浪肉粽，
0: 你要吃肉粽？你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9: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9: 哦，去年有啦，
0: 有去年有吃的啦。
9: 不过我要用那个什么，
0: 嗯，
9: 一千八多啊。
0: 好，你要一千八，那六月三号说的啦哈。
9: 好好好好。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9: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9: 有才会垫。
0: 对的。还、啊、有还有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9: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
9: 嘿。
0: 很热啦。
9: 嗯、
0: 在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再宽这个啦，
9: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9: 嘿，对的，槟榔啦。
0: 哦，在你在做槟榔哦，
9: 种槟榔
0: 哦。
9: 嘿，
0: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啊，你等一下啊，哦，你等一下喂，哦，谢谢哦，你个老方便。啊，你做工课哦，无用无讲的啦。啊，你热个热白白，今年冬都起啊，无法冻。你家己办无较用啦，看电话等，你也要订送猪脚吼，六月初三收吼、哦，六月初三。啊，那订猪脚要送猪脚，有两个组合，第一个1800块永嘉组的吼，永嘉组内底就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一包猪切耳，一包鸡翅，送猪脚，安尼1800块，后哎六月初三收吼。啊，那这个啊发财组吼，1800啊八。哦，这有一罐肉粽20粒的吼，同款有太甘盐鸡腿，有猪切耳，也有鸭翅鸡胗，

0: 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伫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是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嘿，谢谢。迄、那个6月初3哦，就后个月呢。6月初3到4月18啦，四月4月18。哦，安尼，搁几工啊？就是要过肉粽节啊，对不对？吼、哦，那种即马咱若是要送猪脚，就6月初3收，啊无6月初4收安尼。吼、哦，安尼若是咱的新标准啊，我都先食看卖啊咧。咱就甲咱定吼，定咱定咱这1500块吼。来，你好，你好。
2: 喂，
1: 嗨，贵机哦，嗯，你在演播，我知影你看，
2: 哦，还是家里的时在，
1: 嗯，电脑随个讲贵机来啊，贵机来啊，安尼啦，啊，你要订哦，
2: 啊，两罐呢，
1: 好食无啦，
2: 好食啦，
1: 啊，方便哦，贵机你过咧做工课无？
2: 有哦，
1: 你甲看，啊，有这
2: 块，加咧忙呢，
1: 哦，加哦，有热干啊，唔差5点外咧加，
2: 哎呀，对哇，
1: 5点外加到几点？
2: 加到5点啊，我算讲等下迄落。哎呦，拢等下休困啦，
1: 嘿，等
2: 下休到2点啦。
1: 好、哦，对，10点当休困。啊，即马咧休困是咧去咧要去咧加？
2: 无啊，今仔休困啦。
1: 好、哦，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2: 听到啊。
1: 好、哦，你看咧做工课，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咧。
2: 啊，对哇、啊。
1: 对哇、啊，啊，你稍等下。好，谢谢，好、哦、谢。大家嘛拢讲方便利便，咱即马听收音机哦。那咧做远个做实会辛苦，哦啊，那伫日头卡咧晒个较艰苦，啊都遮艰苦啊，要搁靠家己愈艰苦，迄个办公足艰苦。卖啦，敲电话倒啦，方便利便倒哈。哦，来0800-33-55-99，定定较快活。啊，你若要送猪脚，就是这6月初3收，看偌赞。哦，安尼来讲，啊，我都新朋友都想要先叫来食看卖咧，要即个拜5、拜6收的也可以啊，嘛是会使啊。哦，你得甲订好起来，啊，就六，你就订这1500呀，1500内底无低开啦，就是安那，唔免运费，运费爱2-5的呢，咱领导吼，咱就一组吼，一罐肉粽20粒的1200吼，啊，咱搁加一个咱的金来，你好，你好，
3: 哎，小姐你好，
1: 哎，你好。
3: 安琪，迄个卖肉粽
1: 啊！哎，对，啊，你要甲安琪买肉粽哦？
3: 唔是啦，我先问你咧，迄个阮厝诶吼。
1: 哦，你好，小姐听，好，小姐听哈，好，谢谢嘿。过来甲靠行，定定啊，较快活。即马啦，踮厝哦，翘脚恁手买只桃花又较快活。
4: 可以哦。哦，
1: 踮厝翘脚恁手啦，热白白，即马无安尼家己搁白啊啦。没有禁忌。卖好啦，你卖搁叫恁诶阿爸阿母阿爸肉粽啊啦。叫叫得哈，好来，整个水水哦，单下心水，咱来听完了，这杯上恁饮平安茶，好来平安茶哈。

0: 干巴地，这家己包的嘛甜啦吼。啊，这食了好，食个甜啦吼。啊，我甲进者广告，咱有新的朋友吼，新的哦吼，我希望你也要较早收到，我希望你订千五的，订千五无送低卡，但是唔免运费。啊，嘛是做好，你一罐一千两百。好啊，金鸡啦，去油解腻，哦啊，一包咱的这个鸡哦，鸡筋做食，有够好食，好食吼、哦。来，你咧讲听人讲的哦，啊，订了好食，搁订啦。你当时叫一届，
1: 今日来啊嘛，
0: 今年有食一罐啦，
1: 两罐啦，
0: 今年有食两罐啦。
1: 啊，今摆我甲你讲吼，
0: 好，今摆要来订六罐啦，
1: 六罐，
0: 好要订
1: 四罐寄伫我家来，
0: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1: 好啦，
0: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香的啦吼。嗯
1: 我金米啊嘞！
0: 哦金哦金米也好会多嘞！
1: 哦，
0: 啊食了有心情哩安尼哦，啊食了有信用啦。
1: 系啦，啊我今嘛甲你讲事
0: 情啊。好，啊你买六罐，你稍等下哈。订三罐，敢捌食过？
2: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2: 牛
0: 肉球，哦，牛肉球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2: 生。赞啦！
0: 啊，咱三罐甲你下解，啊送猪脚
2: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主切切利用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的吼，
3: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对对，
3: 再用件
0: 啊，嘿嘿哦，安未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甲你写一条两罐啦，
3: 哎，
0: 哦安尼送猪脚两，
3: 哦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4: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4: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好去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4: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较个卫生啦。
4: 系啦，我过一年都拢无得剥啊。
0: 哦，剥就足辛苦啦。
4: 系啊，
0: 买卖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卖蛋拢去给你家剥剥，无较会好啦。
4: 无啦，我都我那过两年拢无得
0: 剥啊。啊，你买卖较快活啦。啊，订三罐小姐该写话吼。
4: 哦。
0: 好，啊谢谢嘿。
4: 哎。
0: 好，拜拜哈。啊，去年都啊，去年都食过啊你呐。
3: 哎，那行。
0: 哇，你都内行呀你咧。
3: 好啦好啦，
0: 哎，有吃到啊啦哈！
3: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哈！好啊，谢谢啊！
1: 食不了药啦，
0: 就即摆有订食不了药。
1: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1: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哈。
1: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最好食的。
1: 有啦有啦，伊个迄个足济，土豆个济啊个烂。
0: 哎呀，足爽个对不对？
1: 嘿嘿。
0: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1: 嘿啦，有啦，我拢无混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下啦。
0: 袂黏下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1: 袂啦袂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1: 嗯，对啦。
0: 那会肚的哦，拢对遮来。哦，咱无食了，俺唔甘嘞，遮济担唔敢食肉粽，拢对遮来，遮正煎出来就是无同款吼，好朋友，你唔知内底遮个真材佮挂实料吼，咱的这锅仔味的肉粽吼，咱就是要送猪脚吼，咱拿这个 QO 起来吼，千八块送猪脚，咱这台湾正台湾煎出来。煎煮啦吼，可以半烧冷才会登 Q， 才会好食吼，啊袂糊糊袂微微，过来冰冻坎顶诶，坎顶诶牛筋诶咸鸭两银，看偌赞，伊号做牛筋诶咸鸭两银啊，哦这坎顶诶哈，台湾诶来，台湾诶问题主，咱诶三层阿爸是卤过呢，卤过炒过卤过了，再搁落去白诶哦，哦迄足搞工诶，所以芳滚滚滚滚芳，啊那这肉蛋袂爱炒炒涩奇怪吼，因为这问题主啊。正温体猪灌起来的肉粽，吼、哦，大家好食。香菇把咱台湾的会爆汁的啦，爆汁怎样？伊足香的，香菇会香啊，卤过了也感觉汤汁伫咱肉粽内底，所以有咸咸咸咸啊。你唔免个淋者咸，淋啥唔免，吼唔免咯嘿。来油葱拍了有赞无？香个咸甜，哦，迄油葱真正赞的，鹅肉咸扎汁。啊，所以即个咱的肉粽，老着老记好食的肉粽哦，肉粽做主机啦，即一罐二十粒，1200块。拢大坎顶、大坎灶杀好了后，急速冷冻，随包起来，啥物人甲伊摸袂着，这叫做卫生。啊，摸看妈呀，要这粒啊，要这粒，要这罐，要这罐，无，拢全部甲伊封起来。而且这包装是符合咱的政府卫生福利部卫生高规格标准，安尼你就爱买啊。你若是一个对食做养生的人吼，热人袂当啊，乌白乌白食，乌白买，对不对吼？这个包装品管爱做好势，这是我的责任。哦，啊，若享受是恁的责任。要食香烧、食花莲的、食少年、食阮的，我阁讲几下摆，阮家的肉粽无虚花。你要食讲有干贝，要食六子的， 要吃包鞋哦，拍摄什么马赛关无黑，传统物件无咧包黑哈。但我的物件是食华人、食少年的，这点就无简单嘞。哦，你那是对食有做要求的人，对食有做做顶尖的人，请你甲你电话买呀。但当创造做一人幸福快乐的人哦，啊，今年卖个包啊，我服不得啦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的肉粽我都希望说我们不要再立运费，立运费没菜没好啦，没好运费是乌鸟体啦，冷冻车在走的吼。咱如果说咱这一罐肉粽20粒啊1200块，你给他加一包金鸡蛋200，加一包鸡筋100，这样起来就1500，就不用运费送到恁家去啊。乌鸟送的乌鸟该收钱，乌鸟送的去到恁家哦，你给钱给他，你看多赞哦，你看偌公道吼，你较免人怪对不对吼？吼，安尼较方便，搁兼利便吼，这就是1500块诶，吼安尼。哦，安尼若讲要送低卡吼，就是永健，吼永健做，永健做1800，吼就是一挂肉粽，哦啊一包太甘盐鸡腿，这1800，这6月初3收，吼6月初3收，啊个地切鱼啊，哦地切鱼啊透开哦，你食无停诶，一直刷嘴，一刷嘴食无停诶，安尼啦哈。你唔通去搭配了运运费唔当，你着扣我起来，凊彩甲扣你爱食吼，满1500安尼得，吼啊，若过来过一包鸡翅，吼鸡翅200，安尼到即组是1800块，永健组诶，送低卡，1800，6月初3，吼安尼吼，来，啊那即个啊吼，即个发财组1880吼，1880诶吼，即发财哈，发财甲阮肉粽一罐，哦一包太甘盐鸡腿。哦，一包好只低切鱼来阿石啦，阿个鸡筋安尼，哦安尼1800，搁送低卡，哦，这拢6月初3收哦，6月初3，啊你啊扣个满1500块哦，1500块就是后日就收啊，好吧，哦后日就收啊哈。再次谢谢大家喂，卡电话加加加到哪只？今年咱足幸运的哦，你今年足福气哦，下当食到老都老记锅仔面肉粽，你上届福气，卡电话了，0800-33-55-99哈。0800-33-55-99，爱卡无用无讲嘞，哦，较轻松减开话较好哈。好来，谢谢，听歌，听这首歌哦，牵阮的手啦。

0: 记得啊，这个天啊热哈，瑞士吧热啊，瑞士的这个首都是伯恩啊，瑞士的首都是伯恩。啊，这伯恩热人啊，那你唔知，因拢游泳回家，因为迄条河足大条足清，一条是阿尔卑斯山脉所流来的水，足清凉的。爱弄会徛伫桥顶吼，啊，戴衫烫烫哦，因是穿西装，啊，穿官大上班，但因要下班了，因弄摕一袋啊，我甲因的衫弄了迄个防水，吼、哦，防水袋内底，啊，拢穿游泳衫，啊，那女孩子穿三点的，啊，就通袂对水就跳了，啊，就迄、那个大条水就一咻一咻一冲一冲样了，吼、哦，迄是因的日常哦，迄是瑞士吼，伯恩吼、哦，伯恩是首都，因的这伯恩吼，这個、首都因的日常，热人先就是安尼，拢在跳嘞。跳落去了啊，啊，就开始一水就冲呀，冲呀，冲呀，拢伫个桥顶啊跳水啊，嘿，安跳落安尼啦，啊，即摆安尼就当受啊，哎，安尼嘛是好耍吼，哎，因即个传统已经几啊冬啊，几啊冬啊，因拢因未较未踏车，啊，无大踏车，下班有带大踏车，吼，爱弄爱受诶，啊，就即个河流哦，就甲因飘飘飘飘飘飘到因的城市吼，应该叫被爬上岸起来呢，做新鲜诶吼，哎啦，啊，咱台湾做热呢。做热，其实哈、哦，你看啦，这个总统是不是伊也要抛哦，少子哈、哦，少子女化哈、哦，诶，十八项措施不？生育哦，给付十万块，哦啊，相亲的育婴哦，留停津贴，上个阶段你啊十八个月，啊，过来个讲就啥呢？个讲，伊是唔讲哦，没有这将要起零岁到十八岁，其实我感觉这都唔是问题，你有想啥物问题先唔敢生？危险嘛、啊！你敢知啥危险？咱台湾愈来愈恐怖，迄条毒驾，定了好酒，唔是好酒哦，即卖食毒哦，食毒啊，开车弄死人诶！你敢知影？干咱这四个月吼、哦，掠着这毒驾，食毒了开车五千件，你这无办好严，诈骗你无办好严，你免想台湾人敢生惊，因为你就是一个足无安定一个所在嘛，你用感觉足无安定，无来保护我，而且你法律无保护好人啊，足侪用弄死的，到尾啊，你气到要死，你敢知有无？就是安尼啊，用弄死的，去用性侵死的，到尾啊，迄人无死，啊个也无崩判足重的啊，对不对？嘿啊，啊死刑的佫唔处死啊，你甲看这個，伊袂杀之前，我讲你爱看到这個社会，咱大家在看一面，唔是你哩，我钱哦，你发钱哦，你蛮生啊，我哪要生？我若要认真赚钱，赚比你和我遐搁较济，咱人伊人歹生，危险啊！生落来一代无安全啊！你咪爱做王看，对不对？你这独家四个月五千件，发无保你无看你啦，是不是？我你这个吼，你还感觉吼，你伫安全吼、哦、健全的这个国家，你可能敢生？我说啊，台湾上水风景是人，恁老师的鬼吧是人。对吧？人嘛变鬼，我嘛就做这就是安尼，鬼阁变害人诶，是人甲害人呢。所以这毒驾足恐怖，这个毒驾诶代志频传。所以根据哦，这警政署统计，敢今年一月甲四月得哦，五月爱未讲哦。那五月你甲看这张新闻看报偌济，都因为丧尸病诶，迄个丧尸烟哦，已经入来台湾啦，诶，足夭寿诶。敢若今年一月甲四月吼，已经掠到4725件，比去年加2.7倍。主要吼肇事的原因就是电子烟内底有啥，即个丧尸烟弹。
1: 好 ，OK，
0: 嗯，就是安尼。所以外界质疑，你即摆现行吼，诶检验标准太松宽啊啦，太宽松伊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卫生福利部的这部长伊在咧讲嘛，过去检验标准呢是依据着像。一个比如因后生高中阁唔读啊，啊伊就拢食即个电子烟。我讲你直直你叫伊食真正的薰，你唔茫叫伊食电子烟，因为迄囡仔吼即卖吼发觉类啊拢歹囡仔牵咧落去。我伊食电子烟内底染啥你唔知影呢？有当个染迄个丧尸烟弹呢，迄个食哪人呢？我讲你直直伊若改袂起高一嘞，讲唔读这啊吼，改袂起，改袂你直叫食真正的薰。你真正阮个咱政府检查过，有无？尼古丁偌济吼，啊，这焦油偌济，啊，丧尸烟内底呐，该囥迄个丧尸烟弹，该囥个哦。你食迄个电子烟内底该囥丧尸烟弹，你唔知影呢？你食了还改袂起呢？迄阵一对哦，情侣偌笑，一网络用讲，迄个查囡仔伫咧验婚啦吼，咧验婚，验咧食要食迄婚，啊，迄个查甫人摕好食，伊讲本来哦，伊这愈就是一路变，伊讲哦，你改改毒个毒个改起来。 爱讲做歹解，我讲哪有可能歹解，我讲我对你食，直接讲伊只解袂起。你看这食哪物？会食哪物啦？人在咧食，你是补助你身体，才食毒才钱，啊！你造势才钱，你这其实你这两个足重，你要对这两个落去，互做啊，互百姓看到，百姓看安心。你讲来生囝，家生，你个用钱个啥？用钱都无安全，干嘛你要叫伊生囝？要生一堆啊？对不对？就是安尼了。所以讲，这个外界主义，你即马检查标准伤过宽松啊啦！啊，有招数的我同意呢，对吧？有咧招数。
2: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3: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加杠的高渣味。
4: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3: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大家就是些吼，桂金花先生所唱《真卡人无卡输》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拢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哦。啊，但是咱今晚用咧办肉粽的活动，我就和安吉先来进一个广告了后，哦，咱家来听这节目诶。好来，咱来个安吉进一个广告。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咯。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肉粽吼，这个半小零啊时才会软 Q， 才会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硬硬硬。正分量的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不是冷冻的吼。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嘞，正台湾的。会爆制的正台湾的香菇，迄香气有够香。香菇哪会香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的啦。哦，啊，过来，咱即摆啊，甲咱定讲肉粽的话，咱啊甲咱定讲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两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那咱只有两个组合，跟咱大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1200块，加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搁一包低切鱼啊150块，还搁咱的鸡翅。200块，安尼大概多满满满多1800块，唔免运费，佮送一包吼，咱的这个底卡，佮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咱听着欢喜啦吼。肉粽做主机，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的低切鱼150块，佮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筋100。安尼起来都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利用。老的老基，这个食花莲的传统的肉粽开始咧卖啊嘿。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咱若每一摆拢加一加去食物啊吼，咱的秋干的土豆汤，若要食土豆爱食阮兜的秋干的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量的正土豆，大家都紧紧紧，一桶200块。啊，那咱定讲10桶哦，10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 的金桔啦，1包200，10包搞阮个加送人1包哦。咸妈两个食先方块酥嘞，1包180，6包又带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80，10包搁送1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搁加上1包。哦，啊，你那是这个蜜汁迪巴条，吼、哦，加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一当夹嘞。哦，这10包一当夹。哦，10包加上1包，因两个当小蓝小灿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金，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啦，吼、哦，卖定做安尼老光搭地啦，哟！啊，这妈妈讲啊，真正好食，啊，都袂肚肚，啊，包装啊，只足好食，好食吼！啊，无食你唔知只方便，有食你知，哎呦，不用讲好食。
1: 啊啦，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只回应，当今年要甲叫，讲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0: 做食我连巴掌食苦杯啦。
1: 嘿啦嘿啦，
0: 我真正啊，你五官比鹅肉好食啦。
1: 好食啦，啊，就是鹅肉食，唔知我交代我叫甲叫。
0: 啊，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1: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部咧食袂哈。
0: 就南部粽，迄青米落去晒哈。
1: 嘿，啊，就平鱼尾啊，先生，啊，你我寄五罐来啦哈。好啦，好。
0: 订两罐呢。
2: 对。
0: 啊，即马收到食好食无？
2: 好食哦。
0: 甲我讲的同款无？
2: 有哦。哦，我话吹吹，互阮的师傅食。
0: 哦，安尼哦。
2: 对啊。啊，
0: 真师傅个食个欢喜，都唔免个淋豆油膏啊，拢唔免。
2: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
0: 迄个香气真的很爽，啊，做今日要搁订的呢。
2: 对，好，要订两罐
0: ，你稍等啊，好，稍等哦，稍等。你讲哦，今天要去订几罐？
3: 十四罐。
0: 要订十四罐啦，你也看这一条十四罐，啊，食得好食啦。
3: 好食，好食，啊，好食。
0: 特当好食，有像我讲包装做卫生的无啦？
3: 有啊，不水的，送人，大家拢都欢喜。
0: 真的，迄个袋啊，外口印的肉粽，啊，搁咱这包括这只卫生福利部食品包装的。
3: 是啊，我特当拢
0: 好食。啊，你芳桂像我讲的有芳吼，
3: 嘿，
0: 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3: 唔免，
0: 好，我甲只，安尼谢谢个，甲做好朋友问好啊嘿。
4: 两罐，我个
0: 三。好，谢谢你，谢谢。偌好食，偌好食，来，互你讲来。
3: 足香的，
0: 足香的吼。
3: 香的啦，嘿，足香的。
0: 啊，你第间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3: 嘿，头一摆食。
0: 好，啊，做迄个汤的卤的啊。
3: 对对。
0: 啊，第一摆食着南部粽呢。
3: 系啊，未歹食啊，我要一罐啦。
0: 哦，迄摆食，迄摆讲试食看嘛，即讲试食着调有影吼。
3: 嘿，好食。
0: 啊，收着像我讲包装，感觉足卫生的，足好无？
3: 有啊，足好个啊。啊，我倒出来食，佫未歹食呢。
0: 对，真正做食，谢谢你哦嘿。
2: 对啊。
0: 啊，这是秀云大姐哦。
2: 对对。
0: 第一摆调有订着我的肉粽的啦吼。
2: 哦，哎、欸，无，我去年就叫啊，嘿，去年就叫啊，
0: 好食无？
2: 哦，
0: 好食啦，
2: 袂歹食，唔知要搁叫。
0: 哦，都对咩？啊，搁方便啦。
2: 嘿，我爱五罐啦。
0: 哦，即摆要订五罐嘞哦。
2: 嘿，
0: 啊恁，你要分啥物人啊？
2: 阮都两号啊，伊叫我叫啊，另外一号三罐，我两罐。
0: 安尼食，食了好食，共斗报的啦。
2: 啊，嘛便当，家己便当去放。
0: 啊，废气啊啦，叫就好啊，对不对吼？
5: 我订几
0: 啊年啊，哦，订几啊年啊，好食啦，做信用的啦。
5: 对啊，我订两罐，啊，我咧订过啊，我订两年，我订过啊，你就自己同款。
0: 好，你伫头城遐吼。
5: 哎，
0: 我下起来喂，谢谢你哈。
5: 安尼
0: 大无起，唔谢谢吼。啊，我听你哪像新朋友，叫你也捌食过安尼哦。
6: 今年新家，今年订过一摆啊。
0: 我今年订过啊。
6: 订过啊。
0: 哦，啊，要过来订第二届哦。
6: 要过第二届，嘛两罐个送底卡
0: 安尼。对对对，啊，
6: 八张嘛是要叫起来冷冻。
0: 安尼有够好个。
6: 谢谢你，
0: 祝你哦，谢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
7: 去年都甲恁都有买，都卤味啦。
0: 哦，啊，都好食啦。
7: 头啊。叫人啦，食我分人食，啊人今仔日甲我讲好食，啊叫我甲订啦。
0: 食好啊，要甲订三罐
7: 哦。嘿啦，
0: 好啊，
7: 分小只啦，嘿啦。
0: 你看偌好食，好食到要分大只小只，你看偌好食。
7: 嘿啦，
0: 安尼好啊，安尼雷主你安尼该写拜三写三罐。
7: 啊好，
0: 好好，啊谢谢你哦嘿。嘿啦，卖啊卖白啊啦。
3: 我咧。
0: 八十八位卖白啊两罐啦吼。
3: 哦，
0: 啊应该包五斗米的
3: 哦。哦，我今无斗米写啥囝？
0: 哦，
3: 啊，有小妹啊，有查甫孙，
0: 大家都分张分张，我得，
3: 嗯，
0: 啊，拢添你一个，有啦，安尼买咱到咱买就好啊啦。
3: 我给你听几十年安尼，
0: 听下久哦，
3: 啊，有啦，
0: 啊，咱即卖啊两关该下起安尼，安尼两关那个上地卡，嘿，对啊，挂发票做一过，哎，我谢谢你，我食信用的，谢谢你，
3: 好，
0: 谢谢大家，怎好食无啦？
8: 好食，我那孙特别个食，我也未寄来你啦。
0: 而且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8: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8: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0: 哦，像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8: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8: 哦，二十岁啊。
0: 安尼好命，甲搁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8: 阿妈要八十万呢。
0: 阿妈八十万哦。
8: 哎
0: 呦。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8: 啊，这摆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8: 俺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0: 阿袂
8: 脆哒。
0: 就这波只阿袂堵，阿袂脆哒。
8: 袂。
0: 哦。
8: 我那食的有炒米索。
0: 嘿。就脆怎样？
8: 嘿，脆滴滴哒。
0: 脆哒，迄米索难上济。
8: 嘿，我平时食的米索就是脆的脆哒。
0: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8: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袂堵。
0: 就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8: 嘿。
0: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8: 好。
0: 啊，谢谢你呢哈。
8: 好。
0: 谢谢，好，谢谢妈妈，谢谢大家哦，再次谢谢大家。啊，那要订啊，要较早到的吼，就是这满1500的，用这走冷冻车。啊，你若去包的，我就无这问题啊。你若去包单，遐关一关拢无这问题。包单我嘛无咧卖烂山，拢是卖规关一关二十粒，吼啊1200，安尼就可以，就免问问，因为你家己摕啊，对不对？系安尼，我看你要食卤味山，你家己去甲摕安得吼。啊，因为咱这就是但是乌鸟爱送货，就是爱满1500，冷冻起来满1500，唔免运费吼。啊，咱一关1200啦，哦，你得甲扣一包金鸡蛋200， 吼，也是也是要加减一百，安尼多多千五，就免运费，这后日就到啊。吼，恁来新兵，啊，要先来试食看卖哪一家加紧的吼，后日就当到啊，吼，这后日就到。吼，啊，咱啊即马人即个勇敢做千八送低开，啊是发财做一千八啊八送低开，吼，一日拢六月初三、六月初四。六月初三、六月初四收，安尼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哈，我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嘿，啊，咱全台湾的布丁王吼，咱的这个便利店拢总摕会到哦。啊，我来报，我咧啊，这间就是恁的店面哦，哟，来个铁肉粽也可以。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像今麦这时阵吼，爱来个食一粒，唔偌赞吼。哟，这时阵来个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吼。啊，咱的每一只这食咸煮到会 Q。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是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个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了，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讲订无订呢？有诶，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嗯啊，要搁订哪无啊？嘿，逐当嘛拢有这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食食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电话就甲卡到，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甲钱可以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要订，因为爱坐船啊。哦，你甲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啊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靠一百连糖，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满1500都免运费，好嘛？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着，着一包金饺，搁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都倒1500免运费啊！搁食着金饺，搁食鸡筋，对不对？嘿，啊，会养生，会养甜哈。好来，谢谢。啊，那随后无电话都把这小小故事来分享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片啦，因阿娘吼，改换，改卖掉就换一袋米啦。七岁，七岁，迄咱古早都这啊，做新妇啊。但做新妇啊，是去用钱，正开始吼，就去人兜做杂事啊。哦，去因人兜吼，爱兜做工课，啊，大汉起来，甲嫁因兜这人对嘛？但伊这主要是要卖予死落的呢，要冲去的，要卖予破病家啊，要冲去的，啊，人都做好个啊。人哦，财主受恶求啦，就是安尼啦。哦，财主受恶求啦。因这个阿母吼、哦，为了一袋米，将七岁这阿瑶啊吼，甲卖哦，因这家咯吼，迄没事没事哦，眼眼哦，卖小间哦，这好野人就气落去。因这后生要冲去，因阿母啊，唔嘛讲一滴目屎都无，等到吼哦，迄讲话真正大刀大剑，甲这查某囝七岁阿瑶讲啊。你吼、哦，哎呦，我甲你卖去哦！你爱真侥幸嘞哦，你爱感觉真庆幸哦。用你这条贱命，都按个讲嘞，骗想这样，用你这条贱命吼、哦，换恁小弟啊的命啦！这个七岁阿瑶，伊把会记家己从卖出的迄一冬落大雪，迄冬的雪啊，落啊特别的寒啦。那像个因整个吼蜗牛村呐、啊，因这怎啊叫蜗牛吼？蜗牛村，拢唔讲要家用这蛇要砍伊啊安尼，迄种鸡粉啦，无当食啦。这个鸡粉呢，就那像一只看袂到野兽，伫呢怎啊头蛇来蛇过去咁款，家家户户米红米红啊拢打打啦。啊那七岁阿瑶啊因到嘞，迄更加是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夜雨，安那讲，因老爸啦，哦，都伫因咧几年前啊遐吼，啊，因为要去山顶采药啦，啊，打了无好势，摔落断崖啦，怎变啊开卡啦？啊，就是爱开卡了未趁钱啊，怎冻无几个啊冬天，因老爸就过往去啊，因咧阿娘一个查某人。要带一对后生查某囝，啊，就是咱来共补衫、添衫、做衫兼洗衫，换几下难省钱，勉强哦食粗糠诶，哦食麸皮尔吼，安尼，啊不如野菜，哦啊甲这落雪一只细一水，啊落去煮，煮一家伙啊三个食安尼吼，汤尔，无米啦。迄一年小弟阿宝啊。才四岁而已，应该是四岁哦，爱要量大哦，爱要生肉的时阵啊，无他食，腰甲皮包骨啦，规工哦拢无气力呢。迄四岁囡仔敢无上后肿上后走呀？但是嘞，消散落肉，腰过肌，无体力无体力，拢倒伫门床顶。迄腰甲含要哭的气力都无，你看偌腰啦。所以老母也是无法度啦，对不对？迄日迄一天哦，因阿母哦，就抱这个发烧，规个下头烧烫烫的小弟哦，去共跪，跪在庄仔头唯一的大夫的门卡口，迄苦苦哀求啦，哀求大夫哦，该看一下这个后生的啦，啊看袂冲啊，啊看医生都食药啊，啊你够有钱？你都无钱啊！这个医生怎冷冷回一句诶，准备休书啦！你这个囡仔无病啦，这个囡仔是腰甲破病啦，新生难救啦。安尼甲讲咧，做老母艰苦未？艰苦啊！伫个要转的路上，因老母抱着这个吼要硬硬未消根的后生，行伫个路上哦，有体无魂啦。伊就看到这个烂的破的，这是因家唯一的一个金呢，要团香火呢。搁看到这对后边吼，同款是后宅，同款是囡仔，同款是面色黄化化，但是这个搁会行呢。四岁后生未行，爱个破的，爱个发烧呢。伊怎回头看到这个七岁的这阿瑶啊，同款搁会行。伊的老母一个心肝底一个残酷的念头。出现了伊心讲，伊想讲后生是命是香火呢，
这查某囝饲大，终其尾后了钱回呢？这老母就爱行伫四分六平吼，行伫庄仔头，拄啊拄到一个，伫个路上抢拄抢，拄到一个拄啊去别人家讲梅的人，等下这王梅婆啦。这个王梅婆目睭睁来，叫就知影，这一家伙啊，日子未过，就在甲这阿瑶的老母啊，就我阿来路边啊讲，好，面上笑意，看了后赞哦。开门见山开嘴就讲，我看你油头甲面水小面的哦，你一定为这囡仔咧烦恼对不对啊？来，我甲你讲，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啦。唔知你要听唔听啦？这个王梅婆的手啊，比比远的所在，咱这个镇上啊，迄张元贵啦，因当好夜甲要靠北边站呢啦，啊，就讲一个孤囝啦。破病家啦，啊，巴肚做有毒啦，啊，走找哦，即马咧走找，咧走找找一个八字解会害主因啦，冲喜啦，来哦，啊，我看恁兜阿瑶啊，哎呦，啊，面露啊水当当，都我这年纪七岁，我甲你讲，只要你点头啦，马上即地上好的白米啦，马上就是你的啊。规地呢，规岛的呢，白米呢，伫个乌梅婆后壁这骷髅啊，就甲这地米哦，甲放伫落西土卡顶悬。迄地米嘴口开开，吼，内底香滚滚的白米香。这个冲喜这两字啊，等于这蜗牛村啊，就那种活祭，掠一个人来活祭。这张元贵因到这个孤囝吼，食药拢无起色啊。现看到眼前这卖无效啊，无药医啊，新生难救，无命人呐、啊。咱讲的冲喜啦，这冲喜不过就是好野人用一个善良人的查某囝的命去搏，搏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那是这个少年家嘞，娶这个某来冲喜冲过，算这个查某囝好命。啊，那冲无过，这个少爷死嘞。这个查某囡仔一世人变成了乞妇，会望门寡，好野人啊！一世人就废啊呢，甚至可能啊会要求哦，你爱陪葬。这个阿瑶因老母看到迄地米，佮看到抱伫胸前奄奄一息这个后生，伊心中啊最含一点啊丢毒都无，足彻底的讲，我愿意，我袂。因为这个心肝咧想啊，搁十个查某囝，嘛比袂过抱伫胸前，这个继续团香会后生啦。这个老母心肝俩瘫痪，伊无搁看阿爷啊一眼，伊就对这乌梅婆啊，甲讲好，要，我愿意，点头。就伫安尼迄只暗，这个阿爷啊七岁。吃到伊一世人第一顿的粗饱，吃白米饭，白米饭煮糜，又搁咧磕头，咧磕头糜，搁真香。但是伊吃入嘴，迄、那个感觉哪像咧爆黄泥啊！第二天下仔啊，这个阿瑶换一身吼较清气的衫，坐到来载爷买车，伊无哭，只是伫咧买车。欠着要走的时阵，伊看到因阿娘抱因小弟，徛伫门口远远看到伊，面上无表情。就安来个吼，起起伏伏来个张元贵的门口。这个阿爷看到张元贵因兜避暑，想的更加富丽堂皇，有够水，富丽堂皇足大间个呀。但是更加冰冷，无拜堂，嘛无喜宴。阿瑶叫一个肥肥肥腾腾的这个查某人，直接甲带去一间哦，规年透天看袂到日头，吼啊！这间房间嘞，规间看无到日头，够规个房间拢是油头啊味啊！对刚开始时，这个规个面拢就是咱因的管家啦，肥腾腾的管家甲讲哦，你今日开始，你就是阮家的小奶奶。这个管家就是张飞的管家吴妈妈，
吴妈妈的讲话哦，无一点啊温度。伊对一个手的查囡仔拖出来因家，无好面色我看。你敢会当吼？你的工课都在咱这间房间内底，你对嘛袂当去？吃喝拉撒拢在这间房间。我甲你讲，阮少爷那是好，算你福气。阮少爷那就三长两短嘞，你得背去背中。吼、哦，这个笑话囡仔来个青云的所在，迄听见怎加卵孙，唔敢出声。伊才看到倒伫门窗顶，这个名义上是个红婿，迄、那个吼、哦、一个瘦甲像皮包骨的少年家，面色白死煞，两个目睭拢揢起来，目睭揢揢揢，迄那不是心情哦，迄看到那个起起落落咧喘气的感觉。啊，无就哪像一个死人倒伫遐，吼、哦！迄剧烈的嗽嗽，甲徛人狂卡跳，嗽甲黑裤穿嗽，这个嗽不时都会夹起来一嗽一嗽一嗽，这个嗽的声音，就哪像要甲五脏六腑甲嗽出来同款啊！阿瑶就是要这个冲气的啦。啊！这个阿瑶兴奋的蒙床不是盖困着位，伊是困在蒙床卡哦，一个小小个铺一个地板底下回困。伊的食物嘞，就是每一天两顿，由这吴妈妈所送的一碗吼，干来当吼讲未饱啦，嘿，枵未死啊，未饱胀的，一碗白米饭啦。在这个厝内底，伊不是少奶奶，伊甚至含一个下骹手人都不如啦。因为伊是未来要冲去的，伊哪像吼一件吼，互人买回来吼会喘气的药啊！伊哪像着一件要来祭祀吼，这个神明的啦，要来驱赶病魔的祭品啦。啊，那这张夫人呢，伊每一工拢会请道士吼来帮经做法啦，养啊养，一直养，甚至佫会用针。来突破阿瑶的手的镜头啊，将伊的血，甲滴落这少爷咧孔咧熬的中药内底啦。哦，这针咧插，痛甲规身躯会变青光，但是七岁囡仔阿瑶伊唔敢哭，因为伊想起了因阿娘，迄、那个足无情的面，也佮有迄句讲哦，你这条命，你这条贱命。来换小弟仔的命，伊知影，这个世间上无人会去在乎伊的目屎，嘛无人会去唔甘伊啦。阿瑶家己想讲伊的命，对方卖掉的迄一刻开始，都无属于伊家己的啊。所以哭，哭有啥物路用啊？这份绝望的认知，比任何疼痛。更加让他心寒啊，唯一让他露出的一丝善意，就是他这个夫中啊，丈夫当中一个夫中哦，拼扫的这个啊。

到扫，一个规身躯拢无力的人，扫到面红光光啦，扫到袂喘气呢，扫到规个人伫门床顶安尼慢慢安尼摇安尼摇呢。现看可能今日伊嘛挡袂过啊！这个张元贵甲张夫人听甲咧六神无主啦，请来这医生啊，拢害头啦，准备休书啦，准备休书啦，准备休书啦！一个房间内底吼，大家乱作一团啦。张夫人一直哭啦，下骹手人一直撞啦，大夫一直摇头叹息啦。所有的人拢沉浸伫家己的情绪内底啦，都无人注意到一个壁角吼，把咧流目屎阿瑶啊！伊唔是为着家己讲啊，少爷若死，我可能都爱悲壮啊！伊唔是为着安尼哭，伊是为着这个名义上的红色咧哭。伊只是看到门窗顶迄个痛苦、扫甲咧拍喷的少年家而哭，因为迄个情形。让他想到就自己同样在病魔当中没法度啦，出无卡路的这个老爸过往去的老爸行啦。七岁阿瑶他感觉眼前这个少年家跟老爸同样，阿爸跟他卖掉的自己同样，都只是去用命运摆弄的可怜的人，和自己的生死都无法度做主啦。在那一刻，这种的纯粹的，很纯粹的不甘，很纯粹的不甘，而且没有含到任何的杂质的这个悲怜，还有这个悲伤，对这个七岁查某囡仔心肝底怎起来？一滴烧烫烫的目屎，对个目睭安尼流落来，去滴着，滴着壁倒倒一只是硬硬咧未消尽的灰金菇啦。含这个光都发不出来，灰金菇的身上，这滴目屎滴在这只用要死的灰金菇的身上，奇迹怎发生啊啦？迄只原本已经要死的灰金菇，在接受到阿瑶的目屎的瞬间，竟然怎爆发出一团璀璨、该温暖的金色的光芒呢？迄个光芒如此的耀眼呐！迄甚至从厝内底、房间内底黑暗的这垃圾灰啊，拢避落去呢。这个光芒过了后，迄只灰金菇啦，迄唔嘛讲恢复了这生机呢？伊竟然伫阿瑶的枕头安尼飞来飞过去啦！那像要感谢阿瑶对伊的馈赠呢？这个、阿瑶啊，惊到！伊就看到门窗顶迄个呼吸愈来愈微弱，而且少年家，伊阁看到家己枕头啊飞来飞过去，这只散发着奇异金光，而这只灰金菇，这时阿瑶一个大胆咧想，含伊家己嘛感觉不可思议的念头，怎在心中生起来？趁着大家咧无闲，咧哭的哭，害头的害头，下骹手来撞来撞过去的时阵。伊就怎悄悄，怎爬来爬爬爬爬在门窗边，趁着大家兵荒马乱做无用的时阵，阿瑶再次流下了一滴目屎，充满了悲怜的这目屎，做细个将这滴目屎滴在少年家哦大阔阔的嘴唇顶端，当当这个目屎吸吸到这大阔阔的嘴唇的瞬间啊！转化作一缕微不可见的金色的这光光，转摄入嘴内底。原本瘦甲徛连空卡翘，瘦甲面拢泛红的少年家，竟然转慢慢平静落来，而且呼吸的，虽然呼吸感官是做微弱的，但是迄致命的、致命的窒息感啊，煞积极感官转缓和落来。对迄刚开始。阿瑶就找到家己的使命，伊每一天拢会伫三更暝半的时阵，悄悄来到这门窗边，为这个素不相识的少年家来留下了一滴萤火之泪啊！伊的目屎就哪像变成这个世界当中上界神奇的尤物啊！伫阿瑶做认真做细心照顾之下，这
张甲这少爷，伊个身体啊，竟然真正像机械同款哦，一工一工全好起来。就安尼一个月了后，这个张甲的少爷全精神啊。这个查甫囡叫子谦，子谦呢有着像甲伊老母有截然相反的温润如玉的品性。伊对这矮高阿婆阿遐，知影讲阿瑶啊的来历，啊，佮伫因张家的走路啦，伊心中充满着感激，啊，佮愧疚。伊将阿瑶啊，对这个吼，这个地铺啊，而这个所在，来佮伊的身躯边，因为伊都困土骹嘛，佮叫来身躯边，无要互伊食个小糜尔，伊要互佮来佮当做小糜啊。伊将家己的房间上盖精致的点心拢留予阿瑶啊！伊教阿瑶啊读册，伊教阿瑶啊写字，伊把将伊当作亲小妹的这些疼疼。这个张夫人看到伊后生起死回生啊，欣喜若狂啊！将这一切拢归功伫个冲喜的效果啦。伊对阿瑶的态度。会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虽然感官看不起阿瑶的出身啦，但是伊将这将伊将阿瑶当作是一个吼为伊后生所带来好运的活宝贝啦。活宝贝要安怎样？咱明仔再来讲啦。

这种代志是古早就有的啦，做新妇啊，哦，啊无咧冲喜的这种有，吼、哦，咱拢捌听过吼、哦。好啦，咱明仔再讲啊，阿瑶的命运明仔变安怎样？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尖牙文所唱的《伊呀》。

要冲去啊，做新妇啊，应该拢做侪。啊，那这是为查囡，啊那查甫嘛有红酒的，哦，迄查甫有迄红酒，啊，都有诶债主收二舅啊，有诶就是安尼趁家族做侪，但拢单团呐，应该有拢单团。那单团有诶就是较生生者查甫尔有吼，啊，有是囡啊无囡啊，啊无囡啊变就用共咧共分吼。在主修二舅，啊，做爷都无囡啊，啊，迄个都散干咧，但有囡啊吼，即种即个嘛拢捌定听过吼，嘿啦，好啦，谢谢。我啊，咱的这老的老几好食，这肉粽是咱即马咧办活动，吼，啊，咱的好朋友，咱都那因为恁那要较早收的吼，吼，那新兵较早收的，吼，较早收，咱就即马像讲咱讲的，较早收就是今拜三吼，啊，拜五拜六就当收掉，哎，拜五拜六。咱就当收到安尼吼，安尼那是讲啊，有要送低卡，迄就是六月初三，六月初三，咱咧四月十八甲四月十九吼，四月就四月十八甲四月十九，剩个半个月都是这肉粽节，剩嘛足热的吼。吼，那是即马要订的话，吼拢谢谢。吼，你若讲啊，我都唔免送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鸡筋，安怎千五只？安尼就免运费啊！我这阵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件做哦，用件做送低卡，吼、哦、就六月初三收，啊无六月初四收安尼，哦啊加咱这发财做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较好命的人啦，人若好命都谈出哦，巧克力去手尾食到花油，啊咱这卖几啊档，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档都卖一盖尔，哇、哦、咱这盖人贵了就无啊。啊，我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做怀念，你做笑脸没有？吼，诶，我的品质就是，互你食盖做怀念咩？做笑脸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当食吼，每年才够来食吼，而且就一年食一盖啊吼，每一当拢是安尼，嘿，一年食一盖，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盖好。你看说，足侪人若在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的，啊，安尼母只咧。啊！你著，那如果咱到恁到你的肉粽是你咧发热的吼，啊！你著爱传的，你爱订啊，是你爱包的，哦，咱今年还咱一个服务机会，哦，你啊知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阮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就阮当属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做少的吼，对吧？所以老的老基啊吼，做品管呐，阮九川当属长吼，甲咱把关呐，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袂堪，咪一个湿卡擦，你看进前的。迄个啥？清明节食个挂包，吼，要收三四五百个人，三四五百个人闹干嘞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和伊个常温啊，伊个常温之下做的，啊，所以未来未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啊，这点当处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八号先大砍顶、大砍凿落去做伊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摸袂到，因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摸袂到你这罐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诶，所以咱全店拢走冷冻车呢，来个领导伊个是冷冻诶，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啊，当然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个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嘞吼，电锅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出来吼，一件你今日像像这么好，一件好，今日今日食者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那如果特别好，会冻你吼，会冻你硬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尖竹啊吼，带半小冷啊，当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今嘛都孙阿的大厝，加煮一个孙阿汤的孙阿排骨的，好来陪你看偌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了？嫌上吼。家南瓜都嫌少啊！阮昨天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豆。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但当然拢单要食阮的肉粽，那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的。卫生啊，即卖囡仔都爱卫生吼、哦，肉粽好食，哼，食。那阿袂订拢紧来甲订吼，先订食，你甲知影？哇，无怪讲真正好食，阁卫生。到这部卫生的热天哦，你都爱选阮啦，哦，还服务一个啦，哟，哈哈，我心机听久，唔捌还服务过哦。你对食开始，哦，来食晒阮，你知道哇，真正品质真好，嗯，阮无简单的加讲的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
三三五五九九。

因为哈，哎呦哎呦，要阁继续热热啦。啊，就讲个墙面迄个风台，看怎会走安怎？因为咱即摆是梅雨季，无雨，嘿，梅雨真的没有雨哦，梅雨季没有雨哦，无雨啦，我都打扣扣，四季都打扣扣。啊，那打了好，才进鬼啊呀，吼，进鬼啊，甲水蜜桃啊，迄袂堪咪雨啊，迄水蜜桃若雨来就袂甜啊，好对。啊，鬼啊，死鬼嘛是啊，日头晒个雨淋嘞，雨淋嘞，佫日头嘛烂呀，哦，就是安尼，加食寡好啦，咱今年多有一个吼。安尼食福啦，哟！啊，咱那台定的对，拢是有食福的人。我嘛希望讲，应该今年不然去拔啊拔，啊，今年当中只贵，要搁家拔哪会好？卖啊啦，互阮服务到，互阮服务一遍，互安琪吼，下老到老去来陪伴你过这个吼，肉粽节你甲知？哈哈哟，买哪知吼？唔免加辛苦，只坐当啊啦。人个今嘛那穿便便，穿便便啊，比你白较有食，比你白较卫生。对啊，是不是？哟，服务一届，你老摆买八个啦，啊，今年八嘛袂好，同落去，无奖无去的，亚叔也去，因为妈妈得过来去弄滴毛，来挽吼挽撮帐下，撒帐下，洗帐下，过来看下你看看，啊，食饱还要，买啦，七八十岁啊，该休困就该休困啦吼，卖同落放袂开，同落想要家己来啊啊，要家己做啦，轻松辽宁啦，咱讲的谈助敲我恁去手啦，啊，买食得花休哈，谢谢。好，来，谢谢呢。这部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内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高渣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三家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咱当继续开通现场这款24小时内单卡，可能半暝上班甲半暝巴肚要想要食肉粽，啊，你就甲订吼，半晡半道想到你就甲订吼，0800335599，0800335599，一路拢是乌鸟送话去恁家甲家你收钱的吼，安尼较好哈。啊，有够热，明仔又要上班，要日头卡咧晒个吼。先来家己保重，靠自己灵芝那食咧，那啉咧吼，注意来补充好食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同款，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6: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哎，好，等一下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江东人好不单呢？
1: 大准一讲，
0: 虽然给你好不单的现场的观点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给他们一个帮，咖喱妹，拢会当咖喱妹，那边点歌来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别点过人的蛋卡里白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大户你们好，
1: 我
2: 是彰化陈太太，想麻烦大户唱一首《迟到》，谢谢。
0: 迟到，
1: 迟到。
0: 好，再见，拜拜。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户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3: 秀爽，我要听流浪流浪的人生啦。
0: 蛋姐，你是到了没？陈大姐啊？
3: 嘿啦。
0: 陈大姐，我感觉哈，因为我刚才你的声，刚才做，刚才之前当我听到安尼来。
3: 你后边讲，我等你顶袂袂袂干那油，我都拢唔敢甲你靠，你做生意要趁钱了。哦、嗯，我拢无甲你点了，我今麦甲点了了。
0: 好，安尼唔来感谢你吼，谢谢你。
3: 嗯，我要你趁钱，较要紧啦，我点歌都哦，拢嘛他听咧。
0: 好好，感谢你啊！你讲要听什么歌啊？
3: 流浪的人生啦。
0: 流浪的人生呢？
3: 嘿，谢谢你来。
0: 再见，拜拜。
3: 再见，拜拜。
0: 哪里啊？你好，哪里啊？你好，哪里耳机？哪里关起来？喂，你好，
4: 哎，好啊。
0: 哦，廖大姐，
4: 你好，你好，大五，你好。哎，我欢迎。
0: 听什么歌？
4: 听那个《流浪天涯三阿妹》。
0: 好好，等你安排哈。
4: 好，
0: 再见，拜拜。哪里啊？你好。
5: 喂，两位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5: 我点一条歌吼，
0: 请问咱得注意。
5: 我姓陈，陈姐。
0: 你听我久啊？
5: 什么听我听几啊档啊？
0: 几啊档啊？
5: 哦，哎，
0: 啊，你捌点过吗？吼，
5: 哎，一届尔。
0: 好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5: 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哦。
5: 耶，
0: 我觉得我请，等下请到唱哈。
5: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咱们点歌，咱可以当卡里拜哟。咱的贺兵嘞，感谢你哦，陈大姐，感谢你哈。我不玩做生意，对啦，你有啥替我想嘛？该贺该感谢了哈。来，别点歌，咱可以当卡里拜喽。诶，来，因为圣诞的大姐做这啦。来，你好，你好。
6: 啊，秀啊，妈妈，妈就聊有真情。
0: 你是陈大姐吗？
6: 陈太太。
0: 陈太太哦。
6: 哎。
0: 大同的吗？
6: 哎。
0: 好、哦。你讲什么歌、啊？
6: 有真情，有活力。
0: 有真情，有活力哦。
6: 宋贝贝，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来继续卡，继续卡。其实呢，因为咱有啥物，我要问讲，你是住哪里？姓陈的一堆啦，啊，姓廖的一堆啦，对不对？啊，你若无注明，我若有时啊讲啊，这首歌啥物人点的？啊，这声伊无听着，讲你若无放外歌，你若无给我放外歌，吼吼，这声就来啊吼。来，李伟你好，嘿。
7: 哎，
0: 难得几位？
7: 你要秀爽呀？
0: 哎，难得几位？
7: 我台中老太太。
0: 老太太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一夜情》。
0: 台语变哪讲？
7: 一夜情。
0: 一夜情啊，一夜情。哎，等你安排好，再见，拜拜。
7: 麻烦老大陆请好不？
0: 你个叫大陆，我今仔个想。
1: 大富大贵，我等你来请
0: 哈。就好啦，大富啦，大富啦。叫掉啦，条纹、欸，好好再见。
1: 应该是条纹，
0: 不得的。你刚当
1: 一下，然后
0: 说，我来第二，你好，嘿。喂，哪几位机嘿？难得几位？
8: 姓林，
0: 林大姐哦。
8: 啊，很辛苦的啊。
0: 啊，你今日卡电话人哪几位机？卡电话人哪几位？你刚才哪几位机吗？
8: 我唔知呢。
0: 啊，你哪几位上紧呐？刚才电话上紧。林大姐，
8: 我啊，巧我啊啦，我
0: 今
8: 日又要回忆在心里。
0: 好，大人拜，好，再见，拜拜，谢谢，再见。来，对不起，要电话先停接，咱就拜拜了啊，来，谢谢。 来哦，大澳滚的气象节哦。
1: 嗨嗨嗨，来个各位提起，咱明仔在暗时啊，开始变天，所以今仔该热哈啊，今天是很热，没有错哈。但是要变天啦啊啊，咱这里、个、诶、拜五。拜六礼拜第三天就好啊，伫拜四暗时啊开始会方便来啊，所以讲较明显落雨是咱台中以北到宜兰花莲台东啊，咱这高雄台南嘉义则是水气较少哈，爱、啊、到拜五拜六的时阵较有机会哈、啊，拜五下晡以后哈、啊、比较晚，而、啊、且封面影响程度不大啊，但是对咱这北部东北部的朋友较明显哈、啊，所以咱东部的朋友。啊，伫山区爱加水哈，尤其伫宜兰遮有局部性大雨，伫拜五哈、拜五拜六这两天，啊，咱南部比较爱欠咧用水哈、啊，咱这南部水库较无遐饱哈，其他所在顶一届即个落雨，即个方面来已经有加水入边啊，所以讲啊，咱南部的朋友爱用水啊较省，以外。诶，第第六号风台啊，有可能伫后礼拜二啊，下周二哈、啊，六月一号、二号迄个时阵哈，后、啊、礼拜二左右，伫出现伫咱台湾的东边，啊，是毋是伫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呢？嗯，目前还不知道哈、啊，看唔知伊偌近呐，但是咱知影讲是后礼拜一啊，当知影讲伊甲咱偌近啊，所以讲第六号风台强密。哎呦，会从我们东边扫过来哦，
0: 是不是会到那个 Okinawa？
1: 也有，应该也扫过，
0: 会扫过。哇哦，哇，别人要去 Okinawa 的欢乐啊，客人来点点，
1: 羡慕鬼，羡慕鬼，
0: 羡慕鬼，羡慕鬼。来，谢谢，
1: 是是是。
0: 来，跟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富贵，
1: 富大贵，
0: 哎，大富大贵，富贵的富哈，啊，富贵的富哈。来，请个讲一摆，谢谢你生活常识哦。
1: 还来。啊，咱来个贵提气啊！咱这冷的热的时候，冷的热的时阵，一定要吹冷气啊！卖个好个
0: 地，心啊，
1: 心啊，着刷，哎呀，不值得哈！啊，咱这里吹冷气吹伤久的时阵，目睭涩涩，然后打打会忝，会感觉比较疲倦哦。看，你看哦，那看冷的时阵，你会揪这会。那咱人诶，即个，咱身上动物拢是安尼，足寒足寒诶时阵，咱会揪起来，啊，就无想要叮当的爱困，好、啊，我们身体活动机能就会下降。所以讲，咱冷气准足加吹几工诶，安尼你爱加补充水分，啊，咱目睭爱滴目药水，好、啊，啊，若是讲啊，我著介意吹冷气。青蛙头也可以哈，但是你要给当一下，不一定是感冒啦，有可能是冷气吹太久哈，这个有解名，就是 air conditioning syndrome 哈，这叫冷气症候群哈啊，所以咱这有的人哈，这温度了几厘米开始来掉二十多，那可能没有什么用哈，但差不多是二五多了好啊。哦、啊，那是讲，可别较凉者，那个二啊三度啊，凉个个调登去哈。一般都是调整在二十六到二十八，二十八可能有点热哈。那来调二十六哈，无搞再往下啊，加一支电风哦。所以个可以提醒啊，有的人实际上是冷气症候群，但是呢，你也知哦，这是咱一般人讲法啊。伫医学个正确个名哈，哈、哦，伊个名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叫 Sick Building Syndrome SBS 哈，这是伫世界卫生组织哈，差不多是即个四十当前哈，也开始有这种啊这种名出来啊，人拢伫伫足翕的所在，通无通风哦，啊也鼻啊啦，即、這个喘气痛啊，目睭拢感觉无爽快哦，就所以讲个贵用用，它正确名字不是叫冷气症候群，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
0: 是的，哎，来，所以大家注意，我感觉吼，不要省啦，不省啦，该吹冷气的爱吹，你若热着更愈惨吼，尤其是老大人，心脏不好的人，若热着，心脏会出问题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哦，来谢谢。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9: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哎，接接，等接来。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听来三兄妹，这主唱人介一人啊吼，那么对着是我甲阮哥哥所唱的吼，来刘龙听来三兄妹是咱几位理论的咱的廖大姐所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我了解，我吼，你的糯糯皮羊真好，阿个食迄三鲜煎豆。
0: 来，讲重点啊，那好嘿。
1: 我吼，阮囝开始食个西流汗线，拢抹较好个。啊，鸡啊吼，鸡啊暗准啊毛安尼，我提个抹，两三工就好溜溜
0: 啊。啊，我咧抹鸡啊，抹动物咯，哇哈哈，真正是稀奇吼。道理淡薄听着哈。
2: 哦，
0: 这阿妈啦吼，够热心嘞，谢谢。哪里啊？你好，
3: 谢谢，你好。
0: 请讲重点哦，谢谢。
3: 糯糯皮羊哈，差的哈很好。我儿子哦，伊今个我们伯伯啊，香港讲啊，抹了哈，啊，伊个脚就变粉红粉红。
0: 哦，抹香港脚啦哈。
3: 嘿，啊，哥，我食迄个三寸金宝哈，一蚊啊拢白掉了。
0: 你用啥背了了？目睭的网啊，背网啊，整。
3: 本来就多哦。
0: 好好好，安尼就跟道小伯，谢谢大姐，好感谢，跟咱道小伯哈，好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4: 啊，谢谢你哦。
0: 哎，请观众点评。
4: 我买迄个尿尿皮羊哦，哎，整个汤拢煮了吧，生汤啊，我保管就好去啊。
0: 哎，香港酒楼。
4: 哎
0: 呀呀！哦，啊不，
4: 真好啊！不了啊，生汤嘿，啊
0: 水泡
4: 啦，
0: 那是水泡嘿，啊这么好啊啦哈！
4: 哎，
0: 啊你这个大小伯，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家啦，现在是进老广告节目啊，陪我们得让过来个不啊？
2: 糯糯皮羊。
0: 转给短线弄淡薄嘞，咱出来这种个坑子做，那要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可能那么咱只有两线，哪一线薄？薄完是个糖分两少哦。啊，来转起来捞起来哈，万别急呢。啊，来薄好的给咱倒小薄，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个恰到来，讲到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2: 嗨，来个可以分享啊！我一直不喜欢个可以分享，因为诈骗呐哈，健康那个失智。
0: 讲屏东有，但我刚刚一开始跟你讲哈，有一个屏东的贵妇，
2: 贵妇
0: 被骗了6,000,000+，安懂啊？喂，那好钱，
2: 想不开哦。
0: 哎呀，这想不开，安慰着安那要跟伊离婚哦。结果我朋友传来跟我讲哦，我朋友是跟我西中话贴的，伊袂讲白话话，爱在带你。一个我帮啊啊，那是我朋友的笨蛋啊，伊嘛是没笨蛋啊，怎么会这样子？到他，我跟老公你听，伊是为了啥？投资股票吧？嘿呀、啊，
2: 投资了哦，
0: 该骗工股票了，嘿呀、啊，结果你看被骗了。来，潘姐，到该打岔，谢谢，请讲嘿。
2: 所以讲，这每个贵朋友不是股票，讲失地失智。啊！你咱台湾一天偌济平均啊？平均一下，台湾目前一天差不多确定有失地的人口是一天增加48人，48个。好、哦、啊，这个主要的原因有几项，大家应该拢知道。第一个就是这个营养无够均匀，营养不均衡。啊，咱因为咱拢是食外口，啊，有年会长辈家己煮也较无方便。哦，拢嘛是食外口啊，不然就是一个人家己煮家己食，变成一顿煮了以后吼，有可能食三顿啊，那就变成营养真的是不够啊。另外就是啥，这无人陪啊，无用踏脚啊，无运动，无兴趣啊，都很多啊，困眠无饱呢。所以讲，这个有一个这资料吼，也开始来去研究，结果发现了吼，有好好食物件的人。哦，你也是去短时间哦，差不多5天的时间，伊发现讲哦，这俩有食好营养的人呢，哎呦，伊这个失地的状况哦，未继续恶化，较紧，足明显，你让差不多掉底价，已经失地的人，咱就是尽量卖好继续恶化，啊，若是讲无好食营养的人吼，哦，这个5天以后，伊这失地的状况恶化速度未稍上遐紧。哦，所以讲，直接甲各位提醒的是讲，营养要均衡，但是无简单， 因为咱拢食外口，所以讲咱在无港式青菜水果拢爱食嘛。啊，所以尤其咱这个莓果类的，哈、哦，坚果类的，啊、哦，比如咱讲像不这个蓝莓啦，哈、哦，啊，草莓、红莓啦，哈、哦，哎，是讲咱这一般的这种红心芭乐啦，哈、哦，这拢咱加食过。啊，那是讲坚果类哈、哦，通常就是一莓，这个量就好，一天一把，不要太多。啊，那是讲。重口味，你较介意食诶吼？虾米火锅、臭臭锅吼？虾米油煎、虾米鸡排、卤味、咸酥鸡，唔是讲不准食哦？咱是不是爱调整一礼拜食一届啊、哦？一次诶，那做者汤羹嘛，那一礼拜食一届，安尼就好。啊，早顿吼，即个早顿嘛是爱食，尤其强调早顿诶营养。袂使只有单单吼，你去啉啥物豆奶啦，再啉燕麦吼，还是讲食某一项物件尔，会当尽量增加青菜啦、豆啊、豆类啊，比如讲啉豆奶啊、啉牛奶也可以。啊，佮爱啥呢？加食这蛋白质一部分啊啊，即、這个上好爱有食啥？食迄种有鲜果、用腌制物哦，啊，啉加是养乐多之类，有些可以增加好菌的东西啊。啊，是不是有的时阵吼，会当加加喝油啊？你身躯需要喝油，好、啊，比如讲咱讲的车橄榄油，顶级的橄榄油。啊，就是讲酒吼。哎，有的主要是讲，哎，让啉红酒，我甲你建议不要一滴都不要哈，咱就尽量了哈，因为啉酒真正对每一个人吼，拢无讲介好，咱的基因、咱的细胞哦，对酒精吼，就是代谢较无好啊，所以我甲各位分享哦。
0: 是，像我就是酒精不耐症。什么叫酒精不耐症？只要你那是酒啉落去，反正免得酒啦，人爱煮三杯鸡啊，吼。有人讲啊，有啦，有兄过啊，有甲点火过啊呢。歹势我食了酒，那照常我面红公公，这是不可以。如果是酒精不耐症的喝朋友呢，千万不要喝酒，因为呢，你啉酒那面的红。有人讲啊，啉酒那红表示有咧发挥啦，唔对呢。这种啊，你食了酒，你将来开始得到啥肝癌。所以呢，就像那牛奶，你的牛奶。这个牛奶不耐症啊，你赶快，你那是有种奶类的吼，你加了去是马上拉肚子啊，那个也就是一样的道理哦吼。所以咱那边呢是啉酒面的红的人，上好卖哈酒，给咱建议哦。来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咱台湾就 rock， 不是就咱台湾哈，因为世界这个气候剧烈的变化啊，你看咱这台南玉这江拢39度。啊，真的很热啊！北部遐嘛是38度啦，哈，最终其实都很热啊。台东够焚风40度，啊，印度今仔有这新闻写的讲，伊迄边47度，哈、
0: 哦，是、哎、
2: 哦，这卡能真正也三分钟的热啊，哈。而且你看哦，这个、水以后，这个、水，这个、淡水啊，咱那也让里面水哈，以后也无比的珍贵，足珍贵。你要看温度变化偌大，即比如讲，咱只伦敦吼，足北足北伫欧洲迄边，英国加北遐吼，迄边温度竟然嘛有31度呢，31度。啊，伫即个法国吼，巴黎遮，哎呦，竟然有人个会伤热，跳迄塞纳河，跳河去啦，还比游泳伤热，哎，罚钱罚1600块啊。所以讲，世界各地都影响到人啊。啊，动物嘛有哦，咱动物吼，这个海龟哈、啊，我下晡有讲到哈，海龟这龟、个、啊，海龟伊那是讲温度较悬的时阵，伊生出来囡仔会变成小女生，变女性啊，是讲
0: 无
2: 的，啊，那是讲是28度以下的话哈、啊，有最悬的机会就是讲的雄性的小公还是小王子哈。
0: 啊，那温度拢讲，规批拢讲，拢讲诶。
2: 对啊，所以讲今嘛海底吼，迄世界拢是女儿国啊，拢是女性啊，所以目前海龟都是女生咯。
0: 规批咧吼。
2: 是是是。
0: 好了，这个也是蛮好玩的。来，个吃大乌龟来讲者简单的来，谢谢。
2: 哎是啊，这讲真呢，是这个唔是讲食咸哈，这个开上来闹。咱哦，这啉烧嘛会吼，啊，为什么也讲这？因为咱台湾人有一个足奇怪吼，就是热的时阵会伫冷气房食火锅啊，个食咸的哈。所以讲，咱台湾人较别人无同哈。哎，这个时阵伫冷气房内底食火锅，是不是你会当卖食遐烧咧？先个用起来了，放伫边啊，就是差这个3分钟，会当合理吼，较未得着食道癌。 哦，就是差那三分钟，你先用起来，你卖随硬随食，迄种烧哈，因为医生有这个这治疗有下掉。咱食烧哦，什么叫做烧？咱这是不是65度以上的就叫做烧？迄叫做二级致癌物哦。常常食这個，诶，荷兰得到食道癌的机会比正常人高250%，哎，这是2倍半啊，两倍以上。哦，所以讲温度对咱这个人吼、哦、是真敏感哦，所以咱上好食火锅爱食火锅的人吼、哦，咱来个养起来，先放伫边啊，因为火锅通常养起来，你伊咧滚的时阵啊，差不多拢有80度以上哈，卖炭烧食，先放好边啊，好凉一下较好、
0: 哦。所以阿伯要劝人讲啊，炭烧食哦，嘿嘿，这句唔要讲啊啦哈。来，这今麦先来和道歉是迟到，
2: 哎，
0: 先听道歉歌来继续个看。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咧。

0: 知道啊，好听好听呢。刘文正先生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台湾的呀？
1: 哎呀，这个太热了啊！
0: 太热了啊！美国会热吗？
1: 哦，热
0: 热哦！我以为台湾会热而已嘞。哎，等一下来，陈太太你好。
2: 喂，哎，谢谢啊，谢谢大户。
1: 感谢你，
0: 好听
2: 好听，好听好听，
1: 我赶快靠了。
2: 谢谢啊，大户。
1: 谢谢，感谢支持，
0: 谢谢，感谢陈太太啊。
2: 啊，谢谢。
0: 来，继续恭喜刘文正主持人，对着是
1: 大富群位，
0: 杜小兰姐太太陈太太说电话来，谢谢。来呀，讲到咱这个骨头好歹，你敢知道？今早我看到一个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哈，一报的一个新的一篇的这个医学期刊呐、啊。然后这个是英国说者研究报告，跟日本合作的，好，跟日本合作的哦。但是因今嘛不行哦，只有对不起，不是英国，是法国。那么呢，就法国有在卖而已。你那是去法国哦，你敢讲啊？我要吃骨头听的油啊！一般来讲呢，法国也是一样。你那是无一种处方签，不可以随便去药房买药，跟我们啊，跟加拿大是一样的啊，我们台湾也是一样的。可是有一种的呢，我那是油啊，忘掉，可是可以到药房去买，而且已经是普遍的，法国的巴黎的人都是吃那个药。一种是这个圣公爹观战啊，听着讲一种的，然后啊，所以它可以当成一般的药来卖。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好像有，竟然是洛梨啊！他讲一句法国话，忘记了哈，不知道怎么讲哈。所以呢，日本宣布讲。咱那边当然不是讲讲洛梨的观察都袂听，不是安尼啦吼。但是有迄个成分啊、所以咱那边你那边讲水果哈，你也当科鲁讲洛梨也可以哦。但是咱观察听总是会听，就是表示软骨啦，无了减少，所以你就是爱补充软骨啦。咱骨头卡啦，万一啦断去，你就是爱补充钙质。但是咱是补助的、辅助的，到对不对？对不对？
1: 是。
0: 补助辅助的物件，咱要吃物件，咱大刚咧吃物件，啊个水果呢，你会当辅助食啥？食洛梨，所以呢，跟咱讲，这个骨头疼哦，对咱来讲了更重要呢。来，我是传你个，你好，嗨，
3: 哎，师傅好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请问我这两骨的生物在什么？
0: 哎呦，讲到你了，一线接掉，嗨。他写这双卡哈，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个骨头问题，我都要请大夫讲真话了，谢谢。
1: 是爱来个贵提醒哦，咱做做朋友，哎呀，咱有年会啊哈，哎呀，这弯腰劈一下，哎呀，骨头得呀，啊，你想讲是什么的？无，徛袂得啦，啊，这压迫性骨折，徛卡啦，这蹬着骨头，哎呦，哇，为什么这腰吼，这遐会疼呢？哇，结果呢，原来啊，嘛是，骨头劈起啊，蹬起啊哈，啊，这敢有危险？一定绝对无爽快啊！哎，你去想，你的骨头比起你这全身骨的重量，它什么要紧起来啊？咱是咱的骨头在紧呢，所以讲一旦咱骨头比起了后啊，咱是不是爱下迄腰带对不对哈？哎，腰带咧下起来，啊，甚至讲有人爱穿 T 衫，爱把这咱身躯的这个重量吼分好散呢。啊，这个穿 T 衫我无方便呢，甚至讲无好看对不对哈？啊，所以是不是咱来提早来去保养身体？咱的骨头爱个补充个只哈，要给它存一下骨本，存一下骨本。啊，咱既然这是骨头的承受，增加咱的重量，咱是不是要减肥？要啊，一定也是要减肥哈，这是基本的相信。所以爱补，嘛爱改变咱的生活习惯，来去运动，爱减肥啊，爱定期检查，爱量啥？量这骨头的密度。体脂啊，一个-1是正常，其他都无正常。所以，伫咱已经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啊，哦，咱这个65岁以上长辈已经破20%哦，应该有25%啦哈、哦。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咱是不是要先去加家己的这个保养的观念吼、哦，慢慢来给它建立起来？因为咱把家己过好哦，咱的社会、咱的经济后一代人会较轻松啊。这从小就有这个观念哈。那营养品爱买来吃，以前是感觉讲啊，迄是有钱人咧做，没有。近期讲吼，你若无家己过好，你到晚年的时阵，无人要家己顾，少子化啊。哦，你有可能无生，对不对？

0: 迄、那个动作你来想象一下，把倒落去的时阵，第一动作哦，脚头弄拖脚，弄拖脚哦，咱脚头受伤啊，要换拖脚，你这个本人啊、本人就是反应讲，哎、欸，手爱去换拖脚，对不对？啊，你的手腕先动一下。吼、哦，啊，是不是咧手手敲，对不对？啊，佮弄着咱肩胛头，啊，严重佮弄着头，哇、哦，是不是规面拢会弄着？是，咱长辈唔是雕工要跋倒去受伤，无说你反应慢，脚无力，对不对？这是一定会的，所以讲咱一定要预防跋倒的原因就是安尼。嗯，啊，咱这个长辈跋倒佮死亡唔是直接的关系，但是有很大的关系，有足大的关系啦。啊，有个人就跋倒了，倒伫眠床红膏。真正唔是雕钢诶，但是无法度等伫的，等伫髋关骨，等伫咱的龙骨，一定要互人照顾。
1: 是
0: 啊，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要多照顾自己。
1: 是哎，拄只刀工了改好呢。如果那是你的吼，咱那个病人要投资啦，要投资的讲个人家己的身体呢，你莫想讲哦啊，哎、爱开钱，嗯，啊无你要忙恁家买互你食吗？够可怜，恁家咧动都动袂赴啊，搁要叫搁要买来互你食，为虾米？伊那。你若开钱啊，阿爸伊就减体啊，是不是安尼？虽然你好变啊，为家己好，替家己想，家己啊，顾身体顾好，家己那健康就是疼囝，阿爸将来免麻烦恁囝。虽然人哦，咱一定要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甲补充了关节软骨的胶原蛋白。当然呢，啊，佮补充了啥？这个蛋白质和咱的这个让制作，和咱制作啥？诶，这咱的。肌肉的地方吼，啊，咱肌肉对咱帮助嘛介多呢，所以呢，爱补充钙质，四十岁开始咱就爱啊，达刚啊养生的走路走三十分钟，而且你搁爱兼做逆脚背动作，爱逆脚背哦，达刚爱做哦，咱的脚才会好哦。王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嗨，你好，嘿，嗯，
2: 就是
1: 啊，嘿，是你好，你好，
2: 就是啊，
1: 有啦，有听到啦，你讲嘿，有听到啦。我有听到，
2: 我一个查囝吼，
1: 嘿，
2: 打骨断的，
1: 啊，
2: 断四五支，啊，再解剖一下。
1: 好啊，来接接哦，医生哦，来接接，哎呦，四五支来，稍等一下，谢谢。

0: 呀，行，那么这些两一说，请问是咱这位这个是泽赖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老弟你好，
1: 秀山你好哈，
0: 你来请讲重点。
1: 我新北市啊，我食你的钙固剂，本来卡袂背，倒卡袂背楼梯，食两罐类，总共食二十几罐啦。啊，你都讲爱砍一个，砍一个，
0: 砍一个，砍一个，对。
1: 哎呀，我即摆嘛是继续食，啊，即摆足早落去背楼梯，食两罐类都。好谢好谢啊你！
0: 哎呦，阿妹，你今天有讲到啊吼？安尼好好，安尼无未使停，你要改两顿，嘿，看你看你哈，改改两顿哦。好，谢谢。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小帅。
0: 嘿，请讲起来。
2: 我食你个改节咯，食啊卡骨真正拢袂惊，即摆拢会惊咯。
0: 啊，卡骨现在袂惊？
2: 唔是哦。刚才我有注射疫苗哦，我注射流行感冒去啦，注射莫德勒啦，莫德勒咯，啊，这时间袂，
0: 注射拢袂惊呢，
2: 人体确实拢袂惊吼。
0: 哎呦喂
2: 啊！啊，我正甲出来看医生，去中医中啊，中医看医生啊。
0: 哦，啊，你食钙过时拢会惊呢？
2: 哎呀，啊，食钙过时就是我两只拢会惊咯。
0: 好，安尼，爱练，有咧行哦，爱练，袂使无运动哦，哈。好，感谢大姐，谢谢。明白。对，三平老婆姐，你跟我讲三平肩膀卡盖过去，夹到那好。
3: 明白。
0: 啊，夹到那好。
3: 夹到卡肌肉软。
0: 你有夹盖过去呢？
3: 啊，冇夹三平肩膀。
0: 啊，三平肩膀夹到那好。
3: 夹到那好。感觉那个靠死呀。
0: 啊，讲个阿伯，你啊讲重点呐，是夹到那好。
3: 夹到肌肉靠。
0: 好，安尼好，感谢你哈。好，感谢阿伯，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跟你讲，我食你的钙固是喏，脚哦，本来拢未行吼，啊，爬楼梯喏，咕咕叫，对不对？我食你的钙固是食一个很好去，
0: 啊，未白白叫一声呢，
4: 嘿，
0: 哦，啊，爬楼梯有问题无？
4: 无，哎，我今个继续食，
0: 丢，啊，继续看着丢，哎，安尼就丢啊，你好，感谢啊，好，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你请讲起来，
5: 嘿。哎，就讲，你讲，我迄个食钙过去吼，我爬楼梯本来两脚拢爱烧蛋，阿尾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5: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姐，我咧落楼梯直接倒退路诶。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四川呀，
0: 嘿嘿，你好，
6: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早打电话，你来就靠我啦。
0: 嘿啊，什么代志
6: 啊？我食了，好无？我好啦，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三片不
6: 吃。我有食，参迄落双喜龙报价迄落，
0: 啊，食了那好，好
6: 嘛，两行做一只啦。
0: 啊，食了那好，
6: 食袂歹，好都好。
0: 啊，你唔讲重点啦。
6: 我
0: 阿尚，拜托，恁要讲话要讲重点，你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6: 啊，都本来我手术六百啦，吼。
0: 目睭吗？
6: 老伯啊，迄个两骨啦，
0: 两骨咯，哈，
6: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卖，食个过一年，
6: 嘿，过一个三十年，报我两行做一只。
0: 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阿妹，好，看你看你好，谢谢。来哟，补充个几滴，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固剂，
0: 食咱这罐钙固剂就好啊，因为咱这罐内底面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甲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呢，咱要加食补充钙质，食咱呢加拿大进口的呢。
7: 钙固剂，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啊，咱个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吼。阿妈咪见呢，咱登骨拢有咧肛门内胎，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啊个留起来哈。假好就给咱
7: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嘞，对不起，你好，你好。
8: 卡生没讲什么机会？
0: 卡生哦，来接接一线喽。嗨，好，谢谢。那我谢爽，你好，你好。
9: 喂，
0: 谢谢。嘿，你好。
9: 谢爽呀。
0: 谢谢，我等谢你好，请讲下来。请讲嘿。
9: 我要
10: 请教一下哈。
0: 好，别车工会来，嘿。啊，车工啊。
10: 我要跟你请教，我卡会吃了会酸啊，要吃。
0: 哦，来，来接接哦，嗨，谢谢，哎，二先生，谢谢。哎呦，如果是点歌的人呢，我拢听讲过吼，咱是先点的人先先给你报吼，你那是只要点歌两点钟来，我拢会给你报。啊，不是先点的人先给你报，是因为呢，看我那方便哦，吹先吹掉，我就给报吼，所以唔好跟我问歌哦哈。来，谢谢。来，咱即马先哦，到来唱一首《那是有一天》。
11: 哎呀，好。
0: 哎，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11: 469469，
0: 谢谢，听到唱歌咧，双口给你接电话，谢谢。

0: 是有一天
1: 謝謝
0: 主持人是杨哲就是
1: 大富泉
0: 哎，那么这是咱陈大姐前阵的哦，哎，前阵的陈大姐说对没有？
1: 谢谢，来感谢，
0: 来，你好，
2: 你好，
0: 来，请讲嘿，讲重点嘿。
2: 我讲方便申报哈，
0: 嗯，
2: 耳啊倒流啊，好去啦，
0: 皮最倒流，
2: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2: 啊，跟那个皮炎哦，
0: 嘿，
2: 我诶，五倍线做有效诶。
0: 哦，半线啦哈。
2: 嘿嘿嘿，
0: 小邓来，先生，来个姐姐，好，谢谢大姐，好，阿姐给人倒小包，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哎，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请讲重点来，谢谢。
3: 我来跟你讲好。
0: 好，请讲下来，产品好不姐？
3: 讲我跟你吃嘿，介一个
0: 就。阿姐来安那好，
3: 嘿。不坏，我吃三年，再来看门。
0: 阿你吃安那好，你讲重点。
3: 吃了就是为了，为了会听。
0: 啊，
3: 背老腿会疼，啊，即摆食才有较好啊。
0: 你讲脚本的背老腿会疼呢？
3: 啊，背老腿会疼对。
0: 哦，啊，食钙过是即摆。
3: 即摆食了，我改我食三。
0: 啊，过来，讲重点，讲重点就好啊。啊，过来嘞，嘿。
3: 哎。
0: 啊，
3: 过来神神不食了吼。
0: 嘿。
3: 食了吼，血压拢正常。
0: 血压不？
3: 哎哎。
0: 啊，你袂原底，你还是我是外
3: 观。本来拢86、87，啊，即摆拢81。
0: 120多，130。哦，安尼好啊，好你，安尼好，大姐，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哎，谢谢，哎，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4: 哦，
0: 哎，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叫你的产品先报哈，啊，赶快拿你，本来有闭结，今麦袂闭结了，有加有放，
0: 哦，本来是便秘的对啦哈。
4: 嘿，
0: 哦，啊，今麦袂啊呢？
4: 今麦袂啊，啊，个血糖啥拢有好，有改变，拢好哩。
0: 啊，较早是偌济啊？
4: 较早拢会120。
0: 哦，本钱120呢？
4: 嘿，
0: 啊，今麦呢？
4: 今麦80外。
0: 哦，啊，你有标准着？好，大姐，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嗨，谢谢。没有，咱贵姓姑娘给你过透透的，当然是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和你没烦恼。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呢，真的是贵姓贵姓姑给你照顾着，所以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啊，咱的骨头呢，关节筋都拿不好，人给他补充钙质，吃咱这款
1: 钙过质。
0: 像是三省金宝，加加钙过质，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的关灯的叫、哦、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人家加咱的。
1: 阿雅德纳，
0: 朋友几位人香港看生气进老广告进个不啊？
1: 诺诺皮昂，
0: 哎，假货一个给咱倒小包，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即马困眠无好人啊，唔是干那单单困的问题呢，佮包括为人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哎呀，这个倒内开呢，这个咕咕叫呢，总变成突然间无开安尼哦，即马介危险哦吼。来，请进门，我甲恁建议恁，那是咧困的是会咕咕叫的人，我叫恁用一个抱枕啊，起正边甲困，有恁有安尼做无？试看没有？真的，让日本做研究报告真的有帮助哦。想无直接困伫边个人，较袂叫吵者，吵较袂困的吼。所以困眠无好呢，对咱人啊，唔是干那身躯的问题呢，佮包括脑拢有问题哦吼。那即马请大卫来讲下这困的问题来，谢谢。
1: 也是大家可以提起咱这个困眠哈，啊，这个困眠不简单啊，到底要吃什么可以当好困啊？因足侪人拢会想咧找这哈。其实上，足侪人是因为营养无够，所以就先无困。啊，另外一批是这个，这个无爽快，哈、哦。再比如讲是慢性病的治疗，还是讲这个，肠燥哈，需要人照顾。还有的是日时啊，想无聊拢困，啊，变成暗时无困。甚至讲有的人是这个神经系统，自律神经失调，哈、哦，搞超烦，啊，这个精神部分就造成无困。你是倒一种？啊，是不是我无靠天开开失眠呐？不是哈，咱只要有养成哈，那种这困眠的习惯，来十一点的时候你下去啊，赶紧物件款款的哈，啊，电话关关的来去困， 好，那来固定时间啊，就是睡觉要有一个习惯。啊，另外呢，就是有的人会靠物件来喝困，有的人是用酒啊，有的人是比如讲啊，我食只物件开来困，有的人说安尼我来运动者，洗者身躯，其实上这几种拢是较不好的方式啊，都是比较不好的哈，对咱的身体哈，拢是一个扰乱哦，然后就是把它化。那我们的身体啊，那身体你也激起成一种感觉啊，所以讲你最好卖做激烈活动啊，那就是物件款款的哈啊，通风做好，电话会爱关花啊，安尼来慢慢来好困去。那当然啦，但当有时阵，咱是困袂入眠，有可能是咱的枕头，咱的这个眠床哦，伤软，关度唔对，也是讲啊，咱的被不够重。哎，你别再讲怪你边遐人伤差哈，还是讲哎旁边睡的不是喜欢的人，那不行哈。这个是啥？这个困眠，你有可能是咱的寝具啊，咱的困迄个所在唔对，啊，咱来马上来个调整。好、哦、啊，但是呢，咱一定要给注意，咱是不是有年岁长辈啊？啊，咱这个枕头吼，我给你建议用较悬小块，高一点会比较好，可以较安心。啊，咱那被吼，哎，小块当真的是有效的哦。
0: 是的，哎，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嗨，我能让小邓姐爽卡等你哦，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5: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6: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7: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6: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8: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9: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你来笑死！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东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 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哎，谢谢雅雅为你来视频，这是龙千一收，请为咱这三明区的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听到不姐，你讲食我的阿雅德纳那个？
1: 就好啊，就好困嘞，因为喜欢看那个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特别冰来冰去呢。
1: 哎，
0: 食阿雅德纳你啦？
1: 是是，食阿雅德纳。
0: 哦好，
1: 啊你别急，我伫阮遐湾里信号关。
0: 马紧，阿伯将军关就好啊。好，好啊，这个人到小本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讲，哎，请讲，哎，来，
2: 哎，我是哎呀，多纳哦，
0: 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哎，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哦，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
2: 哦，对对，
0: 好，好，阿莲好，这样子好，好的，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保重哦，好，谢谢，来，肖大姐你好，请讲重点来嘿。
3: 我吃那个阿亚德纳，吼，本来拢一暗拢爱放八开五六盖，即卖剩两三盖尔。
0: 你是吃三元煎包吧？
3: 我啊，我无阿亚德纳，我有记得，迄水里迄间我有甲你有卡电话吼，你袂记哩嘛？袂。
0: 是你是吃三元煎包甲阿亚德纳呢啦？哦，安尼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哟，你可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阿邦阿邦天邦地多贵波浪昆美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的有哦哈。所以呢，当然咱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嘛帮助咱脂肪分解，诶，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帮助咱呢，或者会靠被黏贴黏贴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比大便比情叫做啤酒酵母哦，或者人靠被疲劳。所以呢，常常呢，感觉心神不宁哦，常常阿达嘛硬攻，记忆愈来愈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大家教咱的三千钱不做食。啊，那个健康如何哟？当然我有讲过呢。那么咱这哦，不是昆明，大家边境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你若较慢的喝冰呢，你无急，我爱有耐心，哪吃阿变哪喝。那么吃这种天然的物件，就是无多急的，甲药啊无同，药啊是吃了是对的，或者是睡袂听，哦吼，你睡好困这个不一样。咱这天然的，就是慢慢来，会愈吃会哪喝哦吼。吃好个，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边丢咱的多准力杠，谢谢。你好，你好，嗨，
4: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
4: 嗨，小姐就问了哦，你我有跟恁叫的，有啊，阿嘿，
0: 嘿，
4: 呀，呀，迄个狗叫的，迄是食几粒吧？
0: 哦，该接进来，一线该接进哦，好，谢谢，蛋姐，等一下我叫人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四川哦，
0: 喂，你好。
5: 哎，我叫爱坤呢。
0: 好，来，我先接掉。嗨，阿伯，谢谢。来哟，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咱们收听这波，咱个另外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大概转咱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七彼得主管按照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丹的好朋友呢，会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2.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那么因为咱的播是较侪种 AM 的调幅的台呢，咱无甲咱报频率，所以希望好朋友那是哦，那是要问多一台呢，才卡你要甲咱问哈。啊，那无了解才卡起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呀，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我有些感觉讲哦，有人在讲理，啊，有人做无理。咱那是参加活动啊，哦，比如讲，今嘛百货公司在办活动啊，啊，你办活动本来伊就限定时间嘛，比如讲5:00到5:30，这个时间。你若有去参加一活动，伊会送你什么物件？这个叫做办活动，活动啦，办活动啊，超过的车站以上呢，你袂当讲哦，我伫你这间百货公司要做一物件，你现在免送我，你现在免送我， 啊，别人就会当哦。啊，人有一个游戏规则嘛，这叫做游戏规则。你袂使口口灰啊，袂当讲啊，我伫这间百货公司消费够济呢，为什么你不爱送我？为什么？啊，就超过时间啊，安尼这个人佫讲袂听，安尼恁个恁感觉这个人够有理吗？无理吼。这个叫无理取闹哈，因为呢，咱拢是大人，唔是囡仔，咱拢知什么叫做游戏规则。啊，你明知游戏规则是安尼，你个硬要讲灰，安尼就不对了哈。所以咱和平呢，比如讲我那边上什么物件，和咱的和平呢，我拢有讲啊。哦，你也起来跟我讲好话，啊，咱都已经到家，袂当去想这，我会讲啊，歹势哈，啊，咱因为是惊广告时间超过的，三个就好啊。那么过来呢？卡伊要跟咱讲的人有食咱的产品无？有，但是伊无伫我游戏规则内底面活动的为了奖赏的办法内底面，所以当然就无送啊。安尼敢会当搞灰吗？安尼袂当搞灰呢？因为你唔是哩，唔是咱讲的时间内底面的游戏规则，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我送你物件，拢是我手算家己摕钱出来买，并唔是公司出钱的。包括我送你比如说脚踏板就好了，送你脚踏板我还要开啥油租呢，请油局行呢，还要油租呢，这种我手上自己出钱的，我欢喜感恩的，但是拜托你们遵守啥，我手上给你们拜托的啥游戏规则，不能说、哦、已经超过时间了，你们要来、啊、我给你买产品呢，很多人给我买产品啊，不是只有你而已啊，咱别人人都袂安尼啊，吼、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无骑着脚踏板呢，唔好起来挥，吼、哦，唔好起来，我若讲挥是做歹听啦，啊，你也讲道理啦，吼、哦，希望好朋友会当体谅哈，来麻烦，什么叫游戏规则？可、就是咱大家爱做爱遵守才对啦，啊，不得乱你啊，对不对？哈、哦，麻烦好朋友，谢谢。来哟，讲以前有一个故事，伫美国有一个菜市啊内底面啦吼，一个市场内底啊，有一个台湾的太太，吼、哦，伊生意有够好呢，吼、哦，好到真正是隔壁大拢万多伊啊，一个是一个中国太太拢个万多伊，常常拢个找伊麻烦，拢常常调羹个粪屎个扫过一遍安尼啦，啊人大拢看拢知影讲。这中国太太的调羹的嘛，调羹的找他的台湾太太安尼啦吼。啊，雕工，逐工就扫个包括哦，包括平常时哦，伊无咧开店的时间，伊嘛雕工甲垃圾甲等人的门口安尼啦，靠有人安尼啦。啊，不过这個台湾的太太拢笑笑，伊拢感觉讲啊，无必要甲伊计较安尼，反正哦，伊等来我就甲扫扫安尼。啊，边有一搭墨西哥的太太吼、哦，伊安尼甲观察，感觉讲这個、中国的太太无理啊，那我安尼雕工工等粪扫伫人的门口，人嘛咧做生意，啊，你嘛咧做生意啊。伊真哦，甲讲哦，哎，太太哦，啊，为什么大家拢甲粪扫等你的店门口？啊，你那拢无生气？伊去是隔壁打迄个中国太太，这個、台湾的太太就笑笑讲哦，伫阮的国家哦，过年时阵哦，人拢会甲垃圾哦扫入来底。啊，垃圾啦，垃圾愈扫愈侪，表示我会赚愈侪钱。嘿，啊，即马就是咧送钱给我，啊，我若感觉古早点着，不要紧啊，啊个扫粪扫扫入来就是钱入来啊，你看我生意唔是愈来愈好吗？吼、哦，结果呢，伊咧讲的时阵呢，因为徛伫门口咧扫粪扫嘛，本来迄个中国太太本来想个要甲扫一粪扫过来，都爱听到就煞家己感觉歹势。因为人其他的大家拢知影，伊讲粪扫讲扫去，迄台湾太太遐嘛。所以呢，咱人吼，这种拄到，比如讲人刁工要甲你糟蹋啦，当然啦，咱被糟蹋的人，即、這個、有些一口气些公斤的吞袂落啦。吼啊，但是有些呢，人讲哦，生理人乌龟性地啊，真正是像这個台湾太太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呢。上帝让人钦佩是啥物呢？伊不只是用智慧，无爱甲这個中国太太计较以外，而且伊阁甲其他的国家的人呢，这个太太呢，和气生财，自然的生意愈做愈好啊！哦，对不对？所以当然啦，伊变成呢，变人人人介意一个做生意的人呢，啊人了，譬如讲有啥物 代志啊，得甲通知，得甲联络啊，甲讲哦。哎，最近哦，咱这条街啊，要办什么活动哦？吼，啊，你要来参加呢？你的生意那么好，你也来参加哦。所以他很感恩其他的摊位啊、哦，墨西哥的因为拢是这各国的特色，每一国的特色，包括墨西哥、西班牙的啊，大家拢做在摆底下哦，展出自己国家的特色安尼啦。所以我感觉讲人就是安尼嘛，讲真的啦。古早我都拢定听古早一句话，讲叫做做生意人乌龟性地，袂使生气。这句话阮当然有哪有甲我讲过，但是我有时会想讲，唔过咱若无适当的甲人客讲，你安尼行为是唔对的，会变成干嘛讲哦？啊，阮做主持人都拢总无免过的尊严嘛，去将人糟蹋安尼哦，干咪当干嘛呢吗？我相信咱的人客嘛，唔是安尼啦，对不对？咱台湾人拢是啥？拢是善良的，咱台湾人拢是慈悲的吼。啊，我嘛是希望，这个有什么话，有什么为好啊，讲得好啊，免得用口的，不需要这样子啊吼。啊嘛，免得用教的啦，用教的敢好吗？不好吼。成都小姐先生的来测我的着力啊，我是觉得这样不好。有你要讲道理啦，拄则我有讲过啊，人咧办咧活动的时间，就是超过当然都无嘛。啊，那安尼大家有要搞我买产品的，我拢全部送个搞，我无一钱啊！拜托个，你嘛帮忙啊，搞我体谅我受伤，我是食头路的呢。我无哈尼济人，我全部拢上脚踏板，啊个油资拢爱我出，我无哈尼济钱啊，无你赞助个。无你跟我赞助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互相体谅啊。我有些讲话较直啦，啊嘛，希望大家互相体谅哈。来，谢谢。

来，我来个唱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叫做《用心》，这首歌主持人是龙千亿哦哈。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用心，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龙千亿哦哈。我要唱这首歌，就是要和咱的好朋友的怎讲，我是做用心啦哈。啊，送物件呢，不是全部我有法度全部拢总送，因为总我家己出钱，我都就讲过，拢是我家己出钱的，包括油租嘛，我出钱的。啊，大家拢送吼，啊，我都无哈尼一资金嘛，我无啊，没有办法啊。啊，无我们都拢迄落无明年薪水个倒塌钱，所以咱的好朋友吼，有时我那上什么物件呢？那有一个游戏规则呢，希望恁的是叫游戏规则啊，不要为难我，好卖为难我啊，为难我啊，这个利用在一些时间的要搞我套啊，秀才你无通啊，你有够孤单啊，你嚣掰啦，安尼我定甲你买安尼济物件，我甲你买足济啊，买几百罐的啊，啊送我一个你也无通。唔好讲这个话，我真的听得很难过，我听了也足艰苦的，因为感觉讲，无唔对啦，我就是要送给恁，无唔对，唔过我都全部拢送啊，恁要考虑到我的经济能力啊，我是吃头路人，我唔是头家呢，啊，我头家都无送啊，是我手算家己送的啊，所以我希望恁呢会当体谅我啊。啊，那是是不是讲啦？那是是不是安尼哦？变成有困扰呢？我可能会停送物件，我变成我会停落来，会暂时就不送哈。因为变成有困扰，也会有困扰啦。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我那个有送物件，即马是暂停啦哈。啊，那后摆个有送物件，希望恁来多多这个配合，麻烦不要为难我，谢谢。所以恁人的心呢，更重要，因为咱的心是啥？哎，肉做的，不是啥做的，跟不会是那个铁做的，肉做的吼。那么咱人的心中呢，当然跟什么有关系？咱人的想什么都有连带关系。咱的个性呢，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我听讲过，伫这天气咧热的时阵呢，拜托的，你唔要气到迄个头壳呛呛烟哦，一定要开冷气。麻烦咱这大热变阿公阿妈，唔要省钱，该开冷气就爱开。但是咱开冷气一定会啥？空气较大，所以你一定要啉茶，要啉有够。那么当然，流汗是好代志呢。咱人流汗吼，是为了啥？调节的温度。这个汗国语叫做汗，这个国语叫做筋，筋筋有味的筋呢。这个筋就是咧调节温度，就是咧讲啥？心脏。所以如果是筋，这流一般的汗拢是正常的，是帮助咱心脏代谢好。但是你若唔是，你是流啥？沁汗。什么叫沁汗？沁汗就是冷汗。冒冷汗呢，那么这种冷汗就是鼻咸，无安尼咸咸啦吼，啊，所以当然你那是定这种会变青瓜人，你得爱注意啊呢。或你感觉讲胸干闷闷，搁变青瓜嘞，哎呀，咱的那边唔在意哦。这种啊拢跟啥有关系？跟你心脏有关系。而且呢，有可能是爱注意的啥？你的心脏是唔是有咱定讲的心律不整，有急心症无？是唔是？有二尖瓣脱垂无？尤其是为人是伫半暝啊发作，像阮爸爸心肌梗塞就是半暝啊发作的。所以阮爸爸困到阵起的时阵呢，透早阮妈妈要叫伊上班呢，已经啥无救啊！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有种啥，有种警戒性、警戒性呐、啊。比如讲，有一个先生就是安尼啊，伊连续五个月哦，拢感觉人吼胸腔闷闷，佮常常变唱歌。甚至一半半夜半暝啊，听个胸腔听个醒起来，伊竟然有够寒呢，无紧去看医生哦。等个听个昏去的时候，去急诊呢，才知原来是啥，伊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仔，好个仔啊，就是表示救到。啊啦，我啊要知，要知就是救无到啊。所以呢，甚至这个人也会更哦，塌掉啊，塌了几趴呢，70%。隆重脱掉的会更哦，大条动脉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注意，爱流血啊！咱定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偌济人，620几万人，所以当然啦、啊，有这么济人，就是你将来是中风的啥，有危险群呐、啊。危险群的对啊吼，所以咱老心有高血压人，就是要注意将来开中风的机会介悬，包括的心脏的心肌梗塞，加了什么猝死的机会介悬，所以你两爱牛血压，上无至少咱的血压保持了在个80以内，上好那是当你83以内个如何？啊，咱会记得这天气热，水分爱啉无够，尤其是吹冷气的时阵，因为咱那是无够水分的，咱的血得黏贴黏贴哦吼。啊，到时啊，咱的第二心脏你可能无咧叮当的关系呢。咱第二心脏这个卡呢，会变成会的顶来咱这个卡，那么到时会的下未倒转来，迄阵啊，你的心脏的出问题，包括咱的会更的粗， 啊，咱的血管就变成这个大条，成个大大管啊，大条筋啊，叫做静脉曲张。所以补充什么上个重要？对咱的血路好的是水，啊，你爱慢慢啊啉哦吼。上个重要的是啥？爱尿啊。哦，咱心跳上无至少伫六十个一百以内，啊，咱拄则讲过血压爱伫六十个百十以内哦。比较起来，有咧牛较早，咱较早数字呢比较比较安全的哦。所以呢，如果是无了解那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好。
1: 哎，阿舅们哦，
0: 没有，请讲起来。
1: 哦，你是谁啊？我是你。哈，迄个管呢？你干咩用？
0: 血压管哦，阿伯你等一下啦，医生去接接哦，还是谁？

0: 好来谢谢李武龙的林星，这是林英说起来，咱这陈大姐说点名要来，谢谢。
1: 张总点来，
2: 张总很好啊，
0: 嘿，
2: 啊，做啊都好啦，
0: 啊好啊，那这样，
2: 我今晚我未喘啦，我本来做啊未喘啦，
0: 哦，
2: 啊，
0: 做
2: 啊做啊老好个，
0: 哎，喘个少呢，
2: 哎，喘个少更好个。
0: 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安尼好，保重哦，谢谢。好来，李玉你好。
3: 我要来找秀山。
0: 请讲起来，我秀山你好。
3: 啊，我下昼吼，我有食恁个三全新补啦吼。
0: 嗯嗯嗯嗯。
3: 啊，再过一。
0: 啊，食了。
3: 啊，我下食了做手麻好呀。
0: 手麻好哟。
3: 嘿，
0: 啊，做啥物？
3: 啊，个精神啊，太好。
0: 哎呀，阿妈你好啊。哦好，阿你保重哦，看你看你爱看你哦，别再放掉哈。好，谢谢姐弟，你好。
4: 喂，是帅呀、
0: 啊。来，请讲起来。
4: 嘿，嘿，嘿我刚要跟你分享啦。
0: 来，讲重点。
4: 我食迄个三全新补。
0: 嘿，
4: 一个心脏拢喘，今麦拢好，拢未喘啦。
0: 哦，好好好，好啊，阿你好啊。
4: 爬楼梯拢爬到三楼，拢未喘啊！啊，迄个盖过一我只脚我拢未屈，屈本数屈未落，今麦食了拢。正常诶、
0: 哦，好好，大嫂，那继续看咧看咧哈。阿姨好，干木喏，谢谢你，谢谢。你好，
5: 谢谢。
0: 毛，你哪就先乖点，我来接电话嘿。哪就先乖，你哪就不乖，我都讲话嘿。哦
5: 哦，
0: 哪就先乖起来，有乖起来无？
5: 有乖起来啊。
0: 我来请讲嘿，来看重点嘿。
5: 三点了不是？
0: 请讲嘿。
5: 讲嘿。
0: 好，请讲请
5: 讲。我食三全全补啊。啊，心心脏拢会疼
0: 啊！
5: 啊，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全全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去啊。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5: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哦。
5: 我食爱亚德啦，哦。
0: 嘿。
5: 不然自己拢食两个爱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啊。
0: 哎呦，我叫你喝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爱记哦，如果来变你听爱看医生哦，哈。好喝不重哦，好谢谢。阿弟你好，
6: 喂，小仙呀，
0: 来请讲重点来嘿。
6: 哎、我食三点冰包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哦吼吼吼吼吼，好，你稍等来，二仙，阿你继续看你哦，甲听听者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者人家上者饿了，我都讲过啊，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何里都免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食这款关呢。

0: 这样上的熊盖会再去熊会哦，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啦哈。啊，你那贵有帮个换啦换，我再请有帮个我们公司叫回哈。假贺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咱那秀山呀？
0: 嘿，我秀山你好呢，嘿。
1: 我会当请问你无？
0: 没，请讲。
1: 我有食三星精宝
0: 吼。三片好不记得？
1: 啊，敢爱搁食鱼油？
0: 不用呢，来接者，来接者哦。好，来一线喝，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徐总你好，
0: 你好。
2: 我在高雄，我姓游。
0: 游先哦，你好，那嘿啥贵数？
2: 啊，我请教一下吼，因为我妈妈伊个三星那三三高和含油脂500几要个。
0: 500几伤悬呐，大哥你别烦恼哦。来，先个接接。哎呦，恁母安尼伤悬，好谢谢。来哟，那你喝片，我送你物件绝对有意义滴，我绝对我用意。因为这对您的健康有帮助，我才会送这种东西。譬如说，我建议您逆卡位油的用途。然后我为什么建议您打卡底？因为呢，我去参加医学的课程，佮包括对照的全民医学报道的日本的节目呢，因为一些医学节目，所以呢，咱呐有咧打卡底，刺激到咱的卡底。咱的膀胱经离咱60几个穴道呢，离咱的卡底上近的，就是膀胱经。所以你若是较会搞油腺油的人呢，油脂较无好的人，除了是打卡底以外呢，佮做提肛滑，啊，佮上个是，阮即马有咧，即马阮都有咧上保温瓶啊。我甲公司拜托上保温瓶呢，因为希望恁啉温的茶对油脂较好，油脂若无好的人爱啉温的茶对恁会较好哈。甲咱建议好朋友。所以呢，我送物件绝对有意义滴个啦吼，唔是黑白送的哦吼。那我即摆来唱《苦苦空港》，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风港，这首歌主持人是邓丽君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你今天去准点有够无？咱地咱是讲爱注意，今麦天气会愈来愈热，咱的好朋友爱注意的爱吹冷气以外，上个重要是一个是虾米？啉茶爱啉有够。啊不，如果是真正是热衰竭，什么叫热衰竭？哈，热衰竭，热衰竭简单讲叫做急性的当多的当多啥脱水哦。啊那个，咱这脱水有分的轻多，噶的当多，啊那当多嘞。哇，当多的这些的会严重的死亡呢，所以咱的喝冰点啥？咱这水分是咱人吼，诶有必要的。咱人员工是水者，咱女性身躯内底差不多70%是水，啊男性变是60%啦吼。那这脱水的造成咱这会热会渴以外呢，当然会容易中风，包括的容易得的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跟油脂有关系。所以你要当多脱水的医疗哦，在医学上这叫做急性的急症的。如果那是无治疗，死亡率就高哦。所以咱的好朋友的水分那里冇高哦哈。啊，当然呢，有人讲有啦，我拢有在啉呢。啊、哦，你是啉啥？我啉饮料啊，啊啉茶叶啊，啉咖啡啊，我拢有在啉呢，嘛是水呢？错了，迄冇强用，迄唔是水哦。那么如果是啉着饮料来掉啥？人工甜味剂叫做代，来咱讲叫糖精。啊，啉茶叶呢，伊是内底面有啥物？当然啦、啊，伊内底就是有可能你嘛是有食着农药，有种可能性嘛会啦吼。但是呢，反正咱那是要讲的水分来啉偌济，就是咧讲白茶啦。啊，你卖啉啥？卖啉这种这个咱咧讲饮料啦，包括茶叶啦，包括咖啡代替都不可以的。人医学上报道的是啉白茶，这是正港的水分啦吼。所以呢，如果是要啉这个啉。因为咱的咖啡甲茶叶有利尿的作用啊！啊，你原底着搞油的人，你可以啉咖啡，啊，可以啉茶叶，安尼干掉，唔掉啦，也一直利尿，利尿就是利尿就是尿，一直尿的金尿安尼啦。所以咱定讲的来搞油的金尿、香尿的人呢，一定要注意啥，啉茶要慢慢啊啉，啉茶慢慢啊啉，当然咯、哦。啊，咱定都只着讲过啊，上好是安尼。那那是有这个本身那是已经40以上的人呢，你个检测啥提肛华，我给恁建议的绝对是对恁有帮助的，恁来做啊！我做我久啦，拢唔免考虑做一世人的对啊！啊，我那打卡底呢，咱最近我夹的脚踏板哦，和平老退掉的人吼，你也因为迄渐渐你也提啥，爱穿一双袜啊，然后一摆打3分钟到5分钟，一感觉打。一盖进两盖，上无至少爱两盖。啊，什么时间打拢不要紧，都没有关系。因为呢，啊，你打完了，给你建议爱啉一杯温的茶，细杯就好啊，温的哦吼。因为啉温的茶对什么人盖好？对油脂盖好。对前咱都有讲过啊。啊，油脂有什么用途？伊给咱欠着99%的水温的用途，过来给咱过滤下，欠着油冻，油冻个的啥油冻。100%给你过滤出去，咱人的欠血啦，嘛甲有关系啦，生计嘛甲有关系啦，咱人的高血嘛甲油脂有关系啊。如果是你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呢，哦，你拢头壳会戆哦，血也会欠管哦，安尼就要注意啥油脂型的高血。那么如果是你本身够油脂慢性、油脂病人呢，你更加唔好乱食油啊，尤其是呢，你讲慢性油脂病大部分的拢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哦，有可能你是存啥40%，陈刚姐先生存38%，结果呢，医生哦讲伊乱食药啊呢，去食壮阳的药啊哦，啊是偏哦，人家补哦，结果食些啥西游记，安尼刚好当然不好，所以肾丝球过滤率呢无达到60%的人，啊，咱就是啥卖。尽量卖啉这个我别乱食啦，乱食药啊，乱食果汁啦，乱食补品啦，这种都不可以。那如果是你干嘛，你卡你个垫落去3秒，阿个会纳一纳，那么你就是卡有水肿，卡有水肿大部分是老人、老大人新陈代谢较无好呢，较容易卡会水肿。啊，卡了水肿的人暗时拢开始搞药哦，吼。所以给您建议，你一定爱啉温的茶。那利用的啥？白天去学时间，啊，你若会当哦，上好是要困的前4点钟呢，你去浸身躯，浸规身躯拢个浸者，浸差不多10分钟，啊，唔要伤烧啦吼，10分钟就可以啊。安尼当帮助你老。 火体内遐解出来水呢，一旦啊排出来，那么当然对什么介好？对你本身的油脂有帮助哈。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好朋友，我拢会讲这观念的问题，就是希望大家拢健康。啊，咱油脂若无好啊，真的你唔好去乱食油啊啦。食咧过了行，为人啊，我这食品的呢，一个看拢是油离好的啦，不对的哈。油离好嘛是油啊。我咱的药啊，就是药啊，药啊，就是要医生给咱开了吼。所以如果是你感觉水啉得水放药唔对，你得爱改变饮茶，慢慢啊啉。啊，奇怪，未经过变数的闪掉男性，唔放紧紧，要放放无？从张的先生咧问的问题呢？啊，诶，不，对不起，一道这先生咧问裂破线。如果是你感觉已经有这种现象啊，唔放紧紧，要放放无？上个是去医生检查看咧裂破线发炎的指数偌济？超过十以上咧，一般医生就给你对症啊，尽量卖超过的五以上哦。给咱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1: 哦，你家
0: 我小嫂家嘿，是你好，你好。
1: 哦，我是要
0: 好好，
1: 给你问一个哦。
0: 好好，什么贵事嘿？
1: 嘿，我要食迄六合彩。
0: 哎，阿伯等你来个接接哦。哎，医生哦，谢谢。

0: 有真情，有活力。那么这期凤飞飞说，请问喜人姐陈太太说店名又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就耍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1: 我吃你的三瓶金宝，吃八十几罐
0: 啊，吃了那好嘿。
1: 吃了哦，嗯，哦，拢未腰，未安尼吃你那白腰啊，
0: 卡未高腰哦，
1: 嘿，对啊。
0: 暗时啊吗？特别高油吗？
1: 暗时啊，你是拢感官，
0: 我拢感官。哦，安尼好哦，大姐安尼好哦，好，感谢你哈，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嘿，是啥你好？
0: 嘿，请讲起来。
2: 我讲你的三星金宝哈，控制珍珠巧克力的稳定底下，我存三十七年啊，稳定底下。
0: 哦，啊，你看到是讲了呢。
2: 嘿，较早拢一直嘿，拢一直降，一直降。
0: 啊，你无乱食药呢哈？
2: 我知，我知。
0: 哦，啊，其他食三明治包就对了。啊，来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爱保重哦，因为你无本钱个乱食药哈。好，谢谢。两点来，三片好不接来，再讲嘿。
3: 我们先生刘生哦，本来七点贵哦，食今嘛是六点贵。
0: 你本来有刘生。啊！食阮的三线节目本来七点几，即马剩六点几哦。
3: 哎，六点一，
0: 六点一哦，哇，那好棒啊！嘿啊，很好，很好，好啊，你，安尼继续努力，哎、欸，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哦，哈，保重哦，谢谢。喂，你好，
4: 喂，
0: 啊、是你好。
4: 哎、欸，我讲好话啊。
0: 哦。
4: 哎、欸，我食三线节目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0: 哦，暗时啊，闲啊。
4: 哈。
0: 暗时吗？
4: 嘿嘿，
0: 暗时较袂搞油呢。
4: 对对，啊，食食只有差，拢只本来两三遍，即马一遍就好啊。
0: 哦，暗时啊啦吼。
4: 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谢谢。好，把镜个改两改哈，哈谢谢。
5: 我食个生命天宝哦，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
5: 哦，到了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啊，一醒
5: 拢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油呢啦，
5: 没，
0: 算吃三年前不会搞油呢啦，
5: 没哦，
0: 大姐，安尼好啊，大姐，安尼好呢，好啊，安尼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李哥你好，
6: 耶，是说了
0: 哦，来车工回来嘿，
6: 哎，我陈春山，
0: 车工重点，
6: 我吃一种叫三年前不哈，
0: 嗯，
6: 对一种放油效果就好，
0: 安那好嘿，
6: 我本来一枚哈，拢爱放六袋，
0: 哦。啊，里面困啊！
6: 系啊，拢免困啊！
0: 啊，今麦
6: 食进进存三钙呢？
0: 哦，进步，好好。
6: 系啊，食迄个钙过剂吼。
0: 嗯。
6: 我三神经不食七八罐啊咧。
0: 我见他钙过剂的嘿。
6: 啊，钙过剂食只脚吼，脚头有较咧走路继续轻咧。
0: 看我咱啦吼，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大姐，谢谢。来哟，咱龟仙姑拢甲你过头头，我都讲过，大家拢是同款食咱只罐。像咱这罐三千金宝就丢啊啦，所以你唔要跟他听。咱这罐你就是爱关灯啊，只才知影讲啊，有影人讲啊，拢是真的呢。所以像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吃一罐抵了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啊，咱一天的量都都好，免唔好食伤济，唔好食过量，唔造成有机的负担哦吼。或者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有几枚去放过了个有人，那起来个讲一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慢慢记哦。咱登记了我刚买的油台，咱买三瓶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出这个老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哦，就是咱登记拢是怕高级的对啊，会记哦。假贺嫁给咱道小宝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哎，谢谢你好。
0: 哎，你好，那就有机会。你好，你好，嘿。
7: 那棒球哈，那个举报。
0: 哦，哎，大哥公的厉害，来先接接。哎，谢谢。我来，小丹，你好，我谢爽，你好，你好。
8: 嘿，你好，小爽。
0: 哟。
8: 嘿、hey,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起来。
8: 嘿、hey, ，我今仔吼买三十岁呀。
0: 啊，是哦，嘿。
8: 嘿，啊，然后吼一放尿吼，落背啊，佫减袂油啊。
0: 哦，安尼就是来注意哦，你稍等我讲个建议来。而现在就。 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这样麻烦者，一再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日新闻报出来，我的朋友传来跟我讲，那个贵妇啊，嚯、哦，安怎开个六千几万安尼啦？安内相信这讲哦，投资会当个赚愈侪钱。爱的做好嘢还是贵妇呢？讲是因当港的好嘢人呢？啊，那有虾米可以技能过去投资哦？这有些哦，那你好骗不唔对啦？唔是讲你被骗的人就是做工啊？唔是啦，有时拢是想讲要赚钱啦。但是哦，咱来想讲，家你也无熟悉，甚至呢，即卖也当用 AI 呢，家你骗讲，伊是恁翁啦，伊是恁囝 ，AI 也当给恁兜的人的声呢。虽然有时啊，即马变成这消息安怎呢？咱看到的视讯不一定是真的，咱听到的电话呢不一定是真的，甚至呢发生在你头前有时啊嘛是假，哇，好可怕哦吼！所以呢，即马就是这咱咧讲叫做这个时代哦，资讯爆炸时代，而且诈骗的人越多越来越多，不是台湾呀。日本也一样呢，也是很可怕哈，所以大家注意，人啊要叫你投资呢，要考虑一下哈。来，底下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客代理，谢谢。
9: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阿妈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和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二八，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3度。旧历4月12，明仔日无适合日出、安乡、过川、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老大人开车。会记得去年的五月，在三甲，新北市遐，这78岁奥利桑，余老先生，伊就是开车，开车呢失去了控制，所以沿路呢安尼弄到卡达车，弄到奥多麦，包括弄到人安尼先哈，造成呢3位同学死亡，12个受伤。后来奥利桑呢嘛是家己受伤啊，尾啊伊嘛亡身呢。这代志当然啊闹真大哈，虽然即马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昨公布了调查报告，嘛建车呢，咱交通部的公路局爱强化呢老大人开车这方面呢，身体检查啦、换照啦，这方面呢是不是爱较加强？过来就是老大人呢认知的这部分，认知。他卡的问题啦，所以呢，交通部是安尼表示啊，用5月31，咱们推出的就是高龄换照新的制度。本来75岁驾驶，咱降落来呢70岁换照。经过身体检查，你的身体检查呢，OK， 这当然真要紧啦，身体检查一定要合格哈。过来你也完成了呢，讲习、道安讲习，然后才会当换照。换照了后，有效的期间呢，来到75岁。75岁了后呢，佮会通过到认知功能的一个测验，佮会提出到呢一个证明，就是你无失智症。最近啊，失智症的一挂消息非常之多哈。你无失智症，你才当换照。然后每3年换一遍安尼先哈。当然是希望公路会当真安全来开车啦哈。好啦，所以亲像就奥利桑，伊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即马调查报告是安尼讲的。讲奥利桑呢，伊即马开车，伊要转弯，要转弯的时候过度的转向。咱转弯的当然打档啊一点嘛，然后这个油呢，佮吹一挂安尼先。你转弯的时候。开车的人一定拢听阿亮啊，即马咧讲虾米嘛哈？好啦，所以咩油门啦、档啊啦，迄、个方向甲力度呢，掌握了无好。所以有当呢，敢那吹油啦、打档啊、时机啊无正确，也是报告是安尼写的啦。要安怎无正确呢？就是讲伊无阿多真正常来操作这台车辆嘛。所以几台车呢，哇啊，才撞起安尼先。啊！这代志当然也闹真大。啊，有人是讲啊，那这奥利桑呢，伊就是安怎有一种症状叫做路怒症。对马路呢，真俩讲安尼是啊，对这啊，不管对遐啊，不好安尼，甚至搞被超车。迄台车安怎的？这有影也呢？有人讲啊，那咧台北市开车啦。安怎呢？性地好个呀，变讲呢性地真俩讲。啊，那性地啊，本来真急性个。到尾诶，性地也变甲较顺，真正呢，因为你本来性地真好嘛，但你发觉着讲啊，这个也无守规矩，那个也无守规矩，无到尾啊，你也真牙讲，一个上路就牙讲，啊，有诶是本来性地才着急诶，啊，性地才无好诶，一遍啊，两遍啊，三遍啊，四遍啊，可能啊，好啦好啦，反正大家开车拢安尼先，才变做性地较好啊。好，有这个讲法哈。好啦，所以这摆调查报告呢，有顶面有写，讲无影啦，这奥利桑呢无什么什么怒怒症啦，拢无啥镜头。但是又讲了一项代志，就是讲血糖管的镜头。用血糖来较管呢，长期间血糖管呢，血糖来较管，人开始甜甜有无？会嘛哈，用来增加咱开车的时候，你会感觉较酸，他讲呢较晕。你的操作的反应各方面都会较差，所以长期间呢，血糖管啊是讲血糖控制了不好，买好咱的脑部认知部分呢，会安怎会较下降？颠倒下的这方面咯。咱的云南会呢是建议公路局，咱呢唔是
职业的驾驶。一般人的驾驶呢，咱也是跟着年纪换照的时候呢，体格检查、人体的检查这方面，好、哦，你也有效来辨别，然后就是讲这个人真正会当安全开车吗？所以呢，针对啊运安会建议，公路局这边是表示啊，用咱今年四月，那么邀请到呢台湾智能治疗协会。来做一个讨论啦齁，包括讲75岁以上的驾驶者，你要换驾照，啊，登记书顶面呢，佫增加自我评估，然后你的签字、切割，这实在无意义啦。你家己感觉你安怎？然后你交稿了，你家己签名，拢会家己感觉会当呢做什么辨识吗？这等于讲交差了事。这款的做法，咱无法都按一个赞哈。过来，咱讲的是招检法。哦，总统呢，召开国安会议，针对的就是台湾人口对策啊、哦，一个新的战略，对家庭的支持方面啦。好、哦，阿麦开记者会做一个说明哈。除了公布，就是出事个十八岁，迄、那个5000块成长津贴。迄、哦那个 SOP 啦，会公布。另外，根据了解，就是讲，即嘛吼，生囡仔是八礼拜产假，八礼拜产假，即嘛要个延长呢，变作是十二礼拜嘛。啊、哦，八礼拜到十二礼拜，哦，差一个月哦，哈。而且从陪产假，翁婿会当陪伴啊，啊、哦，陪产假，陪产假嘛要延长一倍。不是七天，现在要到14天这样的时候，那呢，他现在请假这薪水呢，薪水的费用由政府这边编预算来补贴呢，公司这边这样的时候，不过相关的政策呢，现在行政的是还没公布嘛，劳动部是说相关的计划，等行政的这几个确定公布这样的时候，好啦，所以预定吼，昨昏咧李焕英的时阵就预告啊啦，这就是对家庭的一个支持。好，用两天来，就具体结论会来出来。啊，这个、政策呢有几个方向，譬如讲，和这个爸爸妈妈会当安心来生囡仔，来请养囡仔。第二点就是要强化囡仔的这个托育，哦，囡仔出世了无做一趟狗啊。没有托育啊，哈、哦。第三点就是你来教育，要加码。第四点是针对你工作的场所，哦，要有真侪方便你的所在，友善职场。哦，这方面呢真要紧嘛，哈、哦。过来就是讲极大的一种减压，你要租厝啊，哦，你要租厝，哦，租厝呢这方面嘛，让你减少你的压力。五大方向就对了哈，所以呢，这五大方向有18项的做法，每一年要增加力气啊，经费超过2000亿哦，成功用公务医生来处理啦。啊，相关的手法呢，这礼拜四啊、行政也送出来，应该是上紧哈，明年就开始正式开始。啊，这两天大家讨论较多就是迄个津贴嘛，出事。甲十八岁，成长津贴批了5000块，哦，其中六岁甲十八岁呢，这钱一半给你夹起来，哦，敢那咱的劳保劳动基金批的意思啦，一半咱个夹囡仔的户头来对，另外一半呢出来开销，哦，所以囡仔弄户头哦，哦，阿那呢又算计嘛哈，一直甲十八岁啊，这小朋友会当领36万。36万呢？譬如讲，伊要继续读书，哦，是讲伊是要爱做一下什么小生意，安尼是，干那36万会当做什么生意？又唔是安尼是哈？这钱入来了，咱买拜托专家呢来操作啊，干那咱的落退基金同款啊，啊，过来一操作，会趁钱，趁钱过会当加分一寡嘛。嗯，哎，若无趁钱呢，啊，咱嘛保证绝对会当领到偌济。啊，袂讲啊！即卖因来投资啊，因来操作啊，投资来了钱哇，咱才了得，不会啦，不会。所以因这俩讲啊，
每一年这方面的经费，因的量哈，差不多是1875亿，应该有超过300万名的小朋友哦，会当得到这个好处。哦，过来就是工作场所啦，有心来做检查，检查来请假。哦，啊，然后生产来请假，生产后呢，哦，当然要恢复的时间嘛，哈、哦。过来就是讲，这个安排这方面，嘛，可以假期啦、薪水方面呢，更加好，更加好安尼是哈、哦。当然，这变作是公司头家的损失，伊讲袂啦哈、哦，因为咱的编医生。哦、公司呢，袂当用安尼死呢，即个公司损失。包括讲，即个人，即、這个员工，伊大不多啊来生囡仔即个过程当中，公司你个请人，哦个请人，而、啊、且请人的即个薪水啦，各方面呢，即嘛冇一个什么款的 SOP 也出来。哦，所以拢有考虑在内啦。袂讲啊，即、這个为着咱的政策要互伊方便，啊，造成呢公司其他的人，好、哦、大家的面相拢歹看，好、哦、你拢一直请假。啊、本来咱五个人，起码你请假存四个，好，阮代志加真多呢。哦，是不是公司颠倒乱？啊，不然的先哈，和大家啊，不去影响着，啊，加减啦，啊，不过呢，好代志啊，多不多生意啦呢，是不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台北股市，啊，这段时间呢，台北股市呢变变叫，啊，这个每天的出入遐尼多。所以台北股市即卖啦，以全世界股市来讲，咱的市值已经是全世界排在第五名，吼、哦，小小台湾。第一名啊是美国，第二名中国，第三名日本，第四名香港，第五名就台湾啦。本来印度第五名，即卖印度个输人，印度偌济人呢？14亿个人口，哦，遐尼大个经济体。在咱后边，韩国嘛在咱后边，好、哦，甚至是一个大国家啦，英国啦、法国啦，拢在咱后边的是哈。所以这是美国媒体的统计啦。用台北股市呢整体市值25迄一天已经超过了印度，比作是全世界第五大的市场。哦，总市值来到4500亿的美金，印度是。4900亿的美金啦，差咱一点啊！用主要原因就是台积电，台积电的高价一直压，包括这 AI 的推动，安尼是吼。所以即马全世界资金呢，为一寡传统市场啊是包括新兴市场拢刷，哦，拢一位多呢，一位亲像台湾啦、啊、韩国啦、啊，哦，有是做这个 AI 这方面。你看美国股市嘛是啊，吼、哦、所以呢，以咱以涨来讲好了哈，涨的早盘碰一下，冲过44000点嘛，上悬来到44000多点呢，历史性的新高。啊、哦，本来迄阵啊跳过30000点的时阵，咱的节目中才讲，嗯，吼吼吼，好厉害有无哈？诶、欸，这短时间就30000点嘛，即卖4000多点，这速度诶、坦白讲真正真紧。啊，即卖有两排，一排讲话是注意啊，危险嘛，啊，差不多要落来啊。另外一排是你甲看，哪有可能落来呢？订单拢咧手来啊，哦，钱拢要入来啊，啊，市场呢需要量够遮大，啊，够有一点，够欠起，欠起物件较贵。咱的利益都较悬，利润都较好，哦，这拢是专家无同的看法啦，哈，就看你自己安怎判断。因为今年年初甲起码来讲，咱连续跳过法国、跳过英国、跳过加拿大，一直一步一步向前嘛，啊，起码比第五名呢。哦，你讲美国、中国、日本、香港拢在咱头前，是不是？咱会当可能阁跳个头前去？这咱唔知影。以今年来讲，台北股市呢已经起49%，呢，所以即马呢房地产呢要好困难，因为钱呢拢总啊走去啊买股票啊，啊借钱嘛就赶紧买股票，啥必然的事哈？好啦，所以咱台北股市啊加权指数诶权重呢来到42%嘛。哦，台积电嘛，
哦，台积电的未来的生意呢？你甲看这边的电脑展览，六月啊，电脑展嘛，啊，在全世界大粒头拢来啊！好、哦，一个礼拜啊、哦，就讲台湾安怎好，要投资偌济；，过迄个礼拜，台湾安怎好，要投资偌济。利用安尼先啊，这种利多一直出来，要安怎可能股市呢？今嘛就崩呢？好、哦，短时间内对应该是较袂啦。阿哥。哦，咱这个政府啊，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买单公司有真大的推动力啊。哦，新的规定，投资代表股市的基金，你要投资的这个，哦，伊卡是讲占咱的加权指数，哦，那超过10%的权重的，你这个基金偌侪钱？哦，比如1000亿，哈、啊，你的基金会当上25%的净资产呢？甲讲你去，讲你去一支。啊，其实呢，有这种啊，资格敢那台积电啊。哦，虽然即卖咧真侪啊，这种啊，主动型的基金啊，被动型的基金啊，哦，迄特基啊，吼、哦，拢是相当呢啊，一个金腰。好、哦、啊，总理外国利息啊，所以这些是真可怕哈。敢那这个新规定，摩根大通讲呢。台湾政府调整了，干那这规定可能会当吸收超过60亿的美金外来的外资，搁装入来。安尼是吼，安尼讲印度的经济规模呢是超4500亿的美金，伊的经济规模比咱台湾搁较大一大。好，咱台湾差不多是9770亿美金啦。好、哦，咱讲国内生产总值安尼先，但是印度的规模呢，跌真大啊！但是股市这方面呢，啊、哦，咱比作跳过伊，咱比作全世界啊第五名安尼先哈。依然台北股市的总市值啊，那去年的高价是超2000亿美金，迄阵啊，也过沙特阿拉伯，也过瑞士，比作是全世界10名来。然后刚款的去年，高价甲下旬的时阵。咱台湾呢，这边突破了3条嘛，美金哦，咱赢过德国，来到全世界第8大。今年呢，继续搁抢位顶面，正月份咱赢过法国，哦，然后呢，4月中旬赢过英国，4月底搁赢过加拿大，迄阵啊就是全世界第6大，甲即马呢，搁赢过印度，变全世界第5大啊，台北股市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哪公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呀。
2: 进前无脚头，就定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但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哥，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来。
7: 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几啊个月。
0: 好、哦，是、啊、谢谢。哎，
7: 也你的那款简单
0: 是
7: 也三个啊位啊。
0: 是是，
7: 头啊哦，食食安尼好些好些。
0: 是
7: 啊，起码太食食有只骨架吼。
0: 系。
7: 那你们那。很进前赶快弄，按一卡赶快一卡的先调安尼。
0: 哦，你上你这么加是三九加瓦棍吗？还是加零果精？
7: 三九加
0: 哦是。
7: 好多啥？零果精加三九。
0: 哦，零果精加三九，零果精循环代谢三九呢，骨质神经方面呢，啊，你这么是多位阿哥呢？干那怪怪是关节的所在吗？
7: 有只骨安尼，
0: 系安
7: 尼，会安徛袂在，袂调安尼，挡袂调安尼。
0: 好，咱徛袂在呢，基本上你三朝吼一顿两粒，一定爱三顿食哈。
7: 有。
0: 啊，有只骨只脑这状况啊，你瓦骨啊，即马爱加咧食哦哈。软骨啊，唔是顶骨，但是伊啊是咱东西啦吼，啊啦吼，真重要的部分。
7: 嗯。
0: 哦，所以你即马三朝有咧食。你个买瓦骨加你食，安尼较好，好唔好？
7: 瓦骨是啊，
0: 嘿，瓦骨一顿甲我两粒哦，加你的三椒斗阵食。
7: 同款
0: 瓦骨两粒，三椒两粒，加你本来食法同款啦，就是每一顿加两粒的瓦骨加你食就对哈。
7: 安尼基本就是加一项瓦骨就对啦。
0: 对，哦，啊你同款的瓦当，同款的拍你头哦哈。
7: 我来
0: 二零八。好，你若要大组，你甲问看大组的无啦，好唔好啊？
7: 哈。好。大组偌济？
0: 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安尼是5000块一个大组的哦，哈。
7: 好，
0: 谢谢，拜拜。
7: 哎，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喂，阿亮啊，你好。
0: 嗨。
8: 啊，我要问你讲吼。
0: 嗨。
8: 我是有当时啊吼，会干哪呢？心中会安尼，消化会喘安尼，安尼是食啥花较好？
0: 嗯，绝对是食咱的苓果精啊！但是你过去哈，迄、哦那个武汉肺炎的时候，你准好真严重啊，无啊？
8: 小夸你啊！
0: 好，那安尼是还好，安尼食苓果精三顿食，照起工食。
8: 啊，搁一点吼，我有当时啊吼，那压了吼，
0: 是
8: 会头壳会晕安尼的，安尼是欠血啊。
0: 叫做姿态性低血压，迄个血力往下加咧食。
8: 哦，雪
0: 利旺哈，你食这两项，雪利旺哈，伊、
8: 哦、
0: 一盒内底有两罐，啊，一盒是2000块哈，啊，内底一块小块藕啊哦哈，每一顿迄个藕啊半藕就好，啊，甲你苓果精一包呢斗阵食，啊，那胃肠歹食饭饱才食，
8: 哦，
0: 好，啊，你食一阵嘛哈，敲电话我哈，
8: 哦，
0: 好不好？
8: 好，啊，我顶礼拜吼，听到你的。礼拜日的节目
0: 是，
8: 啊，你咧讲什么？叫做是三点钟，要困之前三点钟， 我听到买了啊，未记得我哦，今仔记得做咩？
9: 困前卖食物件。
8: 哦哦，安尼哦。
9: 安喏，好唔好？
8: 哦哦哦。
9: 啊，困前食物件，引起咱的胰岛素这边的反应啦，对咱无好啦，哈。
8: 哎，
9: 好不好？
8: 好好啊啊是。哎，那要啉要食苹果精是？
9: 苹果精一顿一包。
8: 啊是爱有限定迄温的。水
9: 无、哦，我绝对无建议食冰的嘛，哈、哦，温烧上好啊，哈、
8: 哦。哦，好好好。
9: 啊，雪梨湾到店家哈。
8: 好，谢谢。
9: 好，拜拜，拜拜。
8: 好，拜拜。他甲讲，我食雪梨湾干嘛好出白啦？
10: 雪梨湾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11: 雪梨湾，困起七点钟。
12: 雪梨湾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3: 雪梨湾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4: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袂啊。
15: 哦，头毛。

雪莉旺呢，伊唔是阿米牛啊，哦，唔是讲啊，我即马咧视频呢，哇，食阿米牛啊，啊，食雪莉旺跟阿米牛啊，唔是哈，主要是咱咧闹，咱咧闹呢，需要呢空气量。雪莉旺呢，伊会当啊，带着咱咧营养分甲空气啊，来到你嘅闹。啊、所以咱的脑呢，脑细胞、脑神经呢，得到充足的空气啊，也是不是会当较正常运作？当然的嘛。哦，所以安尼先啊，调用呢，咱的睡眠呢是加真好。嘛，因为脑部呢，咱的空气较多啊，所以迄种落头毛啦、白头毛的情形呢，也嘛得到真大的改善。啊，原因是为遮来哈、哦。啊，雪莉旺呢，一些是水的，啊，三顿啉，啊、哦，伊内底一个水的熬啊。啊，每一顿熬啊半熬就好啊。啊，热天时啊，真热，我知呀。哦，啊，但是啦、啊，身体较虚弱啦，还是讲咱靠年纪啊，咱嘛无建议你啉冰的哦，温烧也是较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播网阿良公新闻，接下来报告是社会新闻哈。安尼当骗几啊亿，在少年呢，大家拢真好哈。这个集团叫做绝对能源集团，绝对能源。涉嫌呢用这虚拟货币，真侪人啊搞不清楚虚拟货币到底什么嘿。虚拟货币啊，你搞不清楚是好代志。那唔办嘛，唔办你卖去吧，啊你上好啊！好啦，虚拟货币包括呢，讲叫做去中心化金融，就是因家己啊，类似银行的这种出入就对哈，啊你来赎金。胡建林叫做邱志豪，伊甚至啊，家己发行家己做的虚拟货币，啊家己学的这种啊金钱借贷平台，啊然后佮有这个高额的。特别高吼，真侪方案呐哈，啊，拢是啊，甲你讲安怎好康，安怎谈安尼，是当然利息非常之高，非常好。三年来呢，非法赎金来到57亿外，受害投资人呢，听讲超过1570人以上，真侪人哦吼。所以地检署即马呢，侦结以违反银行法，你敢那家己在做银行啊？是不是哈？诈欺、洗钱。非法的这种多层次传销，跟他尿气也回了。阿联现在起诉，是邱志豪定10个人，而且呢，针对这邱志豪是求出20年的有期徒刑哦。真少跟他这种，不是太人放血嘛哈，真少跟他金钱啊这种啊骗钱，求出20年。啊，其他嘛18年啊14年不定啊那些，好，好啦，所以检察官早前查出了讲，这个集团叫做能源绝对能源，伊都黑掉这投资平台啦，个基本说明会，宣传就是讲你投资虚拟货币啦，投资利能啊，这技术，一年利息，利息是25%至42%，有啥物头路较好，较好做的，对不对？要个42%，那有可能呢？但初期安尼赎金呢，就超过2亿7000万啊！第一波当中起诉17个，然后这些人呢，手机啊拢扣起来嘛，手机啊扣起来了，看来对资料个进一步发现，伊甚至要用虚拟货币这边，包括呢这种啊DeFi 概念，就是啊咱家己有这银行的出入的，持续对外赎金。所以呢，你那是。有借钱需要的啦，包括呢这各方面啦哈，你那是贪的，你也入去啦，你有需要钱的，你有什么哈啊，你拢会入去啊。然后一个有这种多层次的传销嘛，迄人啊呢，借的愈多啊。啊，伊主要做法就是后边的钱你来补头前的，后边的钱你来补头前的。啊，到尾啊，都代志变个，啊，无到尾啊，就是那补未出来啊，就出代志嘛。结果呢，利息这么高啊，什么事啦，当然呢，赚真多钱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一寡物件无所在倒嘛。即嘛合法的方式，你车驶到倒，咱拢会当监督啊。伊啊，真正的去合法的，即、這个跟他讲啊，粪扫场啦，什么但是伊个驶出来，安尼就做假啊，类似安尼先。保期总队。伊家呢掠到真大真大，即种传播加抓啦！主要犯叫做王子奇，伊咧台南的阴空家呢做地啊，然后呢超4000吨以上，这属于啊甚至有毒的哦，一挂废弃物，特别蛋，甚至啊气都要招输，将这物件要送出去，台南地检署呢依照的废弃物清理法个起诉。起诉人数19个哦，包括6间的公司。本来呢，这王子奇伊是安怎呢？将废弃物送回东南亚，但是后来呢，有武汉肺炎哦，迄段期间呢，哇，未通。因为2022年的4月开始，每个月15万来租到呢一挂土地，你地主当然不知情啊，租土地。然后呢，我这就我一挂原料，来呢爱放咧食，然后要出口去越南，等等安尼，这是一教授啦，一教授一讲法安尼先就对了哈，其实呢，物件都是安尼先，
欧贝丹、欧贝顿嘛，哈，啊，真好赚钱。啊，个只落单，落单的手法是安尼哈。伊呀，就亲像讲，我即马替你呀、啊，制作这废弃物的一个不在场证明。因为咱即马是安尼，咱即马政府规定你粪扫车吼，咱来甲你倒 GPS， 就是咱有卫星定位的你的车顶，然后有上网申报。哦，啊伊个，甲只司机讲好嘛，有一个恶心的业者司机啊。一再满这废弃物了，哦，伊个合法的处理的这个工厂啊，这个处理厂拢讲好啊。我车呢开开开开到呢合法的处理厂啊、哦，你去了呢，哦，啥设计人啊，鸡鸭咧咧倒啊啦，哦，啊，工厂的电脑顶面呢，这车处理啊，哦，迄车处理啊，实际上车顶的粪扫根本就无落来。所以合法的厂商呢，伊无开机器哦，伊就踮遐咧，就趁钱啊，唔免叮当安尼趁钱啊。啊，司机呢，消完了，就将这个车直接开到呢，伊所指定迄个空地啊，迄、那个什么去倒遐呢？是表面上完全合法的行行程 SOP 行煞，但是有毒的粪扫，哦，啊就倒咧遐，倒咧遐安尼是。啊，算读个个真好啊！这害死人，看不起你啊！过来来讲诶，最近啊，这假毒开车出代志啊，非常之多哈！啊，有个无驾照咧，即马讲到这四鬼叫做郭聪杰，咧台南咧引导家己假毒。第二天呢，开车啊，因讲警方呢发觉到伊嘛哈，啊就甲追，啊伊就一路呢安尼哦，油门一直吹，红灯啊一直弄。要弄到人，弄到一条都歹啊！这位小姐载到伊卫生啊，所以这两个受重伤。结果呢，伊这一定走嘛，因为伊食毒啊。哦，我下死也要走，阿别当然杀起来了。即卖呢，伊食毒驾驶，危险驾驶，出代志个走三条罪个判嘛，六年两个月。啊，即卖呢，某一寡呢，立委咧提案哈。假毒，哦，假毒出代志，应该安怎呢？你弄死人啊，爱判死刑，啊、哦，某这款的提案咧出来咧先哈。后来咱先甲大家提醒一下，即个天气真热哈，天气真热呢。哎呦，哦，迄个水啊，啊，敢那开出现。其实咧，阮电台边啊哈，我捌讲过喎，哦，前一段时间就是迄个溜啊，嘛只看了几下只，其实呢，迄阵啊哈。隔壁我们电台隔壁那时候要去大楼的时候，隔壁大楼去的时候呢，哦，整条溜呢，因为他那边还有一条那个像狗啦，啊狗啊，啊是不是狗啊边啊，草坡啊边啊那些，啊因为要去家了嘛，所以那就饿嘛，这饿呢，饿，这样几十只，啊那可能人他本来是住在那里，这样，啊，好啦，现在天气比较热，天气比较热，有一些地区啊，啊，可能比较会的是吼，啊，所以呢，发觉到呢，有这蛇的情形呢，较增加。咱苗栗消防局是咧讲吼，用啊，其实这两三年来讲，通报的这蛇的总数为2800外米，增加到呢3000米，安尼是吼。其中呢，36%是眼镜蛇，眼镜蛇有毒，大家知影。好啊，请问咱苗栗。啊，斯坦乡家，家呢所在也宽，啊人也少，啊老大人也多。好、哦，咱斯坦乡家呢，老大人呢超过30%。哦，当蛇拢会出入。哦，所以乡公所呢就想一个办法哈、啊，这个蛇哈、哦，咱当然一挖来，咱呢袂当该挖嘛哈，哎、啊，所以咱起码一发什么，发夹蛇，啊发一千只。哦，好，咱随时会当做一个应变安尼先哈。当然啦，咱苗栗家呢，苗栗家呢，伊讲啊，咱环境呢真单纯嘛，啊，拢有一挂宗教灵书啊，来咱家呢放生，好放鸟啊啦，放鱼啊啦，有无吼真侪放生哈？啊，有的人会放蛇，啊，所以这代表咧讲，伊讲啊，像两年前，大当时遐，哦，就放生的团体，一地一地拢蛇啦。哦，然后呢啊，在位山区啊，讲放生啊，那是，阮当地十几户，
嘛看咧目镜蛇眼镜蛇安尼啊，人心惶惶。哦啊，但是某一个声音讲无影啦，即马放心啦，这放蛇真少啊啦。哦啊，到底最少，这甲天气当然有关系啦。不过，哦，较内行啊，像台中市的野生动物协会，这组长咧讲，伊讲啊，每一年即马较热嘛，较热呢，当然啦，这溜，哦，这蛇呢，伊当然咧较，因为蛇是属于变温动物嘛。气温回升啊，啊，伊就较活跳嘛，新陈代谢个活动力就大幅提升啊嘛。哦，伊讲其实呢，大家无了解这个蛇，用大多数的蛇呢，也是安怎是较害羞的。哦，一般来讲袂主动去甲咱攻击。哦，所以你若拄到蛇呢，你记得保持距离啊，你闪甲边啊。安尼先就好哈、啊，当然啦、啊，这是专家咧讲的哈、啊，恁是专家，那一般人看到蛇，哈、啊，已经定睛，已经，我讲呢，拢会惊啦哈。啊

啊，地方新闻呢，咱来讲到敬老卡。啊，老大人呢，拢有敬老卡。啊，敬老卡呢，真方便嘛，吼，当互你啊用这啦、坐车啦，有无啥物安尼先哈？好啦，咱即马讲诶，就是讲像新德关，新德关呢，昨昏宣布十月开始，新德关的敬老卡呢，每个月点数为500点呢，增加一倍。哦，安尼有1000点咯，那1000点就甲台中共款咯。台中嘛1000点哦，就比作全台湾上盖馆呢。爱使用的范围嘛扩大，虽然安尼是以新德观来讲吼，一几年呢，这个经费要到8亿5000万。安尼是啊，新德市去年在个就已经从敬老卡啦、爱心卡啦，每个月点数呢提悬到800点。哦，这钱都要增加了哈！啊，但是敬老卡，噶每下每节屋里上、屋巴上弄的用吗？嘛不一定嘞，嘛不一定嘞哈！当然，为人卡怎样讲用的多位，其实有真多我噶问起来呢，伊嘛搞不大懂呢。啊，有坐啊，坐公车哦，啊坐客运车啊，嘛补助我最安的心。实际上，较详细，他也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但这是算一笔钱，你要编出来啊。哦，像我台中市的敬老卡，啊、哦，这市长卢秀燕呢，2019年迄阵啊，哈、哦，一共啊，一年的医生呢，大约是5亿嘛，啊、哦，坐巴士啦，坐客运车啦，包括医疗方面那些哈，哎，讲啊，即马呢，使用的人数增加，以今年来讲，台中呢，可能这方面那边10亿以上哦，哈、哦。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对
4: 过吼，三
5: 招较
4: 好，用
5: 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人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人食三椒，较主要就针对着讲啊，骨质较怕嘛，老豆椒嘛，啊，对着神经嘛，吼、哦，等等。实际上呢，对喙齿来讲啊，啊，伊重要性无输对骨头方面。啊，你食三椒呢，咱本身呢，喙齿骨头。当然拢是会顾得着啊！哦，咱中医的讲法，哦，咱的齿者骨之余，啊、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喙齿啊，甲骨头是相连带，所以你看你的喙齿，就怎样怎样，你的骨头是什么款？哦，啊，喙齿呢，那家呢，啊、哦，咱讲的哩哩啦啦，你的骨质嘛绝对不好。哦，你即马食三椒顾骨头的同时呢，当然买顾到你的喙齿。哦，啊，所以呢，较早起刚吃。好、哦、爱活动爱拍你头好不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时间的关系，没有电台刚上，刚上等来两个话题，然后还要紧的就是讲，即马呢，真侪咱的长辈啊，年纪啊较有啊，啊嘛较有失智的现象。哦、啊，一个家庭呢，有人失智呢，啊，当然咱要照顾好，啊，要照顾失智的老大人很辛苦。啊，我相信啊，两个阮厝内啊，安尼照顾，真侪家庭呢。包括甲讲电话时嘛，讲到伊咧照顾因厝内老大人啊，失智诶一个现象安尼是哈啊，规家伙啊都会很辛苦啦啊，大家啊共同啊斗三工啊来顾咱遮诶老大人安尼是哈、啊。好啦，第二点就是讲电哦，即卖呢台湾哇电子业遮尔进步，但是你若电无够不行哦。哦，即卖回答中部呢哦，嗰个呢台北市哦，电呢一定要充足。好，咱两米讲，待会见。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9: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龙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先来讲到台湾呢，咱即马呢，哇 ，AI 呢，遮尼啊厉害哈、啊。你看呢，股市呀，就今日股市有个变变叫，好、啊，一直讲呢，六月初这电子展览哈、啊，这进程应该，这股市当呢。红彤彤啊，高企应该是前途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即马辉达，辉达呢，伊总部要点诶台北市嘛。啊，辉达诶头家啊，这黄仁勋，提早就到咱台湾咯。到台湾呢，当然真要紧，台积电啦、啊、广达啦，吼、哦，这真重要，真重要，配合诶，这厂商呢，拢也是设计的啦吧哈、啊。因为伊嘛有真强诶对手啊，伊真强诶对手嘛走来台湾呐、啊，嘛希望讲呢，会当锁定台湾诶厂商，甲伊配合啊。好、哦，你要甲我抢啊，当然我们袂当输你咯啊。我啦，所以即卖呢，咱台湾诶未来一定爱真侪真侪电，哦，用电呢，叫当。生产这么多东西嘛，齁。啊那无就无法度实现经济成长。这是黄仁勋讲的哦。所以行政院长呢，就在昨天在立法院的时候呢，伊也挂保证。伊讲一直到2030年进程。今年是2026。啊那2032年。伊讲啊2032年进程，咱台湾的用电量呢，未不足。啊，大家放心哈、啊。所以这个 AI 呢，即马变讲全世界经济成长呢，你有夹到 AI 呢，你才有成长呢。你看澳洲咧这段时间呢，真大多数啊，无夹到 AI 呢，经济拢无讲介理想呢。但是 AI 呢，相对的，伊用电量真大嘛。哦、啊，所以黄仁勋来，伊讲全世界市场。对台湾的晶片也好啦，对台湾的电脑设备的需求呢，是不断的增加。用哦，那咱可能下半年恁的接无用的啦。什么意思？订单满满啦，加班再加班哦，接无用安尼是啦吼。但是呢，当然伊本身踮咧台北的迄个资料中心，资料中心伊也是总部，海外的总部啊，但是内面嘛资料中心。所以嘛，更加需要更加多电，啊！你台北哦，所以台北的电如果是什么款咯、哦、哈？好啦，所以包括讲啊，即马要选举啊哈，台北市长的选举的话题嘛，牵涉到电，电啊！啊，卓荣泰咱的院长加经济部长，昨呢都回应了哈，2032年进程，咱的电有够啊！啊，其实本来咱拢讲2030年进程无问题，啊，后来呢，请台电这边呢。你掠个清楚的，啊、哦，掠个清楚的，看什么款啊、哦？结果呢？哎呦，本来是2030年，即马讲2032年，拢会当供应，无问题，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包括呢，咱的部长，昨咧电台节目受访问的时候，伊嘛讲有够了，有够了哈。一些发电这边呢有够，但是又讲到了哈，就是讲咱台湾即马爱加强呢。我即马电发电，啊！我电我这电网，我要安怎真安全、真有效，将这個电呢送到用电的那边。哦，所以咱来电网韧性这方面呢，当然咱必须要你个做更加好安的先哈。我老婆部长是讲 OK 啦，2032年啊，这是部长哈。啊，院长长先来讲哈，因为咱政府推动离厝的能源转型。就是希望呢，各行各业拢会当有够用，而且是用清洁的电。好、哦，咱即马为什么燃煤？哦，烧煤炭，哇、哦，还有空气安尼歹噶哈，所以咱即马用加速嘛，用天然气嘛，啊、哦，要有更加清洁安尼先啦哈。当然啦、啊，即马咱嘛针对这核能发电，核能发电一定嘛讲到，用咱核能发电的管理法，咱修法了。哦，传统的核能电厂，咱即马嘛咧做新渣嘛，哦，新渣啦，各方面啊条件 OK， 咱嘛是一个哦，搁在用嘛，就是多元的咱拢爱用，不哩无够啦，讲实在哈啊，所以讲啊，即马咧一直加啊，2030年来讲，经济部补充讲的哈、啊，就是讲首先甲今年底，甲今年底呢，台中兴达电厂有四台大型的。啊，这是燃气机组，这边呢有到520万瓦，
啊，520万瓦哈。啊，那当讲为2027年，就是明年，一直到2030年，啊，咱那个有一个通宵、大拿、台中第二期的啊，民营的国光麦寮家，才陆续完成嘛。哦，啊，说加上多一，加上多一，加上多一啊，啊，所以是互咱了解讲，这未去欠到电案的先哈。啊，那2032年了呢？当然啊，在规划当中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湿地，最近呢，因为马英九前总统哦，到底伊啊有湿地啊，无湿地啦，哦，引起了一挂风波。啊，咱早有讲到迄条新闻。那么讲呢，那阿内斯身故边的人，今嘛以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了代志。咱只讲说呢，啊，代志来啊，代志啊，怎讲呢？大家挖出来，哦，还有提钱，啊，甲什么人提钱呢？啊，甲大商提钱，啊，提钱呢，讲是要啊，和这个马英九总统呢，哦，啊那呢，马英九总统接到这笔钱，啊，就是你的收入嘛，哦，人政务还是安怎，嘛应该有一个什么款的登记，敢不是，还是申报敢免？哦，阿公呢？阿卡叔公那是送予恁基金会，啊，基金会更改会计制度啊。这条钱你买应该到位啊，等等啊那是啊。啊，那后来这条钱呢，变作是咧发起了年底奖金呢。哦，啊，这校方呢，干阿嘛拢无登记。哦，阿要来查，阿要来查，当然不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啦。你这钱项呢，较无清楚呢，要罚钱啊，基金会这方面。哦，啊，你那讲是哦，马总统诶，马总统呢搞出来。啊，基金会来运用啊，这毛赠予干部哦，所以等于讲，哎，要你去查啊，你去查，哪个查个清楚的呢？这条钱，这台商的钱，还是什么人的钱？哦，咱讲啊，政治现金哦，选举我买当捐钱啊，政治现金啊，哎，毛一些管理办法干不是呢？啊，这条钱那是啊，台湾哦，自己安怎的？或者是讲这条钱后边面？哦，有牵涉到呢，中国去并无，因为台商嘛，好、哦、啊，是不是更加复杂？哦，所以美国不落去呢，恐惊代志也更加大条哈啊。不过是安尼，大家即马愈来愈好奇啊，敢袂？不过咱昨昏是伊讲啊，马英九前总统因厝内人针对马英九的这种啊疼惜啦，啊、哦，几岁啊？要80岁啊嘛？哦，咁就个武器出只大出安尼先哈。不过是安尼，伊来播即个萧旭晨，伊是对马英九对相当的时间啊嘛。哦啊，结果呢，这萧旭晨呢，伊即嘛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所以国民党啊，这主席呢，哦，去中国呢，访问啊，甲中国的习大大个见面。哦，照例讲过去。拢是马英九是这个角色，敢是呢？哦，啊，你过去对马英九做这个代志，你今麦呢变作国民党的副主席，嘛买个拢我看到今麦主席啊，来个对话呢，有这方面呢交流好啦，咱讲交流啦哈。嗯，安尼敢那怪怪呢？你是我下面的人，以前我栽培你，啊，我咧做这个代志，你今麦呢去个那边？哦，做那边的副主席，看到那边的头机，哦，两岸那个角色，是干哪呢？安尼怪怪呢？啊，这一点啊。第二点呢，这基金会金嘛，啊，这个萧先生嘛是伊咧发怒啦，哈、啊，金嘛当然无伊发怒啦，哈，啊，本来嘛伊咧发怒，伊咧发怒呢，因为基金会爱钱啦，基金会干哪员工，哦，薪水奖金活动嘛需要钱呢。啊，所以主要钱呢，即嘛就是讲，你做总统，做总统呢，当然国家会甲你要一个礼遇，啊，礼遇呢一段时间会结束嘛。所以这条呢，台商提钱讲是啊，这个总统的礼遇都要结束啊，吼、哦，等于讲这钱呢啊是要啊啊，这个跟他讲，关乎马英九前总统安尼先啦哈。啊，所以表示讲这基金会每一年嘛是相当的开销，噶不是呢？好啦，相当的开销呢。等于讲就无收入呢，啊，唔是讲像外界讲啊，这基金会唔知内面好偌侪钱，可能也无，哦，所以唔只讲咩啊呢，嘛提出来发这个员工的年底奖金嘛，哦，当然这是内部讲的安尼先啦哈，但是你国讲的内部呢，钱还较无够，
刷到呢，即马租的这大楼呢，啊，这办公室无，就卖租啊吧。哦，甚至呢有风声讲，无你马英九就退落来呢，卖做这个基金会董事长，哦，做呢荣誉董事长。这可能呢，就较敏感哦。对呀，哦，我本来是这基金会董事长，你即马连我呢办公室讲呢。啊，嘛卖租，甚至也停车位啊，卖开钱租呢，啊无嘛卖租。哦，然后呢，你搁去甲国民党做东诶副主席，搁带了即卖主席呢去甲中国咧做交流。啊，我唔着呢，逐项拢无啊。啊，所以呢，马英九即个伊好朋友金普聪讲呢，即个人呢，我一手甲因栽培。啊，结果因呢，敢那假欺负啦，啊，假欺负哈，这用欺负这能力啊，这真少用到，尤其是个查甫人，可是过去的总统，哦，一讲到那种欺负欺骗，这真的是比较少了哈、啊。好啦，这今嘛呢，外面呢，大家比作将这件代志，敢那是安怎呢？茶余饭后提出来的开讲话题，啊，真正是情何以堪呐、啊！好，情何以堪。好，另外咱来讲诶，讲多等下失地，好、哦，这个要紧啊。为什么李波咧讲吼？伊讲咱台湾失地人口呢，可能啊会挖来40万啊。咱65岁以上，咱的长辈呢，差不多每12个就一个失地。啊，那10年后，用10年后，哦，到124年的时候呢，咱台湾失地的人口呢，会超过58万人。这58万人。表示超过50万的家庭哦，是不是哈、哦？所以呢，调查里位拢提出到咱实地情一个基本法啊、哦，草案啦、啊，草案啊，拢总四个版本。刷到明仔日，要立法院这边呢，要来审查。好、哦，大家是主张讲行政院只要核掉一个专门负责委员会，负责人应该行政院长你来做。哦，啊，民众当时认为讲，啊，该拨100亿来做这方面呢，哦，失智症推广的照护基金，安尼是哈。我院长昨昏是安尼讲哈，用当年针对这愈来愈多失智症的现象，咱安怎来防治？啊，咱做必要医疗的准备这种爱。但是咧，刚才讲啊，失智的人愈来愈多，的这个现象，咱就来成立一条基本的法案。咁安尼就符合社会需要，好、哦，这咱呢一当来讨论安尼先哈。不过包括因家己党内李伟祥呢讲了哈，用你卖单间的失地哈，已经是敢那狮子海啸啊。然后呢，你才赶紧呢，敢那洪太来啊，哦，哎，惊淹水，才讲沙包赶紧提来，唔通安尼先。好、哦，意思讲，渣呢，咱就准备头前，当然那么赞成，哎，渣，因为一个人失地啊，一家伙啊，开始卡波拢诶。拢卖讲乱呐，哈！你的脚步拢爱调整，我相信讲这句话，大家真侪拢有经验啦，拢有体验安尼是哈。所以呢，包括讲啊，失地真侪种呢。初期开始迄种记忆愈来愈歹，迄无算失地哦。哦，然后开始认知方面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迄是渐渐进入哦。过来则是初期的，则是中期的。这是长期的安尼是哦，哦，所以失地症不是一个，刚才讲我照顾的种问题要处理尔尔，你要跨期、早期的诊断、社区的照顾、家庭的支持，对不对啊？哦，你要呢什么款的一个监护，包括伊的过程当中，伊财产的安全，哦，伊就业的合作，初期的失地症是一档来社会服务的哦。包括对于人权的保护感面，啊，尤其咱头拄啊讲的财产的安全，啊，所以为什么头拄啊讲要做马英九的代志，是不是啊？哈，各方面哈，这拢是呢，然后一个专门的法律来给保障，应该是有需要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hari Nai cha inai wa kono mune ga Kawa no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喂，阿亮哎呀。
0: 嘿，你好。
4: 哦，我跟你请教问吼。
0: 好，请讲。
4: 我也较早有吼。
0: 系。
4: 算讲，迄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讲叫我。请教你啦，
0: 哈，请讲来。
4: 因为我脚头有算讲，进前是拢会积水啦。
0: 积水，
4: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4: 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4: 哦，感觉这两间脚头有真无爽快，我的感觉是有骨折的款啦。
0: 我甲你建议，脚头有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哈、啊。但是咱脚头爱食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伤的增加。骨髓黏度的促进，一定会软组织的修补哈。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来吃。
4: 我
0: 今麦
4: 就是问你哈，我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系
4: 瓦骨哟，
0: 伊迄叫做瓦骨，
4: 瓦骨哈，得力叫做三焦啦，
0: 哎，三焦对，
4: 对吧哈，骨是个香菇精啦，
0: 是。
4: 好，因为我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系，
4: 伊讲，甲你食。真久啊！
0: 是
4: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的身体是食安怎？食了真有信心嘛？
4: 伊呀、
0: 啊，嘿，
4: 伊就是脚头乌吼，我唔就去伊遐坐，啊，伊甲我讲，伊的脚头乌，心情拢袂苦啦。
0: 是
4: 啊，伊甲我讲，伊食你的药啊，吼，食你的电台节目嘛，吼，
0: 是
4: 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今麦苦起来足好势，啊，伊讲嘛，感觉心情嘛，脚头乌涨涨啦，啊，今麦拢袂啊啦，伊讲伊食要甲2万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今麦我伊我就该抄你的电台，伊甲我讲食瓦骨吼。一个瓦棍嘛哈，
0: 对，
4: 啊，一个三焦嘛，
0: 对
4: 不？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4: 对，
0: 嘿，
4: 啊，我这只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食瓦骨三焦灵菇精，像你的朋友安尼食，好唔好？
4: 对，伊就是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啊，镜头无？
0: 有，非常有效。
4: 哎。伊讲你啊，问阿亮啊，爱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0: 可以，啊，你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哦，哈，哈。
4: 好，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5: 你好。
0: 喂，我阿亮啊。
5: 嘿，还叫问嘞，哈。
0: 哦。
5: 因为我鼻啊鼻窦老。
0: 是。
5: 啊，痰哦，拢食袂好，药啊拢食无好。
0: 去买诺诺来食。
5: 啊，细胞有痰。
0: 嘿，对。
5: 不过一天到老有吃的干嘛好、
0: 我跟你讲，你吃一两罐啊吼，那情形就无去啊。
5: 是
0: 哦。嘿，咱有就司机吼，跟你同款，甚至吃面吼，吃面迄、那个，
5: 哎，痰拢
0: 鼻水吼，会滴个面嘿。哎呀，诺诺吃两罐拢好去啊。
5: 是啊。
0: 嘿，
5: 你诺诺这罐是偌济啊？
0: 一罐1500块。你讲讲阿亮啊介绍的勇气抵少散呐、啊。
5: 哦。
0: 嘿，啊一般人讲诺诺有帮啊怎样？
5: 哦、
0: 但是你若讲全名吼，勇气抵少山，
5: 嗯哼，
0: 好唔好？
5: 好啊，哦、我来动态睇睇。
0: 啊好，冇问题哈。
5: 啊，拜拜，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老师好。
0: 嗨。
6: 我想问你啊。
0: 好。
6: 喂，我想问下。
0: 有啊，伊唔是写一张单啊，教你安怎食吗？
6: 看我。哈哈哈！你看
0: 我啊！你即马有一罐迄个中药药粉的，迄叫做诺诺哈。
6: 嗯。
0: 迄三顿食一汤两个尖尖，哈。
6: 嗯。
0: 配温烧的滚水食，哈。嗯。啊，这项食半点钟后，哈。另外迄两项呢，再斗阵食。 饭后要紧啊？嘿，饭前饭后都无要紧啊。他拄下讲的迄少油啊、糯糯嘿哈，
6: 嗯，
0: 甲另外迄两项半开半点钟食就好哈。
6: 嗯啊，
0: 很好。
6: 嗯，谢谢。
0: 会记得哦，吼，好好。
6: 嗯，谢谢。
0: 嘿，安尼怎样吼？
6: 谢谢谢啦。
0: 哎，温小滚水冲落辣辣的来吃，安尼较好哈。
6: 哎呀。
0: 嘿嘿嘿。
6: 嗯，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6: 嗯，谢谢。
0: 啊，真侪人啊，伊本身就感觉一点痰。啊，痰呢？哎呀，你脑头啊，那是哈，不是跟他讲啊，秋天、寒天是一年四季啊，一年四季，什么原因呢？那这痰哈，细胞内底污染啊，会较大粒，会较油哦、啊，较油的呢，咱细胞会产生水分哦、啊，然后跟他溶掉，迄款的处理方式啊，那是较大粒一寡呢，咱本身呢，甲背背背。啊，甲背出来安尼是，但你即马咧背袂起来啊，啊背袂起来啊，哦，咱空气呢入去咱的细胞，哦，咱空气入去细胞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有纤毛哦，哦，这纤毛就是会当像咱头拄啊讲的，遐物件甲背咧背咧背咧，然后咧痰吐解出来，啊，这是清洗的动作，但是靠年纪的老大人呢，哇，迄种功能呢较退化去啊。啊，那假婚的人呢？迄气根啊，和你啊伤掉啊，气根个打起啊，所以他都要讲迄个机灵呢，我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就跟他永远背不起来嘛，永远背不起来，永远在你遐呢，你个你啊高高低，你永远就感觉真艰苦，啊，要出来个吸出来，吸不出来，气气不足，嘛，我说你讲孬孬，就那个细胞够气足啊，从这里面的污染好。归要出来安尼是，哦，讲个真侪听从嘛，啊，为咧讲夹头毛诶，迄个这发型设计师头家娘嘛，啊，食咧糯糯弹出来，啊个头毛虎哦，哇，去做妆容去头家，啊，伊做妆容做目工啊，嘛是安尼，一点弹，哎个食薰呢，更加嗨，哦，结果食糯糯弹出来呢，弹顶面个茶壶咧，所以遐物件也无出来，你看发生虾米代志？你的细胞会生歹物啊！啊，你要了解这严重性，哈、哦，所以清洗呢是咱食糯糯会产生的真好一个作用，哈、哦。痰出来是好代志，啊，较早起刚食，啊，水分来加啉一寡，啊，莫食薰啊啦，哦，三顿食一顿两块的糯糯，哈、哦。以上广告。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俏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美国甲伊朗的谈判呢，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即马呢，当然也无结论啦。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啊，咧25迄一天表示啊，哈，美国的军队呢咧25啊，咧伊朗南部发动了呢啊，一个攻击，一共是自卫的攻击，自卫打击呀、啊。爱保护自己啊！哦，所以我要把它攻击哈、哦。目标呢，包括呢飞弹发射的设施啊，以及呢伊朗这边有真侪迄种快艇哈，会、啊、当呢在水上来布置这水雷的哈、哦，这种的船只啊，需要给它拍掉哈、哦。这咱来先讲到一寡其他的一寡因素哦，因为呢美国跟伊朗。又停歇一点啊时间嘛，哈，差不多几啊礼拜啦。啊，几啊礼拜呢？即嘛伊朗，伊嘛真厉害呢。哦，伊本身呢，当然增加呢是，但是这停歇大约是5-6礼拜。伊朗的一寡呢，军事力量恢复，哦，迄个速度呢非常的快速啊。哦，所以伊朗真侪飞弹的阵地，包括一寡呢情报资料哈，发觉就讲。伊朗这边的飞弹发射器也好啦，地下的设施也好啦，拢已经呢重新启用呢。包括讲伊的一个飞弹啦，虾米哈，拢会当飞有干呢超70%呢。啊，伊原有超70%机动会当飞弹发射器。啊，包括伊也当讲飞弹的库存呐，嘛登高超战争前迄个库存。啊，这飞弹包括呢弹道飞弹哦，包括巡弋飞弹哦，这些东西厉害的飞弹呢。啊，另外你讲啊水雷啊，咱本身的这水雷，你海峡这边啊，咱船只要经过，伊个你啊顶面个你压水雷，你都唔敢行。啊，你伊朗呢革命卫队家，像这种会当爆水雷的，就碎架无该大只快艇啦哈、啊，差不多几百只。所以这呢是你美国的军舰在遐，航空母舰在遐，所以美国为什么讲我是自卫打击？我不该伊这霸掉，伊那用遐飞弹拍我的航空母舰呢？那拍我的军舰呢？你们那用的，哦，所以我必须要出手，我无怕不用的，为了要保卫我自己。哦，按那安尼谈判要讲啊，不爱讲呢，继续你讲。哦，所以伊朗指控的是，你美国讲要停火，你就无照起工啊！所以我一定要给你报复啊！哦啊，但是冲突是冲突，外交这边的谈判呢，依然在进行当中啊。伊朗谈判的代表呢，马阿古的卡达哈进行这个回答。其实呢，你怕就阿古会当讲啦，听起来怪怪，啊，其实无奇怪，啊。你有条件，我有条件，坐落来讲。啊，那一边倒啊，就免讲了嘛，那就谈判，你就输去啊，我就来收啊。好、啊，所以起码就是这种状况啊，你是哈。因为呢，美国是25迄一天，哦、啊，你倒伊呢，你靠我伊朗的阿巴斯港加附近。阿巴斯港就是伊朗，伊本身的石油啦，伊出口啦，什么拢爱靠家嘛。我美国在边啊，给你猜咧。哦，何里呢？袂当出力呗。哦，所以伊朗他个听呢，物件出去啊，趁钱啊。你用搞冻掉诶，我无阿多呢，撑卡撑手啊。哦啊，但是伊朗这边会有70%诶飞弹的库存啊呢。好、哦，包括呢啊发射器。好、哦，所以美国嘛都要注意啊，万一伊拉给你拍出来，你变怎？啊，所以《纽约时报》呢啊有下到一个报告，好、哦、下到讲伊朗呢地对空的飞弹。啊，威胁到呢将近20多架，部署呢阿曼湾加阿拉伯海美国的海军的一个军舰，啊，包括2架航空母舰，包括航空母舰边的护卫舰，哦、啊，所以伊朗呢飞弹呢是踩在遐是有威胁性的哦，哦、啊，所以有一个美国的官员甲《华尔街日报》安尼讲，吼，伊讲那25迄一天的交火当中，美国呢拍沉了2架。对方的船只，啊，这船只呢，当时就是要点啊海峡这呢，要来压水雷啊。
啊，而且伊朗嘛用迄地对空的飞弹，啊来打着美军的战斗机。啊，所以美军这边呢，只好将你的飞弹、你的阵地拢给你打掉。哦，所以因讲我是注意呢，我是保护家己呢，啊，无伊咧甲我怕呢，哇，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呢可能短时间内对嘛无法度有一个真紧真紧的一个结论啦。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伊讲啊，无唔对，即马就互相阿个是安尼是，但是阮美国甲伊朗议员呢，有可能达成协议，双方面呢阿个咧讲，哦，啊谈判可能过几工啊。啊，这当明显安尼是哈，已经几工啊，各几工安尼是哈。不过卢比奥是强调啦，就这海峡和母子海峡，这海峡呢必须要开放，无论用什么方式，哦，伊拢一定要开放安尼是哈。所以美国呢来加嘛一段时间了吧，就跟那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出兵了，啊，起码个后悔啊呢，因为调的嘛，啊，调的了呢。战争咧拍拢是钱呢，拢是钱呢啊！哦啊，所以呢，俄罗斯这边嘛真大家听啊，美国这边呢，针对啊战争需要开销，伊可能压力较袂遐尼大啦啊，因为啊，波斯湾边啊，真侪国家拢真好业，即好业国家提钱出来，啊来赞助美国，啊来拍伊朗啊，好、啊，所以可能美国咧这方面。压力会较少啦，哦，但钱是一回事，有钱当然真好，但你炮弹啪啪啪，你也袂好做啊，哦，所以即马美国嘛是烦恼讲，哇，到时呢炮弹也无够，唔则讲呢一寡呢，物件要卖人诶，不止卖咱台湾的啦，啊，有一寡武器要卖别人诶，嘛讲呢较慢呢，啊较慢呢安尼是好。另外咱来讲的是北韩，大家拢未记得北韩啊吗？哦，北韩的新的武器，即马已经咧试弹，韩联社写的哈、哦，这是南韩的联合参谋本部就咧涨，涨下晡一点的表示讲，因为呢侦测去到吼、哦，北韩呢向着黄海地区哈、哦、发射了几落粒哦近程的弹道飞弹，而且是同时发射。哦，同时发射呢多管火箭，所以南韩这边是咧怀疑讲呢，是不是对方动用到自杀式的无人机？哦，南韩这边是讲，那是这种近程弹道飞弹，伊的飞行呢未介远啦，差不多是80公里。啊，同时嘛发射这个多管火箭呢，所以呢，因咧讲啊，是不是北韩即嘛呢？为什么咧做这种操作？现在全世界齁都在看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战争，包括我要买什么武器，像我们台湾啊，我们现在买什么武器，要发展什么武器，都以乌克兰这场战争做参考，所以北韩这个动作没什么太奇怪，你看到什么，包括伊朗哦，包括伊朗呢，针对波湾地区边的国家，他也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无人机配合飞弹，上盖有效，个升级。哦，所以即马北韩呢，伊用即个近程的弹道飞弹，即未介远啦哈。然后也当咧同时发射呢多管火箭。所以外界就咧分析啊，北韩嘛参考哦，参考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照着这种啊混合式的 hybrid 混合式的发射。会当突破你的防空网哦，尤其这无人机，你看乌克兰的无人机偌厉害，会当飞到呢俄罗斯的内地去，飞到内地厉害呀，有够远的呢，也奇怪。啊，你俄罗斯遐尼厉害的国家，你的雷达、你的防空啊，迄个防空网，迄人飞入来你都唔知呀，佮飞遐尼远，飞到遐内底。所以连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今晚嘛较无咧出面啊，危险危险哦，咁是安尼啊。所以呢，啊个一点，北韩就派兵呢去乌克兰呢帮助俄罗斯战争的哦。啊，今晚呢去战争的有真侪登到北韩了，遐拢做教官。为什么这种教官战争啊，什么人上厉害？把政界上厉害啦。
哦，你嘛讲半工诶，迄拢无效啦。你真正咧，真正咧战场啊，迄感觉完全无同款，因为你随时拢会无性命。所以种实际经验呢，才是上重要的经验。哦，所以回来你要呢，北韩的安排，回来你要呢，当做教官派出去。啊，和其他的阿兵哥知影讲啊，真正战争迄种啊，规定是虾米款，安尼是吼。所以这边的南韩的军方不排除北韩呢，在这边发射当中，嘛配合着自杀式的无人机，无那可能同时安尼哦，一条遐侪发射，会安尼是吼。啊，南韩呢，南韩嘛是啊，啊，真大家听，嘛是有一个派出兵嘛，有一个北韩安尼是吼。所以南韩的总统，26迄一天呢。也是国务会议啊，伊表示啊，咱南韩嘛都要快速建立着现代化的这个军队，要来引进的核动力潜艇。核动力潜艇啊，本来呢，澳洲要甲澳洲的法国买唱水舰嘛，要甲买真侪只啊。美国这边讲，免啦，你免买起啦。啊，我这核动力潜艇呢？我提一只给你用，和澳洲欢喜个呢。啊，结果澳洲那边的订单就那个取消掉，啊，法国就那俩讲嘛，哇，大家记得这代志啊。好，所以这核动力潜艇呢，这是真厉害。啊，伊冇甲美国开嘴啊，韩国冇甲美国开嘴啊，啊，美国冇答应啊，所以韩国表示安怎呢？咱家己做。哦，跟咱台湾咱唱水感，咱家己做哈、哦。所以韩国呢，头一架核潜艇呢，是要家己做哟、哦。而且韩国目标2030年代呢，啊，特别呢，会当下水安尼是哈。韩、哦、国做船呢，本来都是真强的，本来真强哈、哦。但是你核动力呢，啊，嘛是跟美国讲啦，哈、哦，美国这边呢，可能啊，有什么款呢，跟韩国的一寡默契吧。所以韩国总统就可能宣布嘛，宣布咱家己要做，然后呢，当时咱的核动力潜艇啊、哦、就要下水服役啊。哦，所以靠这个啦，靠那个啦，其实呢，也是要靠家己较稳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较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吃三椒钙瓦骨，即嘛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哎，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椒钙好呢，一盒是1500块，内底有90粒。咱一般人食饭呢，早起2粒，暗时2粒，食饭前、食饭饱拢无紧。吼、哦，啊那阿公阿妈老大人，也是讲检查呢，骨质较歹啊，较无够啊，咱就三顿食。吼、哦，尤其呢，咱若靠年纪啊，喙齿都无介理想的，你嘛是爱三顿食，一顿2粒的三椒。吼、哦，啊，咱就大组的，大组的咱是八八节啊。哦，所以你即马呢是。药房呢，这间门无大做，那间门无大做，你加问两件啊。哦，啊，那拢门无，你才找我，我才替你来问一下安尼先。哦，啊，大做就是两阿加半阿，啊，然后呢是3000块，哦，这是三招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时间呢、啊、要结束进程啊。诈骗的新闻啊，咱大家拢在报哈。啊，伊即马呢有一挂咱来立钱，啊立钱啊，然后呢伊就一挂新的教授呢，你甲咱骗。啊，有昨呢，佮有接到听众朋友咧讲到的，啊，伊也是安怎呢？伊也是停车单。啊，停车单呢？啊，叫你立，叫你什么？安尼伊嘛被骗，哈、啊，所以呢，教唆实在有够多多啊！你先哈，这诈骗呢，刚才永远抓未完，所以咱提醒大家哈、啊，这个要特别小心，这诈骗啊！你先哈，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金、雪莉旺、有三九、有得力瓦骨，瓦骨广告里头是1081200015。诺诺广告理由是1080910009号，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006号。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哈。感谢收听，拜拜。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哟、
1: 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福利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1: 咱属属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

0: 今天527吼，527五月吼，其实啊五月份吼，这个今年五月份都已经吼，这个吼，好温度气温已经哦这个飙高温啦吼，飙高温来，尤其是吼像今天，底下个条件边又报告哦，今天吼是黑到发紫吼，这种程度哦吼，黑到发紫。是紫到发黑才对嘛，那黑到发紫啦，乌青啊就对啦吼。摊开今天台湾的温度地图哈，惊死人，整个西半部哈，台湾西半部整个都是哈，真正是黑到发紫，紫到发黑。好来哈，今天明天。这个各地高温炎热哈、哦，那么这个未来两天哦，会带来极端高温哈、哦，这个极端高温，尤其是大台北哦，大台北地区哦，哈、哦，中南部内陆还有花东纵谷会出现到黑到发紫的37度，体感温度破40度哈、哦嗯，好来哈、哦，未来两天平地从南到北哈。哦温度上看33到35，特别是大台北跟中南部内陆啊，还有这个花东纵谷，预估可能还会到37度，体感温度破40度哈，甚至更高哈。
1: 所以大家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啦。水分多补充一点哦。出去外靠哈，这个防晒有吃一个，然后太阳底下哈、你要工作的话，墨镜戴一下啦，还是讲帽子戴一下，啊，无你晒一个当。混起来的麻烦。
0: 阳光紫外线很强、
1: 没有错啦，
0: 这保护你自己的眼睛。其实戴这个夏天戴墨镜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就是保护眼睛哦，那个要不然这个阳光紫外线很长，很强，很伤眼睛。来，第二的是说，其实你戴上墨镜之后呢，稍微提那个心理的温度啦，心理的心理温度感受真的可以降个几度哦，这没骗你，你目镜乌林的挂落去就变乌阴天啊，虽然是其实是。但是你自己那个感觉，心理感觉啊，你就感，你会看到天空是乌阴乌阴，你会自己会感觉讲，哦，安尼有影嘞，乌林的挂嘞，敢那较凉，心凉啦，

0: 我讲哦，下晡的时阵去高雄一个传统市场吼，去食物件啊。但是我要食迄间这个店吼，阿未开。在刚好附近有一个在修这个脚趾甲哦，修指甲店啊。我都要喝我这个脚趾甲哦，最近有点穿不太好，自己修。我得去我这里、個、这个指甲店去帮忙去修剪这样子。这个因为迄间个修指甲店底下开就过啊，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新住民同胞，其实过来台湾嘛真久啊，伊在底下咧做这个修指甲这个工课，伊在讲吼，我甲你开讲修指甲时，我甲你开讲，伊在讲其实伫这个吼五六七吼，伊讲因是五六七是他们的小月，小月，我讲想到五六七是小月，因为。天气热，五六七八啦，五六七八是小月，天气很热，包括因这个修指甲的生意，还是讲这个企业内底咧，大家人咧买物件、食物件，通常五六七是小月啊，所以哦，伊就讲哇，天气热，真正有差，大家吼，其他虽然我们知啦，但是高雄地区，大家下午天气热或比较热的话，他就比较不出门哦。我想今天的天气热到快37、38度。的话，大家出门的意愿又更减低了。
1: 不过该出门的还是会出门啦，哈。
0: 对啦。所以那个生，他在一起零打滚很久，观察真的很准哦。因为对来讲，黑的是一些大数据嘛，不管你做什么这个人客当时来啊，人客当时坐，当时坐，其实这个市井小民其实是最清楚的，不然大家每天摆摊做生意啊。看他话没生理底下坐吼嘛，真艰苦，真的是，
1: 不过今天那有足侪人讲，哎呦，在家里就看看股票吼就好了吼。今天的股票呢又大涨吼，今天的台股呢一开盘就开高吼，哇，惊死人吼！这个指数呢吼，指数大起轻一点吼，现在台股指数最高点来到44,600点吼，已经是再创新高纪录啊吼，44,600点。
0: 所以差协同理论嘛，我常在修指甲时候，连这个修指甲这个新住民姐姐哦，伊嘛咧讲 coffee， 大家拢会去参与一脚。
1: 如果大家都想要这个往股市哈，那的就代表这股市的就
0: 过热啦，
1: 就已经很夯很夯，
0: 对，
1: 好的，
0: 崩下来也会蛮，就是要那个取决啦哈，所以你那个打刚喝嘛未歹啊，但是打刚下来是真哦，
1: 所以自己被倒注的人哦，那自己还是要那个嘛。
0: 所以看市井小民最准啦，就是因的讲哦，台湾的经济哦，以这个姐姐讲，其实因的传统市场感受到了，其实没有那么好。一般人没有那么好。这个是大实话，这个是大实话哦。好只是好，差不多前20%的人哈。但是台湾其实是100%的人组成啊。
1: 好，来。有两个国家吼，咱这个我们这个外交部已经对这两个国家呢发出呢这个旅游警示讯号，登为红色哈，红色旅游警讯啊警示信号登的掉哈，两个国家就是刚果还有乌干达这两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乌干达这两个国家呢，是非洲国家最近能爆发的这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感染这个疫情，所以外交部特别对这两个国家发出旅游警讯警告啦，没事不要去，不过说实在这两个国家一般也很少去啦。好，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在非洲的确最近有叹气的感觉啊，但是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伊的这个分析啦吼，伊讲这种伊波拉病毒不容易造成全球的大范围这个传染吼，所以也请大家不必太过度恐慌吼。除非就是讲你在那个非洲那个地区啦，其他的国家你说造成这个大范围的传感染，应该是比较不太可能啊呢，

0: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报告，这个伊波拉病毒哈，伊波拉病毒它是怎么来的？其实这种病毒，伊是一种人甲精神哈，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哈。目前科学界认为讲哦，这个果蝠哈，果蝠是伊波拉病毒主要的天然的宿主哈，天然的宿主就是会寄宿在这种果蝠哈，这种病毒会寄宿在果蝠的身上哈、嗯，
1: 蝙蝠啦，
0: 哎、欸、就是蝙蝠的这果蝠哈。啊，另外呢，成功人类或者是灵长类的动物，通常是透过接触受的感染，好、哦、受的有感染的动物的体液。嗯好，体液身体的体液，还在是肉类、肉类，哈、哦嗯，那么造成的这个染病啊，然后这个透过人跟人的体液的接触啊，在社区内底蔓延，哦，这就是伊波拉病毒哈、哦，主要的啊、哦，这个来源就是咱讲诶，哈、哦，果蝠哈、哦，果蝠就是被认为伊波拉病毒诶最最最最主要的天然的，好、哦、这个宿主。这是病毒的主因啊，
2: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
0: 好啊，人是怎么会去感染到，通常就是说人类通常因为在热带雨林，你在处理，或者是说你处理或者是你吃到这种有感染的动物，感染的动物譬如什么猩猩、猴子，或者是我们说的果蝠，这个的尸体有处理，你有在处理，或者食用这种已经有受感染这个病毒的这种动物的尸体，例如猩猩、猴子、果蝠，然后就会感染人。如果这样子就会感染，那人在传人，这个定义是次发性的传播。病毒一旦呢进入人体了后，便会透过人跟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传播，要有直接接触传播。传播的途径包括呢，安怎吼？好来，包括你去接触到已经有感染人的这个人，他的血液、汗液。老瓜啊，唾液、唾液，或者是尿液，或者是呕吐物，哈、哦，来这样子你就会人传人、哦、另外的是讲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黏膜，哦，安尼也会造成感染，哈、哦，再来受污染的衣物，或者是环境，哦，也会造成对人的传染，哈、哦，以上这就是伊波拉病毒啊。哦伊波拉病毒最早是在1976年的时候被发现，当时在非洲的中部发生两宗大规模的爆发的疫情，分别就是在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靠近伊波拉河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病毒的名称才会、啊、这个取名叫伊波拉病毒。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苏丹比较偏远的地带、啊、就是、啊、也曾经爆发过这种伊波拉病毒，最早是1976年。
2: 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不过在我们国内，我感觉最近我们比较爱担心的真正就是那个这啥啊，伊托米子丧尸烟弹，这个毒品，哇，我今天看到那个咱进前吼，在网络上你看到那个报道，那种什么吸食芬太尼啊，变成芬太尼折叠人，有没有？嗯，好，起码这种经营在咱台湾的街头已经有撸来。最近哦、喔，大家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最近特别哈，特别有发现哈，特别呢，最近呢这一两个月那个毒驾哦，对，吸毒啊，这个酒毒驾的哦，这种诶啊出车祸这个例子最近也特别多，甚至一天内底哈，好，这个中南北哈，这个中部、北部、南部加起来，一天内底同时间就有三个发生车祸都是毒驾哈。而且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影片真的看起来有一点自己齁、哦、觉得真的是会担心齁、 这个影片是在咱台湾街头拍到的，嗯，也有在搭火车的，也有在骑车在半路的啊，也有坐在好、坐在一个好像是餐厅还是什么的空间的，好、有男有女啊，大部分都年轻人哈，因为迄个叫做啥？迄、那个伊托米子的是迄个丧尸烟弹哈，他们好吸食那个丧尸烟弹哈，发作哎，发作的情形都有人把它拍起来啊，有一个甚至伫路边啊，你啊，伫路边啊，跟他们看，看跟他们挖去看机车啊，结果呢是、结果不是我仔细看哦，伊是跟他从。你徛袂在啊，安尼，啊徛袂在，一直要偏去，人安尼一直要偏，啊转咧去行行啦，行到都歪七扭八，啊转咧偏位迄个机车呀，吼、伊个看就有人就把它录影吼、这好几个例子吼、都是这样录影集结成一个影片吼，一共这些都是发生最近年，拢近期年年发生在台湾街头、台湾的街啊咯，所以提醒大家吼、伊托米子丧尸烟弹对台湾年轻人的毒害开始已经在我们的街头就可以看到了，真的是令人忧心忡忡啊！不只是毒驾，甚至就是已经毒瘾底下咧夹起来安尼吼，哎，干那存迄个，吼，迄个美国迄个是啥？美国迄咱讲迄芬太尼也是折叠人，吼，而且我甲听众朋友讲吼，这种伊托米子吼，这种毒品你发作的时阵会什么样子吼？
1: 会怎样？
0: 可能你伫日常生活当中你注意，有时候可能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哦，这个西施依托迷值哦，就是咱今嘛讲的丧失烟弹的人哦，好，伊哪里发作的时阵哦，来注意。听众朋友，可能你有当时啊，你伫你周边或者是在外面马路街道，你都会发现，因为我今天看的那个一系列有人拍到、录影到的那个影片哦，哇，真的，真的都是拢这个经验。就看他存的当机的 key 档啊呢，
1: 嗯，
0: 简单讲哈，这种毒品哈，一旦他吸食的，好发作的时阵，就看他存的当机，哇，当机要 key 档的是安怎？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当机要 key 档无？人敢存啊？哇哇哇！规个人抓咧一直准，一直准安尼，啊，跟他跟他徛袂在安尼吼，很好辨认，很好辨认哈。好，所以你看有的人伫咧坐捷运的时阵，或者是在搭公车的时候，当场底下起档，嘿，就起档起来哈。好来啊，所以讲哦，如果你看到有这种情形的话，你多伫迄个附近的伊个附近，你要赶快戴口罩哦，你要赶快戴口罩哈。为什么？因为避免吸入毒烟重。毒哈，毒烟中毒哈，最好赶快下车哈，避免呢，避免有时候这种吸食的人他会，大规模的哈，大规模的哈，这个杀人哦，杀人，我当然唔知呀哈，好那个毒一发作的话哈，就跟他存钱咧，起档安尼啦，哎，当机咧起档啊，啊人安尼。安尼歪七扭八，其实也是有一点像丧尸啦，吼，对，就恐袭，咱等下来看，
1: 卡袂掉啊，
0: 所以才叫丧尸烟弹嘛。
1: 对啊，那就站不太稳啊，
0: 啊，卡袂掉，一直喷，一直喷，啊，一直喷，一直喷。
1: 咁啊，我开始跟他啉酒醉，赶快。
0: 啊喷的，所以我唔知道、啊，我看其中一个影片，一直喷去弄位边啊的迄、那、落、個、啊，这啥机车嘛。哎呀、啊，路边的停的机车，我叫是要看机车，结果不是一个骗过来，一个骗去啊呢。
1: 所以你看这样抽那丧尸烟弹毒驾的人，相当于国家的。其实你得当成另类的酒驾，
0: 哎，
1: 因因的开车，像哦，开车唔知家己开偌紧，还是骑偌紧，还是讲方向感完全都没有。其实多啊开始。一哈，这类吸食丧尸烟弹刚开始的作用，真的就很像这类喝啉酒醉，赶快，开胃灾啦，开胃灾啦，啊，你我导游说在啉酒醉，然后讲话啊是要开嘞，然后天旋地转，所以一拿起准那个盔甲，直接开起来就就恐怖了。
0: 哎、
1: 欸，很可怕、啊，
0: 真的，真的哈，真的很可怕的哦。所以，个条件，比如讲，你注意看哦，好，应该哈，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为什么人家可以拍到那么多这样发作的影片？代表，所以就我有人在网络提醒哦，伊讲哦，最近哈，所以那最近哈，特别就有发现到在街头这种丧尸烟弹发作的情形哈，所以才。会被拍成影片啊！这吸食者也出现严重的中枢神经哈镇定症状，行为模式真正跟电影内底的 N A 强吸的感官的对啊啦，身体会出现颤抖，手部哈，我看一个查某囡啊，漂漂亮亮的坐伫跟那火车顶哈，啊提一杯饮料。他本来就看起来很镇定，提一杯饮料在那啉，结果一看啊可见会甲录影、会甲翕起来的人，伊本来都有感知影怪怪吼，所以有些人还真蛮内行。一看啊，我看这查某囡仔就安怎，一支手开始咧抓一手，然后伊就甲手咧提饮料，拿饮料的那一只手把饮料交到另外一只手，另外那一只手呢？啊，佮一款啊嘛咧抓吼，本来是抓一手，到尾啊两手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所以吼。第一出现全身颤抖，第二手部抖动，或者是会有一种叫做肌肉症哈，肌肉症的是说肌肉不自主的抽动，而且如果你若徛咧，你就无法都站稳，好走路就会东倒西歪，接下来就会产生严重幻觉，然后语无伦次哈，啊情绪就会易怒。啊，行为混乱哈，吸食者完全会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哈，严重的时阵会导致呼吸衰竭、呼吸终止，甚至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害。 一般来讲哦，吸食了之后30秒钟，你若吃这个毒品，吃了30秒钟，你就开始失控啊。三十秒就失控了哈。所以啊，现在台湾呢，越来越多这种吸食丧失烟弹所造成的脱序行为啊，交通事故，好，包括拖行警察、甲警察哦，这個、警察要甲你出题时，你该哦，你就拖着警察这样走，造成警察的殉职啊，不得。撞击哈，当诶，这个什么，一个撞击人，那个单车环岛的专去讲弄哈，哦，弄死这个学生哈，这种悲剧也最近好多，越来越多。其实这几年就有了，但是有人感觉讲最近越来越多。你家被提醒听众朋友哈，就有一个名嘴在讲提醒大家，丧尸烟弹这种东西，这个毒品，这种毒品，全世界不管你哪个国家是在哪个国家，它的原料，它最多最多的生产制造原料的地方，绝对都是来自一个国家，叫做 China。叫做 China， 叫做中国，不论你是在哪个国家的这些毒品啊，芬太尼啊，丧尸烟弹，绝对原料成分都是来自一个叫做 China。中国这个国家哈，所以呢哈，有人说为什么最近觉得咱台湾这种丧尸烟弹哈越来越多，一定都是有人夹入来嘛，就是说，所以咱今嘛检调各方面呢哈，各有这海关哈，一定爱严格把关掉啊，这里啊这个稽查或者是抽查哈，就是有人带进来啊，咱今嘛，咱台湾跟中国本来就是很方便哈，好进出也很方便哦，所以哦，这种毒品越夹带越多哈，好像所以讲，南公这个毒品，这超现象的战争了哦，超现象，哇，没用炸弹，没用啥，那无人机拢也不一定啊，就什么这个你讲哦，各国进步的无人部队哦，无人载具。部队，我用毒品先给你毒到恁家一挂少年人，大家拢吼歪哥起出来拢恐吓桥啊吼，我太得真，这叫做超现象战争哦。用棒毒给你打你的人，特别都是针对年轻人，真的很可怕了，真的很可怕，所以要提防，要特别注意啊，咱所有的朋友真的绝对不要去碰，好奇心什么心都不要有，这种那边吸食的啊，对，啊是一寡这成分不明的，啊是讲跟你接触啊一寡不是很清楚的人，你尽量都不要去接受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吸食的东西啦，
1: 对啦，源头就是要防止啊，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啊，但是起码年轻人这么自我，对不对啊？老师嘛就拍嘎，
0: 你看看那些影片。吸食料在发作那个，你看看
1: 会看的都不会是年轻人呐，啊，算抽的都年轻人呐，
0: 很糟糕呢，很糟糕。
1: 对了，你
0: 看，而且我笑呢，啊，这男男撸撸哦，
1: 都啊，你干嘛这吸烟啊，流行啊，他们你不这样子，同侪之间你没办法去混入。
0: 好嘞，进功德啊，哦，进功德，进广告。好嘞，今天有。
1: 这个月再过几天就结束啦，27、28、29、30、31，
0: 哎，
1: 最后五天，
0: 哎呦 ，final， 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吼，咱为今天开始审，吼，咱的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
1: 舒鹏，
0: 这四大产品哈，这四大产品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顶级全球顶级的哈啊。精品级的保健品，一个是补钙，一个为日本来得力酸乳钙粉，一个是抢救关节、抢救咱的关节，填补咱的软骨旁，美国来叫做
1: 钙油哈，
0: 得力钙油哦。啊，再来一个，一个就是让咱远离安眠药，不要被安眠药搞到背啊！哈，哇，转的哈，吃太久，吃太多了哈，啊，这个失智哈，造成失智，啊，是讲精神各方面的损害哈，啊，吃个梦游哦，梦游哦，大家不要把梦游想得太那个哦，好来，所以讲。 远离安眠药，但是又要有好的睡眠品质，啊，个兼中年保养、更年保健，这都是来自美国的
1: 护理元素。
0: 嗯，护理元素，听众朋友买的时阵一定爱讲护理元素，要讲对哈，不要哈自己哈回回的结果买回来又买错了哈。护理元素哈，叫做护理元素，这是美国进口的哈。姐姐妹妹吃个睡起来，心情好起来，睡眠也变好。哦，本来啊，两蕊目睭啊，逐工啊，看到你拢安尼，哦，安尼，蒙恩散步，安尼啊，无得是浮浮静静哦，哦，就是没有睡好啊，情绪也不好，嘴巴开口讲话味道也不好，什么都不好哈。哦，来，这种啊，你也给你护理元素爱加啊哈。啊，过来男性朋友哈，男性朋友特别中年的时阵哈，爱特别注意哈，就是。这个尿的问题啦，吼，尿的问题。欸，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台湾吼，台湾的这种射护腺的吼这种问题吼，尤其那个不呀，最后的那个啊不好啊，已经吼这样不好要开刀的吼，这种情况竟然是国外的好几倍呢，吼，贵啊倍呢，咱台湾较严重。为什么这样？大家比较没有这一方面，尤其男性，那被比起来对不更新的。保健身体，我还讲女性绝对都是比男性更能知道怎么去保养，更愿意花钱去做保养，所以为什么会男性的这种问题，就是尿尿的问题，到尾恶化到然后到最后的那个最后那个阶段，一定要去开刀，就是说你没有提早做保养，没有错，那是男人的宿命，但是也是可以提早做保健的。好，来，这就是苏鹏。好，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
1: 加拿大进口苏鹏。
0: 嘿，苏鹏啦，钙油啦，钙粉啦，护理元素，这就是咱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哈。好来，咱今天5月27号整个优惠组优惠活动到531，
2: 来拢咧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
3: 别去嘛，讲高我办起，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会高退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4: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不然拢会吃。
5: 医生咪搞我开刀，换人工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吼，甲钙油吼，结果。不用换，
6: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比头硬啦。我著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7: 今麦食二代吼，欸，我倒下是一个都困去啊。
8: 舒鹏吼，三二元倒真诶，往时啊一届往时啊拢无到天光啊。
9: 舒鹏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诶一直甲保养。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惠，
10: 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万块5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惠到5月31，
10: 5月31，等于0800777。
0: 好来，最后五天哦，吼！你最后这个刚列起来，别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拢规组安尼买，哈。好，一组里面都是2盒，然后多增加了半盒，啊，包装为一组安尼，两盒半包装这几组，所以几组两盒上半盒，买两组就是4盒上一盒，5盒，嘿。
1: 对，5月31吼，5月31。全部结束，撤轨不在。今日这两个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7559。
0: 买门指定药房嘛是卡0800777599。谢谢。

0: 好嘞，川普昨天呢完成伊哈这个年度的健康检查了，表示讲检查的结果一切完美，哈、哦。一切完美，哦，这是白宫发布的啦，哈，川普的6月14日，下个月6月14日，伊得要过80岁生日啊，哈，是目前啊美国史上上任的时阵最年长的总统，哈，不过伊的健康状况也持续受到外界关注，哈，我讲川普他真的啦，哈，他很多敌人啦，不喜欢他的人也真的很多。所以有人就对伊的这个健康质疑，讲你为什么？哎，美国总统的健康通常都是要公开的啊，哈啊，你去哪里检查，哪个医院检查，哦，也应该是由哦医生啊来报告啊什么啊？你白宫说了，哎，对白宫他们就觉得有一点不敢信任啊，呢，甚至呢，讲为什么川普在短短的一年多哦做了3次的健康检查？哦，为什么？为什么？哦，其实他是不是有隐瞒他的健康状况啊？不过这个也有医师出来讲了，伊讲川普虽然是将迈进80岁的人，但是诶，讲也体力哈，说他的体力还很好，他的心脏呢，大概就是80岁减到14岁多少啊？啊，66岁，伊讲哦，伊的心脏虽然80岁，但是跟他从66岁人安尼，而且他的头脑还反应很好哦，讲也的大脑反应还很机灵，然后体力还是很充沛，可以应付强大的哦，这个国事家事天下事啊，呢哈，嗯。
1: 民主国家合作的是制度啦，即便哦，公安白天，然后川普今天呢，突然有一个健康问题，突然啊无去，啊人人翁先去，马上这个副总统就接任上来啦，对不？所以。对啊，就不是说像说哇，就咧这专制国家，哇，这
0: 独裁国家，
1: 独裁国家，专制国家，你看
0: 身体有病都不能让人家知道。
1: 金正恩的健康状况，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普遍的健康状况，
0: 谁敢泄露？你都无命吼，
1: 对啊，对啊，啊，说实在的，川普假设啦，他不想讲哈，他真的有问题的话，冇紧的，明仔载翁先讲话咪翁先去人冇去，而且被暗杀了，马上他的副总统就接上了，美国就继续运转，不会民主国家好说是不会少了谁，这个国家就完蛋了，冇可能了，
0: 好，所以哦，川普哈，伊的这个
1: 啊，但是伊这个一定要维持伊这个哈，那个真的有问题。我相信伊川普这个这么这么坚强的个性哦，伊嘛别个对外讲嘛，哦，他不能够人家质疑他的那个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啊，小毛病啊，看起来重点是伊呈现出来这个活力哈，这个比较重要啦。哎，阿伯，你看我因为什么？专制国家的领导者就像皇帝一样，皇帝的健康状况哦，这会根据下面的接班人会斗来斗去，那美国拿什么接班人？他往生掉，副总统就接上来了。
0: 像从伊进前要去中国的时阵呢，他就留了一封哦类似遗书啊，那就对了哈。伊放伫迄个啊白宫的这个啊这个椭圆形办公桌哈，啊那一出国的时阵，那就是副总统万斯哈代替嘛哈。哦，就代替这个工作这个职务哈，
1: 你的北当你的正副总统就不能一起出去嘛？对
0: 啊，万斯其实伊嘛是去代办了啦，简单用简单公公去代办了，他才发现这一封书啊，这一封信哈啊，所以事后一共啊，一共他看到总统留给他在这个椭圆形办公桌的抽屉里面那一封信，有一点类似跟他存那个遗书哈，一共万一如果哈里面简单讲来的一下公，万一他死掉了。哦，一个一级兵去中国，其实看得出来川普这一次去中国，看起来整体行程，你看一下那民风严，

0: 是被下毒，被谁我们就不用讲了哈。反正说他如果死掉的话，一的高代万事空，那记得那就是世界末日了哈。的艺术的是说世界末日特别值得哈。他最大的怀疑还是伊朗，他认为还是伊朗，就是伊朗的世界末日了哈。啊，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哈。哦，一定就是要把伊朗大残掉哈。
1: 你看我反而吼，你看民主国家好处的制度嘛，讲话白听啦，讲简单点，那川普一这空军一号去哪一个国家被哪一个敌对国吼把它击落之后，第一时间吼，第一时间也副总统范斯就变成总统嘛，就马上可以对这个攻击的国家做反击。好，咱换一个角度来讲，简单点哦，那习近平如果去飞去敌对国家还是怎么样，好，然后就把假设他要去飞去这个俄罗斯，叫普丁把习近平打下来的话，中国谁要做这个反击？没有人，大家听说没有人哦，二把手是像中国二把手就蛮几像，没有人，习近平下面就没有人。对吧？你看这个专制独裁，对吧？你拿起 Bigo 话，范斯第一时间光啊，确定敌人是谁？好，假设伊朗、俄罗斯啦，或者是中国，马上宣战嘛，然后反击。可中国没有啊，然后普丁话，讲普丁哪公飞出去，然后被他打下来，说不定他们国家还哦高声欢呼嘞。对，真的，强人政治跟民主国家就是不一样。
0: 听说习近平今晚暗地里也是有在安排。接班
1: 他信得过谁啦？
0: 他信得过
1: 没有吗？他信得过谁？因为每一个他过去相信的提拔人，像前一阵子那个军头嘛，那个军头是圣爷长辈，而且对习近平
0: 什么侠一类，
1: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反正习近平来对啦，
0: 已经起码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各部门的那个，是真正哈他的接班。
1: 我觉得习近平晚上真的是睡不着了。
0: 人工哈，
1: 对啊，
0: 伊不是最近要去北韩嘛，还没去嘛哈？
1: 对啊对啊，
0: 哦，他大概最近会去北韩，我人工。其实他去北韩是要去向金正恩请教如何把自己的权力、权势、地位转移给自己的女儿。好，而且听说，金正恩大概在嘛，这几年你看，还足重大哈，足重大重要的场合，拢带他女儿，好，什么都带他女儿。他的女儿才十几岁，十二三岁呢，金正恩的准拢咧个做，拢咧个栽培啊，吼，都是拢咧个出来安尼哦，和恁大家知影讲，吼，伊就是我的分身，吼，他会是如果万一有一天，哦，他怎么怎样，他就是他的接班人呐，已经就是安尼啊，足明显呢，十几。会因啊你啊吼！你看这种独裁者哦，权力地位哦，一定都是无咩哦，不可能被让哦落入别人之手。习近平今慢慢是安尼，人这是人咧讲啊吼，这个当然有很多观察的猜测啦吼。其实习近平他有一个女儿，大家知道吼，比较知道的吼，好像他只有这个女儿，还是还没有别的吼。他听来听去都是拢记得叫习明哲嘛，对吧？叫习明哲，听讲习明哲今嘛拢已经伫中南海的。底下咧上班啊，吼，中南海都是这个国领导吼，国家领导上班的地方，中南海啊，其实人讲习明哲现在都已经吼跟在中南海上班了哦，习近平有意吼。好，有意就是安尼，要个安排家的仔仔作为接班人吼。所以我感觉独裁者吼，要依持家己的吼，迄个权势地位吼，真的吼永不退休啊，永不让位吼，真的是用心良苦，最后却成空吼。开始拢咧，我是咧安排家的囡仔接班啦吼，很可怕呢吼。
1: 因为只有他信得过，除非啦，就因为你这个翁先去，阿伯伊拿公杯底以生前他就下台，他一定要一个可以他信得过的人，那信得过人他谁信得过？又给你这个丢过这个官场里面，他曾经深信的人全部被他清算，起码以深信的人跟他没有血缘关系起来。不会清算习近平嘛？公安卖掉你要坐这个位坐个足在。得罪多少人吼，然后扫荡多少人，很多的时候都说啊，为了什么哦，反贪呐，啥啥啥啥啥啊，其实嘛是权力斗争呐啊。今天只要他不在权力的一天之

0: 长，除非接班的人是他的有跟他有血缘的关系，
1: 所以啊，民主国家的啊，
0: 没有，所以我就说
1: 干不好，人民就用选票就把你给
0: 黑了。所以我说习近平晚上他真的不好睡啦，
1: 他一定不好睡 啊，还想活150岁。啊，有这人啊，
0: 川、啊，
1: 你看普丁啊，
0: 你看那个民主国家，
1: 普丁啊，赶快呢，
0: 民主国家，你看川普吹多少枪啊，多少这多少把啊把，我讲一见到
1: 时间到，你该下台你就下台了，
0: 是吧？一见到没你水万事都起来啊，再过个一个月两个人，
1: 哪有这样子？
0: 人家就
1: 哦，人家搞好跟你讲，
0: 人家就忘记川普，他可以川普可以交给自己儿子担心。他也要从基层开始用人民一票一票投出来嘛、
1: 不能直接这样子说了、
0: 对啊，
1: 所以今嘛，那个习近平一干早干已经带到身边，就是要让这家的人大家你知道，你知道哦。您在哈，就是要让他亮相，让他去参与，让他开始有权力啊，有影响力这样子哈。所以啊，独裁就是这样哈，很可怕的哈，进攻过来，哦，进广告啦哈，用心良苦却成空啊，不要到最后这样子哈。
0: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1: 好嘞。今天5月27号，5月27号吼，来，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有一个大哥啊，下节目了敲电话给我吼，敲电话伊讲安怎呢？讲小军，哦，我大家拢听你的节目，哦，我大家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拢足有精神的吼，哦，我听了感觉足好听的，足爽快的吼，哦，啊，你大家哪会拢精神这好哈、啊？你是有食迄个蛮牛？我听一个爱笑甲要死的，伊唔是讲你有食蛮牛，伊甲讲。你都唔免食蛮牛咧，伊讲哦，你拢精神足好，唔免食蛮牛。我讲无啦，我咧无咧食，无咧食迄啊。伊讲啊，伊就讲，伊要甲我问问讲，你哪会大家会当精神较好？啊，你是安怎？欸、你有食啥？伊要甲我问者、這、吼、個。我讲其实无咧，我都大家吼三顿正常食哦，啊困哦，困眠困到够吼，安尼哦，啊专注在工作哈、哦、啊，那个唯一有吃的保健品就是咱家己，我家己目前来讲，我的。有食钙粉啊，有食护理元素啊，有食钙油，好安尼，好就这样。目前我家己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的保养就是这样。嗯、我讲我家己的产品就足好啊，我都哦，伊就讲哦，你食这個，我特别甲你问讲，看你是有食啥啊？才会当达工精神较好哈。听众朋友，你若食，你就知影啦。你干那一个酸哦，钙粉食了，你就精神奕奕啊，然后哦，活力充沛哦，啊，迄个吼脑筋拢动足紧的，当当当当当。好，你若钙质无够，你就吼顿顿退化吼。啊，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钙一定要吃，钙很重要，钙太重要了，规身躯拢需要钙吼。
0: 对啊，食钙补钙吼，就是咱即款日本进口得力酸哦钙粉，
1: 全身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吼。好来。该要定的，该定该要弄的爱弄，全部拢是爱改吼。啥物爱定骨头爱定啊，喙齿爱定啊，对不对？该弄的啥物爱弄，然后筋络爱弄啊，对不对？血管络爱弄啊，吼。该弄的爱弄，该定的爱定，安在吼，迄都是拢一定爱改粉。该弄的不弄吼，定翘翘哇，劈一下就登去啊。该定的不定，啪啪啪，我安尼嘛惨嘛吼。所以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吃钙？钙是最重要，也最最最最咱人体最最好的、最最需要的一个保健品。
0: 对啊，嗯，
1: 珊瑚钙
0: 就是钙嘛。
1: 一罐100%的酸乳钙，你莫凊彩买哦。你爱指名得力酸乳钙粉一罐哦，咱单买一罐2000块，5月份母亲节这个月咱特别推出优惠哈。优惠你得爱规组规组买才有优惠，一组来两罐啊！你要买你上少买一罐，啊，你就规期买一组，买两罐加一罐的钱尔，你等于买两罐就加上半罐啊！一组的两罐上半罐，买两组的四罐加一罐5罐，
0: 对啊，
1: 安尼无足会好，安尼你甲算算的是不是价格吼？单罐的计小变作原价8折尔，
0: 对啊吼，八折的计小，今年一摆机会啊！那你钙粉、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二正半。4-1 到五月三十一号，
1: 最后五天呐、啊。
0: 五月三十一号最后五天哦。
1: 麦克想五月三十一号足久的哦，最后五天尔，甲这个礼拜日，就结束了。
0: 对啊，卡索古吹一下吼，要点讲的啦，而且从最后一批你要算的吼、今仔这两天紧跌掉，卡电话甲药房点讲，还是甲咱公司这个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的电话来点讲都可以。有时候咱讲啊，我跟五月底无法都收回，六月初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先在五月三十一号进前，甲药房还是甲咱公司订好产品，这个动作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
1: 无得讲你即句讲啊，都我无用，你无法度赶五月三十一号进前去采购购买，你得用叫的，无要紧，先叫起来注文起来。啊，是你那伫药房，你甲药房讲，卡一个电话甲指定药房讲讲，你呢要结束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嘿，犹太活动要结束啊吼，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爱加老贵州贵州贵州，你甲你算好，你甲药房讲哦，你爱甲叫起来哦，药房伊若无先叫回起来吼。你即马甲咱讲加老贵州贵州哈，安尼嘛无效。药房伊嘛同款，伊要进货叫货嘛，最后最上久上久，互伊到五月三十一号迄天，好最后的五天叫货进货哦。所以你若有改注文，伊就扩大伊算好，伊就按算好，改最后要一批叫货，要去叫偌济起来哈。
0: 对啊，你嘛药房这里有一个时间缓冲去做些代志哈。
1: 对，
0: 所以卖即个五月三十一最后一天哈，这两天你就紧定定的，安尼改。该有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1: 哎，好，谢谢喽，谢谢电话叫上，好来0800775599，问指定药房，马是卡，马是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0: 大概要中央就爱去日本佚佗，尤其咱台湾人去日本啊，买哈，这个已经是台湾人去日本的日常哦。我刚才就比如讲哦，在今年的十一月初一哈，新年的十一月初一，日本的退税制度要大改变的哦。哦，就是11月1号开始哈，你即马去日本买物件退税哈，完全改变哦。咱即马去日本买物件退税安怎退？我相信做着朋友，听众朋友已经去日本知影有买过嘛？直接哈哦，有一个普通的柜台，还有一个 tax refund 免税免税柜台。你若要退税人哈，你得把你的物件哈，摕去迄个退税柜台哈，啊好 passport 都摕出来哦，然后伊个你写写个。然后给你买东西消费品就是包括可能药妆啊什么什么用一个抓透明的塑胶袋给你装进去给你封起来好可能现在这批原价是11000块嘛11000块但是啊1万块的东西最后它退 10% 的这个消费税所以你只要花9000块高千块的里边你就可以买到这一袋的东西就是什么直接退税你买的时候他就把钱现金直接退给你你就直接买到九折的价格，但是你今年的十一月初一开始哦，日本的退税完全都不一样喽。怎么不一样呢？条件朋友爱特别注意哦。用一句话做结论呐哈，先做重点哈，先讲结论。今嘛哈，今年的十一月初一开始，日本的退税。就跟澳洲同款先付后退、哦、先付后退你不管你买东西、不管药妆啦、衣服啦甚至是高价的名牌包手表等等、哦、你要先付原价啊，什么时候退税呢、现场他没有办法给你打折你要人要出境之后尤其是高单价的东西什么叫高单价物件？日本政府嘛写得真清楚，超过100万日币的物件，东西要随身携带哦。就跟欧洲一样，在欧洲，不管去意大利、法国，你出境的时候，你买了那些 LV 啦、劳力士啦、Prada 啦，你爱和海关检查讲，你这物件是否真的有随身带出境之后呢？出去之后，他才退税给你。你不马上赶快，今马咪已被比照欧洲这种退税方式，人爱米家爱炸嘞，离境之后才能在离境的这个外面有柜台去做一个退税的动作。哇，我相信就是让听到这类消息，
1: 麻烦的、少买一点的、会这样。
0: 听的欧洲啊，大家知道讲，日本本来的时候，这观光人很多嘛，要出入境的人很多，尤其出境的时候人很多。今嘛你哪个出境搁要退税？我来讲，白讲天昏地暗，他是为了方便嘛。日本政府相信人性嘛，说啊，你买了你是观光客，你拿护照，你买了，然后你真的就是会用那个退税，然后他用东西给你包起来，或者是高单价的米。他也不包，他也不把你封起来，他相信人性，相信你知这个东西，你会把它带出境。但是因为这几年对观光客成长很多，再来很多上中国人。
1: 拢是中国人搞坏的啦，
0: 台湾人也有啦，
1: 就是日本买啊，买足俗的啊，都退税退买
0: 小聪明啊，
1: 退税啊，然后在中国人自己再开店再去卖啊，
0: 就是讲一去吼薅日本政府的羊毛了。比如说伊若买一个吼100万的Prada 的包包，退10万块，但是伊这个包包最后伊无寄登去中国，无寄登去台湾，无寄登去香港，伊得伫日本当地吼90万的包包，他可能92万、95万卖掉。赚一个差价5万块，赚一个差价5万块，薅日本政府的羊毛，探日本政府的钱，所以这代志一点红差过足嘴败啊！现在他要完全把这个你骗日本政府的钱这个风口给堵起来，伊得外合理出境进境的可以的机呢，就打到折拿到钱哦，所以你要出境之后呢，才能够拿到钱。
1: 所以你讲啊，在日本物件买的退税然后就在日本这中国人自己开的店就又把那些免税的商品又拿出来卖这种情形你。但是出境对，你要出境才能退嘛。
0: 你物件
1: 对，要不然你等于你买的价格没有退税。
0: 未来你不能海关也跨工你 包括几百万以上，他特别会针对高单价的啦。因为你低单价，你说什么要装黑，你去赚那个几百块都没意思。你哪边谈那种碳短别的嘛？那比如说一百万以上的东西，你被出境去准，你不能托运哦，你要随身携带。啊，你不能海关也检查说，哇，你这包包，哦，你这个手表是不是有带在身上跟你一起离境之后呢，OK， 有看到东西了，他才让你离开，齁，那不能才让你退税，你才能得到这个退税的条码，齁，是说这个信用卡，齁，这嘛未来要够用什么信用卡退你这个有的不会就麻烦的。反正就是没法都直接用现金做退税动作的。
1: 对啊，好嘞，齁，所以讲齁，这天就没有，这是11月份开始啦，齁，还没啦，齁。
0: 对对对，到
1: 且今年11月份。
0: 但是被正式实施啊，齁，所以这个退税制度的变革，齁。
1: 好嘞，齁。所以这退税可能哦，这个日本要想好这个退税柜台要怎么设哈，好动线啊，然后要方便哈，
0: 外修哎，
1: 对，要多一点。
0: 我哪退税柜台？我哪是你笨贱货？我会尽量用的让人家很麻烦。
1: 你就少买。
0: 不是，
1: 那就少买啊。
0: 不是少买，哎。就不让你，就是你啊，算了算了，省省了哈。哦，然后你要讲啊，几千块啊，或一两万日币啊，你可能飞机赶
1: 算了算了，算了，就不用去退了。对啊，会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呀，
0: 因为一这笔退税钱，我有看那个，有看那个流程麻烦，是你不能建户先把税金哦，这个消费税的税金，你确定东西带出去之后，哦，这个消费税的税金先转回给原来卖给你那家公司哦，比如说你去那个包包店，然后那家公司再把钱汇给你，
1: 欸，所以通常退都要一段时间才会到你的那个账户，欸，
0: 他其实就是要把这个退税搞得
1: 麻烦，
0: 麻烦啦，你问见我的省话，你问见我的省人说，我现在齁，日票这么贬值，那么低了，已经让
1: 给你们便宜了，
0: 已经让你们薅到这个日币便宜的这个羊毛了。你又在那边给我赚一个10%退税，你的熊康熊方也是不该老了。哎，这笔钱加大变呢？2023年的统计吼，光是在日本吼退税的金额就超过2兆日币。你哪公来的？一旦给探姐哦，5%、10%，甚至30%哦，几难外退啊，算算的麻烦卖退啊。
1: 对啊。
0: 偌济钱，还惊死人嘞！
1: 一年大概也会个
0: 几千亿啊，
1: 几千亿或兆的上兆的，有些
0: 有啊，
1: 有些买一些对啦，小东西他也懒得退啦，哎呀，或者是说哇，看了排队要排下股啊，或者
0: 你
1: 没
0: 有没付啊，
1: 哎呦，算了算了啦，
0: 卡早哦，卡早可能哦，
1: 啊，退一个几千块啊，底下那迄落啊，算了，
0: 卡早提早3个小时到机场，现在为了退税，你要提早5个小时到机场，算一算，而且他如果柜台要给你帮雕，给你慢点开，你去啊，时间。啊，算算算，卖台卖台啊，叫叫的呵啊。
1: 所以嘞，好啦，今晚吼，什么物件哦，咱买嘛拢足方便的呀啦吼。真的是，除非只有日本游，而且很啊，这价差很大啊，只有日本可以买得到，要不然的话，说实在啦，出国少买一点啦。今晚
0: 而且，日币真的是便宜的啦哈。你这个价差真的本身就是有。
1: 好呗，吼。难怪我一定懒得退税，我是这个个性的。
0: 对啊，你看大家安尼想，你看安尼懒得退税，跟直接他在源头就退给你，哇，这个他可以多收很多钱。那详细的规则啊。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爹老家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爹老家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77-0800-077-0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둘, 셋.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这点钟久哦，咱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咯，
0: 0800-775-599。
1: 听众朋友，你若是吼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啊是产品要定岗要注文的，吼产品经常活动无清楚，产品的使用吼，0800-775-599。好来哦，咱都才来啊吼，来进广告吼，咱都阿咧工商服务是刷卡的贵来听众。小坤啊，我去关灯啊咧，听了这个声吼，哎，小坤啊，哦，我去关灯啊，我买钙粉、钙油、护脸素、舒宝弄，我拢去关灯啊咧，我都才去关灯啊。哎呦，这么大热天哦，大家安尼看，我那那咧冲冲冲啊咧吼，啊来最后五天呐、啊、哈，咱的钙粉、钙油、护脸素、舒宝弄，最后五天哦，
0: 二正半四正一吼，最后五天啊，
1: 哎，搁较热你嘛爱冲吼，啊无电话甲直接过去吼，直接就定。讲吼，会使吼，好，谢谢，来，你好，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2: 厦门迄康定路，哎，北市康定路，
1: 哦，线下跟你讲吼，好，线下吼。那不清楚不了解吼，咱即马服务电话伫现场，吼，啊是讲你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拢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吼，好哦，谢谢，咱听众吼，我会传简讯来，你讲吼，嘿，大粒瓜，细粒瓜。啊！一个听著一个张大哥讲：“哦，我咧大粒瓜、细粒瓜，去喊一大瓜。”哦，欢喜家呢吼，讲哦，好啦，值得啦，值得啦吼，哎、欸，真正值得吼，张大哥吼，哎、欸，谢谢吼，大粒瓜、细粒瓜，去喊一大瓜回来吼。来不清楚不了解，啊是讲要直接吼，定岗注文的0800-775-599吼，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咱前几天有讲嘛吼，讲迄个失智症吼，他第一啊，可能伊的前兆吼，会比较早期就反映在说话，有无？
1: 嗯，没有错。
0: 好，恭维吼，咱讲啊，有几种征兆，讲话的几种征兆就代表讲，这人吼，譬如咧讲一个足简单的迄落啊，形容未出来，好，明明特别讲两字尔尔，啊，你都爱搁用一大堆字去甲形容，啊，干那迄两字讲未出来，譬如讲校对，咱讲校对吼，啊，校对伊讲未出来，伊就讲啊，得人写好你。了，人写一篇了，啊，咱爱一字一字去改对对对，看有对唔对，啊，迄个校对，啊，你即世人你咧做的工课，你得做校对工课，啊，你啥物样讲，你得阁讲个一堆，爱甲纯囡仔都爱甲你讲一堆，你才听有安尼哦。好，这个就是好语言功能开始失常。好，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请问哈，不连数一罐话者。
0: 好，来公哥哈，单那咱那单买就护理元素减2000，好，哎，
2: 哦好，
0: 哎好，
2: 爱加什么桶呀？
0: 苏鹏1800，苏鹏加1800，啊，咱这么犹太州一组里面的是两盒，哦，所以你得买两盒的钱，买两盒的钱，两盒啊，得加送你半盒。
1: 两盒买拢赶快的物件，一组来的主管无拢赶快的物件。
2: 你
1: 买，
2: 加当分配。
1: 来刷卡帮你数。
0: 啊，来刷卡吼，来吼，咱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你今嘛吼，最后五工啊，最后五工，你拢规组买哈。哦，买一盒你都买好啊，一盒无正常，一组才有正常，一组就是买两盒尔。简单讲，一组你就是买两盒，两盒都送半盒吧，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啊，看你是要款半年分啊，一年分，你家己安尼款吼，爱几组你家己算好好哈。最后五工，最后五工，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Hello， 嘿、hey ，
3: 喂，
0: 你好，小坤 ，Pocket， 嘿，
3: 无啦，
2: 你咧，
0: 来请讲，嘿，
2: 加一份咯，
0: 嘿，请讲，安娜，嘿。

好，来谢谢哈，来断线的朋友，断线的朋友重打哈。要卡电的机牌，要讲，要问，要分享，要注文，拢空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讲话那咧天天套套吼，嘿，讲话那咧天天套套，啊，心内都知道要讲要讲啥，啊，但是讲未出来迄种的吼，这讲话的功能开始吼，这个混乱哈，退步哈，这个会表现在失智症的前期征兆。个来，咱今天讲个另外一个就是走路哈，所以你注意哈，一个人那咧走路哦，你该注意看，尤其那是讲长辈啦哈。你看伊今嘛咧行路，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嗨，
2: 你咧盖粪池啊，我
0: 来刷卡甲你讲哈。

0: 你好，小君扑克。
1: 我没想买，我迄落钙粉也买，钙迄落骨架，迄落骨头就是。
2: 来刷卡，
0: 刷卡，刷卡，来刷卡。

来谢谢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哈，好来最后五天了哈。脚手爱咩，脚手骨爱吹嘞嘞吼。虽然天气热嘞，都话咱张先生讲啊吼，大粒干细粒干嘛是去家汗鬼也干倒来吼。哎，对啊，所以就是安尼哦，迄真正会好呢吼。你个想看卖，如果你呐，你拄只去买呐，买三万呐吼，你买三万吼，买三万，安尼你就赚偌济啊吼，就赚六千啊吼，吼。就赚了六千了齁，所以这会好呢，等于八折嘛，八折价齁，八折价齁，齁，所以咱听众朋友齁，脚手买一个哦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拢买优待做咱最后五天啊，齁，我今仔日二七到三十一号都最后五天齁，啊，别买到优待做，规组规组买齁，啊，你呐，啊，这几天啊，无法度，啊，是讲我看的齁 ，money money 钱啊，未拄好，无要紧，先点杠起来齁，先甲药房注文起来，哎。先跟我们讲还是吼，但是袂使拖伤久啦吼。反正就是讲啊，拄啊你月底甲月初安尼差别安尼吼，好来啊，你好药房会当伫结束进程救回起来吼，甲回救起来安尼。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以上。

0: Hello， 来你好，你好
1: ，Hello，
2: 我顶盖份一万块，
0: 好，上了刷卡哈，来一线哦，来小军不给你好，嘿，来你好，嘿，
2: 这个，
0: 嘿，
2: 这个月哈，
0: 嘿，
2: 小军刚好出个是接。啊，个朋友拢皆大欢喜啦，
0: 嗯，
2: 大家皆大欢喜，哦，
0: 皆大欢喜啦，皆大欢喜。
2: 你的节目嘛，大家欢喜噶，
0: 嗯，好，
2: 谢谢啦，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啦，好，谢谢，来你好，好来你好，嘿，
3: 嗨，
0: 嗨，
3: 大哥你好，
0: 嗨，你好，
3: 哎，啊，借问一下吼，
0: 哎，
3: 咱迄个钙油钙粉，那两组安尼偌济，两组
0: 哦，来我算卡甲你讲哈。

0: 嘿，还是金工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军啊，
0: 哎，是，嘿，嘿，你好，
1: 我要线下好吗？
0: 好，来线下，请说，来。

0: 来谢谢来0800775599哈，来个再提醒哦，提醒再提醒公哥哈，咱听众朋友你今嘛哈，你讲啊，我可能我这两天无法度哈，啊是讲到月底我无法度的时阵，你爱先注文哦，你爱先注文，你药房你那关系的药房进出，你甲药房讲哦，哦，像拄只一个讲啊，啊迄啰，啊你爱经伊讲伊要去药房买啊，但是伊可能这两天啊无法度哈，那你爱甲药房讲，药房才有法度伫咱结束进程叫回起来。药房要甲公司叫回，要甲得力公司叫回起来，伊要叫起来，要甲回叫起来，伊嘛是爱31号以前爱叫啊。哦，你唔通讲个31号过啊，你才讲哦，我要搁爱甲药房讲，我要几组啥几组啥，安尼药房伊讲哈，啊是讲有当啊药房伊叫的回，伊都啊卖到尾啊一两工，伊都啊卖完，伊就不爱搁叫啊吼、哦。所以你爱好伊伫31号进前会当搁甲叫回安尼吼，安尼伊才会当甲你捞起来吼、哦，对不？哦，所以听众朋友，恁家己这动作爱做哦，谢谢0800775599医生。好，来以上广告哈、哦，好来谢谢来。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嘞，谢谢啦，你好。
1: 喂， Hello,
0: 嘿，你好，小军 Pocket， 你好。喂 ，Hello， 桃园中立的陈小姐，好来线下，来你好，小军 Pocket， 嘿，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你好，我被，哎，
0: 喂，喂，Lisa，你讲咩种啊？
1: 爱
0: 苏婆哦，算卡吼，算卡吼，顶杠算卡二线哦。好，来谢谢。咱桃园中立，桃园中立，陈小姐，秋娥，陈秋娥，你电话喂一声都无吼，拢无个出声吼。好来call in电话吼，你那个慢个卡手，卡手混沌，你也唱无混哦吼，真正哦。迄贵就贵啊哦吼，咱经常贵就贵啊，结束就结束啊吼。药房伊那，你那你讲无要紧，我来药房买。药房你那无，互伊叫回起来，你嘛是买无啦吼。伊嘛是伫最后药房的叫回，嘛是共阮最慢31号以前一定爱个叫回起来，无伊我那会无啦吼。所以讲吼，咱不管你要直接去药房买，当然是即马随去药房。买上好啦，啊！若万不哩有帮会不足，你爱甲讲，你讲我要爱啥贵州贵州，你紧甲叫会活动啊，够最后五天吼，拜托有帮紧叫会安尼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哎，你好，我线下，我要问产品。
0: 啊好，线下
1: 哈，
0: 好来，谢谢，来一线，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Hello，Hello， 嗯
3: ，Hello，
0: 请说
3: ，Hello， 哎呀，简单，
0: 嘿，请讲，嘿，
3: 啊，小军兄哦，
0: 嘿，对啦，你要创啊，嘿，
3: 你打电话说，
0: 嘿。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空电话是0800-7755-99。
1: 咱讲吼，人哪咧开始慢慢被失智吼，因为走路吼，第一是讲话都会开始怪怪啊，第二是走路吼。来，你好 ，Hello， 嘿、hey ，喂，嘿、hey ，对，嘿、hey ，
2: 哎妈，你个，
1: 要点讲，好好来算卡，好算卡，对。好来吼，电话要点讲，要注文，要问啊吼，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克家，你好，嘿。
2: 大哥，今天打的这么厉害。
1: 好好，刷卡，嘿，没点钢炸，嘿。

好好丢得好，谢谢好，来你好，好谢谢，电话要入来0800-77-55-99哈，唔通卡手混蹲抢无混哦吼，火车若过，分比也过，再用心肝断卡地。

0: 走路的时阵，当头壳累累，一直看涂骹啦。我跟你讲吼，走路老是头低低，一直看着地板吼，来，这代表你的平衡感跟空间的判断开始变差吼，失智的前兆吼。哎，爱注意啊哈！你看爱头壳累累，走路头壳累累，看涂骹的，为什么？就是他的空间的判断跟平衡感的变坏啊吼。第二。你转弯的时阵，咱咧转弯是不是？哎，那少年咧转弯，咚一下就甲转过对无？啊，你也慢慢咧退化的人吼，迄个要转弯吼，爱加行足侪步的。哎，较早都感觉讲安尼转弯，等咧转一下就甲转过，即马敢那爱行几下步才转会过哦。你家己注意哦，还是你家己家里长辈你家注意哈、哦。好，来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我接门的成功药房的电话。
1: 再来
0: 刷卡，跟你讲哈。为什么转弯的时阵爱搁加行几下步才会当转过？吼，这就是代表大脑对方向的切换的反应变慢啦。吼，转身的动作本来转身，较早少年是一个动作的转身啊，今嘛爱分解成好几个小步，哦，是几个小步骤才能够完成。好，大家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你也较早较少年时，蹬一下就个蹬过啊，吼！好来，这就是大脑对方向切换的反应变慢了，吼！好来，第三就是你那一边走路一边咧讲话，就足够跋倒。哎，这你得注意哈，好、嗯，这你唔能讲，哎呀，我都无注意，我都无小心，这都是退化啦，吼，卖假啊啦，吼，吼，卖你要一边走路一边讲话，所以为什么有些长辈常常会跌倒？嗯嗯，可能伊一边咧讲话无专注咧行路，年纪呐大咧退化的时阵，你较无法度。同时一心两用真的真的真的哈，少年的时阵无差个一心三用四用哈，拢不要紧，阿哥眼到手到脚也到哈，啊上了年纪开始咧退化咧老化，失智前兆的时阵就会这样子哈，一边讲话就很容易跌倒。年长者为什么常常会跌倒？可能就是一心多用就跌倒，要不然的话就是以。关节吼骨头不好，原来会吼，啊！就有当惊咯，哎呦，哦，哎呦，这个脚呢，吼压未关，啊是这个脚很会疼，推推荡荡啊就跌倒啊，吼，哎，这好哦，这个都是啊，过来，这点吼爱注意，走路的步伐越来越小，哎呦，啊，这人哪呢？啊，这人较早行路都安尼哦，来一阵风，啊，摔一下都无影无踪。啊，今麦来看咧行路，敢那演歌戏，哎呦，小段咧行路安尼小碎步安尼吼，好、走路变成步伐越来越小啊，越走越慢。好来，这也是哈，好来，真的是感觉好像那个哦熟不熟悉环境迄个感觉哈，这个就是安尼。好，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喂，有。
1: 哟，嗨嗨嗨，听讲吼，
0: 请说。
1: 嘿，来刷卡帮你好不？
0: 请说，好来刷卡吼。哎、谢谢，来那边卡电话吧吼，0800-7500-599，0800-7755-99吼。好来，点讲主文分享吼，还是要询问拢卡0800-7500-599了。你好，
1: 哎，
0: 车工，
2: 因为电话还没来嘛，弄这种电视管了啦，去办一下。
3: 这样子我帮你服务哈，这样就可以。
0: 你讲要来等，我上卡给你看。

0: 好啦，好，谢谢。看看唔收势吼，加嘛吼，个加嘛吼，来你好，嘿，
1: 嘿，朱莉小姐你好，
0: 是，
1: 那请问一下，你的典礼中点爱讲翠，那个是什么解释？
0: 哦，翠，翠是一个迄落，翠就是等于嘛是一个村，类似一个社群网站呐、啊，嘿呀、啊，社群网站。哦
2: 社群网站啊，就另外一种是啊，
0: 是社群哦，不是色情哦，社
2: 群，跟他脸书赶快的名啦，
0: 那就是这五位人哦，平赖啦、脸书啦、IG 啦，赶快啊，他是翠，是另外一种哎。
1: 好，还有我要订购
0: 啊，你要订购哈，来线下哈。

0: 你好，嘿，你好。
1: 你好，这个频道哦，拢一直红占线呢。我都
2: 来，你听哪一个频道？你线下帮你处理哦。来，
0: 哦，线下，嘿，线下哦。

0: 好来哈。哦这人特别失智哈，你这个走路哈，咱都阿讲的哈，走路有五种现象哈，这也是一种失智的前兆哈。刚刚我们都讲那种共四样啊哈，现在第五样的是讲，你走路的时阵手臂的摆动不对称，好，这嘛是一种失智之前的前兆哈。手臂摆动不对称，不对称下，比如你讲咯，一只手咧还一只拢无叮当，哎，安尼可能就是啊，这单侧神经传导出问题，哦，就是安尼哈，单侧神经的传导出问题安尼，好，好，这所以咧讲咯是，就是感觉奇怪，啊，这人那讲咯，那一只手叮当，啊，一只拢无叮当，哈。嘿嘿，就是吼，真的就慢慢再有问题了吼。啊，走路的步伐越走越小，越走越慢吼，这个都是一边走路一边讲话，就很容易跌倒。吼，过来就是讲，你转弯的时阵，感觉讲无法度一日就转过，啊，加行几啊步叫我都转过安尼吼。啊，过来走路的时阵，拢会定定安尼看涂骹。好，来，以上五种走路的现象代表失智前兆，退化、老化。好，来，你好，嘿。Hello，
1: 哎、欸，我要订，我问一下，好食卡达威？
0: 好，刷卡，刷卡来哈，刷卡来哈。后来小军拨给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你好。
2: 先李光山，喂，先走药局，买两包钙粉跟钙油。
0: 哎，
2: 那我早上。

0: 要换粉要泡水。
1: 哎呀，断线啦哈！来嘉义西区的哈嘉义西区的听众朋友哈，啊，我知你等足久，结果等个断线哈，你个电卡哈。0800-7755-9900-7755-9999，宜兰的听众你好，系来罗东的吼，你好，系，
2: 嘿，
1: 嘿，嘿。

0: 来，我知我知，你劳动的嘛吼。好好好，你先挂掉啊，我知啊，我甲你登记落啊吼。好，谢谢，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好来要开个0800775599，输人唔输阵的输阵的歹看面的吼，哎大粒干细粒干嘛是爱个海龟干吼，后来吼，遮大犹太一年一届吼，错过不在吼，真正吼，即会养省的爱养低，唔通个人加减爱养乘除吼，对不？会赚钱的人就是安尼，甲你讲会赚钱、会欠、会囤钱的人就是拢安尼吼，加减乘除都会。啊，有犹太的时阵拢会养，加嘛赚瓜，加嘛赚瓜，加嘛献瓜，加嘛献瓜吼，袂歹，安尼好，哎，你好，嗯，
1: 哎，嗯。是
0: 徐根
1: 小姐啊，
0: 嘿，对，嘿，你好，
1: 嘿，我要那个叫那个，
0: 好，要叫，好，线下，好，线下来哈。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嗨，你好。
2: 哎，我来讲哦，是。

0: 你的爱。
1: 好好，谢谢呵。啊，来断线重打哦，咱台北大安区诶，好，台北大安区林小姐，你断线哈，断线搁点卡哈，登记单固登线诶哈，大安区林小姐哈。来空八空空，咱口音电话是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嘿，淑君朴健，嘿。
1: 要谢你哦，那个我上午去买了啊，买了个半个来着。
0: 哦，算卡好一线好来，淑君朴健你好，嘿，哈喽，嘿。
2: 淑君小姐，
3: 他接电话。
0: 嘿，我就是来这讲，嘿。
3: 啊啊，哎，我应该买两盒拢，

0: 可以送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你讲那下午啊？
0: 傍晚
1: 可以。哦，我给备注啦，啊，跟你联络的时候你再去讲，好不好？哈，嘿。
0: OK。
1: 好，谢谢。

0: 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哦，卡起来要订购要助文，食了要分享的哈，或者是有话要讲的哈，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哎，小姐，
2: 谢谢，
1: 小
2: 姐，
1: 哈，要订，要去对，要房的，
0: 哦好，算卡，算卡，算卡，好来一线一线的，好你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 ，hello， 嘿。
3: Hello， 主持人，
0: 你好。哎，是，你好，嘿，嘿，
3: 张建鹏，哈，
0: 嘿，嘿，
3: 你啊，做苏鹏，干没有？

好好好好，不会不会不会，好，谢谢你哦。阿罗断线了哈，红山等伤久啊哈，红山啊，秦哦，姓秦的哈，好来好你好嘿，来你好嘿，好来，咱罗东的听众你好嘿 ，Hello， 哈，什么？罗东的听众嘿，罗东的，罗东安哪？你讲安哪？你讲安哪？

0: 来你好，嘿。哈
1: 喽，这厉害，怎样讲什么酷的？那你听这种卡电话去，你为什么怎样讲什么酷啊？什么小姐？那有来电显示？
2: 有啊，有啊，
0: 对啊，来电显示啊。温家伊那是有，
2: 有
0: 有叫贵物件，温家上面电脑都显示。
2: 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就有。
0: 哎，对
1: 哦哦，所以那个
0: 是哈，嘿嘿嘿，对对，
1: 在家厉害。
0: 哎呀，好，我这搞
2: 科技就厉害了，科技。
0: 哎，对啊，对啊，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3: Please wait.
0: 啊 ，Please wait. 哈，你当的你免个卡啦，你当的我就跟你讲安尼啊。你拄只订的，下晡阮客服小姐会敲电话给你，你什么时阵会到？阮小姐会跟你讲哈。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4: 这是
0: 雪滚 pocket。
4: 哦，哎、欸、啊，要你订。
0: 好，刷卡哈，掉一线哈。好来雪滚 pocket， 你好，嘿。

0: 欸，春天缩短，今年的春天有缩短了，春天就已经很热了。来，你好，你好，
1: 我早上好，我们线下，
0: 好，线下来，请说。嘿，
1: 我头都有听，
0: 哦，来，好，线下你二线，你来看，好，来，好。你来要卡入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吼。好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你。

0: 好，谢谢，多谢陈先生，好，感谢你哦，哈，好，谢谢。好嘞，call in电话，哈，换气一下，我换气一下，哈。call in 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还买房车现在大家都在还买房车
1: 对啊对啊来得及
0: 买房车哪还会到哦都哦很欢喜
1: 现在大家车票打来买房车还发车中发车 ING 随便紧张不是像前两天的这个高铁同样哇你要去高雄要去台北这趟坐飞机哇这没有这个直达车啦，哦，阿里的惠华姨啊，
0: 啊，各位人客，各位人客，咱这班吼五月份的吼优惠活动买班车最后五天啊，
1: 对啊，哦、大家吼、哦、卖不要落队了哦，
0: 最后五天啦、啊，吼、
1: 哦，阿、啊、无你个看人哦，你个过时阵吼，那、看人咧吼啊，咧开始咧一使用产品，阿哥只八折的介绍，就只等心肝，千万买吼，千万买，
0: 加加钱，加加钱，你也无比人较少钱，
1: 对啊，
0: 你也个
1: 没
0: 输人，
1: 没错，没错，
0: 哎呀，在那安尼那好意思呢，
1: 对啊对啊，
0: 唔好意思啊，汉言咧讲唔好意思啊，无好意思啦，吼，哦，不要亏待。自己啦，哈、
1: yes.
0: 哦，有好康诶，就是要把握，哈、嗯，来保暗把暗吼，诶，加减有插掉得好啊，有插掉就好啊，卖讲拢无插掉。
1: 那你可以东西，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李小姐，李先生，李先李小姐。
1: 我张卡，他是叫做大安加好印啊。
0: 哦，加印啊，加注文
1: 啊
0: 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叫伊留啊。
0: 嗯，啊，你啊，佮叫伊，佮你佮。
1: 我你留，你要教啊。
0: 你要教啊，都无法度啊呢。你因为伊还佮叫回呢吼。
1: 啊！
0: 药房最近，
1: 我都叫伊讲老
0: 伊个。要叫的是爱家你的婚爱先算落吼。好，好，
1: 好，好，好。伊个进前就去买4万外转来
0: 啊。哦，啊，即马你张哥改印就对啦，张哥个改注文就对啦，吼。哦，讲你最后要叫回是爱家我个牙个爱个算一个哦，吼。有
1: 啊，人迄个店顶下
2: 头
1: 我
2: 做
1: 设计啊。
0: 哦哦哦。
1: 上天拢我改变恁爸我。
0: 好，谢谢。哦，什么伊安住西哦，吼、哦，汉人嘞，吼、哦，来哦，来你好，嘿，嘿，嘿，
3: 喂喂，
0: 嘿，你好，嘿，车讲，嘿，
3: 你好，
0: 你好，
3: 你讲啥？
0: 秦先生，哦，你这个姓较无人有呢，吼、哦，秦世荣，秦世荣甲秦世荣有关系哦，秦先生吼，嘿，来，请说，嘿，安娜。
3: 我订一组啊，
0: 哦，要订一组吼，好好来刷卡吼，好，三线三线。不是我存心故意，是因为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不是我不小心，手刀快，手刀快闪哈，好，手刀快闪哦，诶，听众朋友吼。真正输人唔输阵的，输阵是歹看面的哦，哦，买袂到种眼药的哦。

0: 头。
1: 人家意思是讲，
0: 哎，
2: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加
0: 顺。无要紧，嘿，对对，谢谢哈，
2: 对不对？
0: 两遍哈，谢谢哈，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加一下啦，
0: 嘿，你好，嘿，
3: 我爱看你们苏鹏嘛，
0: 哎，稍等你，稍等你，好。

0: 谢谢哈，好，感谢哈，哈，同老乡老乡哈，啊，这边啥老乡老乡安怎？嘿，有一句话讲老乡老乡，嘿，什么？好好，哎咯，忘记了，一句话讲老乡老乡，嘿，好，安怎？
1: 老乡老乡啊，嗯，怎么老乡见拿异乡见老乡啦，两眼泪汪汪啦。
0: 我一讲万里嘛，都在那一讲万里。好，来谢谢啦，0800775599，
1: 我把公公七七五五。

0: 老乡见老乡啦齁，然后有正向的版本是两眼泪汪汪了，或是老乡见老乡了，背后开枪的也有。
1: 啊，对了，我准备攻击了，背后开枪了。我想问讲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背后开
0: 什么？
1: 来，你要叫回，
2: 好，我卡卡没等。
1: 你讲啥？好，算卡算卡算卡哦。
0: 你要叫啥来？
1: 好，来算卡哦。来，你好，小军伯给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1: 哎。
3: 苏鹏诶，
1: 你要叫呀？嘿，哦，你要叫吼。

0: 带你唱。
1: 我知，
0: 有你加身的，我知。哈，好，谢谢。有，我们家电脑内底有你的资料，有我都袂阁甲你问吼。该爱问我都会问，这你拢唔免烦恼。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
2: 嘿，你可以吃吗？
0: 可以哦，当然可以啊。
2: 好，可以
0: ，very good 啦，非常好的啦，嘿，吼，
2: 好，
0: 谢谢啦，祝福你啦，祝福你吼。后来咱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吼，这部结束了，你电话拢会当继续卡，规工卡拢无要紧，我无接客服人员，我哪会跟你接吼？后来0800775599，谢谢。咱这部由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五连锁提供，徐坤
3: ，OK， 祝福大家哈，拜拜。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6: 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家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

中东雕刻水林雕唇栽种雕木地价雕心人生在世啊，修心养德真重要。一个会向做工钱的工匠，伊知影雕角度，才会将做出着一副好工钱。一个优秀的船夫，伊了解着看方向，了解水性，才会当予船航行无阻。一个好的木工，了解到各种的原料，要如何适材适用，才会当做出到好的物件。那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当然爱了解到家己的信心，要如何做人做事，才会当自在无碍呀。人生的过程啊，做人做事。爱会向调理自己的心情，因为生活当中，无论是工匠、船夫、各行各业的专家，因拢了解，在自己专业的空间内底，爱专心一意，努力修行，才会当运用自如。一个有智慧的人嘛，同款啊。信心要如何平安？咱啊，爱将自己的心、口、意管理又好。古早孔子公有讲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心啊，心莫妄动，心莫妄动，自然人啊。都未受到外境的影响，如此，咱的威仪就会当适当，道德就会当规范。这啊，就是俗语讲的“地价雕心”。人生在世，心若管得好，人才会平安自在。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劳力滚滚哦，电话啊，请你来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失去节奏的探戈。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今天你来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南参加的百合莲花季。哎呦，陈药师哦，这百合莲花季哦，每一年哦，盛大举行不大紧哦。哦，还有莲花大餐当家呢，还有真水真漂亮的风景通看呢，有影哦。大哥啊，大姐啊，来家哦，吃莲花风味餐。甚至咧有各种的市集，甚至咧看到真济小朋友吼来家咧户外写生，甚至个当去小男孩吼骑着自行车，哇，嘛是一个真好的行程呢。那咧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带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吼、哦，热天的时阵，这个其实嘞，在咱货币吼，看到这个白河吼、哦，货币区白河区吼、哦，哦，莲花是开甲真水真漂亮。热天的时阵来甲白河赏莲花，品尝着莲子大餐，甚至个会当去小南海骑自行车，沿途欣赏着湖光山水，未输出国嘞呢。哎，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哦，来个吼白河吼、哦，不单单的会当低碳漫游，较袂有安尼汽机车 UMB 一大堆，非常的轻松兼舒适，骑着脚踏车，伫即个安尼残花边，是毋是非常的舒服舒适啊？有影吼、哦，哎呦，真是听起来就真浪漫呢，有影吼、哦，乍一个好心情吼、哦，来个咱白河吼、哦，这每一年吼、哦，即、这个伫热天的时阵。白河莲花季留在顶场，每一年大约伫五月到七月，也当恭喜咱台南最重要的一个初夏盛事吼。那个白河赏莲花吼，主要古也伫咱白河的大竹、少峰、广莲个竹门吼。那个这所在，你咧不单单的找一个好日子吼，气候好的时阵，也当来遮打卡打车。啊，慢慢啊，欣赏着白河莲花，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你不单单吼、哦，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这个安那规个莲池吼、哦，池畔开满着安尼真水真漂亮的莲花吼、哦，你可以当食着各色各样的莲池风味料理。哇，那个咱白河旅游吼、哦，真正真赞咧！白河吼、哦、有莲花之乡的美誉，每一年。莲花盛开的季节，总是吸引着真济游客来到这所在欣赏，享受着伊大自然吼这种慢活、轻松自在的这种魅力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一连串规划活动吼，其实咧来这里配合吼，哦，真赞真好咧，包括着莲田飨宴，包括着农产品市集，包括着农业观光体验。也有莲花写生绘画比赛，包括着音乐市集。伫欣赏白河莲花之水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当体验着咱白河在地农村的风情，看着特色产业。找时间来到白河行一转吼，哦，欣赏着这莲花之美吼，会当恭喜一种足好的乡间体验吼，嘛是咧，当中咧一种真特别的魅力。哦啊，找时间吼、哦，你咧拢会当咧，上网吼，上网上网吼，去咧就是咱白河吼、哦，观光局吼、哦、当中咧了解，看是要参加绘画写生比赛啦，啊是要参加着和风市集啦，吼、哦、甚至咧，想要食着莲香的风味餐啦、啊，吼、哦、莲迄、那个莲花大餐啦、啊，甚至咧要参加着伊的即个呐活动啦、啊，拢会当去吼、哦，啊不单单哦。来到白河，你会当食着莲花大餐吼，欣赏着真漂亮的莲花风景，看着莲花的风景以外吼，其实咧，大哥大姐啊，有一个所在叫做小南海，小南海伫咱白河跟着货币的交界，啊，因为吼小南海湖边吼，伊咧供奉着这个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吼。你咧不单单咧，会当会慢慢啊骑着脚踏车四界去。除了白河以外吼，你咧沿途当中会当去台湾莲花生物科技园区，你会当去土沟农村美术馆，你会当去嘉南大郡将军碑，也个有即个上嘉东碑，吼、哦，也个有咧林初碑啊，林初碑木棉花嘛真水咧，时间搞弄会当可以看吼、哦，包括着。莲香自行车道等等，所以咧，会当讲台南有真济所在适合你骑脚踏车，路真好骑，景观真开阔，沿途当中看到龙潭、北塘、俊川等等，哇，真赞真好呢！要骑脚踏车吼、哦，来台南白河，吼、哦、来台南白河，伫即个小南海自行车道当中，透早来骑，看到莲花，透早看莲花上水。规个脚都放慢，规个伫水岸花廊之间，游客拢阿未来诶。哦，透早吼，清晨时分吼，来排河看莲花，就是上赞的时间吼。哎呀、啊，沿途当中是绿意盎然，
水岸景色非常的宜人，吼、哦，内行的吼、哦，透早来摆好骑脚踏车吼、哦，是上赞的一个啊那时间点哦，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到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蔡秋风所唱的放下了后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人生哦，吃老有回哦，到底要交偌济朋友？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有的人感觉朋友真重要，有的人感觉讲啊，吃老啊，知己的朋友吼、哦，有几个就好。啊，到底人生的过程，吃老有回，这个朋友在咱吃老当中。这个扮演着什么款的角色？今仔日咯，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才到九十几岁，一世人当中，伊咧不但生意做了真好，赚了真济钱的大富翁。富翁吼、哦，都已经真好啊，伊是大富翁吼、哦，表示一世人伊赚了真济钱。啊，这位大富翁，这个李先生吼、哦，系啊系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不但生意做真大，人生有真济经验，而且咧上重要，伊食到九十几岁时阵有一个真深真深的体验。伊感觉讲，一个人食到有岁啊了后，朋友的挖苦、看背叛，其实咧，这个伫关键当中有重要的四个人。啊，这四个人是对四个人。今仔日陈药师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哦，咱来听看这位大富翁吼、哦，伊的心路历程吼、哦。这是一位吼、哦，在商场当中吼、哦，这个真有名吼、哦，啊，而且咧赚真济钱，生意做真大，财产真济大富翁吼。伊、哦、讲我今年九十几岁啊，人生吼、哦、行到这个坎站吼。我看过风风波浪，可能呢，这个那未输别人啊吼。所以我伫人生上风光的时阵，身躯边哦真济人，逐工都有人要招我食饭，逐工看到我真济人都非常的恭敬，甚至呢会对我非常的敬重。不过这世人。我嘛看过真济吼，那亲像海水淹来吼，佮提灯的时阵，则看会到吼沙滩顶端诶每一粒的石头。所以伊感觉讲，人生不管是五十岁、六十岁，还是七十岁，伊有一个真深真深的体验，要有超过五十个人、五十岁的人，吼做一个呐照镜。伊讲，较早过去，伊少年的时阵，常常听到一句话：出外靠朋友。所以，伊感觉讲，少年的时阵，就是爱朋友真重要。中年的时阵，靠的就是靠实力，吼、哦，你咧爱有事业，爱有趁钱。不过，食老了后，我较知影，其实这物件，那亲像。刷沙滩的海水退水去了咧，哎，一粒一粒的石头，佮看得清楚。伊讲到一位吼，伊过去已经敬重的前辈。伊讲吼，较早我咧做生意的时阵，拄到一个前辈。这个前辈吼，其实咧，哎，过去少年生意做大，非常的强呀。唔过咧，食老退休了吼。剩无几个朋友咧相找，啊，是安奈安尼咧？伊讲哦，其实人生你退出着这个事业的舞场了后，事业的舞台了后吼，退出着事业的舞台了后，其实咧，真心的朋友剩无几个啦，因为你已经不是迄个伫生理场当中哦画风画火的人啊。你只不过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当然，较早真侪人爱靠你食饭。你退休落来了后，即爱靠你食饭的人，伊免阁靠你啊，因得即个安那，随着你即个退休了后，就渐渐散开去。尤其这位前辈吼，伊感觉吼，人生有一件真深刻的代志。
就是伊伫73岁迄一年，因为摔倒骨头断去大医，然后倒伫病院，囝孙仔拢讲因做无用，来甲看者就随走去。啊，他只着看护顾伫身躯边，规工甲看到迄个看护，无大紧，就讲叫几个朋友来开讲吼，伊咧怎摕出着伊个通讯录？哦，通讯录内底咧。几啊百个朋友呢？几啊百个呢？结果见一寡吼，较早过去感觉较好的朋友，见40几个出来，40几个随也敲电话给因，大家咧有用的接，啊无用的就个无爱接，无大紧吼。家讲着讲啊，我吼，这个骨头摔断去大医，大家咧哦，爱保重爱保重，吼、哦、爱注意爱注意。结果咧电话挂断咧，都无去啊。结果卡40几通的电话，这40几通的电话拢是伊较早感觉真好的老朋友。结果真正来看伊的只有4个人，而且呢，这4个人当中呢，两个来吼，下一个水果，无到10分钟就走啊。下一拿水果啦，无到10分钟就走啊。吼，啊，另外一个呢，来到这呢，加甲你讲几句啊话，吼、哦，15分钟就离开啊。啊，最后一个咧，加讲几句话啊，嘛冻无半点钟。这位老前辈伊讲，啊，我这世人少年拢咧交陪朋友呢，常常咧请人食饭呢，甚至咧感觉咧朋友真济呢，迄电话簿啊很开哦，几百个呢，几啊百个朋友呢。结果咧，食老跋倒断伊吼，想讲要找我几个朋友来开讲哦，无半个呀。啥人有迄个美国时间陪你呀、啊？啥物人有迄个美国时间陪你呀、啊？所以较早伊感觉迄个做生意的时阵，感觉朋友真重要。结果真退休啊，食老啊，食到70、80岁啊，跋倒断伊啊，朋友咧，其实咧。一个都大家都走走去啦，所以伊讲过去少年的时间，开几啊十年的时间，拢咧交陪朋友，最后的回报率是零啊。因为只要你退休，这些朋友咧，基本上来讲咧，真侪咧，人拢有人的家庭，人拢有人的事业，人拢有人的生活，啥人够时间陪你？那呢，人生？第一个当挖课是虾米人？这个当时张伟就讲啊，伊讲人生的当挖课朋友，第一个是你的老婆啦。真正讲啊，算唔知影老婆啊，这是虾米答案啊？伊讲卖嫌我这个，卖嫌我这个答案吼，感觉上普通。啊，这世人少年，你伫外口打拼。老婆甲你饲鸡家囝，甲你生三煮饭。你生意做足大，你赚足侪钱，你感觉咧，你是一家之主，你有想看卖无？你的家庭是谁甲你顾的？有当时啊，应酬应酬甲三更半暝，啉甲醉茫茫，倒来甲厝客厅的电话阁甲你拍好倒，惊你倒来找无路啊！惊你倒来咧，客厅暗暝锁鸟会跋倒。这拍电话永远是上温暖的电话，所以这位董事长伊讲，伊跟太太结婚，迄时阵少年做生意，逐天都早出晚归。太太知影伊做生意辛苦，当然无念半句，佮甚至足关心伊的身体。伊直到食老有岁啊，伊70岁公司交出去啊，退休啊，社会地位。慢慢淡化，朋友咧，即个朋友较早做事业的朋友一个一个咧，都拢无看呀。因为你无个咧，你无咧做事业啊，你无咧做生意啊，啥物插你？啊，囡仔有囡仔家庭，囡仔嘛讲伊做无用，结果逐天陪你食饭的，陪你困的，半暝啊你家扫的，起来甲你打打的，半暝啊你丢金的，起来甲你乱乱的，就是你的老婆。所以人生吃老
第一个上重要的朋友就是你的老婆。那呢，人生第二个上重要的朋友是什么人啊？是你家己啦。啊，这不是废话。伊讲卖嫌我讲废话吼，你有对家己好无？真济人吼，食老吼，弄一个毛病呢。凡事拢替别人想，囡仔当阿讲爸爸，我无钱，赶紧的钱给你。孙阿公阿公，我的册包破呀，赶紧的买一个新的给你。吼、哦，啊，家己买买一件衫吼，系啊，衫裤吼穿久啊，系啊，甚至咧，安尼当中咧，已经咧要破，吼、哦，佫唔敢开，阿袂破，等破开来换。家己吼、哦，身体吼、哦、艰苦啊，无爽快啊。就讲咧，诶，加啉寡茶，吼、哦，食较营养诶，加休困一下，看会好未？真正有需要，较去看医生。甚至咧，当中咧，即、這个有一寡生活当中，想讲，啥物货该买，不该买吼，拢爱收一波股呢。开买有别人诶，足感慨啦，家己买用诶吼，想几也到啦。这位董事长伊讲哦，恁有坐过飞机嘛吼？坐飞机的时阵，迄、那个空服小姐啊，诶，飞机顶管的空服小姐拢讲，甲恁讲，万一若发生危险哦，会落一个氧气罩落来，氧气罩你要先挂好，你才会当去救别人。你家己氧气罩挂无好，你未喘气啊，你要哪帮助别人？人生哦，真侪人爱知影一点，七十岁过啊，先甲家己顾好啦。你身体顾不好啊，你变成别人的负担啦。所以咧，心情爱欢喜啦，身体爱健康啦。真正讲啊，七十岁啊，当歹，身体一直歹。伊讲哦，人生哦，上惊的就是安那，食老啊，身体歹啦，啊，心情歹啦。啊，你身体歹，啊，佮心情歹吼，啊，你的人生就对你歹啦。所以吼、哦。食老吼，第二个好朋友就是对你家己较好的啦。爱见花就见花，爱下雨就下雨，爱出门就出门，要佚佗就要佚佗，爱食啥就甲食，要做啥就甲做。因为咧，对家己较好的啦，对别人拢真好，对家己有好无？来，人生吼，第三个好朋友是啥物人？人生哦，第三个好朋友哦，就是在你身躯边定定陪伴你的人啦。啊，什么人在身躯边？伊讲哦，看你的囝，还是看你的朋友？什么人哦，定定来催你啦？这人现在定定来催你呀、啊，定定在你的身躯边呀，定定陪伴你呀、啊，你的囡啊。还是你的朋友，这个人哦，陪伴你的人，也是一个咧，这个跟你较亲近的人啦。所以咧，会开时间来陪伴你的，开时间来这个你的身躯边的，这个人诶，这个朋友咧，也是真大心啦，真亲近啦，真值得交陪啦。有当时也是囡啊。囡仔，逐天就回来看你。这个囡仔可能无清高，趁钱，不一定。

伊讲人生食老有血啊吼，真侪人诶，你诶身躯边咧，拢要甲你骗啦，骗人骗西，想讲你食老啊好骗啦，所以咧，特别甲你骗人骗西啦，讲一挂好听话互你听啦，讲一挂即个啊呐，即、這个当中假话互你听啦，所以食到七十岁，你会慢慢脱离即个世界啦，你会毋知世界是虾米啦，因为边啊足侪人咧讲假话，毋是讲真话。所以咧，你生活当中的时阵咧，是安那有真侪老人会哄骗你，因为咧，就是讲一挂假话，讲一挂假影关心你的话，讲一挂你爱听的话，其实甲你白掉的，互你听袂到真实话。所以人生食老，最后一个重要好朋友，就是你的身躯边讲真话的人啦。啊，这个讲真话的人吼。伊咧可能讲话歹听啦，无好听啦，吼、哦，听听咧，会提醒你啦，你啥物爱注意啦，你啥物爱小心啦，你这唔好食伤济，你袂堪食啦，爱去运动啦，听听咧，即、這个安尼可能咧，感觉互你作烦咧，作啰嗦的啦，啊，着叫你爱运动啦，叫你爱食营养啦，啊，管理东管理西啦。啊！迄种物件，你唔好白食啦。啊！你吼拢无出门运动啦。啊！你吼，这个爱小心注意，莫骗你啦。逐工咧，但边啊，甲你讲这真实话的人，这嘛是一个好朋友啊。啊！这位大富翁吼，伊讲吼，人生这四个好朋友，你爱顾好。第一，第你的老伴陪伫你身躯边。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吼，你也扫一下，伊就赶紧甲你搭搭。你的脚丢筋，就赶紧甲你暖暖的，吼、哦、啊！伫你的身躯陪伴你，老婆爱顾好。来第二，你食老有血啊，家己爱顾好，对家己较好。但你真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身体保养顾好，卖造成别人的负担，心情顾好、顾好、顾好、顾赞、顾舒适，心情欢喜，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来第三，人生第三个朋友，就是常常在你的身躯边找你的人，会常常来找你的囡仔，也是朋友，你的后生祖囝，常常回来看你的，常常回来关心你的，也是常常呢，来找你的，好、哦，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囝，这嘛是你最重要的好朋友。最后一个在身躯边的，跟你讲真正话的人。袂常常要甲你骗的，嘻嘻哈哈讲假话，讲好听话，讲无真实话的人，即讲真正话的人，嘛是一个你一个啊最重要的好朋友。所以这位大富翁讲吼，种一张树啊，上好的时间是二十年前，对不？啊，不过咧，咱来了解着，吼、哦，人生咧无可能啊，吼、哦，你咧有足济二十年。所以提早来做啦，你也想要九十岁会当健康快乐，你七十岁都爱做啊啦。那种一张树啊咧，你也想要九十岁会快乐、会健康、会自在，你七十岁都爱开始保养身体，珍惜你身躯边重要的人，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好、哦，一个珍惜着你重要的朋友。所以人生的过程吼，伊讲老伴伫身躯边恭喜你，你已经有第一个重要好朋友，身体有健康，心情快乐，恭喜你，你有第二个好朋友。如果够有人常常来看你，你有第三个好朋友。生活当中有一个人咧，常常咧关心你，讲真正话，吼，会甲你讲实话，真正话，这嘛是你重要好朋友。这些好朋友你要珍惜，因为吃老这些朋友真重要。今天陈老师讲到这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跟你分享的是一位，这个一世人当中，赚真侪钱，生意做真大，吼、哦，吃老嘞，当中的时阵嘞，这个安尼，这个富足安康。这个过着伊想要过生活，一位大富翁，伊的心情体验吼。
啊，但刘叔感觉讲，讲了真实在啦，吼、哦，真正讲啊，到底要交偌济朋友，要做偌济代志，其实咧，人生的过程当中吼、哦，有当时啊咧，咱咧也有无同款的时刻。啊，陈老师感觉讲，朋友是一世人的陪伴，所以人有当时啊有大哥大姐可能食老真孤单，唔过。但有事要甲你提醒哦，就这位大富翁讲的哦，家己的家己的朋友哦，所以你有一个朋友是永远袂走的，就是你家己。你有一个朋友永远袂走对着你的，就是你家己。有个人一个人伊买当过着快乐的日子。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讲，泽代奶奶日本的泽代奶奶食到106岁，逐天笑眯眯。以前我伊嘛是家己一个人啊。所以也像享受一个人的这个啊快乐，这就是你的好朋友。那呢，其他就是假老伴的嘞，你搁加一个好朋友，吼、哦，有人来看你，吼、哦，常常来看你，搁加一个好朋友，吼、哦。如果有人，你比如讲生活当中，你嘞有当时啊，拄着一挂代志是真是假，你唔知啊，你会当打电话，还是找这个朋友，伊会甲你讲真正话、真实话。这嘛是你的好朋友，吼、哦，所以食老爱交一挂讲真正话的朋友，食老爱交一挂咧，会定定来找你关心你的朋友，吼、哦，食老咧，爱咧，这个对家己较好诶，吼、哦，因为家己就是你上好的好朋友，最后一个珍惜你的老伴，吼、哦，这个、老伴陪你一世人啊，吼、哦，真珍贵，老伴伫身躯边，拢是一种的福气，你讲是毋是？好、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丹尼尔叔讲过者，讲过者，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吼，咱食老麦共管想者，哦，麦去管别人。有当时啊吼，生活当中的时阵啊，管人东管人西，无人想要你念，无嘛嘛无人想要你嫌，所以咱管好家己就好。啊，梁超市啊，我管别人袂当哦，麦管别人啊，个人玩啊。较早老大哥、老大姐，恁尤其恁真亲的感觉，对不？所以咧，有当时啊，食老就是学会向较点睛的，较点睛的，就是讲，什么代志，咱麦去管别人；什么代志，别人的代志，咱麦去插嘴。因为咧，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个性。那呢，咱来管好的，就是管好家己。甲家己身体够健康、够舒适，这就是咱食老的本钱。身体若倒，一切拢毋是人啊！身体若倒，一切拢毋是人。那呢，陈老师来请问你一件事：大哥大姐啊，你食老有力会惊无？真侪大哥大姐是安那倒的，中风、失智、失灵，袂惊。量啊，有影。陈老师啊，哦，出名隔壁街头啊，买足济，食老话啊，一中风尔，就倒伫眠床顶看天花板啊，是毋是？所以你啊看卖，真济社会哦，足济七十几岁咧，就中风去啊。啊，梁超市啊，卡遮尔济人中风，一年几啊万人，啊，一年几啊万人中风，遮足济拢是长期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你卖小讲我有食药啊呢？药啊是咧控制，无代表着你的药啊有食，你都袂中风呢。所以最近你也感觉头壳戆戆，阿妈赶紧按按硬硬，走路愈走愈细步，甚至咧脚手麻痹、脚手无力。人咧最近咧做无体力、做无元气，循环钙脉血脉袂通，你要小心啊！因为陈老师来提醒啊，身体会讲话嘛。人啊，循环歹，精神歹，体力歹。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规身躯咧酸软无力。大哥大姐吼，陈老师要甲你讲诶，身体循环好无？先看你行路。血路循环好无？先看你行路。行路会大步无？行路会体力好无？行会久，行会远无？循环歹诶吼，行无偌久，脚就酸就软。循环歹诶吼，常常脚麻手臂。循环歹，常常阿妈滚紧阿奶硬硬，头壳戆车车。循环不好的，常常走路就跌倒，走不久，走不远，走不好。所以有当时啊，咱来反观自己，是不是最近我走路走不大步，最近不走不跳，最近的走路走不久，走不远，脚常常酸软，最近的常常阿妈滚筋阿难硬硬，常常头壳戆车车，常常的这个循环不通，感觉不轻松，不自在，晚上还真歹睏，你莫等，因为呢。万一咱的血管啊塌掉的，心脏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大脑就是中风。大哥啊，大姐啊，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本来生活快乐自在，结果咧，想讲啊，我三高在咧看医生吃药啊，结果卡查讲血管冥冥之中已经定义硬去，卡油卡伤要塌掉的，等到血管塌掉的啊，拢想万一啊。人生难买早知道，简单来讲，生活身体会给你警告。当你最近感觉真忝、真疲劳，人拢无力、无元气，走路拢走袂大步、走袂去，走路拢用要跌倒，阿妈滚筋阿难硬硬，甚至连耳孔叽叽叫，头壳戆车车，走路走袂稳、走袂好，你要小心啊！你想哪？你的脑，你的脑在控制你的走路，你的脑在控制你的平衡。你的脑在控制你走路大步，啊，就因为你循环歹，所以咧，脑咧就歹控制，啊，就脚麻手臂、脚酸手软，人就无得无元气。啊，你变哪，互你的血拍去你脑，你变哪，互你的血循环来到你的脚手，你就要食一寡帮助你血管的疏通、血管的软 Q、血充足、营养的杂交、的营养保养，这就真重要。因为身体会讲话嘛，那呢？陈老师来请问你，身体会讲话，所以我食一寡营养保养品， 我食了是不是精神体力较好？我是不是走路会大步？我是不是最近较袂忝、较袂疲劳？我是不是阿妈骨筋较袂安那硬硬？我是不是较袂安尼卡手麻麻？你家己会知嘛？对不？好、哦，你讲阿乔是有影，人就是爱保养。生活当中做些大哥大姐，有食一挂保养品。你的保养品到底食了身体感觉安那？但有说要甲你提醒，身体常知呀。要去对找一罐哦，咱走路有力，走路大步，轻松辽宁，身体健康，会好产品。但有说甲你找一罐足好、足赞、足专业的大三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但有说真正的，你的大三通有够好用。老大姐吼、哦，本来要去公园散步，脚无力，循环作歹，行袂到电梯。你讲哈，靠人行袂到电梯，食老你会知哦。真侪少年的感觉讲，啊，我行路都一步一步行咧啊，行袂到电梯，食老吼、哦，真侪老大哥、老大姐真无奈。循环一摆，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连行路都无力，唔知要安那甲后生祖囝讲。啊！你著家己食好用。大姊听陈老师的节目，伊煞挂大三通来食。人食较紧，家己会当去公园散步行路啊。啊！伊是安怎？伊有力啦，因为伊循环好啊。你来听看麦。
1: 大三通很老诶、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当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大姐公，陈老师，你的大三通真的很好，要介绍大家用。确实，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卖了真好，不是陈老师搞介绍，是因为听众朋友拢甲陈老师道介绍。大哥大姐，家己食了好，拢介绍亲戚朋友食，拢介绍亲戚朋友食。所以咧，一个大姐，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诶呢，食老啊安尼脚足好吧？啊，结果食食诶吼，哎、欸，真吼、哦，不但咧脚较有力啦，啊，而且脚较袂麻，循环继续好啊。
2: 大三通食了好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2: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脚都较袂麻吼。大姐笑皮皮，伊讲只要是真的，身体会讲话。啊，食了脚手都较有力啦，是不是？姐，听众朋友讲，只要是安尼哦，血拢拍袂起，闹阿妈关节拢安尼按按捏捏，拢无爽快呢。像你讲的，血拢拍袂起，闹呢。啊，结果咧，咱听众朋友咧，食了咧。本来安尼阿妈关节安安安安硬硬，安尼血拍袂痛拍袂起哩，真嘞身体嘞叫做舒服啊！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啥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当接到嘛，当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3: 啊，我这阿妈关节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袂歪咯。
0: 拢袂歪。
3: 袂歪。阿妈当暗怎个？食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好好好，大三通好够用，我
0: 谢谢谢谢蔡大姐哈、哦，蔡大、大姐讲，只要是大三通做好用的，像你讲的啊，食老有血啊，啊，规个阿妈关键呢，阿难硬硬，人无爽快，结果呢，进得继续好啊。一个大姐伊讲，只要是你敢不知道我治的卡，大姐治的卡吼，爱两条吼，迄石梅花哦，乌零零。伊讲哎呦，啊！你看爱血吼，爱落落落，啊，规安尼乌零零。结果咧，伊就赶紧保养。人咧，食单的说大三通，食家咧清清清。
3: 大三通吼、哦，本来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拢本来是紫黑色的呢。
0: 是是是。
3: 大三通吼、哦，啊，我食差不多吼、哦，它几年了吼、
0: 哦。是。
3: 那我说在翻杯，
0: 哦，
3: 我说在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0: 好，太好了，太好。唔要不？我也好，一个大姐哦，永超是真的像你讲的，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脚手拢无力，走路走袂大步。结果呢，大姐本来头壳常常戆，迄血拍袂起你脑，啊脚手常常麻痹。结果食单尿素大三通食加咧，走路好行，身体精神体力继续好。连先生的对一只，永超是真正好家仔，有你的大三通，啊无阮翁啊无阮两个食老啊有血啊互相照顾。好家在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好， 阮真精神体力拢加足好，会当出门散步，循环加足好呀。人啊，循环好的，那就汽车有加油，汽车加油，汽车就会使去。像那大哥大姐无那无关系，因为你食唔着物件，食着身体需要物件，营养身体就会加做精神，加做活力。
4: 现在大三通哈有改善了，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的，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那个脚就会麻掉，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5: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4: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4: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5: 嗯，
4: 吃了就有改善了。
5: 好，而且头晕也
4: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5: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4: 有有有
5: 有哈，好，太好了。
4: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5: 嘿，
4: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大姐讲，像是我常常呢头壳晕、头壳晕、头壳前那晕、头壳晕，就是你头壳血未通，营养无够，血不足嘛。所以大哥大姐啊，身体未等你，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会起，外口买未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老买会行，血路循环会通，身体较健康，食老较自由。咱时间前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减一群找助理哦，0800-77-3355。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直接卡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哦，何大姐在问，桃园何大姐在问哈。何大姐讲一个孙，常常闹脾气，是安奈安呢？要如何保养？后来，何大姐不用烦恼哈，只要是给何大姐报告的吼，有的婴啊小朋友，伊的鼻黏膜会较薄，较薄的意思来讲，咱的鼻呀吼，伊是靠黏膜保护的。咱的鼻呀，咱如果镜头啊存起咪望有无？鼻呀内底有黏黏，对不？有吼，嘿，爱定黏黏黏上，迄定黏黏的黏上愈高，伊就保护咱的鼻呀，伊较袂过敏。来咧，细菌病毒黏卡会掉，抵抗力较好。来第三，迄、那个鼻黏膜厚的时阵，伊嘛会保护，和咱的鼻呀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就是会当，比如讲，咱咧呼吸的时阵，咱咧入鼻的时阵，空气较袂啊大，配合着鼻膜，咱的鼻呀鼻毛会喷水。所以人吼、哦，咱大哥大姐，是啊，咱喘气唔好用嘴，爱用鼻呀。因为为鼻呀的穿气，鼻呀在穿气的时阵吼，鼻黏膜穿气，咱的鼻膜伊会喷水，喷水的那就水雾气安尼喷水，和咱输入伊的空气较袂伤大。来第二，借由着鼻黏膜甲细菌、甲尘螨、垃圾、灰尘，包括着即个就是病毒，拢会当黏伫鼻黏膜，和伊较袂走于内底。把这些细菌病毒会当个台死，吼、哦！阿囡仔如果常常闹鼻血，有一个特色，就是伊个鼻黏膜较薄。鼻黏膜较薄的时阵，第一，比如讲有当时啊，呛鼻呛较大个，吼、哦，还是咱天气变化较大，还是去暖着鼻呀，揉鼻子，拢会导致着鼻呀的怎微血管破裂，怎闹鼻血。啊，你讲阿超市。啊，那那要如何是好？来，陈老师甲何大姐报告的吼。通常两个重点就是讲，你来体质来甲调用，就增加着伊鼻黏膜的厚度。鼻黏膜的厚度变哪增加？就是增加着小朋友身躯的益生菌，因为益生菌会增加着咱鼻黏膜的这个呐粘稠度和厚度。你也发现着讲，有真济小朋友做到拍卡像过敏皮肤打皮肤球皮肤痒的。这伴随着胃疼呢，胃疼呢，有当时啊咧，就较高碰碰巴掌，还是甚至大便都较袂顺。所以这种的小朋友，咱咧当地生活上多多给他有益生菌的食物，益生菌的食物真济啊吼。像是刚刚甲即个何大姐报告，比如讲，咱较早过去小朋友有无？伫外国因拢会用一挂优格啦、优酪乳啦。好菌的物件来哦，囡仔食，吼。唔过咱近地市面上，咱发现着足侪，和小朋友食优格、优酪乳内底拢含糖，含足侪糖。结果小朋友要食着食益生菌，因为无甜囡仔袂爱食。结果小朋友为着要食食益生菌，拢食伤甜，对着小朋友负担大，吼。啊，咱台湾当中其实台湾人食食当中，就是大人 都真少有益生菌啊，佮更加何况是因啊。伫外讲吼，优格啦、优酪乳啦，包括一寡酱菜啦，甚至日本人因的用米色啦、味噌啦，这物件拢可能有好菌，都可能有好菌吼。啊，唔过台湾人咱都是特别欠缺，所以如果会当适当和小朋友一寡益生菌，也增加着鼻黏膜的厚度，因啊不但较袂感冒，而且较袂闹鼻腔火。而且较袂过敏，啊，佮一个足重要的重点，胃肠营养吸收嘛会较好，吼、哦。所以陈律师建议何大姐适度用益生菌甲囡仔调整体质，吼、哦。如果小朋友，吼、哦，伊生活当中伊食一寡有好菌的物件、益生菌的物件、优格，进入一寡无糖的优格，小朋友要食加水果，无糖的优格有无？吼、哦，啊，要食加水果，吼、哦，一寡优格啊加水果，吼、哦，啊你。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多鼓励孩子吃一点这种有好菌的食物，对着囡仔也比你们巩固真好。啊，用超市啊，我那无方便，一直用迄优格啦，用啥给囡仔食嘞？拿内地的补充益生菌。啊，益生菌，超市讲过啊，益生菌的菌种足侪种，好、哦，比如小朋友伊需要比菲德氏菌，好、哦，类似乳酸杆菌、农根菌，伊需要各种的好菌。所以如果咱有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咱得当分囡仔食。啊，十二岁以下囡仔，比如讲益生菌的，再下一粒，暗下一粒，吼、哦，食饭前饭后拢会当。吼、哦，啊，适度补充买当帮助囡仔鼻黏膜的巩固。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啊来第二点，甲何大姐报告。如果最近这个囡仔常常咧闹鼻花的时阵，请你会记你提醒小朋友几件事。咱较早过去是不是小朋友啊闹鼻花拢叫伊爱仰头？对吧？拢爱仰头，对吧？对，头壳爱倒欠，有无？倒欠颠倒倒滴掉，有当时啊，总要呼吸道阻塞。所以，两工囡仔咧闹鼻花时阵，有诶大人唔知影，佫会叫囡仔倒欠头欠欠，有无？头向后仰，这真容易造成着呼吸道阻塞，这是无好诶。吼、哦，囡仔闹鼻花，咱得用止血加压法气咧，气咧。所以，过去当中，咱用清洁诶纱布还是卫生纸，有无？清洁的纱布还卫生纸，转来搭起来气嘞，对。那就咱去哦，咱去迄个病院，迄、那个医检师咧，甲咱抽血检查，抽血了后是不是下一袋物啊？对不？下一袋物啊，啊叫你气嘞，嘿，啊气嘞，啊出来气嘞，气了后，但只抽血迄个所在就袂阁流血啊。鼻啊嘛，同款，鼻啊是微血管嘛，所以咱用清洁的卫生纸。吼、哦，也是清洁的纱布，吼、哦，咱咧直接解鼻啊黏膜剪咧，用手甲滴咧出来，滴咧，嘿，滴一捆啊了，伊就袂流血啊，吼、哦，莫头壳倒欠哦，不要仰头，吼、哦，咱来教囡仔连刚流鼻血前不要仰头，仰头吼，颠、哦、倒呼吸道容易阻塞，因为血积伫顶管，颠倒会导致着囡仔有当时啊呼吸出问题，吼、哦，颠倒危险，就是正常，只要用气咧，吼、哦。咱用，如果你常用无物件，就是用卫生纸，清洁的卫生纸，吼、哦，黏黏的啊，得甲擦咧，啊用手加压，甲滴咧，嘿，差五分钟至十分钟伊就有机会啊，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这第一点哈、哦。来第二点，如果这囡仔长期鼻黏膜较薄，也够一个方式，就是再时要出门进前，咱用一束啊薄薄的凡士林来抹一下，薄薄的凡士林，吼、哦。何大姐，只要是讲了解意思吼，嘿，清洁也手洗要清洁，手洗要清洁了，用薄薄凡士林，囡仔鼻黏膜改抹一下，好、哦、改抹一下，啊，抹一撮凡士林，对着鼻黏膜啥物用意，就是保护鼻黏膜较袂伤大，啊较袂伤薄，好、哦，那咧鼻啊就较袂容易出血，好、哦，来第三，咱就是爱教小朋友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啥物关键，不要。常常流鼻血的，不要常常去揉鼻子，不要常常去揉鼻子，因为鼻黏膜在薄啊，你安尼个揉揉鼻子，它就很容易微血管破裂出血。好、哦，所以咱就是要教导咱的小朋友有正确习惯，正确习惯，那呢进一步小朋友应该滴都会保养。如果小朋友拍卡像闹鼻水呢，因为这种囡仔可能伊真容易过敏。他就会一直打喷嚏，打喷嚏，伊得用卫生纸一直清，一直清，一直清，清了嘛，流鼻血。是啊，那因为一直打喷嚏嘛， 那鼻黏膜就会充血嘛，充血佫加上欠鼻的可能会流鼻血啊。所以会记哩，甲小朋友如果一直打喷嚏的时阵，吼、哦，上好先去扎一个纱布巾，吼、哦，咱咧小朋友都有一个小方巾、小毛巾有无？嵌伫即个、嵌伫即个、迄、那个小方巾内底。用阿姨做太高的袂，去水洗洗就好啊，去水洗洗就好啊。啊是安那，有当时啊呛鼻的时阵，小朋友一直抽卫生纸，等到愈呛愈严重。卫生纸是抽起来，空中有足侪棉絮，这棉絮会充满伫伊鼻腔附近，会导致着小朋友愈熬拍卡球。所以你拍卡球咧抽卫生纸的过程，爱抽抽抽抽的过程的时阵，棉絮飘散伫空气中，等到小朋友佫愈熬拍卡球，吼、哦。所以呢，咱会教小朋友来讲，尽量会当，咱就伫水龙头用双手嘛，不要紧，浸伫手内底，吼，因为家己的鼻涕嘛，对无？小朋友较早，流鼻涕拢嘛用手浸浸的尔，有无？吼，但是说讲，古早也无啥物卫生纸，拢嘛用手浸尔吼，啊，手浸我掉安尼尔，水洗洗，就是安尼，吼，大主人嘛是安尼，所以如果会当，吼，小朋友如果有鼻涕的时候，咱伫水龙头下骹，浸伫手，鼻仔擦擦咧，手洗洗，吼、哦，卖过度的浸鼻，啊，较袂一直呛，因为作势小朋友对打喷嚏的时候一直抽卫生纸，卫生纸一抽，他就打喷嚏的更厉害，规半包的卫生纸拢抽甲袂了去，啊，是安那小朋友伊浸浸甲到尾啊，鼻仔就浸起来，鼻仔浸起来，伊就愈搞到鼻腔血。齁、哦、所以咱来教咱囡仔，比如讲身躯咧痒，身体在痒，不要抓。小朋友有诶，因为过敏嘛，啊体一摆嘛，啊伊就足够痒嘛，啊足够痒，身体在痒。妈妈，我是那个手好痒，我脚好痒，就是爱用水甲打打。你小朋友拢有炸开水嘛，有开水瓶嘛，对不？你也无方便去水龙头，就用水甲打打，水打打就袂痒。不管身体是手还是脚，水，咱小朋友都有带水壶嘛，对不？水壶倒一水啊，水出来，吼、哦、啊，用一个水壶的茶杯底咧，吼、哦、啊，水甲大大，大大的袂上，啊，不要去抓它，吼、哦，等一下下课了，等于冲水冲冲的，吼、哦、啊，用一挂水甲大大，它就不会痒，了解意思吼、哦，嘿，啊，水大大了，小朋友先顾一点爱好，炸一罐血管的凡士林。小朋友先去炸一罐，尤其到过敏的囡仔炸一罐凡士林足好用。你买一罐细罐的凡士林，让囡仔炸嘞。会痒的时阵，大大袂痒，好切切嘞，好、哦。你这个袂痒了后，你就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皮肤较袂打，伊就较袂痒。啊，这种的囡仔体质就是爱甲调整，好、哦，通常益生菌食好有够，伊就较袂过敏，因为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体质失调。啊，台湾的小朋友现在做到过敏，因为咱台湾人的饮食，你敢不知道小朋友早餐拢食啥？等你出门，你领导小朋友早餐拢食啥？听众朋友啊，小朋友啊，去有当下家长讲给钱，好像五百买，迄便利超商五百买，甚至小朋友嘞，有的嘞套餐拢青菜拢五百食，根本就食不着益生菌，食不着好菌，是不是？而且嘞，等你说安讲。小朋友买一罐优格、优酪乳吼，足贵的，贵啊十块无打紧吼，无打紧，足贵的无打紧，内底拢搁加糖，加一大堆糖，啊益生菌搁一丝丝啊尔，根本内底一罐优格、优酪乳内底益生菌搁无济，这拢是重点啦，吼、哦，所以要安怎小朋友伫生活当中食着好菌、益生菌，对着伊生长的过程真重要。小朋友啊，较袂拍卡像流鼻水，伊读册较会专心。上课开专心，我请问你，领导的小朋友一直拍卡像，一直过敏，一直咧擤鼻涕，老师咧上课，伊听会清楚吗？听袂清楚，所以家长活动要有这明智的智慧，你来体质来甲调整好，好不？吼、哦，会简单甲何大姐报告吼，何、哦、大姐也无清楚，甲去问哦。好、哦，我赶紧来甲你回答。台中北区的黄小姐咧问吼，超市看一下哈。等我一下，等一下，我先把您的问题用过来。好来，小事看一下，等我一下。台中北区的这个，我看一下。黄小姐在问， 哦，超市看一下哈、哦。爸爸哦，爸爸目前多重器官衰竭，肠仔无好，皮肤会痒。好，有食酵素益生菌，好、哦、啊，有搭配爸爸一个药物叫做胡敏优，嘿，啊，这就是迄个过敏的食嘛，好、哦，啊，胡敏优基本上来讲，好、哦，来好，来陈老师了解意思啊，哈、哦，来，胡敏优就是第二代的抗组织胺，食了较袂嗜睡，第二代的抗组织胺，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这种第二代抗组织胺的。伊会当缓解过敏的症状，唔过伊调整未好过敏的体质，所以胡敏优是啥物时阵食，就是有过敏的症状食，比如讲身躯咧痒咧痒咧发炎，咱就会当食，因为伊是过敏药啊。过敏药啊，伊就是消炎药啊，伊就是消除过敏引起的发炎症状，对不？啊，意思来讲，我如果过敏无药起，伊唔是咧保养的，所以真侪人把过敏药啊当作保养的，就是错误啊。只要是共听就没有了解意思齁。诶、欸、这位黄小姐齁、哦。黄小姐来只要是来报告。贵宾牛啊就是有贵宾较假。因为有贵宾竞争啊伊也当消解掉贵宾的竞争。意思的无贵宾你就免假。了解意思齁、哦。因为伊唔是咧调体质的。唔是讲啊我无贵宾我嘛来假将贵宾牛啊来调整我的体质你就大大错误啊。因为第二代的抗组织胺就是较袂嗜睡。啊，那安尼第二，伊是过敏的时阵咧，缓解过敏症状的，所以伊唔是咧保养的。你无过敏，你就免食。好、哦，基本上是安尼。好、哦，这第一点，好、哦、了解意思。第二，当然呢，伊赶快呢有副作用，因为伊是过敏的药啊嘛。所以即种过敏药啊，食了有诶大哥大姐放较无药，嘴也较打舌，口会比较口干舌燥。尤其你爸爸已经多重器官衰竭啊，那呢，即种。第二代抗组织胺虽然吼会当缓解过敏的症状，唔过爱注意肝肾的功能，了解意思吼，嘛、哦、是爱注意肝肾的功能吼、哦。啊来第二呢，当然呢，就是对着胃肠的刺激，咱嘛爱注意。吼、哦，安尼超是讲了解意思吼、哦。嘿，所以黄小姐陈律师感觉讲，医生开的就是第二代的第二代的这个抗组织胺，伊的就是这个你讲的胡敏优吼。哦伊就是第二代抗组织胺吼，啊，基本上来讲，就是有贵宾较食的好，吼，啊，平常时就是食益生菌酵素，吼，安尼就对啊，吼，啊，益生菌酵素的益生菌酵素等于咱的食物的有啊嘛，咱的食的食物内底的有啊嘛，所以你补充等于讲益生菌酵素伊袂造成身体负担，请你放心，因为爸爸多重器官衰竭，一定要甲伊胃肠顾起来，顾好胃肠的吸收，免到鼻胃管嘛，对不？所以顾好也食。过好伊会消化，好、哦、利用益生菌酵素的价是对的，主要是感觉这是对伊足大的帮助。好、哦、啊，如果有过敏，皮肤会痒，像陈老师来讲的，大部分来讲，皮肤会痒就是洗身躯了，就该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会当缓解掉伊皮肤上大会痒的现象，因为有多重器官衰竭，皮肤会较大，胃肠会较歹。啊，你慢慢用益生菌酵素甲调料，伊就会愈来愈好。好、哦，陈老师感觉就愈来愈好，身体就较顾起来，因为一定甲这时段顾好会食，身体较会用，所以一定爱可以家己食，唔是到鼻胃管。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安尼甲黄小姐报告。后来啊，黄小姐个讲点，我看一下。陈老师看一下，黄小姐本身工作都会低头，造成流鼻水、清清啊。到家洗完澡就不会了。好、哦、啊，为什么？因为。陈老师跟您讲，是怎有的人会做流鼻水？为什么会很容易流鼻水？来，陈老师跟您讲，伊嘛是一种过敏的现象，就是咱的鼻啊、鼻黏膜，伫咱伫咧生活当中的时阵，也容易分泌鼻水。啊，陈老师讲这个黄小姐听的时候，咱来思考一个问题：有的人一食烧饭、烧烧，伊就会流鼻水，有无？有的人食饭啊，你食饭爱得流鼻水，你也看有的爸爸妈妈的哦，因咧食烧饭，烧饭你的鼻黏膜呛到烧烟，烧的烧烟，鼻黏膜就会敏感，它就会分泌鼻水。有的人伫咧困，伊就会鼻水倒流，睡觉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流鼻水。睡觉的时候，那咧黄小姐讲陈老师，那咧想那我工作 低头的时候，低头的时候就会鼻水流出来，因为你压头的时候，你压下，你这样压下的时候，鼻水就比较容易滴出来。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虽然没压头，你没有低头，你不是没有鼻水，只是你的鼻水往内流，它流到呼吸道里面去了。简单来说，你的鼻黏膜本身就是容易分泌鼻水，表示你就是过敏的体质。可是为什么你低头的时候会低下来？因为你低头的时候，你的呼吸道改变，改变了这鼻腔鼻黏膜它分泌出来的鼻水，它不是往里面去，它不是往鼻腔里面去，它就往外面流出来的。意思来说，你低头的时候，你鼻腔的鼻水它就会比较容易滴下来。齁、哦、啊是怎样你的鼻腔里面有鼻水，因为你有过敏的体质。齁、哦、这样乔氏供黄小姐了解齁、哦。所以不是说你低头的时候才分泌鼻水，不是。其实是你的鼻腔里面就是比较容易分泌鼻水。啊意思的你的体质是比较过敏的。可是当你低头的时候，鼻腔的鼻水来说，鼻腔里面本来都有鼻水啊，因为你刚刚分泌鼻水啊，在你低头的时候它就容易滴出来了、哦、就容易滴出来。那呢简单来说，你看爸爸都是需要益生菌酵素的帮助、哦、这样乔氏跟黄小姐报告、哦、有清楚、哦、没清楚再跟助理说好不好、哦、来我再看一下，乔氏赶紧看一下，我跟你的问题回答来、哦、后来台北松山的林小姐在问哈，伊讲像是干燥症跟吃西药，干燥症吃西药有什么副作用？干燥症通常西药就是免疫抑制剂或者类固醇，当然副作用很大。可是你无吃，你搞这干燥症一直发炎，你个真痛苦，你个真痛苦。像是安尼讲，林小姐了解意思哈，干燥症。在西医的治疗里面都是辅助治疗，兽医的辅助治疗像是简单跟你报告的说，基本上来讲、哦、基本上来说大部分都是就是说发炎就给你消炎、哦、免疫过头就给你抑制免疫，我这样说了解意思、哦啊、所以呢，你说西药的药有副作用吗？当然副作用很大、哦、当然副作用很大，比如说调节伊的免疫的，甚至会用到一挂副交感神经的刺激剂，吼、哦、啊，大部分来讲都是一挂消炎的，看是你需要类固醇来抑制，还是一般的消炎药来抑制？安尼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简单来讲，这药啊拢是有真大的副作用。啊，林小姐，那呢我干燥症我不爱吃，啊你不爱吃干燥症足艰苦的，你都冻袂掉，因为干燥症发作的时阵。一般人是无法度了解你的痛苦的，吼、哦，因为每一个人干燥症的症状的部位无同款，啊，得规身躯打骨骨，有人肌打，有人皮肤打，有人身躯的诶一挂黏膜拢打，吼、哦，啊，这当中两小时哪安呢？要用中药来调养，就先调目睭。如果你要用调养，就是滋阴润色、顾目睭的中药。小时无骗你哦。我甲这位松山的林小姐报告的吼，用超市我想那我干燥症我顾目睭，因为目睭一旦顾了会滋润，第一目睭袂干，来第二嘴袂干，第三身躯皮肤袂干，甚至身躯的免疫力会较好，因为中医顾目睭的中药方，伊就是滋阴润燥的药方，伊就是滋阴润燥药方，就是甲你身躯缓解掉你身躯较袂干涩。把水分补入去，让你身躯较袂发炎的中药。所以超市要甲这位这位林小姐讲吼，如果你要食中药，超市姐建议予你食滋阴润燥的顾目睭的中药，真正真好。第二，你会较好睏；第二，你目睭较袂干涩；第三，你嘴较袂干；第四，身躯较袂发炎。让你减食较济西药，是安那讲？因为你拢知影，你进西药的药啊，只是抑制尔，对不？抑制你的免疫，抑制你的发炎，抑制你的症状。所以你拢知影，你家己上清楚，你家己这药啊，你家己拢摕起来看，看顶管的副作用有偌济。
1: 啊，用像是啊，我无想要食，敢会当？基本上来讲，有竞争都爱用西药来滴，有症状就用西药来压。啊，唔过我如果用中药调用，我连肝较袂发炎吗？我较好啊，身体比较不会发炎了，比较不会干燥了。当然，我西药的应用就会当较少啊。所以西药就是辅助，中西合璧。陈老师建议台北松山的林小姐，中西合璧。中西合璧的讲，好，我一边配合西医这边的药来医治，我一边听陈老师的建议，我吃一挂过目睭、滋阴润燥的中药。用陈老师，我吃了会较好未？你家己会上清楚。一个月后，你感觉你较好困啊，目睭较未打涩雾雾啊，而且嘴嘛较未打涩啊，火气较未大，甚至咧，身躯咧连皮肤嘛较未打，因为过目睭的中药，伊本身就是咧滋阴润燥的。滋阴润燥一术的启动你副交感神经，你有发现到？还对我陈老师来讲的，西医的用药会可能会用到副交感神经的用药，对不？第二用到免疫抑制剂，对不？第三用到消炎药，吼、哦、类固醇，吼、哦，大约的即四种伫干燥症使用常见的药物，大家看到药物是不是跟中药调整体质有异曲同工之妙？过目睭的中药也滋阴润燥，所以启动你副交感神经。好，你的身躯靠水分，身躯就较未发炎，就消炎；身躯较未发炎，就消炎；身躯靠水分，你就未打嗝，你就较未发炎，免疫就较好，甚至副交感神经就较稳定。安尼超市讲有理无？你家想看麦？啊，另超市，那呢？我用中药来调用，只要你调用了较好，当然你西药，因为你进干燥症，你用超市有可能会好无？我感觉爱隐瞒。爱隐瞒的是意思来讲，像是要讲的爱缘分，吼、哦。不过你中药在调，你竞争较比较明显，当然你西药就会当用较少，吼、哦。安尼，像是甲台北松山的林小姐报告的是安尼，我讲你了解吼、哦，身体是你的，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调用真重要。如果你讲像是我就是要用西药，吃类固醇、吃消炎的、吃这个免疫抑制剂来抑制，那是你的选择。唔过，陈老师感觉讲中西合璧，西医这边咱药啊控制，啊中药这边咱来调用，用顾目睭的中药，家己的目睭顾好，身体顾好。陈老师来讲，真正你身体 会了解，吼、哦，身体会甲你讲。啊，如果你控制了较好，自然西药就会当食较少。这是陈老师的建议，好不好？甲林小姐报告。后来陈老师看见哈，来中立的赖大姐的问号。中立的赖大姐，来，我看一下，目睭晒真多，真黏，是安那会安呢？好，来，教授甲赖大姐报告吼，目睭晒真多，有两个重点，教授讲互你听，就是因为可能伫生活当中，你最近的目睭较大，目睭较大的时阵，目睭晒得多，是安那？因为咱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的一点，目睭晒的是杂质。目睭晒为对来，两个重点。目睭内底如果有杂质，伊得为着目油、目睭晒排出来。所以你看小朋友，囡仔小朋友在时啊困醒，目睭晒过真济有无？小朋友较早困醒，目睭晒过，表示小朋友困了真好，睡得很好，所以目睭的杂质排也出来，目睭清清清。小朋友目睭拢足好个，足金个，足清个。啊，小朋友有目睭晒过无？有，是安那？因为小朋友有睡饱，有睡好。啊，来，像赖大姐，用超市啊，是安那？我目睭晒真济，照你讲是困醒较有，迄就是目睭的代变。如果你伫平常时一时也得有，白天就有，但系代表着你的目睭较大，所以目睭较大的时阵，水分较无够，目睭就容易从空气中的杂质黏伫咱的目油当中。变成着目睭油油黏黏的目睭晒过，表示你的目睭就是最近已经开始要打起啊！啊，种超市哪那边啊？食中药，中药会当增加着目睭的水分，和你的目睭水分的保护，所以杂质就较袂掺着你的目油黏做伙，较袂变成目睭晒油，吼、哦，目睭晒过，吼、哦，黏伫你的目睭起，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赖大姐其实如果拄着这种相关的问题， 吼、哦，就是表示你最近你的目睭水分较无够啊，要打气啊，吼、哦，所以目睭一见到空气中的杂质、灰尘，伊就真容易生成着目睭屎，目睭屎黏黏，吼、哦，伫目睭腔当中。啊，你进来食过目睭的中药，食一针啊，你会发现着一件事，不但目睭较有水分啊，目睭屎就较袂生啊，而且目睭嘛较滋润，看较有啊。物件嘛，看较清楚啊，暗时啊嘛较好困，身体就较健康啊。吼、哦，安尼简单甲中立的来大姐报告的吼。后、哦、来啊，只要是看一下，我有跟你回答不对嘛。好、哦，只要是肯定会答不对，甲助理讲哦，好吧。好、哦，后来先回答个只，来我只要是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哦，陈老师拢感觉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其实真诶现代人真超凡，所以逐工哦，真侪代志爱处理，甚至无用到三更半暝。啊，逐工呢，不但呢，暗时啊，得个电话更一直叫，甚至呢，暗时啊，阁真歹困。所以近现代人目睭拢真歹，但有说吼，顶刚啊一个朋友四十几岁呢去开白内障，我讲你嘛拜托诶，你四十几岁呢，你就咧开白内障，啊你敢知即个人安那暗光症，暗光症，所以咧伊咧常常咧暗时啊，电话光啦、啊，电视光啦、啊，拍电脑啦、啊，吼、哦、常常淡咩震，结果震甲目睭白落去。别来讲去开刀去，结果我这位朋友开刀了四十几岁呢，开刀了一直流目油，一直流目油，因为光线变作光，伊做袂堪一个，伊连看电脑伊都无法度看，伊敲电话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要安怎，伊进吼别来讲手术了啊，连看电脑伊爱伊个工作，伊也爱用着电脑，

0: 刘叔的话，你敢知影？食这尔，伊讲哦，陈老师，一罐阿未食了诶，目睭吼老白以为现象就差足济啊，电脑嘛有法多看啊，唔免挂墨镜啊。我讲对啊，你甲看卖，你甲四十几岁尔，身体就未用保养，吼、哦、啊，所以咧，陈刘叔要讲个听众朋友听，其实生活当中，你要找到一罐专业顾目睭的帮助，无简单。真正讲，超市到底我目睭歹，我是要食叶黄素，还是要来食你的护理金？陈老师感觉你会当一兼二顾，因为超市介绍的护理金，咱的中药材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所以真正讲超市，那呢我食你的护理金都叶黄素啊，无唔对，伫中药材内底都有啊，吼、哦。所以超市佫再次做甲你讲。假超市介绍护理金中药材内底都叶黄素啊，伫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你免阁加开钱。上重要的是，咱食到五十岁过啊，你要顾目睭，你无中药无够力。超市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吼，目睭未愈好，伊只会愈歹。所以你有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你有视网膜剥离，你拢爱请你注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伊袂好啊，因为医生拢甲你宣布啊，一旦你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伊袂好啊。白内障严重就是来换水晶体，水晶体换了就做到打湿老白油、烧光；青光眼就是来点目药水，吼、哦、控制严重嘞，就该伴随手术，一无注意可能就青眉。黄斑部病变呢，赶紧的来注射。吼、哦，严重的时阵呢，镭射来扫。如果呢，时不时呢，突然间，可能出血烂了，目睭出血，个青眉去啊。所以，你该想看嘛，讲有个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恁只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的人，目睭尤其食老花，做歹过呢，化青眉就青眉去呢。陈老师不是在甲你惊？我讲这是真的，因为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你常常摸一个东，出一个力，生活当中可能呢，目睭就出血啊，目睭就出问题啊。阿龙，像是阿凯安呢，张哥看话，今仔日突然间出一个力，摸一个东，压一个头尔，结果目睭出血，目睭就青眉去。所以目睭礼拜是常常之间哦，目睭礼拜的。好你咧措手未赴哦。真正讲啊，我目睭今仔都搁看有诶，结果困一暝起来尔，突然间暗时啊咧困诶时阵咧，突然间咧，即、這个目睭咧未舒适，再下起来目睭都乌暗去啊。阿超师要甲你讲，目睭无好顾，顾目睭爱找专家，因为我感觉中西合璧真重要。一边咱配合西医这边诶治疗，西医这边针对着目睭。检查、治疗、手术，尤其足侪人糖尿病。小叔甲你讲，糖尿病的人，请你一定爱顾目睭，因为你敢知影，伫台湾糖尿病足侪青眉患者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小叔无骗你呢，台湾失明，目睭看无青眉去，目睭失明，一重要原因第一个就是糖尿病。所以你敢知台湾目睭看无的人，足侪拢是因为伊有糖尿病。我讲阿姐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心灵法师四十几岁糖尿病，食老目睭是毋是看无？真正讲超市，我有咧控制血糖呢，我有咧食医生血糖的药啊呢，啊迄毋是咧顾目睭啊，迄是咧控制血糖呢啊，是毋是？啊，你除了控制血糖以外，你目睭毋免顾。但有苏甲大哥大姐讲，足侪糖尿病患者拢就讲，我控制血糖就好。我要甲你讲，医生嘛甲你交代，糖尿病患者除了控制血糖，目睭嘛爱顾。医生会甲你讲，问题是顾目睭你要用啥顾？当然，你就是爱专业的帮助。但有苏介绍护理金，伊顺正的中药，长期以来，针对着咱目睭会大、会酸、会涩、会老白油，针对着目睭未金、未清、未明，有真好的帮助以外。伊会当讲是目睭的救星，目睭的帮助，只要是无骗你的哦。大哥大姐啊，一个大姐因家族性的糖尿病，伊用只要是真的像你讲的，糖尿病食到目睭就歹，所以黄斑部病变，啊两三个月就找医生做一刀下， 伊讲陈老师，有够感谢你的福利金。伊讲我食真久啊，你敢那进前医生两三个月做一道虾，结果我食你的福利金了，去到医生遐，医生讲，过了该稳定，唔免注虾，已经几啊年啊，已经几啊年啊，医生拢啊讲该稳定，唔免注虾。伊讲陈老师，那无你的福利金哦，我即个目睭可能咧真紧就歹啊，你来听看麦。
1: 陈药师，敬礼，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要给你讲福利金哦，
0: 谢谢谢谢，
1: 我不能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的福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哈、哦，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哦？
1: 对呀、
0: 啊，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我家族性的，
0: 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哦，嘿，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有影吼，大哥大姐，有影不？有影吼，姐大姐哦，用超市真诶，你介绍的福利金真正真好用。大姐讲，超市你敢知呀？我嘛是呢，大姐吼、哦，伊咧嘛是赶快咧注射呢，伊嘛是赶快咧注射呢。用药是好加载，我食你福利金，食卡去医生呀，医生讲盖稳定啊，吼唔免注射。
2: 是，我有食福利金啦，吼、
0: 哦，咱的福利金。
2: 我个因吼本来拢打一次眼睛嘿，吼，起码五六个月免注啊，就好个呢。
0: 安尼哦，小姐啊，你本来打迄个新生血管抑制剂啊？
2: 对对对对，
0: 安尼哦，
2: 我左眼都失明啊。
0: 安尼哦，
2: 嘿，啊，我右眼吼，今麦买了几粒治疗，啊，今麦几啊个月无注射啊，
0: 买爱定期检查哦，哈，
2: 有啊，定期检查，足好个呢，
0: 足好个呢，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大姐糖尿病二十年啊，用陈老师像你讲个真呢，迄人吼未提起一糖尿病吼，十年二十年了，目睭咧第一就先歹去，开始目睭咧打湿老白油啊，伊怎赶紧顾？哦，姐姐目睭咧打湿老白油好足济啊。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喝白油哦，
0: 是是，
2: 喝白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会喝白油嘛，
2: 啊，当时会刺痛诶，
0: 真诶吼，嘿，啊，福利金食了真好做者啊，
2: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真用心甲白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妈，还是你家己本身有糖尿病？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你有糖尿病的人，提早顾目睭。啊，你糖尿病的人，你要顾目睭，你听陈老师的口劝，你一定爱中药才有够力。真侪大哥大姐吼，伊讲这要是真的，较早唔知影食这一大堆，结果咧，食无感觉，结果食你介绍的福利金了，哦，真目睭未打、未酸、未涩啊！暗时也嘛较好困啊，目睭结束舒服啊。真诶，陈老师，你介绍福利金真正真好用，真正真有效。大哥啊，大姐啊，糖尿病的福利金唔免开大钱，白白开钱。你要买，你买来顾目睭，你白白开钱。糖尿病福利金一罐1800块，你要食对一罐，当然是食人人学好畅销第一，品质可靠。糖尿病介绍物件拢唔是简单诶角色。大哥大姐有在用，人人知影。当然，白白开钱，咱得食上好诶。咱白白开钱，咱得食有效诶。陈老师介绍福利金，真材实料，品质可靠。大哥大姐，食来顾目睭，食甲真好哦。大哥啊，大姐啊，这罐福利金一罐1800块尔，请你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陈老师介绍福利金，一罐1800块，再需要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目睭的救星，陈老师介绍的纯正 GMP 的中药，福利金，未伤肝， 未挨胃，未伤腰子。GMP 纯正中药，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价钱公道。陈老师介绍福利金，卡这个电话甲助理订，助理直接用寄叫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目睭想要用较久的，你咧爱用着物件，陈老师介绍福利金，有信用，有保障，有营养，真可靠哈。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刷卡都满线哈，目睭未等你，目睭也歹去，定讲看无去，食老的减一份趣味。大哥大姐啊，目睭无好顾，莫等个歹呀，较要来顾，提早顾好无？目睭开始咧无好啊，都爱提早赶紧保养哦哈。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呐哈，全面电话热线当中，0800-77-3355。

0: 好来，小师傅甲大姐问题回答一下哈。台中的陈大姐咧问这個问题吼，台中讲陈老师，帕金森氏症要如何保养 ND 恶化？好，小师甲陈大姐报告吼，我一个同事，我一个同事，这真真正正的人哦，吼，伊看我，伊近五十几岁，伊近五十几岁，伊要搁咧上班已经二三十年啊。啊，伊帕金森氏症。伊帕金森氏症已经二三十年啊，五十几岁表示伊二十几岁都已经帕金森氏症啊，对不？我定来跟伊开讲吼，系啊，因为伊要搁咧骑奥多麦上下班。啊，你也知影，帕金森氏症二三十年啊，照你讲就是走路无好行，确实伊走路爱行一支辅助的拐啊，吼啊，甚至走路就是歪。就是歪的袂正，就会顿，就爱停，就爱休困一下。唔过我这位同事男性吼，已经坚强。第一，和我做配合的，就是伊要阁继续咧上班，因为阮公司真好啊。我讲的就讲公司真好，头家知影伊的困难，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就负责着，伊负责着阮咧工程的音控，音控的控制，音控有。好、哦，我讲你听吼，系喺音控，系对。啊，伊有法度去，即个尽伊责任，上班真认真。伊知影讲伊家己帕金森氏症，公司阁愿意用伊，所以伊不但拢过来来上班，准时来上班，伊阁骑着奥多麦来上班，奥多麦上下班。啊，当中的时阵，我定定咧甲伊开讲吼，系啊，因为我最了解伊的心路历程的吼，我问伊讲。你是安那控制？你帕金森氏症二三十年以来，你搞进要搞法多骑奥多麦？伊笑笑啊！伊讲我就是爱逼家己骨力，就是爱出门、爱行路、爱运动、上班啊。这是伊的坚持啦吼。啊，毋过陈老师嘛，感觉讲这就是我这位同事，因为我讲我陈大姐听的用意吼，就是要让你了解到，就讲一定就是人求人不如求己。真正我阿要看医生，用上好的药啊，上好的治疗，我相信恁拢找啊。但就是有机会，我较搁伫节目当中甲恁讲帕金森氏症吼，伊就是一种运动失调，所以我即个当初伊走路歪个起错，行袂好，行袂正，甚至爱滑跌，甚至爱辅助。唔过伊上班，伊做伊个工课，管理个代志，伊嘛是足尽心尽力，甲工课做好。上重要，我讲我陈大姐听的，伊已经二三十年啊，伊要过会当骑奥多麦。要过当桥都拜上下班呢，哦，啊表示咧，在生活当中，像伊讲的坚持，坚持家己爱出门，爱行路，爱正常生活，吼、哦，配合医生的治疗，好不？啊，连讲要哪用心保养，我较阁找时间伫节目讲哦，陈大姐听，啊，就是讲予你听的用意，一个着重的重点，就是无论如何，靠家己嘛真重要，所以骨力出门，骨力行路，骨力运动是着重要的一个。要素好不好？爱跟咱个大哥大姐谈，就比如报告。后来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嘛，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咱的助理，但是书面付费的专线，24点钟为你服务，电话继续卡起，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天气热个，日头真热咧，我这礼拜吼哇个真热吼，今仔日上班。这礼拜啦，上班开始吼，一个气象专家在咱预告吼，台湾有差不多超过15个县市的，差不多拢有啦哈，就是有可能中昼时间的摊度啊吼，有到38度，唔免得摊度啊。你个即马4点吼，那照理讲应该日头较冷啊吼，无咧冷呢。我人开车哦，迄车当然路人塞吼，内面放冷气，外口全日头嘛吼，啊车空吼，我一个落车吼，我苦烧的呢。就喺伫个巷路内面，打出来感官，喺人来开车哇，伫外口那未堪去上久的时间，免讲人吼，干那徛，即个也无早啦吼，所以讲注意啦，这种大热的天气要相当注意，伫外口上大热的时间，茫超过上久的时间吼。做工过嘛，同款啦哈，生命较重要，好吧哈。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件，我上礼拜六吃毒，又搁开车，哇！最近吃毒开车吼，也讲不完嘞，是刁工的嘛？吃毒开车伫新北中和啦，偌闹热的这个所在吼，哇！店面啦，啊，人吼，还有塞车、塞囡仔吼，出来买物件、散步，哇！一大堆啦吼，伊伫个大十字路口吼，哇！柜台车就会起笑啦。想要弄到吃毒的小菜嘛，一对有老岁啊啦，六十几岁吼，阿妈给一对姊妹小菜吼，结果一个死一个重伤。我讲丁英，这介生你讲唔对呢？这介生是一个伫火锅店工弄死两个，我讲吼，都是少年煞，唔则大家讲奇怪是同一个案件，无同案件啦。连续两天啊，三天来吼，你看这吃毒的吼，遐弄遮弄吼，啊拢弄死人啦，啊拢吃毒啦，惊倒人啦。这里开车五十岁啦，伊住伫新北永和，有咧做工过，工修你说主动门啦，啥物个吼？伊进前有过那边吃毒，强掠着啊，掠着就有前科嘛。掠着有人讲掠几遍，掠三遍。当然，吃毒到可能三遍啦，收掠就有三遍啦，就是安尼。咪警察掠吼，结果后壁在个放嘛，都甲你罚金啦吼，唔免罚啦吼。迄秘书跟他意思讲，你继续吃毒，莫用掠就好啦吼。唔安尼开始讲安尼，当然无讲安尼啦。啊，这意思，你吃毒，你安尼你无甲关，无甲关一下吼。迄秘书跟他讲，啊都好啦，免关啦。你阁继续吃，都莫用掠着好，就是安尼。那经过叫你讲，这个姓黄的开车伫新北中学吼，到拜六，伊其实伫汤北地啦，伊去找朋友啦。啊，甲朋友两个人吼，有钱他妈吃，吃迄个红哥啦吼，还是咩安慰他面啦吼，吃这了唔得很休困，结果吃毒安尼，吃到随开车，开高速公路要等来永和的。一大个所在嘛哈，叫半钟头经过这个中和啦，一大永和吼，经过中和去锦屏路啦，呀，这个我礼拜柜台车就开始碰袂掉啦。你看迄柜台车，其实伊毋是雕工啦，人工手续，但是都人工工工啊啦，啊个挂吊绳起啦，啊你看车身躯边啊一个人，啊车完全控制袂掉吼，都柜台车上咧干落啦，好安尼一直摇啦。弄一边，弄这边吼，人的门啦吼，条啊啦，有诶无啦吼，一大堆啦吼，啊人吼，都一直闪袂离啦，弄到一个白骨，硬白骨，因无咧管讲，伊车上骨边到底有人还是有啥吼，都杀你伫撞到底啦，上尾真正弄到走袂离嘛，现场足侪人啊，我著甲你讲，迄电视镜头前，大家咧看吼，干那看电视就挨架啦。我看阮厝人咧看一点，哎呦，阿卡呢？你看着现场的人吼，惊倒人，迄有诶塞车，妈妈塞车，哦，赶紧去走哩吼，啊，闪啦边啦吼，结果着一对姊妹阿姐七十岁来咧，啊，在这个小妹六十岁吼，结果着撞血龙掉嘛，没有闪吼，都是食到个这里啦，结果唔知讲，即个人完全唔知弄着人咧，伊着食到食个空空骨。车底下时间弄吼，准到着人啊，弄到一对姊妹啊，伊个赶紧，伊就想要走啊，唔知油门吹了，就赶紧要走，等两个人全部交过吧，好多摆来人啦，全部交过吼，准去哦，身躯边，这身躯边偌济人啊，就是为着要闪这台车，大家拢已经好多摆放咧啦，都唔敢骑嘛，也唔知要撞去对咧，就是安尼，你到着人吼，好，还佫硬要撞，准去有人。为车来硬慢都慢落来呢，就身躯边只呀，只个过路人啦。那细王讲，伊开车到车控制无调时，启动着路边，人个人行道边啊，有一支条啊嘛，好好。但是弄着伊着惊啦，伊赶紧把骨要走，开始讲身躯边全人啦。你甲看，这个标准的假毒啊，标准的头壳空空啊，你身躯边。唔是专人尔，你身躯边出超过一百、两百个啦，唔是一两个尔啦，哇，惊到啦！伊讲伊唔知身躯边专人啦，这有够
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呢，车一个倒来，准开始想要干动吼，警察人员讲这就是咧脱罪啊，脱罪吼，免了当然严办啦。这弟姊妹啊吼，阿姐七十一，阿小妹六十五啦吼，感情非常好啦，听听虽然误会啊，拢这个小仔出来设计买物件吼，因为这小妹无结婚也无嫁啦吼，六十五岁这个吼，一年前我过来台湾啊，台南啦，台南遮多些所在，那上底假日拜来礼拜，伊就去台北找因这个阿姐吼，啊两个出去食饭啦吼，买物件啦哈，结果唔知讲阿姐参加在，啊这个小妹在后边。弄一下吼，这小妹死啊，啊这同乡啊，这个人，咱跟你讲姓王啦，伊有工过，但是我若过来吃毒吼，这个人那个来个调查，你也着当然开始调查啊。伊这个人吼，已经进前吃毒，去用判罪，但是弄判无当，那不是较判罚金吼，就是缓刑啦吼，免关头条啦吼，所以咱跟你讲。啊，这若进前食毒，那个严判，后壁都无遮个代志啊。唔只人咧讲吼，哇，代志发生后，人就甲你讲，像这种做歹代志来严判吼。咱个政府单位已经指示吼，就是警察你爱大啦吼。咱为当时开始讲咧，为这个顶礼拜拜五啦，拜五开始中华上济嘛，中华吼。你看当时大家在讲，是不是弄到火锅店是第一件啦？就拜五啦，拜五暗时啊人伫外口在讲话，规家伙啊，都一间店面头前哦，伊伫有靠边啊呢，唔是讲徛伫路靠我路中，唔是完全无啦。伊这台车驶过，准弄伫人个路边有靠边啊这所在，停啊卡头前哦，准几个三个人，两个死，即马一个重伤的，就是张妈，啊个差讲。地高病房吼，这就两个死三个受伤啦。这就第一件，第拜五暗时啊，过来一台刷车车，怎有报出来？隔顿刚拜六，就刷车车吼，我那车顶食毒，结果唔知使啥，迄路咧塞吼，已经共撞过一边，都不得了啊！佮控制无条，规台刷车车偌大台呢，刷车车车头吼，总为咱大卖场，人去看。看铁柱，看十里多一种大卖场吼，规排啦，安尼三个人受伤啦，三个人受伤吼好，过来这个拜六吼，这过一件吼，就我来赶快开车吼，安尼弄吼，就这件嘛，就迄个拜六就他当来讲这件吼，食到开车吼，结果姊妹啊，一个死一个重伤嘛哈，我讲啊，今麦来今麦吼要加重。严办啦！我讲后，都甲你讲，代志发生，若无发生真严重生命危险吼，这法律吼，拢改成袂加强嘞吼，都一定爱发生个安尼，食毒啦，有诶无？大家讲个安尼啊吼，啊，真正加重啊，真吼，想过慢啦，想过混沌啦，本来咱诶法律就一定着标准，我讲大家听啦，那按照目前还袂加重哦。这是阿伯发生这种极严重的代志，连续三天，你看，两三个所在拢食毒开车，弄死人啦、受伤啦吼，安尼好好。食毒那如果你也着，唔免着开车啦。你搁伫厝内食毒，顶下卡食毒叫我抓着吼，那立即像这安慰他命吼，迄、个大麻啦吼、啊，即颗我咧讲拜六伫中和迄、弄死就是芝麻这里吼。这个的利己嘛，食安慰他命的，伊拢食安慰他命，进前三遍嘛食安慰他命啊，迄个记录强烈点吼，拢无乖嘛，拢甲罚金啦吼，安尼无得欢迎，无乖啦吼，继续食毒吼，那像这利己的安慰他命以上吼，这上无都三年以下啦，就是我当甲你关三年呀，你都讲袂听，第一遍犯罪当甲你原谅，第二遍伊这三遍来嘛，进前三遍。就是食安慰他命，强烈点吼，嘛是拢无乖。所以讲，人甲你讲，迄真侪判官啦，都一日顶外咧判吼，检察官也好啦，法官也好，实际上法律有好哩，有遮尼重个法律要处罚歹人，但是你袂该用啦。那食毒品吼，二级以上是三年以下啦，实际上，那如果抓到。
看哇，安尼盖成相当好好。准变做啥呢？就杀去迄个热介所吼，两礼拜以上迄啦吼，迄就秘书敢那讲底下挂解冻吼，啊无可能解起来啦，就是安尼吼。啊那无就通常都安尼，就甲你判一个三个月罚金吼，判一个五个月罚金，拢袂甲你超过六个月吼。我这当互你三年，我甲你讲食毒二级以上的食毒，第二遍以上。第一遍你要判呢，管这个还好；第二遍你想我就和你这条法律来判三年，你唔判，你拢判咧罚金，把那个放出来。迄条秘书单端来讲诶，你既然甲判金，这个人就犯罪，你甲判金吼，秘书叫继续做啦，你继续做不要紧，卖用你就得，正咯吼。唔只人咧讲，咱读这条法律，啊，你为什么？你实行法律的人吼，判官你唔敢判呢？啊，拢迄个容忍啦，判长庚对好人容忍，对好人保护，啊，对歹人你也咧保护，啊，你保护歹人，好人要走去对比啦，啊，真好咯吼。就是啊，咱只咱咧讲发生代志啊吼，连续几工干那僵化啦，干那僵化吼，唔免一天啦，十二点钟咧，就是两件上严重嘛，就是刚弄迄个火锅店头前吼，两个四三个同伤嘛吼。好，啊，佮有其他几啊件吼，安尼大卡车啦，吼刷车弄咧大卖场，即嘛是彰化，得半工十二点钟来吼。好，另外一件吼，就是即、這个啥，即、這个赃物爆出来吼，这是好个，再无造成人个受伤啦。倒一个小女士闯红灯，人警察逼过去甲查你闯红灯，我上摆开车单。唔停的，撞到三公差嘛，都有个代志啊。男子车顶有毒食毒，就是装武器吼，准足过。结果你家看，我那上届买武贵宝呢，好加在青龙背出来呢，要造成人的伤亡呢吼。结果这个细人诶，就开车闯红灯吼，这里吼，我呢就是两条毒品的同学话，又去食毒。到那外口四界撞啦，乱输来啦吼，啊，规个目睭咧无眼神啦吼，啊，若无在乌白讲话啦吼，乱七八糟，差不多大家拢食毒个，你看伊目睭就知影啦。闯红灯，啊，闯红灯，你若讲真正，哇，无细气，罚单，那么乖乖罚，唔是，变啦闯红灯，也是交通违规，人来警察逼伊就走啊啦，啊，走一声你就惨嘛嘞，警察你要捉暗地，唔捉暗地呢？唔着人讲，啊！你放我派人过，你要着，你再讲后壁病，那发生开车要走，你警察就弄死人对，哇！一个大代志吼，这假动吼，真正真害，安尼，爱大大解决啦吼。当然严，爱严加一个，互人会惊啦。咱都讲过啊，假动，你卖开车。你咪安怎样？你也着，家己轻轻啊发，不要紧。咱大家当作无看到，或者你食毒，秘伫厝内房间便所，家己食，也无发生什么讲了乱的代志，好好。但当然食着唔对啦，我唔是讲食毒，秘伫厝内就对，唔是吼。但是我是讲安尼上无啦。但是你若调工食毒，要佫出来开车佫弄死人，真正弄死人啊嘛吼，你就佮枪杀，一边倒好啦。我给你保证，唔免第二遍啦。你若像这食毒开车已经弄死人啊吼，无任何理由随枪杀，一遍倒，这个报纸就免报啊啦。啊，都无这个代志啊。大家目睭袂紧，我佮素材你啦。敢做唔敢做？其实这是一个已经有修改过的话呢。我会记你去年都修改过嘛吼，就是食毒还是食酒开车。人甲你讲，袂当食毒，袂当食酒开车，这已经有法啦，这已经修法过啊吼。你阁因为食毒、食酒来开车去弄死人吼，这相关会当判较无期徒刑、较死刑啦，就是伤过严重就死刑嘛吼。已经有这个法，唔是无，但是要判的人拢判无到这啦，是安尼啦。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我不业，我会惊
0: 咧。好，安尼啊。
1: 啊，无我拢啊，无要出外啊，业有迄有关节卡嘛。
0: 啊啊啊！对。
1: 我伫阮岛哦，我不业，我会惊啦。
0: 嗯。
1: 你内底安尼行，安尼行伊啦。
0: 安尼吼。
1: 是啊。
0: 好，出恭喜你哈！哎，大姐出恭喜。
1: 我甲你讲，刚讲吼，那有人像我安尼的人哦。
0: 有影。
1: 起来食。
0: 有影。嗯，真正有影吼。
1: 有效啦，
0: 有效
1: 哈。啊，好噶吼。
0: 嘿。
1: 你行足自然啊。
0: 安尼哈。
1: 系啊，啊，大家讲啊，你卡顿那是好啊。我有人讲我，啊，我拢去加做副做，迄个吼。
0: 嘿。
1: 一个星期只吼，本钱未白开呢。
0: 嘿，安尼哦。
1: 啊，本钱未翻身呢。
0: 哦。
1: 啊，不如三个月。
0: 哦。
1: 去加再去安样用过，无人会当，无人讲吼。
0: 好。
1: 一个月伊加做一个月了，我就白开些。啊，等下存个高半位，拢卖落到，拢卖落到头壳啦。
0: 好安尼哈。
1: 啊，怎么？我即摆安尼药就才两担啊嘞，
0: 好安尼哦，
1: 嘿，到底搭个上着两担啊啦，
0: 好安尼哈。
1: 我想我一支脚底吼，
0: 哈，
1: 啊，另外这个脚底拢未大啦，
0: 好，
1: 脚底新一个啦，
0: 好安尼哈。
1: 而且那二只拢小哩啊，迄个脚板也未疼，
0: 不，
1: 这搭你若行到上去，听好你搭未着安尼。
0: 哦，对，好。
1: 对，我就哎，下了班出来去啦。
0: 好，家仔好，
1: 啊，有人像我安尼蹲安尼吼。
0: 好。
1: 不
0: 会讲，
1: 我
0: 跟
1: 你讲
0: 啊，不会讲。讲那个金香哈，金
1: 香
0: 哈，金香，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金香的那样哈，安啦、万啦、酸啦，或者所在地方人哦，白万呢准备出来哈，啊六百地方哈，白点多的啦哈，那不如救紧的啦，也救条条，尤其东北靠暗时啊哦，这个救紧哦，暗时啊救紧外艰苦呢哈，那不如顶管一点办呢。听一遍，听两遍吼，哎，听对，不止丢了丢，一回爱同我过，回到底来拍通啊，到那边有垃圾啦吼，龟丸啦、龟壳啦、龟壳啦吼，啊，什么，哎，这个垃圾的物件吼，上高清的经验啦，给你清火咯，这物件吼，通了吼，哎，袂硬袂酸吼，袂安尼抽，袂安尼酸，袂安尼板条条啦吼，袂安尼硬多硬冰冰啦，后尾就对你袂歪咧啦吼，当面救紧的啦吼，那不同你听丢丢啦吼。尤其咱的经营对暗时困眠，真侪人食到这个货，阿爸阿姆足歹困眠吼，道理的经营对困眠大帮助啦。甲食一阵啊，自然准无丢无提，困到天光，就开始困眠好个。当咱的道理的经营吼，另外一种就是咱的基地，人吼食济回来上惊济啦。你看寡济，这种事件吼，处理胖也唔知等下啦吼，那迄个是食了吼，咱这个所在循环呐。这个所在循环无了，伊个功能绝对失去。咱的道理的经营上到，甲你通到上尾流，像阮头毛些所在，咱的功能吼，伊就保持一条吼，人的记忆就完在啦。未真正愈食愈侪岁吼，真正未记得的吼，啊，什么较严重处理吼，连人都未停止啦吼，路唔知要哪行啦哈，到咱的道理的经营哈，指定有帮指名。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礼拜，咱有一件新闻快报，台中啊，有一对刚拿二十几岁外国少年吼，人人变社会啦，都少年人阿婆吼，安尼被发现尸体厝内面两个做伙死。有够少年，二十几岁，哇！大家甲你讲，但安尼吼，二十几岁然后伫五车嘛，大中五车吼，同岁数，结果死伫房间内，隔壁间吼有一个四个月，四个月大个红孩仔啦，都做囡仔吼，都是两个查囝嘛，打生不外久吼，做四个外月吼，伫房间内好个在无死啦，这个四个月吼，发现以后赶紧去送病。当然救到了，这医生已经搞起来，这里四个月。那经过这种调查，这对少年人阿婆在这个月才为新北搬来五车啦吼，同岁数啦。那拢靠这个爸爸，这个少年爸爸吼，到工地啦、地啦做一挂散工啊啦，啊有得做无得无嘛。妈妈完全无法度，在厝内面照顾囡仔吼，阿婆收入真不稳定。这人即马证实，这两天甲调查并无他杀啦，唔是欠钱别人家台上有无吼，是家己真正自杀，未过啦，生活未过。那经过经我来讲，这对少年人母是新北非常高风险的家庭，人家真正有结婚哦，真正有结婚吼、哦、啊，我若生囡仔就是安尼，人家我那少年少年嘛吼，社会局拢会有咧推动吼，好，就是人继续咧推动。以前调岗为新北搬来台中五村嘛，伊在秘书干咧闪啦吼，那社会局落去甲即个推动了吼，真正有推动着，就是以新北搬来台中啦，五村即所在第一遍来甲看。原本知影讲啊，到即个囡仔吼，我那顾好啦吼。啊，既然要刷位，当然足自由啊，吼，不要紧啊。但是本来顶礼拜十八拜二的款吼，还是拜一吼，顶礼拜十八吼，都应该带这个四个月吼去注意完针啦。结果无出面嘛，卫生局、卫生所啦，这边联络管阿公，电话无人接吼，唔才开始落去了解，才看讲无啥对，就是为。顶礼拜开始一直找，啊，你嘛未当随地去啊，唔敢吼，是大家敲电话伫找啦，唔知是咪走去台湾，这嘛够有可能佚佗啊，吼安尼吼，连续三天拢无出面，到二啦嘛，十八找三天到二，人讲安尼袂使，唔知警察陪同这个里长啦，什么人吼，准地边嘛，才看到，到顶礼拜拜三拜四吼，哇，代志吼，都转唔掉啊哈！两个阿公阿婆死伫房间内，结果这个四个月吼，伫另外一个房间嘛，安尼，一个娃娃好加在吼，眠床顶，两个都平平吼，啊，消防队员一个看到，这个囡仔个娃娃总赶紧下蛋嘞吼，救一下先生去病嘛吼，三更都无食，三更吼完全无食物件，无食水，有够虚弱，但是好加在囡仔，我来体质袂歹。少年生啦，哦，有可能吼，牛奶啦、水啦，好啦，人即。

但是我咧想，这囡仔吼，有当时嘛足硬气，两个阿公吼，顺利十一岁吼，家己搬出来，两个是真正有结婚的吼，搬出来以后，收入啊那样拢歹过啊，而且有声音啊吼，因讲计生不听过一两遍同事啦，都这个爸爸，这个少年爸爸嘛，有咧做工过吼，伊讲。未过靠家己啦，伊绝对未甲爸母起个半角来往送给伊去呢。就是安尼两个调查嘛，伊细细大中五七七所在两个人一个月出水，差不多万外块啦吼。你啊做啥山工啊吼，歹过来，佮挂金啊，还佮会食穿啦吼，佮他出水万外块吼，都歹过啊。啊，人在佮讲奇怪咧，啊佮这应该都爸母啦吼，这少年个囡仔呢吼，去佮佮看吼，有，但是。完全唔捌甲爸母出开嘴，讲要无够钱啦吼，斗三工啦好。一个发生代志了，有找到双方的爸母拢伫咧嘛。啊，这二十几岁呢，爸母若无介济岁啦，上济有咧四五十啦吼。双边的爸阿母啊吼，拢伫新北这个所在啦。一个通知消息了，就随便来台中嘛，台中派出所做笔录处理吼。那经过现场处理的警察来讲吼，双边的家长，这等于。亲家门风啦，双边的家庭就等于亲家门风啊吼，就查甫这边老爸老母啊出面，啊左边这边老爸老母啊出面，好好，双边家庭见面吼，完全也无相骂啦，也无互相安怎样啦吼，干那讲一句，囡仔大汉啦啦，因家己要做要拍算吼，实在我也无法度啦，干那讲安尼，啊这就是免哪讲，其实讲也无唔对呢。啊，囡仔二十几岁，伊都有若结婚一个家庭啊，伊若要安怎家己拍算，我那袂当上家管啊吼。但是有当时碰到困难哦，哇，这有诶少年诶吼，都若真硬气啊吼。啊，毋则人咧讲，都是有爸母啊。二十几岁少年去靠，可能讲厝内无爸母啦，无亲戚啦吼。结果人一个发生代志，随通知双边诶爸母拢到位嘛，都当然。发生代志拜三啦，吼、哦，十八、十九、二十二拜四啦，拜四暗时啊，吼，暗找到双平爸母四个人全部，到台中五七派出所嘛，啊，才知哦，原来因是亲家门风，真正有结婚吼、哦，但是互相敢来小看一下吼、哦，并无加讲话啦吼，我那无歹声少啦，我那无讲什么恁囝娶阮查囝，小拢无讲安尼啦，可怜伊那知啦，吼、哦，进前这段时间吼、哦，人家有个详细调查啦，到这对少年阿婆二十几岁尔，两个平社会，伫即三即个拜四哦，顶日拜四嘛哦，到两个自杀伫岁数所在，结果老即个四个月查囝，安尼好个在无个衰死啊哦，是安尼好。那么这对少年阿婆吼，人来个调查已过去啦，二十几岁尔嘛。是不是跟他生这个不是？二十一岁而已吼，这个第三个呢，这个妈妈已经生第三个了。我讲少年实在够生对啦吼，所以讲不管人讲哪讲，哪要结婚生囝吼，实在叹少年吼，这对少年人阿婆吼，在这个月打回新北，本来台中五天嘛吼，都是无头路啦，无收入啦，吼，经济困难啦，吼，啊，当时新北社会局都拢个调查嘛，吼，唔只调查阁挡袂掉，伊阵调到去新北搬来台中，但是那么接到嘛，到新北这边有啦通知台中这边的社工人员吼，爱卡这里注意者吼，那经过加看吼，进前这个妈妈吼都生两个呀啦。生两个就因为伤少年，家庭又无得老师，准全部拢送别人嘛。这两个个弟咧，就是进前生迄两个个弟咧，但是伊无甲写详细，即吼有当时啊人无爱写详详细，就是说已经送人去的囡仔吼，人卖讲甲上过清楚就对吼好。人落去调查先甲台风原来，这个是第三个咧，就四个月伫房间内这个第三个，进前有两个吼。我那是两个阿婆所生啦吼，啊，拢拢上人吧，拢上人去啦吼。到个即马第三个吼，赶快卖过啦，啊卖过吼，两个人准自杀，无想要我，啊家己拿落来房间啦，啊，两个人小小事话讲吼，敢无需要？你当然无需要啦，你这个是高风险家庭。当然人家找什么人呢？人家找你爸母啦，因为你爸母搁伫咧，搁咧直系亲属嘛。
如果你真正当时你一个家庭无唔对，你嘛要结婚啊，算大人啊吧，二十几岁吼，人拢二十几岁啊吼。但是你若真正当地安尼，人会先评估风险啊。你爸母要到啥讲？爸母讲无，伊大人，伊得随人处理户籍好，人有留一挂补助啦。人即马个调查，就是这两个真正硬气到够硬气。伊除了唔爱甲爸母诶讨资源，就是人家调查嘛。你都接歹过啊吼，而且你两个人爸母相片拢搁伫咧吼，无你嘛小寡诶甲爸爸母讨一个钱咧吼，哪样吼拢无啦，无大劲。因连去政府申请什么的诶，什么的救助津贴啥拢都无。我讲我啊，对啦，人硬气是好吼，凭一个志气，外面去别人，但问题是总有春秋大的别时阵啦。需要人斗三工，你也斗三工，不要紧，若无社会，较会做较侪福利单位咧，对不对吼？这大家斗三工，啊，迄人个帮助一下吼，这大家出下手一下，因吼除了无甲家己爸母春秋，都家己负责啦吼，都跟少年结婚，我咧想可能我着少年结婚，若无甲生三个伢咧。近二十几岁，你搁安那生，较高生嘛，差不多即个十六七岁就开始生啊嘛。那无可能进前生两个呀嘞，啊，即、这个第三个嘞，哇，真正吼、哦，我那呢，种个记得掉吼，爸母东江暗下就找着啦，讲阿东无咧讲，伊嘛小可知影，但是小可听到我足硬气，即两个少年嘞吼，拢无甲厝内面讲要需要帮助啥货啦，我就靠因家己就对，无担心是安尼尔，人即马所落尾头渣，因向政府单位吼，一寡迄个津贴啦、吼救助啦，啥物需要即个补助，拢总无去申请啦。啊，你都无头路啊！你个咧岁数，你毋是讲家己有帮第三，这应该会过啊。因为我即马都无帮第三，无厝地嘛。我并无财产的人吼，而且我收入就干一份，南山工啊，搁咧临时工啦吼，啊厝内面有囡仔咧顾，这顶若申请补助，人绝对会过啦。伊拢无去申请补助，嘛拢无去甲爸母搁在揢揢钱要斗三工啦，都是安尼吼。啊，所以讲何必就安尼呢？人吼食一点气无唔对，但是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就方帮忙一下。你连讲家己徛会知，换你来帮助别人嘛？你讲对唔对？本来就是，你看咱顶礼拜有报一件，就是阮啊接受人帮助吼，后壁朋友后界慢慢啊会当赚趁钱嘛，帮助别人。本来就是安尼啊，啊你同帮忙一下，这都唔免做这个代志的。人家你斗三工一下就过关，过关，互你过一年啊，顺遂了，反正你会找到搁较稳定的头路，就过关啊呢。结果你个看呢？一日就再见啦！哇，真吼，我那可怜啦，在咧调查这件台中顶礼拜六，咱一个新闻快报，这个案件咱个低调了，因为我那是无好报，足少年吼，就是顶礼拜四发生嘛，到拜六消息才走出来啦，到拜六顶礼拜六消息才走出来，原来有一对台中足少年人阿婆吼，伫这个江水所在自杀啦。生囡仔本来当作生这个年，有够少年啦，二十几岁年，那么情况这可能第一呢？四个月这做了不是，这个妈妈进前就生两个呀啦，拢送人啦，啊，可怜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8999。来，喂。
1: 你爱那个天元啊？
0: 哎、欸，你好，你好，
1: 嘿。我有去药房挂迄个叫做雪梨旺加新型含磷高针哈。
0: 哎、欸，当做
1: 这样。我今仔是，我要跟你讲，我爱软哈，行路行袂咯，行袂远啊，背水到处。
0: 哦，弄地啊，他们在吃啥？他在退化呢。我跟你讲，你爱
1: 买一个 QMB 回来
0: 吃。买 QMB？ 对，咱美国进口迄个 QMB 里面吼，天然钙个对咱的迄个伊 Q 就是咧，诶，助强啦，助强咱的器官啦。你人
1: 继续，卡无力啦，
0: 啊，得继续有力，得继续有气脉啦，啊吼。
1: 唔是食大三通，我去买大三通
0: 咧。哈，迄是咧通会啦，通，迄个通会。伊个性质跟咱，伊个性质跟咱经营差不多，但是你即马在食经营吼，你个个买一个起源米等下加，你着加效果加就有明显啦，好不好？
1: 起源
0: 美国进口的起源米，
1: 哦，起源米阿毛你靠心动。
0: 对，嘿，吼，啊，总甲经营做伙食得哈，做伙，嘿，做伙食哈，吼，嘿，
1: 好，
0: 感
1: 谢哦，
0: 别好，好，来，诶。好，无咱电话先休一下，不要紧，稍等较长嘛，稍等咱报关时间，甲你听来说，或者时间的关系啦，吼，时间关系咱广告吼，袂当伤过侪时间，吼，咱等下现场吼，电话不要紧，那接不完咯，稍等咱报关你卡，我甲你听来说啦哈，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

来看新北有一条桥，叫做新月桥、新月桥啦，哈，有民众看到阿伯。报啥？这个警察消防，就是伊这个桥卡吼，到水，伊这个桥卡的水吼，叫做大汉溪啦，应该当地朋友较知吼。伊这下边一条溪叫做大汉溪，大汉溪我那算台湾主要的溪啊，其中一条嘛，大汉溪吼，北部所在，民众看到伫桥卡的所在，改成是人啊，真正是人啦。警察消防到位，准伊这算。伫邦桥啦，伫新北邦桥吼，诶，这个诶。

诶，路段嘛，好好啊，开始吼，顶岸河啊，咱报啊呢，吼，啊，你消防队，你应该大家甲这个你个尸体吼，就是已经死，你卖甲护起来嘛，哈，查甫的，一个查甫的尸体吼，那警察消防咧护吼，这为了水啊，为啥吼？好，结果河啊河吼，他看来讲，啊，咱唔是咧护者，啊，伊溪啊，就看挂对面。对面呐、啊，就是溪啊，迄对面的所在吼，嘛是改成个一个人的形，迄、那个形吼，个一个查某尸体，我讲哇，惊到人，你甲看，迄一条溪啊吼，拄伫桥下吼，分作双边吼，本来是要好即股是人看到吧，人先看到这查甫的男性的尸体吼，啊，赶紧想办法要甲这个尸体，哦，甲当面迄个公务啊吼，消防啦、警察啦，大家有诶无诶，斗三工，结果当咧好的时阵吼，才看到一个物件伫对面啦，伫这条溪的对面所在，嘛改成一个人咧，甲看真正搁一个人啦，搁一个尸体吼，是一个查某尸体啦，哇！准成刷，准做个好个吼，哇，惊到人！有人讲是天气热到起咧，算最多是，我想可能唔是啦，我想可能唔是安尼啦吼。那更小另外已经从两股尸体全部好个啦，那么初步调查是真正一点面路无唔对吼，无看唔对啦吼。两个人身躯并无证件，嘛无啥物严重个外伤啦。啊，已经开始调查啦，是唔是有一挂报失踪个电话？成为失踪的电话了，伊调查较紧嘛哩。如果那是最近的代志，绝对最近迄个人厝内人有报的失踪电话吼，才落去先问看卖吼。那无吼，我这样那变作无名死啊，找无，身躯嘛无死的吼，嘛无证件吼，啊，都属于有在调用上的迄、那个科技吼，都指模啦，啥物物件找着那无法度啦。你问看咧。外口找着死的溪啊啦、海边啊啦，对啦吼，到即马有诶吼，真正是无名死呢，就是找无身份的啦，这种的吼，无法度，这人吼，就是家己的命，要安那拍算吼，实在有影吼。另外，这代志有够多吼，你甲看，台北看守所啦，无到三点钟来连线两个犯人啦。拢倒啦，拢无性命。有人讲是落着有可能呢，有可能落着吼，但是是毋是毋知，得医生来鉴定吼。那么两人完全无性命吼，上病院嘛，其中一个上病院都随死啊啦，不敌死亡三十岁尔呢，三十岁吼，毋是两个伫遐烧怕，安奈毋是吼，蛮误会吼，是虽然倒吼，啊烧人差不多两点外钟啦吼，第一个三十。通会一个犯人在台北看守所倒落吼，哇，安尼这个袂停袂动啦，伤害朋友来死嘛。结果伤害朋友时，医生甲帮生活又过疼人啦，都真正人咧讲乱掉啦，真正乱掉吼，想乱也是安那样。你无通风的所在嘛，赶快乱掉，毋是讲室内就袂呢，人无一定伫外口。正伫头中，底下拍唔是安尼吼，你伫迄个就是讲，设备较无好，也是安那，因为这寡室内，但是你无通风，无安那吼，像这遮热的天气吼，有人赶快热着啦哈。医生当时上课已经讲，伊的体温吼，上无超过38度至39度啦，迄就热着啦。因并无感冒嘛，你并无感冒，并无啥物吼啊，就是安尼吼。好，结果开始处理事情吼，都差不多处理到要完，这位。看就说赶紧大家送去病队吼，打别等消息了吼，唔知讲十一点，十一点吼，即个十一点嘛，都正中到今十一点吼，倒落吼，送去病院死嘛吼，差不多每晚两点啦，嘛相差差不多两点外钟吼，又过一个70多岁，我来犯人吼，我来得钢管底。打北看守所吼，我讲真热，真正真热，一直到土城嘛，土城吼，就是最近我那真侪人，怪伫这所在新北的土城吼，温度高啦吼，这个气象组包括医生嘛，嘛在讲吼，这位这个顶礼拜开始，你看过来讲吼，大概都三十三度、35度啦，台北地区吼有真侪所在啦，较。
室内都翕掉的吼，拢三七度、三八度。南部那无咧冷啦，你茫讲台北真热，台北真热，无唔对。南部那无咧冷，南部吼，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逐天都三八度，有诶所在啦。台南佫三九度咧吼，所以讲这种温度爱相当注意吼。你唔茫讲，我无感冒无啥，我来讲吼。迄体温要到四十度，那无你甲看第一个三十通的这个，一送到医生，一送到医生甲，你人要治疗，就得小块摸着身骨，哎呦，啊身骨会共疼啦，就是热着啦，这正般的热着吼，有个人挡会过啦，有个人无法度啦，热着这个物件吼，真严重，热着叫做器官衰竭，热着是体内温度真真高，就是伊体内吼，袂输物件咧滚共滚啦，都热着嘛，啊你。迄、那个高温无代表散热，你身躯门根刚对我无代表散热，伊就接你体内，迄、那个袂输啥呢？袂输咱的体内吼，四十度底下咧掀你的器官呐，啊器官就掀较熟啊，你人要人活，就是安尼。所以讲你热着吼，相当严重。这种大热的天气，可能要规半年的时间呐。小毛买三个月，就是台湾啊，这超过三六度、三七度、三八度，医生讲上危险。那外口温度超过三十五度以上的温度吼，都会危险嘛啦。那三十五度以下，你敢来感觉讲，真热哦，啊热个人吼，足不舒服，是安尼。但是呢，超过三十五度以上的温度吼，这就是伤人，所以讲注意，尽量唔当伫外口。你讲什么人呢？都遐阿伯阿姆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吼，都这个温度的时间尽量唔当伫外口，日头直晒啦吼，是安尼吼，这。我来，我大概在那个，伫家家看守所吼，这嘛算真安全的所在，过条条啊，啊，这内面也唔是讲，一定要叫你伫遐拍几枪，唔是吼，这嘛算真安全的所在，结果你甲看，你人伫室内，那无讲正通风啦吼，那大热的天气，你拍落来，迄、那个建筑物会吸热，人嘛同款。会热掉啦，唔是讲人一定爱伫外口晒日啦吼，爱特别注意下。啊，当然啦，这个地水吼，一定爱加啉，伊唔才会当循环嘛吼，哦，家己体内散热啦吼。地水加啉，唔爱食水吼，唔爱食地水就对啦吼。有人唔爱食地水，真正有影，先来惊放药，你茫惊放药。食地水哦，放药不要紧，加走几大不要紧哦。你甘愿搞药放药，都忙干你的性命开玩笑，大热的心就是安尼啦，啊，哎，特别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不详细，多多使用。

好，来，那讲一个，进一个广告哈。天气大热哈，心肌所在特别注意心血管啦。有人讲，天气寒，心血管天气热，心血管你唔知哦。咱的心血管哈，你中中啊上好，就是迄个温度环境哦，上正常。有人讲，靠，当个保持下好对啦，就是安尼啊。唔只讲，你若大冷大冷哈，就是那按照咱台湾人的体质哈。差不多十度以下啦，十度以下就足够危险吼。但是有人讲，迄有诶身体较歹，咱是咧讲通常啦吼。你讲一寡身体真歹真歹，迄有当时也小寡冷一下吼，对我上问题。但是咱医生咧讲吼，就是十度以下吼，心血管会较好出问题，会定定咧哦，白白杂杂吼，较像人吼，迄个所在特别硬特别那吼，迄就是心血管吼。但是若大热超过33度至35度起哩。那只要温度大热超过33度，已经差不多要紧绷啊吼。好，你若超过35度起哩，迄个温度吼，人的心血管嘛要注意吼。当然，伊的忍受的程度如何，都如无危险嘛吼。唔只可能讲平常在顾，心肺梗这个物件，唔是讲啊，这个时阵开始特别危险吼，那样吼，天黑我赶紧食，就是我身体唔是安尼啦。迄平常在遐顾，心血管要顾到两个做伙上厉害。美国进口个的 QMB， 伊进口顾这个所在吼，咱这个碰布啊吼，你甲进行咱的公路啦吼，都行开咧行迄个公路吼，伊较有弹性，伊就袂安尼硬硬钉钉，那伫个一个温度底下咧烧热就是春秋嘛，咱热胀冷缩吼，迄个烧热啊春秋的时吼，迄血筋吼都搞发生问题啦。所以你卡爱平常的保持点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甲道理的进行天气变化那样吼，咱的心血管较无受伤啦，较别发生危险吼。在美国进口 QMB 甲咱道理的进行，大刚大刚啊顾点吼，尤其什么人呢？咱这大爷大嫂啦，阿伯阿姆金吼，甲咱这阿公阿妈，因为你愈会，人吼心肺更有愈歹。心肺更好是规身躯对你会上面的所在，你年有如这，这个所在是愈歹啦。哦，就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 QMB， 甲咱道理的经营吼，会去你达工达工吼，唔是叫你都要食活动，你达工固定啊个食好掉吼，三顿食两顿食上无两顿啦，安尼个顾咧顾咧，安尼简单轻轻啊个顾咧吼，内面有咧升温，你的心肺更就较袂发生问题吼。美国进口 QMB 跟咱道理的进行，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伫新北泰山，搁在福星山这福星三街吼，一间店面学内面搁藏袂少钱啦哈。啊，这个查拉布，我那做啥卡路呢哈？到这个头家下菜时啊吼，开店，伊这下菜车开店吼，其实是刚刚呢，就是天未光查拉布来啦。迄、那个半暝时间来吼，甲规间店现金好，起了了吼好，而且将八九点来来开店的时吼，啊，发现讲哎呦，这个锁人叮当过，抖音外口一个我来算袂歹的锁呢，你甲看，迄查拉布偌厉害，伊这个锁用钢链的吼，你看有彩条，甲破在里面吼，里面内面甲看瓦内面吼，是用超过啊啦，迄、那个收音机托啦吼，包括伊一个保险箱啦。伊这出来有放一个保险箱，这个保险箱可能较简单，唔是真好的保险箱吼。准去哦，查拉布唔在用啥物件胶。一般来讲，你若真正较好的保险箱，迄查拉布吼，你个安那胶都胶袂开啦。保险箱就是安尼，无我保险箱，迄查拉布真在天机啊，胶袂开就无好吼。总共了偌济呢？45万块啦，惊倒人。还有人讲奇怪，你个店吼，啊，佮更加的现金嘛，都歹讲呢。这款这马卡得爱归工吼，积极的卡做位寄银行嘛哈，沙田埔啦，结果抓到啦。泰山吼，这个店面到沙田埔查埔47岁姓张啦，这个已经前科累累啦。到做啥哩关？啊关个出来吼，啊个做啥？镭个调查姓张这个目前无头路有啦，伊个头路做啥啦？该无头路。是无啥尔吼，到差不多半暝啊，天白光的时间，新牛边炸一挂简单的鸡翅塔吼，到到位到这间店，有人讲伊是明仔嘛，唔知这款正嘛够探听吼，到店内吼有现金啦，准开始破坏门锁啦，什么话入去店内以后。人店内嘛有澄清出去，因为这店内当时若无开店的时阵，休困的时间就无人嘛，唔是讲有大人伫所在吼，唔像伊店内家己本身有然后设监视器，这个查甫入去内面吼，足准哦，保险箱放对一个所在，甲迄个收音机伫什么所在吼，伊拢无吹。伊直接就行到位，所以讲有人讲这犯罪真正来这间店顺过也是咱唔知吼，伊第一个。行到位，就到迄个收音机拖，乒乒乓乓开开了吼，内面存一挂现金嘛吼，去过来第二个，连吹也无吹，无你茫吹一个。你做查拉布也唔知讲，人对保险箱，伊直接就阁行到第二个保险箱的所在吼，结果唔知讲保险箱，甲看，既然是保险箱，应该无遐好开，伊唔知密码嘛，迄保险箱在号码那样吼，锁匙吼，伊是硬胶啦，硬胶，啊这保险箱硬胶啊胶开可能较无好。应该是安尼啦，你若保险箱较好个保险箱，较有可能讲隔四头啥交会开咧，交都交开，交开以后硬卡交开内面吼40几万啦，哇，全部其他空空，头家吼完全唔知，三更半夜来，东港下仔时啊，一个到店门口就知影讲惨啊，这可能调查到吼，因为门锁去用破坏，一个入去了吼，哇，才看来讲。规间店的现金加较空空啦，无大件，连放伫保险箱内面的40几万来加较空空呢，这算真厉害吼！我讲够厉害，啊，都嘛抓到，抓到都当暗，暗时啊九点我就抓到吼，都警察伊这有前科嘛，你有前科，你只要集中监视器，然后较明的所在，那吸较明淡薄吼，就看出啊。即块就啥物人吼，真够姓张啦吼，住伫沙田埔啦，调工去泰山吼做贼啦，结果伫厝内面困到五觉啦，安尼抓一个准准啦，食毒做贼无啥物大功夫，就是因为食毒身躯无钱吼，毋且病济啦，无多。那么原来你个看，我咧讲吼，那用个动作就知绝对内行啦。伊甲警察讲，伊讲伊个即间店吼已经来过那边啦。就是在滚那边啦，伊唔是讲一边就下手呢，一边下手，原则真正唔知讲，当场了就可能当着对啦吼，什么干干叫啦吼，伊就是在滚那边啦，啊来滚那边，看这间店，伊收入袂歹吼，就是有钱啦现金啦吼，啊而且看起来吼，迄现金计像唔是逐工寄银行啦吼，就是安尼观察一段时间啦，
结果伫顶礼拜才出手，啊，真正准准，一个出手吼，破坏蒙色流量吼，哇，内面四十几万，欢喜甲小哭，结果东岸搞掉了掠着，都掠伫厝内面。我讲你个看起来做菜嘞吼，实在真正未过关，啊，都食毒啊，佫无头路啦，无收入吼，啊，毒无食会死嘞，啊，变哪办到做菜啦？就是安尼吼，另外。汤在我那顶礼拜开始上班，这个半暝时间在汤牛门啊，有一间电商，就是你今仔日钱拿了吼，还是这个啥？你客钱去啊落，无人顾店的迄啦。即马愈来愈未少这种店嘞，叫做电商吼，你家己来客话，我唔免点完吼，啊，你搞我买物件是三百五千吼，你就家己底下。赌钱入去，伊物件倒哩，若无物件，所以拄我来吧吼。伊这落钱、迄个藏钱、迄个钱箱吼，去互查拉布破坏，连续两三间啦。伊拢专门经营这个无人顾店的这种店吼，内面拢现金的这，就是人落钱，啊，就会当客话遐吼，唔免到店员的吼。警察开始追查，结果隔天刚甲看到，即颗啦。在路边吼，叫警察围着哦，一个看到警察过来吼，准关照呢。警察该讲不要跑，不要跑吼。警察赔偿啊呢，你查拉布呢，你连续刚开开两三间店，赚了万块嘛吼。结果讲我唔听啦，警察砰砰砰开三枪，结果其中一枪就下枪头啊，准晕落啦。哦啊，有人讹了啦，有人讹了讲，这个警察该遐厉害啦，你枪有在着弹着卡枕头啊啦，上无伤害所在嘛吼，也袂死人啦，啊但是人阁袂惊嘛，足疼吼，等阮来吼，警察讲无啦，我弹着涂骹啦，我是上涂骹，要互伊惊，枪支拍着涂骹，结果毋知讲喷一下着卡枕头啊，算你衰，警察无要弹你，因为警察着想要弹着人吼，有若足歹解释啦，啊都砰砰砰，希望你安尼会惊吼，袂走，结果毋知讲砰砰砰大涂骹。嘿，一粒枪支准弹了，卡枪头稳落啦哈！警察开始调查，我来伊身躯拿出去做啥拢炸啥炸迄记雷啊！人咧做工过迄个记雷啊，记得出火生迄种记雷啊吼，拿门窗拿对啦吼，也是有锁啦，伊都往迄落去记啦。啊，这个做菜吼，但是这做菜较粗鲁，这吼走尾过那边，就是伊去人迄店，人迄店有诶会甲你设备一挂这个警报，就是讲你来。动着电钻的所在，啊，像那吼，啊，这种记咧啊吼，伊都硬记的咧，无功夫的咧。啊，你硬记有当时啊吼，会记着电钻吼，都人去警报的电钻，紧赶紧爱就紧走啊。伊那边听着紧赶叫，去共叮叮当着迄个警报就紧走吼。啊，若无紧赶叫，就继续做菜啦。对安尼，恁说伫汤这个所在，讲差不多正点钟来呢，正点钟来客两三间啦。好，你看。开始外紧啦，一个是记记啊，说记条内面的钱三千五千有诶无吼，开三间店开要三万块啦，两万几块啦。结果过顿讲，下底时啊，警察人报啊嘛，伫路边巡着吼，都即块啊，伊这早都有侦破诶吼，警察都有相片啊，叫伊不要动哦，一直走，走警察说，警察讲不要动哦。要开枪，砰砰砰开三枪，结果其中一枪大涂骹，佮喷倒起来啦，都掉枕头啊，卡枕头都流血，袂惊啦，哇！我讲吼，生理衰，生理衰，真正有影。等看即摆做菜偌济啦，啊，拢食毒，伊咧食毒，啊，无收入，无做菜就无倒人食，可怜，真正有影，真样吼，唔知要安怎讲，因丢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正常我嘛是照假呢。
2: 好安尼吼。
1: 嘿，无我都放呢。
2: 好啊，今麦有今麦好放啊，袂好放
1: 袂。有啊，有一天有一放两届三届呢。
2: 哎呦，介好呢，啊无较早无。
1: 早安鸟的，一早拢一礼拜，啊无两礼拜，啊无一个月哦安鸟的。
2: 好遐久哦。
1: 对啊。
2: 哦。安尼啊，好好好。哎。好好加早。
1: 遐你报时阵，我着随去买啊。
2: 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
1: 我拢食两包。哦，早顿一包，啊暗顿一包。
2: 对，食较重嘞。
1: 嘿呀，拄开始啊，即马正常啊，我着食一包。
2: 好，阿弥陀佛，好，食好食好，
1: 嘿呀，好啦好啦，
0: 拜拜边吼人吼。足闷啊，足不舒服啦吼，迄、个不舒服吼，实在真正足艰苦，未消透啊哈。阿伯阿公阿妈，咱人吼较后悔。较高发生这个问题，即歹困伤侪，歹人拢占伫当下倒来，都要好困，好人落去家里安尼，人抓袂到呢吼。到咱的活力民宿，伊就是益生菌，益生菌里边摕来变胃病，当下倒上侪歹人，都爱赶紧落去甲培养吼，落去甲抓遐个阿杂物件，人自然的排便是上舒服啊，唔是靠什么食泻药啊啦，食一寡这个泻药迄个泻老啊，迄唔咩当然。紧急的心一两遍尔啦，你无可能去食长期吼，长期都要用这好困这个物件来占你的肠仔所在，让你的肠仔吼功能正常吼，自然来排便，让人吼上舒服上头。到你个看，便啊，即马开始顺好，嘿，阿公阿妈大家都欢喜个，哦，安尼好个，听安尼顺肠吼，真舒服吼。到活力民宿，去排排便你等下吃，那不得内面囡仔大人唱有种体质的吼，爱吃有效。这种体质，咱的活力民宿吃长期了，你发现讲这种唱，大概来唱来到台卫生所唱几包啦吼，会减少真多人吼，都加少过敏吼。生活的话，有咱的咱过敏的敏，吃素迄个素，叫做活力民宿，唔人买唔到哈。那要上一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捌啊，伫台中龙井吼，里长赶紧通知警方啊，一个阿伯啊吼，可能八十外，比我高十啊吼，真正有影八十八啊啦吼，这个阿伯啊吼，讲出来散步一下吼，引导人无甲顾着，准一直无回来嘛。阿婆同阿当然家属绝对知影讲，绝对个胖伊啊！吼吼，啊警察出动吼，啊当然李长老煞倒找啦。结果警察这边较好找，警察看一个阿伯啊吼，徛伫路边啦，啊看起来就知影讲，这绝对胖伊啊啦。就是伫路边吼，你甲看迄、个形，你就知影讲吼，脚无咧行，啊都头壳底下一直看。就伫咧上无路啦，啊，无啊多人吼，有我讲人有话吼，这种无起点吼，我那算足通常啦，讲属性吼，种无起点吼好，啊，当然警察话过吼，就小可都知影嘛，大概知影吼，啊，就通知里长，讲计想找着，这个无唔对吼好，啊，这个阿伯一直讲奇怪咧，奇怪，啊，警察我伫身躯边啊，一直甲讲吼，我都。捌行过这条路吼，啊，较汹涌伫遐咧，唔知要行喺对啦，就知影讲人吼，就是头壳问题吼。啊，甲问讲阿伯啊，你住址伊要小我知影一个人通报的人，绝对有报资料住址吼。不要讲啊，不要讲无多啦，无讲你嘛都爱先甲顾掉吼。就是好家在附近有一间老店家啦，有一个老店家吼，我阿伯收单，我来开始要收单啦吼。啊，唔只看警察在咧处理代志了吼，啊，甲过来看一下吼。他知影讲啊，这个阿伯我小块认识吼，就是到底某某什么方，但伊嘛唔知住址呀，大概的方向啦吼，是安尼啦吼。好，阿德慢慢啊，警察通知李长了吼，李长当然的，我来慢慢啊到位嘛吼，就我来通知家属室啦，无唔对吼。好，但是有一个物件吼，到这个派出所的所长甲警察啊甲李长吼，安尼一直袂当。了解就是讲，阿伯出来散步，阿伯出来创啥吼？伊手揽一个物件啦，揽什么物件咧？揽迄个警察帽啊，其实毋是警察帽啊。伊这是较早以前阿伯少年的时，伊这个警察有叫做面红啦，啊，即马嘛有啊，面红吼，伊顶悬迄个帽啊吼，做甲警察帽啊吼，相像啊相像吼，都出来算了。阿伯早年就是有参加面红大队啦，就是。警察，那么伊会拜托民间有组一个民防大队吼，那么警察无够烂嘛，无够人啦。啊，你民防有当时啊吼，替警察在暗时啊三更半夜巡逻啥，阿伯啊少年时就安尼。所以讲，当时警察啊，甲这个里长找到时，当然这已经无问题啊，通知家属赶紧人安全带队嘛吼，但是。警察甲这个李长开始讲奇怪，这个阿伯啊吼，开始这个啥，这个这顶帽啊，得甲问一下，因为等家属到位啊，你得伫派出所内面啉一个茶啥吼，问一下阿伯啊吼，甲讲，伊讲吼，其实为什么我徛路口吼，伊讲吼，我这个所在我以前常常来呢，但是今麦我看袂清楚，到底我应该行去对一边啦，都人的记忆都失智嘛，这样。啊！这阿伯讲，为什么佮定来？啊，迄顶帽啊，原来就是较早巡逻的所在，就是大家拢巡较远啦。从头开始，行一个认证哦，啊，就定定咧巡这个所在。以前定定咧巡做民防大队阿伯少年时，食到八十八啊，已经袂记，所以讲人哦，这有东西不得不领导啦。事实有影吼，啊，这嘛算足够水啦。就是安尼，警察佮这里听讲原来哦。伊连出来散步，反正伊唔是出来散步啦。伊甲因兜人要出来散步吼，手提顶帽啊吼，伊就是想起较早，伊吼到迄个时间暗时啊吼，伊是民防大队，伊要出来巡逻啦。唔只给一顶警察帽啊，伊咧民防的帽啊吼，一顶甲警察吼做了有够肖像嘛吼，就像我警察一个徽章同款吼呢，做了相当同款吼，啊，人家手揽帽啊呢。啊，行咧行咧行到胖伊，出来巡逻哇，真正有够古锥。老大人啊吼，无法度啊，实在是啦，一个爱用心的一个功夫啦吼。台中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后这边我那有产品有办法上这问题要询问吼，这个电话抄给阿伯阿姆给抄给吼，咱是要用到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吼。得力两个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个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你来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米粉、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61 62 63 63.1 65，这个数字您有发觉哪里出错了？再一次哟，61 62 63 63.1 65。

0: 彩珍，你当作阮大家拢听无呢？哈，61、62、63、63.1、65，得多了一个63.1，少了一个64，还对不？对对对对对，哈哦，恁大家拢足巧诶，啊，恁大家拢咧食二十米食磷虾油哈，所以呢，哈，脑筋反应、头壳拢足好，好。那呢齁为什么齁会少了一个 64, 诶是不是齁啊成就烂齁我们就不喜欢那个四啊是不是那个条规呢齁其实呢其中齁其中必有因果啊这是呢发生在中国齁在中国。啊中国呢齁一个那种人去停车为的停车格齁停车格。给就是呢齁 ,63, 齁咱咧编列迄种车位应该是 61,62,63,64,65, 为人讲无爱是其实呢齁咱是讲齁 ,4, 齁啊台语咧讲叫 4, 齁较无爱。但呢齁伫中国迄边大部分拢讲齁这个华语吧齁 ,64 为人讲呢齁哎哟迄个 4, 齁是一个好的齁而且都不一定但我们这样子解读行不行齁也是行。不过呢齁起码中国齁中国有一个人齁 ,64,64, 齁啊比较较敏感的数字。啊现在呢齁就是呢齁啊在啊文字讲较紧的啦齁就是玩那个数字的游戏啦齁这是呢中国齁中国的特色哦齁因为停车场 ,63, 齁到加65中央有一个点一的。并非不是咱想的讲什么的啊 ,64 啦齁这个是咱无爱。那加出掉呢齁 ,63.1, 齁这就网络顶管齁开始啊。其实为什么会呢齁在这个 ,64, 齁 ,64, 会这么敏感。还记得吗？64天安门事件，共产国家就是安尼哦，哈。所以呢，哈，因64是一个呢，哈，极为敏感的数字。在中国，哈，中国呢特色的停车场，就一旦看出到呢，63到加65。并无存在的一个叫做64，加一个呢63.1来取代。哇，这个呢吼，人家铺起的网络顶管，吸引了呢73万人次去观看。哎，而且网友有人留言哦，讲啊来讲啊，这种的代志哈，只有互人呢吼，佮更加会去想到吼64天安门事件。啊，其实呢，吼，他想要比，吼，阿人讲诶，此地无银三百两啦，吼。好，这个原坡，吼，越就是坡这里倒起里去的人在讲啦，吼。这里就是啊呐，似乎要改变了伊啊，中共那边的战术，强调呢，六四天安门事件该工作的吼是美国。日本吼，等等海外的势力煽动着呢反革命的分子，引发着呢动乱。所以呢，吼，他们现在吼就说了哦，六四天安门事件呢，吼，就是呢美国、日本吼海外的势力来煽动着反革命分子吼啊，引发的动乱呐。哦啊，这样子啊，有人讲啊，讲哈六四哈六四天安门，你们知道吗？现在少年人不知呀，现在囡仔吼唔知啊，什么叫做六四天安门呐？啊，现在囡仔吼嘛不咧插你什么会啦？现在囡仔呢吼，只要自己呢吼顾好就好了。啊，网络顶管就讲，你那是唔知啊的吼，六四天安门事件吼，你就是井底之蛙。其实啦吼，在中国吼，就是他们呢吼，在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巨大巨大吼诶，这个代志为什么呢吼？共产国家六四天安门也是死了很多人齁，诶、欸、这些 媒体吼在报，然后中共那边吼整个封锁，封锁掉新闻吼。那台湾还有看到，这吼在民主国家吼，真的我们看不到，有啊吼，一个人嘞吼。伫个遐吼，一战车吼，要甲搞个天安门事件吼，真的死伤很多人，很多人吼啊！六四天安门事件吼，你若唔知影吼，你就是井底之蛙。我今日要来甲咱讲诶，吼，你若是知影是阿中报地戏，吼，阿中报地戏啊，就是以前的张飞啊，吼，张飞一个。综艺节目，吼，综艺节目，啊，拢有一段吼，单元就是呢，阿中部地戏，吼，啊，出来演。其实呢，吼，做囡仔的时阵，我很喜欢看，吼，看迄个阿中部地戏，因为呢，吼，以迄种部地戏的呈现，甲着黄俊雄部地戏、黄文耀、黄文铁部地戏，啊，传统的部地戏拢总无同款，吼，就是加趣味的地方，吼，啊，有一些迄、那个一出啊，拢会唱歌啦，哈啊，就是一些曲调啦，啊，搁有啦，哈，伊个迄个、话啦，哈，各种方面，哦，真正有够好笑诶。所以呢，吼，细汉啊，我啦，吼，大概吼，张飞迄就是爱一礼拜吼，加一届，每一次吼时间到，我酷过也看节目吼，我就喜欢看那个阿中部地戏，但系吼，我看到吼，真的蛮不舍的哈，阿中哈，其实呢哈，他很年轻呢，好，已经要做少年呢，好啊，阿中部地戏已经成为绝响了，已经传出条讲嘞哈，他已经去到别个迄个世界哈，去咧演部地戏啊，有条啥，有条伊个徒弟来证实哈，伫这个世间。只有停留到50年，吼，50岁就走了。啊，曾经呢，红遍大街小巷，哈，啊，就是本来吼是咧播播地戏，啊，后呢吼，这个电视台吼发现了后，改请吼，请去对，请去呢电视台咧播，吼，这个阿中西，传出就已经咧离世啊。享年哈啊！伫这个世间停留了50冬，伊个徒弟啊啊，最近咧伫迄个网络顶端发文证实哈，伊个老师哈，也就是这个阿中，已经咧哈，伫去年的年初到呢，快乐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搬布地去呀。那最近哈，网友哈，毛咧讲讲咧哈，阿中部地戏内底哈，有一个哈，我们不要把它色彩化，但咧哈，伊就是咧掠迄个谐音哈，啊掠个咧哈，就是让人家哈感觉有一点啊色彩，有一点啊哈。啊，但是呢，吼，他又不黄，哈，就是讲咧，小鸡被人拔。小鸡被人，迄条鸡拔毛，哎，这讲了无好势嘞吼，真正变黄色的嘞吼。小鸡被人鸡拔毛，哦，这就是嘞啊，伫这个阿中部地戏内底吼，比较较经典演出的桥段，想袂到嘞吼，这个徒弟啊吼，都已经正式吼，伫去年的年初，阿中吼，他因为吼身躯上的病传出着嘞吼，这个无好的消息。后来阿中。部地戏哈，诶，灵魂人物就是呢阿中西的，伊的名哈，本名叫做陈汉忠、陈汉忠，成立伫呢1990年代到今呢哈2000年代，靠着呢哈本土哈的特色，而且呢哈充满着黑色幽默啊，包括着呢哈政治，它就是一个呢哈多元化哈，真正哈有酸有咸有咸哈啊，大行都有诶，这种呢哈布袋戏伫台湾。哦，整个呢，吼，从啊轰动开，因为这个风格呢，已经颠覆哈，就是呢，加着传统古早的戏码无同款啊，戏码不一样了，所以呢，吼，伊个布袋戏，伊个有人吼，加迄个西洋的。 rap 包括到校园以前的校园风很流行，包括到街头街头巷尾涌入到呢，咱即马社会时事，而且呢吼，就像拄只咱咧讲的吼，小鸡被人鸡拔毛吼啊，这种的啊比较吼较诙谐，啊个流行音乐吼，改融入伫迄个布袋戏红啊内底，无论讲吼少年的族群啦。还是老的啦，吼，大家拢足爱看，吼，哎，迄个时阵呢，我还很小，吼，真的很小啦，吼，唔是咧个装年轻哦，装可爱哦，迄个时阵我是真正阿个假细汉，哈，我就看，吼，好，一路呢，吼，按庙口的亚台戏，吼，阿豆呢，一直做个队，做个呢，吼，张飞呢，迄是综艺天王呢，张飞的大型的综艺节目来滴。不过呢，最近就是因为传出到呢，啊，这个阿中西的，因为糖尿病，啊，还有呢，中度，的那个健康，在听障的一个问题，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因说，在几年前，呢，阿中，布袋戏，在流行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你看不出来说，这么年轻一个，这少年的囡仔，啊，竟然呢，伊会当呢，演出到这么好看吼，而这个布袋戏，感觉布袋戏就是老一辈，感觉布袋戏就是呢吼，迄个年纪较有的人咧看，啊，伊就是呢，我都吸引到呢少年的囡仔吼，老大人吼，每一个族群拢会当看，就跟咱参球财政咧介绍，哎呦，大人囡仔大家吼，拢足喜爱，足爱安尼赶快艺术哈，好，那前几年呢哈，大家都足怀念的啊，各界叫来迄个综艺节目，哇，怎么那么老哈？规个呢哈，迄个本来吼伊肥肥啊，都过嘴啊呢哈，很像小叮当诶，阿妹啊呢哈，规个破病了后3:8，啊头毛呢哈落咖哈，安尼啊稀稀疏疏的哈，看起来真正老足济啊。这一次哈，佮看到阿中哈诶，这个代志呢，吼，就是已经移民去天国啊，好啦，祝他呢，吼，去另外一个世界，赶快呢，吼，会当演到精彩的布袋戏，对不对？哈，好，来啊、这个台中哈，台艺哈，台艺啊，这个树德街有一间呢鸡蛋糕，哈。有一只猫啊，吼，有一只猫啊，已经是阿公级的呀。因为猫啊，吼，已经咧16岁啊。啊，16岁呢，吼，都相当咱人，吼，人类的96岁阿公级的迄个花猫，吼，花猫，吼，叫做全家，全家就是你家，来在这里，吼，啊，尾暗咧，伫店口，吼，一个咧地膜啊。吼，滴着红色诶，这个帽啊，查某人吼，啊，甲这只猫啊，吼，抱走，四主就是这个蛋糕店吼诶，店主，杨先生调我着监视器来确认，吼，伊个猫啊被人偷摸去啊，足生气，吼，足生气诶，啊，就在内吼喊话了，吼，伊讲内吼，互伊内吼会当欢欢喜喜吼，带倒去大两公啊，拜托诶，甲这只猫啊来还倒来，吼，甲这只猫啊还倒来，同时吼，他也是去内吼报案处理，吼，报案处理，调我着监视器内吼，就是一个查某囡仔。好，穿红衫裤吼，啊，甲这只猫啊呢抱出去，伊去报案，希望讲咧吼，警方会当帮忙伊，甲这只猫啊找到倒来吼。好，讲到这个猫啊吼，啊，我就去想到吼，前几工啊，也是呢吼，新闻有哪里报，一个吼，一个啊，失主，因为毛小孩，像那个叫做毛小孩，就敢那参像咱厝内底的一份子，就敢那参像咱的囡仔共。款，那有一个吼，一只狗狗吼，好像是叫做陈美琪吼，陈美琪，刚刚才就这个人的名对不吼，陈美琪判给你哦，这个事主开出到50万，吼，要找到陈美琪回来。哦，找到陈美琪吼，哦，安尼靠家呢吼，安尼，迄个目屎呢吼，四淋水安尼啦吼。那陈美琪找倒来呀吼，伊就讲好来，要50万，好呢吼，找到这只狗仔的人， 啊，结果呢，吼，迄个捡到迄只狗啊的人，发现迄只狗啊人，我免吼，一点仔意思就好啊，吼，啊，但是陈美琪这只狗啊的主人讲无坚持，讲要50万给因，吼，啊，到底有没有呢？吼，哎，我吼先接电话，我再过来讲。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我。接到迄个鞋啊，啊，你拢封的对不对？
0: 吼、哦，
1: 啊，我无甲开封，按讲要按封的，敢要紧？
0: 不要紧啊，你卖互伊，嘿，你卖互伊遐拍紧吼，安尼。
1: 无啦，我拢去房间啊。
0: 对哇、啊，啊，即马是爱讲啊，吼，
1: 有人就问你，啊，我就无爱开，也无逐箱开。
0: 迄边，你
1: 扣啊？
0: 哎，你甲藏下，迄不要紧，你从我订的吼，我嘛是拢甲藏伫遐。
1: 哦，规箱你拢封条，免开啊？吼。
0: 嘿，免开啊，啊，你嘛是。你买单可以也加点数量啊，点数量看有够无？
1: 我不点。
0: 啊，不要紧啊，无啦。你即马吼，今仔日你等下吼去加点看卖，因为敢那亲像咱咧交钱同款，讲吼钱过手就爱点。啊，咱即马。
1: 哈。最多按几千嘛？安尼九千的几？
0: 九千的就是呢吼，一行四罐。二十米的四罐，吼、哦，啊，迄、那个虾啊油嘛四罐，安尼。
1: 哦，安尼就这话。
0: 系啊，你加点，系你加点数量点点的。
1: 系
0: 系数量看有够无吼？人讲
1: 万八迄八罐啦吼。
0: 系对。
1: 有啦，系有啦。
0: 万八八罐，一年吼，一年吼，咱哦片面就一寡误会啦吼。
1: 哦，我来看。
0: 你开看卖哦哈，吼。
1: 啊，一罐呢？迄大
0: 组
1: 我开有够啦，
0: 有够，
1: 买啦，
0: 无啦，
1: 袂安尼
0: 做啦。无我讲吼，迄是安尼，唔是下甲买吼，有当时啊吼，咱客了袂记哩，阮遮嘛捌强调讲，你安尼减一罐吼，阮减两罐，啊，其实伊客甲袂记哩，啊，因兜的人客吼，伊唔知影，啊，尾啊来甲阮讲，啊，因为咱公司遐咧包货吼，其实咱像即马咧卖迄落啥，卖鸡排啦吼，自助餐啥物，咱有监视器伫遐吼，人拢会。看是量有够无，啊，所以讲嘞吼，咱片面就无必要的误会，你甲点数量点点的，
1: 我先来开，
0: 好，
1: 安尼八罐啦哦，
0: 嘿，对，一行四罐哦哈，
1: 嘿，
0: 对，
1: 你倒来我阿未开的，我是讲问你啊，唔系我就卖开啦，
0: 哎，未啦，点你甲点数量得啊，免甲拍开比较紧啦，吼，哎，啊你
1: 讲，唔是开要开嘞。
0: 我知影啦，你
1: 迄个
0: 外口的，
1: 我
0: 知影啦，你的意思就是外口咱包装迄个纸箱啊啦。
1: 不
0: 要紧啦，啊你甲开了开，迄也袂定路吼，啊你看迄个数量有够无安尼？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好，再见哈。来，讲到这呢吼，我咧讲迄个陈美琪迄个吼，唔是哈。不是，迄事主唔对哦，哈，这是呢，哈，没有做人身攻击，只不过哈，我的联想力，哈，联想力较好。伊个狗啊，吼，就是足爱狗啊，所以我捡到安尼吼，我捡到你啊，终于捡到你啊，靠家安尼吼，好，这呢吼，一只狗啊，吼，当作家己的囝，啊，判给你吼，开出到50万，吼，要来协寻，吼，我因为呢吼。做着这个媒体甲金马哈，我还没有看过哈，还没有印象当中哦。哦，想我好谁家讲呢？哦，因为咱这公开媒体呢，哈，好像呢，哈，我印象当中啦，哈，印象当中呢，无迄落呢，哈，是大人哈啊，判给你，迄落有诶哈，私自判给你哈。然后哟，我开出着几十万哈，开着哈，100万要来找爸爸，要来找妈妈哈。但是呢，有当下狗啊哈，就是猫啊，很多人愿意哈花这个钱哈，没有做攻击，只不过呢哈，我的联想力比较卡好娘哈。好，谢谢，感谢啊，对家的讲着啊，中部地区哈啊，就是阿班啊，哈，伊拢叫做阿班啊，哈，其实呢。迄、那个阿班啊，吼，伊内底有足多哈，什么咧阿班啊，吼，伫卖迄落啥，卖香鸡排啦，吼，炸鸡排啦，啊无阿班啊咧放高利贷，反正咧吼，它就是一个主题啊，真好耍，真好笑，真趣味哈，来回味一下，因为咧变成绝响了哈，来听到咧这个阿中报地去，当初吼伫综艺大哥大。吼、哦，真正的收视率吼、哦，真正一半拢靠着阿中部地区，我们回忆回味一下喽。

0: 哦，人嘛，就是努力的往上爬嘛。最近飞哥老是劝我要做一个这个正当的职业，不要每天呢、哦、只会拉低赛，所以他给我20块当本钱，叫我去做生意。我现在在卖炸鸡排。
1: 哦，
0: 对，
1: 我惊着
0: 拿丢了、哦。然后你看，我现在奋发向上，在这个夜市卖台，我可以大声的告诉你哦，在卖炸鸡排之前，我一定先洗欧杯；卖炸鸡排之后，我一定先弄去了了。不过哈，人还是要面对这个哈生活的现实啊，做生意比较重要。重要呀，你听到哪里去？
2: 重点。
0: 我现在要来卖了，来哦，炸鸡排哦，爱万的超级大鸡排哦，来了来了，大鸡排，大鸡排，山东大鸡排。老山东现炸的大鸡排，没变啊！炸鸡排，炸鸡排，台湾的炸鸡大鸡排。喂，这位小兄弟啊，你卖啥子东西啊？
3: 我炸鸡排啊。
0: 那你炸鸡排？喂，小毛头，这是俺的地盘，你要卖这个炸鸡排啊，去别的地方卖啊，赶快滚呐、啊！
3: 滚你的安古怪！
0: 你什么东西啊，你卖你的大馒头啊，你跟我抢这个啊，卖炸鸡排。开玩笑，俺在这个夜市卖的鸡排卖了好几十年了，你现在跟俺来抢生意啊？俺问你啊，你卖的鸡排啊，有俺的鸡排新鲜吗？
3: 开玩笑，我的鸡排是现杀的哈，当然是很新鲜啊哈。什么抢生意，市场人的心里在人做的。
0: 俺告诉你啊，俺是有人找的。
3: 你也不给。
0: 废话，俺要交保护费啊，俺跟你讲啊哈，如果你不听俺的，俺现在啊就去啊叫俺的大哥跟你说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黄八狗子啊啊，走走走。
2: 哦哦，这简直是自尊来了嘛！
0: 我家头都没干掉，你这么得过啊？你把酒拢炸在冰冰箱里啊？你过来就卖炸鸡排抢生意？喂，兄弟，你认不认识我？
3: 报告，不认识。
0: 不认识，那你听好了，只要靠天日第一号大流氓，曾经得过十大杰出黑社会青年的流氓会，你来。
4: 好，来哈啊，一块块啊哈，和咱回忆一下，为什么呢哈？啊，中部地区的嫁你请嫁你昂，你看他的台词哈，你看伊个呢哈，迄、那个。整个人呈现那是呢老少咸宜啦，大人囡啊，大家甲看认真的哈。好的，那呢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拨线的好朋友，对不起对不起，搁点卡一个哦，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个卡回通哈，等你个卡回通。所门高官叫回作文，隆重欢迎哦哈，行动记得要马上行动啦哈，0800776699，来进攻个。
5: 讲见了，讲你个主席做好做好用的，唔免阁提盐味素，
4: 免
5: 什么资金。
4: 来啦，刷单先红包啦！你讲好汤头，恁囝讲安怎啊？
5: 伊讲唔免阁下盐，阁下资金啦，无伊拢食资金啦。
4: 嘿，迄资金嘛是吼，拢存迄落味素化学。
5: 当然啦、啊，迄、种啊化学无咱赫济资金。
4: 安尼，你买吼三组高管是有哪买互恁囝的吼？
5: 无啦，我家己两组啦，一组互伊啦。
4: 好，反正吼我讲啦，主席家家。好好一定爱买这个好汤头，拢厝内底拢甲拆两三罐啊，安尼啦吼。
5: 没啦，
4: 啊，食这个养生健康无负担的啊吼。我讲煮食吼，你好汤头啊，煮惯是以后吼，你要淋盐味素煮嘞，真正足歹食，啊，佮食食吼，嘴大咬垮足艰苦。好，安尼三组好汤头啦哈。
5: 好啦，好好好，无就四组啦，四组好
4: 四组总共都要好一打安尼啦，吼。
5: 没啦，
4: 好
5: ，OK。
1: 我吃了以后哈，本来我都爱系那个腰带呀、
4: 啊，哦，系腰带，嘿，
1: 带个啊，吃的吃的多了啊，都没系那个腰带啊，啊，但是听你们讲啊，说也是要保护一下啦，
4: 对对对，
1: 哎，啊，不然我每天一早起来就是要系腰带，真的，哦、嗯，接着说哈，不会痛哦，啊，就身体就很轻松了啦，
4: 嗯，我讲的啦。嗯卡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啊，溜利啊啦，吼、嗯，对不对？嗯、我讲吼，足侪咱只听众朋友拢讲啊，讲彩针推荐的真正是品质挂保证的啦。
1: 还有你那个什么，就是好汤头啊，
4: 吼、哦、吼、
1: 哦，一点我嘛，我嘛给你买产品都是上足侪，我拢不要用，拢上十个人。
4: 嘿，
1: 我也听你讲了，哎、欸，我就去买，现在讲真的是不错，
4: 真的啊，哈、欸，用心够健康，
1: 我再跟你订。
4: 好。好好，
1: 谢谢你给我们健康，嗯，真的，多谢多谢。
4: 好好，有福气啦哈。
6: 啊，人一粒啊，金龟互我，切甲下下的吼，啊，甲长去吹，啊，甲切瓜青丝，啊，顶瓜甲倒瓜好汤好，我正是咧下，要改下去捞捞啊。
4: 哎呦，真正
6: 啊，我是吼，今仔煮的无啊，所以我管安平，阮朋友遐张美叶遐，我较早甜米油啦、菜头粿啦，拢食伫遐，我过客安尼。
4: 好，安尼，我讲哦，青丝妹，你讲到这個，我昨哦用一瓜笋啊啦，吼，啊，放一点啊排骨啦，吼，啊。
6: 哦，我打麻将摆棍嘞，
4: 哎，阿龟也姜片落去吼，阿好汤头个倒嘞，哦，迄、那个汤有够甘
6: 甜，有够好啉的啦，
4: 嘿，
6: 阿、我当时冬瓜、啊马铃薯、红奶，啊，好汤头个用嘞，啊，大蛋糕阿免落啦，免过啦，去老板家讲吼，汤有够好起来啦，
4: 对对，好来哈，煮什么汤汤好吃？煮什么通通好吃哈！今嘛呢，孙阿吉哈，我迄天呢哈，也是想说哦，食迄孙阿哈，真正很好吃。孙阿大部分人拢爱食，哈，大部分人拢爱食。啊、我就是咧哈，用孙阿哈，阿妈是安尼哈，就简单的啦。因哦，讲实在对，讲话对我来讲咧哈，较无挑战性哈。啊啦咧吼，煮食对我来讲咧是一个足大的挑战，因为吼我承认我就是含慢煮，含慢煮，所以咧好汤头对我来讲足重要诶。诶，真正足简单咧吼，白滚水吼，白水加虾类，水滚吼，啊，咱笋啊吼，啊排骨加虾落去，啊切几片啊姜落去，吼，为什么要切几片啊姜？咱知无？这个笋啊，吼，有人讲笋啊嘞，吼，比较较嫩。啊，笋啊嘞，吼，较嫩，你爱切几个啊片，迄落几片啊姜落去，吼。因为嘞，吼，会当加伊迄个啊较嫩的嘞，吼，降落来。搁一方面，就是嘞，吼，排骨，吼，排骨迄个肉香味，你切一寡姜，其实嘞，吼，真的很棒。会当加迄个啊肉香味压落来，加迄个笋啊，吼，诶，迄个。啊，较冷吼，甲伊咧提升一下。伫食咧吼，咱若讲身体较寒的人，较冷底的人吼，有人讲较袂堪去食笋啊吼。啊，女性朋友吼，有阵时安尼讲食笋啊，讲较容易咧吼，有这种吃白带的情形，你著甲切几片啊姜落去，安尼滚滚的吼，咱倒个好汤头甲淋落去，安尼就好食噶，好食噶。哎呦，好意思呢吼，我煮这吼，安尼有简单无？不含慢煮食的人就是安尼，你甲淋落去，真正好食甲变贵，吼、哦，食咧骨头碗，连那个汤哦，连那个汤哦，就是笋啊排骨，吼、哦，啊几片啊姜，好汤头，嘿，笋啊汤，甘甜啊甘甜，哦，很鲜甜，很好吃，很好吃，吼、哦，啊个啥啥，食食的呢，吼、哦，咱无迄种胃素症候群，较袂嘴大喉宽，较袂嘴大，吼、哦，安尼有诶老大人袂生嘴烂，啊你哪呢，吼、哦，搁再食着味素粉，规个嘴大口口，吼、哦，真正足艰苦诶，该用咱兜诶好汤头。该用咱兜的好汤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罐一千 CC， 500块，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把无淋着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要放冰箱门，放冷藏通通可以哦。来，三罐1000块，要甲财政斗建业绩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99以上广告。好，来哈、哦，我要线上找人嘞哈、哦，这个时阵啊。咱三拿吼，诶，九代姐，你唔知道有咧听节目无？吼，起床了没有？九代姐，我昨吼报你讲吼，去年啊，你咧做破剂吼，用着拉拉里拉拉撮好食，昨呢有人来敲碗呢，有人来吼许愿呢。讲叫我教伊做破剂，我讲我啊遐牛吼，我当会用食呢咧吼，像这种的吼，较有功夫性的，我都较无啊多啊。你叫我吼笋啊啦、排骨啦吼，安尼用清水来滚的，我会向。啊，你啦吼，较有功夫性的，我真的袂向，因为咱就是家己煮食很慢，所以呢吼，这三罐啦啦哩啦啦，我一定咧厝内底拢总有。啊，我就甲讲，我讲吼，这是呢吼，凤姐做的，讲叫我吼教伊做布置啊，咱嘞吼，三拿吼，三拿凤姐，你老天的节目嘞吼，等一下，等一下嘞，上线线上教学，线上教学吼，去年做迄、那个。哦，迄破剂好食吼，真正有够好食，好不好？哈啊，咱啊会用做的人，买当别开分享啊，哈啊！但是凤姐哈，我去年伊做做的寄来好食，真正我跟你讲，除了好吃就是好吃，好吃就是好吃，啊是无其他的话他讲啊，无啊，真正就是好吃，安尼好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风儿别敲我窗，一首老歌哈，听看卖一下哦哈，这个声音来自。

0: 得有嘞哈，刘兰溪这一号人物没有哈？喂，师傅
1: ，Hello， 我来呀、
0: 啊、，Hello， 你来呀、啊、哈、欸哦？你今嘛穿啊嘞？
1: 我改穿是你穿的呢。你话来就来，我话去就去，安尼呢？
0: 我咧测试你的忠诚度啦，看你有逐天安尼准时咧听无？
1: 我跟你讲，今嘛哈，5月20号
0: 哈，
1: 开始放寒假，放暑假了，
0: 是
1: 要放到7月份。
0: 嘿，
1: 你我去出去，黑了就是白内障啊。
0: 嘿，对，
1: 阿伯。爱香更啊，所以我困不到天光呢。
0: 好困不到天光，
1: 你看到咧倒的，伫内底加房加来加去安尼，啊，听电视、听收音机安尼。
0: 天未光就爬起加房就对话啦哈。
1: 对啊，系啊，无法度啊。
0: 哦，
1: 啊，我翁无，伊坐无路吼，无要互我见光啦。
0: 哈哈，
1: 我见光死了，所以我很早起来哈。
0: 嗯。
1: 我就去花园看一看，然后6点了就赶快又进来听你的节目
0: 哦。好、哎哦啊，所以我的那个呼叫你就马上上线了。
1: 其实我昨天就想上线，要跟你讲说今年老鼠的
0: 啊，今年老鼠啦，因为哈、哦、那个开白内障的关系，对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哎呀、啊，没当下休啊，啊，没当。袂当替我靠测嘿啊！
0: 嘿，我知影。好，啊，我今年个下一年啊，安尼啦哈，啊，明年。
1: 系啊，啊，我即马，我那太幸福啦！我那要食，就要食物件吼，我得去教阮姐姐塞奶啦。
0: 嘿，
1: 我得讲，我今天要给你请，你讲好啊呢？
0: 哈、
1: 啊，但是不会买菜去啦。
0: 哦哦哦，
1: 我阿姨也无要煮啊，啊。外卖我吃到会怕呢，
0: 什么知道吃外卖也吃到会慎哦，
1: 吃到真的会怕，虽然我们这有3间超市哦，
0: 嗯，
1: 我们会怕啦，
0: 嗯
1: 来，你留我的电话给那个人
0: 哦，
1: 这个哦，
0: 好，
1: 很长串，我这样占你的时间我也不好意思啊，
0: 哦，好好、
1: 啊、
0: 好、
1: 哦、
0: 好，
1: 你留我的电话给那个人，
0: 好好好好
1: 好
0: OK 好，谢谢谢谢凤姐，爱你，啾咪，好，再见哈、哦、来哈、哦、你看咱这班呢就是这优秀，咱这班的人吼，就是这有人情味；咱这班的，就是这尼啊高水。各位同学们，哈、哦，你看，有新同学在吃产品，有一关的吼，这个疑问，啊是嘞吼啊，对欢迎，大家就赶紧避开鼓励。好、哦、啊，你看，因为嘞有人吼，许愿敲完，吼、哦，长多好报掉嘞，凤姐这。用拉拉里拉来做破剂，真正有够好食，真正有够好食。你们今年哦，今年老要做破剂的人，老要爸爸长的人，哦啊，老要包水饺的人，哦，就是用嘞吼、哦、拉拉里拉拉啊，煮食厝内底煮三顿，咱兜的拉拉里拉拉吼、哦、用落去煮。我昨哦，我昨交一个吼、哦、以前。啊，我在科技公司诶，同事哈，我们两个哈的久久诶，很久很久哈，姑姑啊，拢会啊，大家哈联络一下感情诶，我两个哈，咱就去吃，好去吃什么？吃火锅，火锅诶锅底哈，因拢用着迄种。盐味素对不吼？哦，这只等下有够脆大，真正有够脆大。啊，咱啊，咱家己伫厝吼，要食火锅吼，要煮汤，你倒来吼，我们家吼，这里天然发家吼，白红豆天然发家，啦啦哩啦啦，该用落去。你食只，你都袂脆大熬垮吼。啊，你第一等下灌糟美丽呢吼，灌糟美丽。好啦，现在的人呢吼，惊就是呢，身体健康出问题啊，身体的健康爱按三顿食。来做起三顿食吼饮食来做基底，你就是咧吼，甲食甲顾好健康。啊那咧吼，你外口食，咱都无法度选择。你叫人吼，迄落营业的吼，你要甲用啦啦哩啦啦，迄是无可能、无可能的代志。那厝内底咱家己要做的，尤其是咧吼，咱只长辈时代，你家己本身吼，像即几间咧讲的吼，多重慢性疾病，你本来咧吼都有咧食一挂西药啊，咱尽量吼，迄落。 盐味素麦个淋啊，淋掉呢，拉拉里拉拉，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喂，财珍你好。
1: 财珍有事，我要跟你问讲吼。
0: 系。
1: 今仔天有去练这条歌叫啥歌呢？
0: 哦，叫做《飘浪惊孙人》。
1: 好，谢谢你。
0: 嗨，不客气。好，哦嗯、好，谢谢。啊，真的哈，我等下，这个歌哈，很多很多。啊，有足多哈，你有印象，有诶无印象哈？啊，有的人哈听到哇，足好听哈！啊，像刚刚哈，迄、那个刘兰希哈，刘兰希，这里哈，就是以前的琼瑶小说哈，也是呢啊，头一号的女主角哈，为啊就是远嫁美国，为啊呢哈出家哈啊。诶，嘛是足早哈，诶，很年轻，到呢哈移民去天国啊，所以呢哈，咱大家拢爱珍惜、珍惜哈每一天，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珍惜呢咱身躯边所有的人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咱。啊，有人哈，咱的同学咧讲哈，讲咧啊，就是有这个咧哈，黑骨串的问题哈，啊，咱就咧讲啊，二十米的 MSM 机型高温能被能够锁不了双葡萄糖按幺幺顶脱了，经过了二升加九红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可能就点叫五级甘蔗全叫我做高级贵级肉贵哈，这安尼咧食哈，哦，你安尼豆豆啊食豆豆条件，我们少年阿祖哈，吃了好几年了哈，食过了年啊，伊会一行一行甲咱调，一行一行甲咱做改善，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哦，来进功德。
1: 啊，还有今个情况好，包括我迄少年三十几当前的迄股票啊，都好滴哦。哎，迄一暝那咧困啊，较早来去护士做伊搞搞啦，迄女将不拢困前房困几间吼，讲我拢有买迄股声，
0: 响响安尼，
1: 响啊足大声，迄强拢无。
0: 哦，恭喜我少年阿祖。
1: 我最近即阵较感觉
0: 诶。哦，对，你啊，所以讲吼，还有。正全通在吃，伊就一行一行一行，甲你调整一行一行，甲你慢开安尼啦。
1: 哎呀，啊，佫得佫过来吼，佫我迄日啊无过迄面过面吼，
0: 哦，
1: 啊吼，即摆规个面拢大概伫啊咧白，算小小块尔，无啊规平，只手平规平，乌白白个。
0: 哦哦，啊，即摆等粉等白的对哇？
1: 等白啊，剩一点点安尼。
0: 哦，安尼吼，好健康啊，有啊，水啊，有啊。
1: 啊，我叫吼。迄个以前看三刷，我都拢无去看，我都拢无看，拢硬食，食较重，食一摆拢食三粒，我放较重。
0: 好，对对对，爱家己吼，油门吹一下，安尼啦，吼。好。
1: 哦，啊，黑股啊好啊，一暝那咧困啊，讲休，都搞笑。
0: 今嘛已经咧吼，未休啊，真好真好哈。
1: 哎呀，好。
0: 好。你就是吼，食好啊，到烧无，家你的厝边的无点点，啊，你的厝边的是安怎？哎，
1: 我就跟伊讲，伊讲一头壳的戆，啊，会安平平喘，
0: 是，
1: 会安计喘，嘿，伊迄种就喘啊，一定大。
0: 嘿，头壳会戆吼，会平吼，困未起，啊，伊姐姐有跟你讲改善啊？嘿，
1: 有啊，伊正客人好啊，伊讲啊，伊正听啦。
0: 哎，啊，所以讲吼，你今仔日去帮伊叫一组就对
1: 啊
0: 啦，吼。
1: 要啦，啊，我唔安个听，唔好，头壳大很小心点啊。
0: 啊，你妈妈我来讲哈。你就是吼，咱个定一组啊，今仔个个对家两组，拜二两组合理啦，吼。
1: 好，阿你。
0: 咱内面向的阿珍吼，你讲产品吼，海王精清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五十克讲了三十粒啊，第四个看我拢无效嘞。
0: 吼，
2: 啊，以后啊食就是会死，啊，就安尼即马食这有效哦。
0: 吼，海王精清通，你算他卡安尼行安尼戆吼，三十单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哦，
2: 啊，拢医生拢叫我卖乌白烧吗？
0: 嘿，药啊，食嘛是无效。啊，海王精清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 停吼，三十档停三十档的问题解决。
2: 啊，我多食这四罐食了啊，我即摆明仔载，明仔日我约定明仔日要找来。
0: 好，除了吼他家停家，甲你做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2: 人我轻松，
0: 人继续轻松吼。迄、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滴未？哦，他家喉咙就足艰苦的呀啦。
2: 奇怪啦，喉咙未好。
0: 你迄就是我咧讲的啊，精气神啊，你的气啊，拍未到着头壳啊，你不管是嘛咧戆，逐工嘛咧坐船咧行，嘿，哟，安尼好来。不呀，吼，精气神不足，尤其是呢老大人，咱家呢吼，长辈是大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吼，我诶吼，规工呢，安尼日啊怣眠啊怣，吼，安尼诶咧徛，吼，像咧徛未掉地安尼，敢那亲像咧坐船，敢那亲像咧吼，伫坐车海来唔海过去，足危险呢，唔好跌倒，吼，脚头较无力啦，安尼吼，筋络较差，迄个呢。骨折呢吼，拢总安尼咧酸，安尼咧疼。那个再加上叫呢，精气神无好，头壳晕呢，有代些呢吼，惊路无细意跌倒，啊，代志就大条的呀，吼，代志就大条的呀。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有效的吃两项，看也无效的吃几千趟。啊，财政介绍的产品不是药啊，比药啊更较好，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安心放心加食，多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万，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有的人就是呢吼，自细汉体质就安尼带来，有的呢吼是少年做甲过头，有的是失调用失保养所带来的这老毛病老症状，像阿金讲的头壳晕晕安尼。已经三十档啊！啊，你到然后一定爱对症下药。你要甲补充精气神，你搁食较侪诶，即个呢吼保健，食较侪健康食品，你都无对症下药，无怪无效吼啊！伫遮呢采针，希望讲呢大家呢，卖去开着冤枉钱，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来，点一个卡。0800-77-66-99，买海洋精，买青铜，买火汤头，拢同款卡这线哦。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咱的这个长辈时代，财政报电话报较慢的吼，没啊紧吼，因为广告时间吼，我们速度要加快一点啊，咱那里吼，这个电话上盖好都是记的，0800-77-66-99哦。
3: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4: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架杠的勾渣米，
5: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4: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人山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是落去哈，咱这班的新同学才真的哈，甲咱提醒一下，才真所甲咱介绍这两种，第一只加着你过去。所吃的保健食品、健康食品，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伊个呢吼。啊，带路串去，会当活化化物吼，串贯穿着咱的这个经络吼，咱的这个任督二脉啊，气血哪通气，过关回归站，生津则萃，生津则萃吼。对着呢，咱一寡呢，这个龙骨萃，有人咧甲问财政讲，财政啊，这唔知会当补充着钙质无呢？讲有骨质疏松呢，可以吼，注意听。二十米内底 MSM 基因加我两倍，龙骨素半了三葡萄糖，爱姜姜顶脱了，经过了医生甲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可能得着叫黄芪甘蔗川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内底总共二十米汉亨来拍底，插入串去，生精造萃，提升着咱的精气神，补卵补阴补弹性，内底会钙质，拢总是动物性的钙质。那咱人就是呢吼，动物啦、啊，所以呢吼，你要找着呢，加着咱人体的细胞，较相近呢，得结合速度较紧，发挥着效果。比较吼较紧诶，你就是爱找着动物性诶，啊！伫遮才真甲咱讲，毋是顾着咱诶顶骨尔，关节、筋络拢全顾会着。汉方拍底，汉方所走诶就是肝经、腰子经、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所以呢，吼，为虾米咱节目内底哇精气神无好诶，食食也真好。好、哦、啊，这个嘞哈、哦，眼睛的问题，肝开窍一目，哎呦，目睭有哪几撮好呢？哈、哦、啊，咱嘞哈、哦，以前哈，安尼未久未啊，未行未走哈、哦、啊，有阵时嘞哈，安尼牙乖呀，啊，无法度嘞出门去，即嘛。有法度对人去游览，有法度对人去佚佗，真正足恭喜的。啊，无论讲嘞吼，老公子大细汉，男女老幼，人人拢会当来食。啊，若讲介绍方面，三好一公道，会使讲嘞吼，非常非常的公道。身份上界齐全啦，啊，上界顶尖嘞吼，最高端的升级版的。但嘞吼，加着外口一般介绍来讲，咱是真正嘞吼，很便宜，很便宜，未好咱开着冤枉钱，吼，未好咱开着冤枉钱，啊，买着会较也做工课。哦，对不？啊，食下来呢，吐未出来，啊，病吼、哦、病，那困愈久，就愈重。你要调整，要医，你就愈歹医。所以呢，吼、哦，唔好讲啊，哎，不要紧呢，吼、哦，咱来想，一天一天咧过是不要紧，但是呢，身体到某一个坎站，到某一个年龄，一旦落去，吼、哦，一旦呢，吼、哦，安尼。安尼吼，就是衰退呢吼，是速度。有当下呢吼，和你想袂到诶。哦，我就是之前吼，之前因为都好咧办宴会吼，啊没有时间，甲咱呢吼聊聊天吼。我请到以前一个吼朋友，我请到以前一个朋友，其实伊嘛给我无几回，啊开安尼吼啊，真请到哇。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来变咖安尼，吼、哦、哇，规个呢吼，人安尼消散了吧？啊，懂啊？肌少症啊，人面皮摇起啊，走路呢吼，安尼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我坦白讲，吼、哦，其实伊给我无几岁，但是咱伫外表。行动吼，唔、哦、是外表呢啊，包括着咱的行动哦，吼、哦，你卡手的扭捏性，吼、哦，你的反应啊，我保守啦，吼、哦，保守来讲，伊予咱看开吼，都、哦就是给我十岁以上，吼、哦，大我十岁以上啊，真正吼、哦，伊就是给我个成一两岁呢，吼、哦，一两岁呢啊，但是呢，看开吼。哦就是不同款，所以咧，古早人咧讲诶，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哈啊，身体若要健康，爱靠着咱哈家己靠，哦， 别人无在调，甲咱讲哦，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我点歌，
0: 嘿，
1: 鱼啊，
0: 什么
1: 鱼啊？
0: 好、哦、好，安尼等来安排哈，好、哦，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个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好、啊、来安排一首歌，哈、哦，安排一首歌，好来听听，哈、哦，这个叫做瞬间恰恰。

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霞友，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霞友。咱即马现代人的饮食吼已经不一样了，吼、过去吼也无啥物鱼吧，汤啊好食，吼啊即马人营养过剩，吼营养不均衡，吼当头轻呐，所以呢，烦恼呢三高的人真多，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平常时呀。大鱼大肉在吃，大餐在吃，磷虾油加买回来加，火炉火烤，对着心脏，对着吼，咱的心脑血管是一个威胁。当然吼，咱咧讲的，它伫脑叫做脑中风，它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它伫目睭叫做目睭中风，它伫咧耳啊叫做耳啊中风，吼。以前咱来叫讲中风，就是咧纯粹拢伫脑部尔。那咧吼，因为现在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佮有你的血管伊的这个弹性有够无？所以咧吼，咱买一个清血，买食一个通血，唔是单吼买来食清血通血尔，啊，佮会当咧，佮咱的血管够回有弹性，吼、哦。你若讲咧吼血清吼，不一定讲到袂中风咧，啊，佮加上着有弹性，敢若亲像树链同款，伊富有弹性，就较耐用。伫这个天气变化啦、情绪的波动啦、冷缩热胀啦、吼、哦、情绪的高潮低潮，吼、哦，这种个影响着血管的收缩。好，一名吼、哦，一名这个四十二岁，台中吼、哦、四十二岁。人气王呢？人气王的齿科医生，心脏哈、哦，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阿、来往生，四十二岁，生着呢一对的龙凤胎，正达三个月外，都还没有四个月。这是台中四十二岁人气牙科哈、哦、张医师，医术心肌梗塞。总啊嘞吼，移民去天国，引发着呢，这个外界的关心，伊是伫呢吼上个月，上个月吼正欢欢喜喜分享着呢吼，伊一对龙凤胎吼一百公啊一百公的这个好消息，那嘞吼一百公前分享着好消息，啊一百公后吼。那个吼传、出着呢不幸的消息，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医界甲着伊个患者呢吼，拢呢非常非常的震惊。台中严重心血管吼的这个加护科主任，伊就提醒呀，心肌梗塞最近呢已经是年轻化了哦，尤其是伫迄个四十岁患者平常时呀，是呢几乎完全拢无任何竞争，所以呢吼、自己也没有想到，家人没有想到，吼、往往都是迄种呢无药无劲的时阵啊，杀到你措手不及。嗡嗡，吼，就是相当的危急，甚至讲猝死。心肌梗塞发生的原因真多，那伊的年龄，吼，合法，吼，这是医学统计根据来的，差不多五十岁到六十岁的族群，除了年龄的关系，加着呢，吼，恁的遗传家族史，三个有咧食薰的人，或者是讲咧，吼，你的压力大，唔是咧，吼。白领阶级才有压力呢，其实吼，咱的蓝领阶级嘛，足侪有压力的。阁有，就是呢吼，咱财政咧甲咱讲的，你煮三顿，和财政拜托的啦啦哩啦啦，吼啊，平常时啊，二十味的磷虾油，一定爱对着，一定爱对着，因为呐，即卖人，这种无健康的饮食，不健康的饮食，真的吃太多了，过来。就是呢，吼，欠缺着运动。我逐工拢咧做工课呢，才真。我运动量有够，迄叫做劳动，迄咪叫做运动。有啊，我逐工拢去行呢，我有咧运动呢，迄叫做活动，迄无叫做运动。啊，无什么叫做运动？
吼，一定咧吼，你的心跳爱超过着130下，一分钟超过着130下，而且吼爱维持差不多咧吼，要几半点钟的，这叫做运动。所以走路叫做活动，做工课叫做劳动，甲着运动无关。好，现在的人缺乏运动，包括着我家己本身嘛，同款啦，卖讲恁啦，吼，我家己叫我运动，心跳130下，哎呦，热甲要死，那有可能，吼，搁爱维持着呢，吼，30分钟，还搁更加免讲，搁来就是安那，咱的年纪较侪啊，啊，运动呢，吼，可能就是少年人较发达啦，啊，咱这呢，吼，中老年人，你叫你吼，安尼遐尼啊久，体力嘛站袂调。对不？咱的筋络嘛站袂住，有阵时啊，你要运动，运动伤害嘛无好，所以呢，才真来甲咱讲，逐工，一年365天，拢卖甲人，20味的，甲着啉些药，逐工安尼甲吹嘞，鼓嘞，听嘞，你绝对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即马年轻型的心肌梗塞，因为安那。年轻人耐受度高，无啥物竞争啊，袂要紧啦，困一暝啊就好啊啦，哈啊熬夜呢吼，加减补眠就好啊，这个都是呢吼引起着心肌梗塞啊、中风这些问题，吼一个啊，算讲我那有这个启发点啦、啊，啊嘛是呢吼，唔是主要的原因啊，但是呢吼嘛是有这个原因，吼因素所在。尤其是呢，吼，家族史有咧食薰的人，这种呢风险，吼，你的幅度又增高了。40岁以上，你若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咱所谓三高的问题呢，吼，爱注意，包括着呢，吼，你的 BMI 值，就是讲吼，你较大块的啦，吼，较大块的，这嘛容易诱发着心肌梗塞。40多岁的患者，这嘛是愈来愈侪。咱唔是40多岁尔，嘛曾经吼，你说28岁哦。28岁呢，吼，咱咧有一个案例，就是28岁的消防人员。消防人员吼，一年呐，因要爱拍火，吼，因拢有咧吼固定啊，爱咧保持着因的体能，保持着体态。你看咯，吼，警察人员有迄个做大块的，消防人员吼，真的胖嘟嘟的，嘟嘟胖的比较少。一年咧吼，因的骹手一定爱溜俩。所以讲咧，吼，因拢有在做着体能的训练，28岁有少年无？有，因有做着体能的训练无？运动有比咱较有无？有，你要体能一定爱靠运动，要爱有咧，吼，咱的迄个体力咧，吼，拢总是爱咧，吼，咱的肺活量啦、肌耐力咧，做一个提升。所以咧，吼，28岁的消防人员呐，长期熬夜轮班。压力大，搁再加上着食薰，啊，若上班就上班，无上班的话，吼、哦，生活都不正常，结果嘞也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后来，伫遮，吼、哦，你若有三高的人，才真甲咱讲，吼、哦，有三高无三高，你像我嘛无三高啊，但是嘞，吼、哦，啉些药我一定爱食，因为怎么办？我就是嘞，吼、哦，工课爱靠着嘞，吼、哦，我的这个啊注意力。专注力，我的记忆力，你吃到磷虾油，哎，头好壮壮哦，较袂痴呆哦，吼、哦，发言较好哦，哎，过来就是安那，一旦顺利通过着学识，我们平常对着目睭一部分有那真好。啊，有人讲啊，我食过目睭诶，两行拢甲食，因为咱的迄个20味内底，伊有走着肝经，肝主筋又支主骨、脾主肌肉，看开窍一目。所以咧吼，两项相辅相成的效果是一加一大于五，哈啊！这是咧吼，咱这班的同学哦，食一项、食两项、食两顿、食三顿，一定有。你唔要讲当作咧吼，食两顿、三顿差一顿尔。你唔要当作咧吼，食两粒、三粒，哈啊！你要甲食安怎样？其实啦，吼，3分病7分药啦，大家拢总无少年啊啦。你个20几岁吗？哈？无呢，唔是20几岁呢，咱呢袂当挂无事牌，
身体每一天每一天在退化，两早来吃，两早做保养是好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鱼》啊。

0: 来哈，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哈啊、年纪济，咱的精气神自然就愈来愈歹哈。咱台湾人哈在讲的，哎呀，这个人咧无肌肤啦，这个人关系无好啦，就敢那亲像风中的蜡像。所以呢，哈，天的三宝叫做日月星，第三宝叫做水火风，咱人三宝叫做精气神，这嘛是主宰着呢，吼，咱的啊、生命的长短，生命的长短，你看，有一些重症的人，吼，人呢吼，目睭要提金，要看人两眼无神。好、哦，这就是呢精气神的问题呀。所以呢，吼、哦，平常时呀，啊、才真的吼，跟人讲，工课要做，还是讲呢，吼、哦，要顾命，拢总同款，吼、哦，精气神一定爱集中。那讲呢，吼、哦，听到精气神，拍断着气会第一名，第一名叫做啥？二十米的，林下游，人行嘎嘎做回家，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来正要打
1: 开。啊，你从我跟你讲都半个月啊，哦，就吃嘞，安尼效果好，精神安尼较好，哦，
0: 哎。你阿未吃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1: 消化毛病呢，还是食你啊效果好，精神安尼感觉安尼才是啊吃也是几偌好。你我讲困未起哦，安尼了食了才是啊起来哦，安尼阵迄个精神感觉有较好。
0: 精气神气血拢好得了，
1: 两方面都拢挺好。
0: 好。谢谢正佑大哥。哎，老婆，你讲吼，食海王煎全通是安那？你也阁介绍你的朋友来食？
2: 啊，就卡塔乌啦，我是卡塔乌啦。
0: 哦，卡塔乌，卡塔乌安怎样哟？
2: 啊，就生抽麻呗。
0: 哦，啊，你即马家己食海王煎全通食了？
2: 我食三天，我是感觉食三天，我再起来脚吼有敢那安那个是有较灵嘞，
0: 有较灵吼。
2: 有感觉啊，精气神嘛，敢那有较好嘞。
0: 哦，真正你是标准嘞，标准嘞，通咱的气血啊，精气神咧听咋吼，一百一中的啦。
2: 我迄天。卡电话甲你问个时，我是讲啊，靠无元气啊，问你看有效，你讲有啊，啊，我是讲也好啦，臭头膏药啊，猛食看卖啊嘞，啊，我是讲啊，食三工，啊，等你起来，我今仔起来安尼卡甲嗨嗨，哎，佫有力安尼袂硬啦，啊，都敢那食轻松嘞，我想讲趁即摆又回我。
0: 你相信彩珍，彩珍袂辜负恁，你着免瓶瓶罐罐，只要两行啊，袂开着冤枉钱哈。
3: 我你讲。够有啦，够精神啦，
0: 较有精神，
3: 啊、嘿，对啦，啊，脚行较好行啦，
0: 吼、哦，加较有力啦，吼、
3: 哦，较有力啦，吼、哦，吼，较好行，啊，较有精神啦，
0: 吼、哦，你以前精神体力较无好去，
3: 对，
0: 吼，啊，迄就是我，
3: 因为这有慢性病的人，拢感觉较无体力，食了上，感觉体力较好安尼
0: 啦，体力继续好，我讲咱人吼，身体呐用体力就好，啊，人啊身体虚烂吼，体力哦就无好啦，这拢啊，所以讲你海王煎甲青铜食食，就是体质，你的体力该调整好，啊，身体。就豆豆啊健康安尼吼，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吼。
4: 你跟你讲，你讲诶，精气神真有啊，
0: 精气神真有哈。啊，你咧食精气神，啊，搁食对方面。
4: 腰酸啦，
0: 腰酸哦，
4: 腰啦。
0: 哦，啊，食只即马安尼咧，
4: 较袂晓酸啊，
0: 较袂晓酸吼。啊，精气神啊，好。
4: 系啊，加一组来。
0: 好，搁加一组哈。好啊，好，好，安尼。慧琪就问诶，你当初是安那买来买海王煎加清通啊？
5: 啊，就是想说工作保养。
0: 啊，你咧保养的过程当中吼，有啥咪种，互你感觉讲，诶、欸，在吃的方面，你的精神体力，还是啥咪会有做一个改变无？
5: 都有诶。然后就如果你拿康肥受伤筋，小可白白的时阵，就食到刚刚诶，过两打就好多侪啊。因为像阮小朋友，我嘛拢有食。
0: 哦，真的吼、哦，咱海王煎加清通吼，一家大大小。这些男女老幼拢会当机
5: 啊，因为阮做诶工课是做甲粗重。
0: 哦，安尼哦，哦啊，所以讲比较容易个工作职业伤害。
5: 对。
0: 哦，啊，姐姐两三工啊就好啊，安尼吼。
5: 可能小朋友一食，阮囝一食较有反应啊。
0: 诶，恁囝是食安怎样诶？
5: 就是筋较容易拉伤啊。
0: 嘿。系
5: 啊，啊，因为阮做后腿啊。
0: 哦，安尼吼，啊，即马姐姐，恁儿子较少年，反应着足紧，对不对？
5: 系啊。啊，所以甲讲。
6: 看少年的爱保养。
0: 对对对，好妈妈来看少年的好保养啊哈，咱的产品不是油啊。囡仔食顿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鬼啊，四界爬爬行。囡仔十几岁，吼对顿请发育，还用煎清汤互伊食。迄、那个顿请发育足好，头好壮壮到读册。搁说落去，咱家呢吼啊还在上班，咱家上班族诶，精气神好，像咱会起的讲啊，规家伙啊拢在食，因为咧做这种工课，真正吼真劳动。加勒东呢吼，爱塞掉腰骨，爱塞掉筋骨，爱呢吼用钻的。你那少年无够，真正呢，加老呢，你得爱揢一堆的钱去狂，包括着安怎爱开刀，开刀类的吼，现在都是几十万、几十万，开一个刀拢爱开几啊十万、几啊十万呢。吼，够有人开讲吼，买六七十万呢。所以呢，吼，咱咧讲啊，会养生爱养地。愈早保养愈好，吼、哦！啊，精气神听开，你定精气神足紧的哦，吼、哦！几天你就感觉讲你的精气神足好，有吃到你才会了解，无吃到你唔知影。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用咱家己的经验去家体会有影，还用精神通确确实实真正足好诶，哈、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清通一罐拢是六十粒装，一罐千五。啊，你拿海王精两罐，吼、哦，海王精两罐哦，未使呢，一罐加一包。海王精两罐，原价三千，犹太两千五，清通嘛同款。所以呢，吼、哦，安尼贵州家起倒转来，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原价六千，犹太五千块以上，广告，谢谢。

0: 喂，啊，来来，我电话刚挂掉去啊，二点掉去。来，咱大姐，你搁点卡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甲拍手哈，人家按错了。来，咱嘞吼拄只靠我后壁806诶，大姐，麻烦你搁卡一下好无？哈，麻烦你搁卡一下哈，因为你讲着平亚贵宾的问题，哈，平亚贵宾的问题。喂，财政你好 ，Hello，
1: 那真生气。
0: 我有甲拍手啊，我即马咧甲拍，你有听到无？啊，我一手乌白语语了，唔对去。好来，好你做一下嘴啦，讲点来，大姐。
1: 嘿啊！
0: 你讲海洋健全通，你食对部分改善了，足好啊。
1: 哦，这个手头有无？哈，我迄手骨啦，手骨迄个头尾人人拢无咧注射迄个所在，讲什么是破空啦，讲什么筋破空啦。
0: 嗯。
1: 哦，去啊看骨科啊，看医生啊，去照 X 光啊，拢无效啊。
0: 嗯。
1: 啊，我要讲是讲要无讲叫手术啦，啊我。哦，就是我挂迄个，无了做些啥个 P 什么 R 啊，我
0: 唔知啊。PRP，
1: 哦 ，PRP 嘿呀，
0: 嘿。
1: 哦，好，安尼我唔买嘞，我吼，我听开刀，我就惊死啊，我。
0: 嘿。
1: 我到尾我等来你说。
0: 嘿。不要紧，即马广告，广告你甲讲名。
1: 哦，穿迄个啦，20个都反正啊，佮加迄个血压油啦。
0: 嘿。
1: 啊，食差不多两组大组，迄唔知有得迄个。
0: 嘿。
1: 两组呢，哇！就好起啊！头咧食阁无感觉，那食那疼哦，食到尾，人讲外好哩啊！我阵搁甲食，食头两组大组个尔，哇，直直好，直直好，那真转好。
0: 对哇、啊，所以吼、哦，海王健全通甲以前你食保健食品无同款，迄个创起咧，带落咧调整，真正有诶，听起来足疼，对不对？哎呀、
1: 啊，
0: 系呀、
1: 啊，哦，我听起那暗时咧困，拢安尼夜夜起，拢安破咧哭咧。
0: 哎，啊，即马来就好啊，对无？
1: 哦，拢好是啊，拢好是啊，
0: 恭喜恭喜！
1: 嘿，啊，但是这个偏啊偏过敏啦，都很空安尼，诶，头啊，敢那头壳敢那怎个？哎呀，你滴滴叫，哎，就是。
0: 我讲啊，你个只豆豆啊，只豆豆啊好哦，伊会调哦。从我来讲，我就是有那一个活见证。哎，啊，你个继续个食，好，伊就一行一行调，一行一行传安尼，好吧，哈。
1: 哎呀，我正在讲啊，这个皮汤啦，啊，搁这个伊个过敏，这个哦，真艰苦。
0: 有啦，这有哪足侪人被开做嘴软功德，讲这行吼有哪好哦，哈。
1: 好，
0: 啊，祝福你哈，哈。
1: 好，
0: 谢谢，感谢，来，谢谢，以上广告，感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你开心哦。
0: 嘿，调色啊，你好。
2: 哎、欸，我等下甲你叫一组，
0: 八元会
2: 资料啦。
0: 嘿、哦、嘿，
2: 我卡的吧，啊手的吧。
0: 好、
2: 哦，啊个迄个心脏不好，你有寄一组来好啊？
0: 吼，
2: 啊，即马是原来要迄个介绍哟。
0: 无呢，即马吼四罐5000啊呢，唔是像以前8罐9000呢，迄结束啊呢。
2: 伊毋是讲报到八因吗？
0: 无啦，我到迄个呢，咱20年呢。
2: 啊，我是听讲做迄个未结婚的，讲要过有啊，再甲你卡讲呐，会使过一组好啊。
0: 这叫做啥？咱做到20年。
2: 哦，系
0: 啊。啊，即马就是即马有啦，但是呢吼。较无像咧办宴会优惠遐尼啊济啦，即马就是吼2罐2罐，你以前是4罐4罐对无？
2: 哎，
0: 4罐4罐9000，啊，即马咧2罐2罐5000，4罐5000安尼。啊，你若有效，你就阁继续买啊。
2: 我是讲听讲要优惠个拜，
0: 我是讲啦。我讲，你着妈妈，我讲唔好人，唔好办哦。
2: 是啊，咱老岁仔人，我想讲若会使，我就过去做一
0: 做安尼吼。好啦，好啦，啊，你着。
2: 会使无？会使就过去。
0: 嘿，因为吼，咱这活动着安尼啊。好、哦，你等我，你等我，你等我，忙挂哦哈，好，忙挂。来来来，金银

0: 喂，嘿，来，那个妈妈，我跟你讲哈，食产品呢，我讲未药如未得，食药去常食。你讲你九十二岁啊，对无哈？唔是咧食无效，是九十二岁加三十九岁咧食，速度吼无同款尔。老车咧开较慢，有哪会到位？啊，你就是爱有耐心甲食，安尼好无？
1: 我是惊无啥钱，惊接袂到啦。
0: 哎、啦，我讲吼，咱都吼，其他吼，也是讲该开的就收袂起，啊，若不该开，咱就甲欠。啊，你明仔载收到了后，一行两粒，吼，因为你问足久啊。考虑足济，所以我特别甲你讲
1: 。
0: 我知影啦，我因为无，因为我知影，无啦，我知影啊。我即摆因为吼，特别录节目啊，我讲互你听。哦，伫遮，咱惊，咱唔惊开钱，是惊讲咧吼，开着冤枉钱尔。啊，所以我会甲你讲，你明仔载收到，你着一行两粒，两行三片尔，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你拢甲照三顿食。
1: 叫三顿
0: 食，拢袂要紧。我讲你甲食，你吼一行啊一行，你拄只咧讲你个目睭安怎样吼？我讲唔是目睭好呢，大行好。啊，你着叫三顿食，你听我的话。啊，你来甲食，你真的会感觉讲哇，不管吼，大概吼，安尼，咱那咧做活动，乒乒乓乓，迄接电话接到拢无时间来尿尿呢。好，好不？你要有信心哦，哈。好，明仔早起好你哦，嘿。好，好，谢谢你，感谢哈。来，无臭蛋，啊，无分鸡贵个呢。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咱都家呢，吼，这里九十二岁妈妈讲，哎呦，要不就做思维呢，哈，啊，唔知会使无？会啦，可以啦，哈，因为呢，太侪人，太侪人咧讲个呀，所以呢，哈，我们就是这样子，你唔好惊开钱。惊买了无效果的，啊！你呢？吼，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2: 来真了！
0: 喂，邱云姐，
2: 哇，你啊，我那较早来食着你这个物件，我都唔免那些艰苦，你开遐侪钱去，哎呦，
0: 不要紧，
2: 愈想着愈欢喜呢。哎，
0: 咱即马出运啊！
2: 啊，人若报着买十外外项哦，开足侪钱去，你知无？
0: 嘿，
2: 哦，啊，即马安尼足好诶，啊，我即马安尼吼，哦，偌好行咧呢，安尼即马坐地椅啊吼，安尼爬着起来，哎呦，本来安尼就爱二张二张才爬起来，你知无？
0: 都是。心胸古镜头啦，
2: 啊！大家拢在问啦，都不是西药，你若讲西药嘛，无遐紧咯，你知无？啊，咱这是保养安尼吼，哦，足好诶，足应效诶啦！我感觉含食厝哦，俺两个拢足欢喜诶，讲起码咱食这两项就好，唔免去食下做下啊。
0: 系啦，比咧扣着钱吼，比着乐透啊，搁较欢喜啦。
2: 系啊，哦，无较早啦，你优惠着咧，咧送物件，送足侪呢，内底足侪拢恁伊遐笑诶物件咧。哦，那几十万，你就买呢？
0: 哎呦，安尼吼，
2: 起码安尼食下多，一开下多钱都无效。啊，敢来感觉食到你这两行安尼吼，安尼这青葱加海龙精安尼，都好诶，我感觉都好诶。
0: 是吼，
2: 啊对，卡骨哦，拢生吧，迄卡多。
0: 哦，肌少症，肌少症会生吧，开掉。
2: 嘿，卡骨当就讲，迄卡骨爱有肉才会行路啊，对不？
0: 对。
2: 哦，无较早无呢。
0: 嗯。
2: 个目睭嘛，叫做几咩目睭哦？安尼看电视机偌。病嘞，啊，佫较袂老白油啊！
0: 嘿，对，
2: 我本来拢扎一条担巾啊，安尼
0: 切，安尼切，
2: 出来客厅坐，我赶紧不讲，你看我今物出来拢唔免带担巾啊！我爱讲，我就是足脾气，哎，现代药啊，唔好白白。我食几啊十年啊嘞！
0: 小云姐，我跟你讲啦，有福气的才食吼，海王精清通食会到啦。
2: 对啊，我嘛是安尼足敢食的，我感觉你足够安尼。
0: 大姐，你食海王精清通是食了对部分？
3: 食目睭啊，
0: 嘿，
3: 目睭会打涩吧？啊，会迄个乌影
0: 哈。
3: 我算讲，我有去眼科看，伊讲我是消化不来上，安尼啦。啊，我昨下食这行，这两行哦。
0: 嘿，海王精清通即马广告甲讲袂要紧。
3: 嘿，我食三四天尔，嘿，啊目睭就加较紧嘛。
0: 嗯嗯嗯。
3: 嘿，我是讲奇怪啊，我食这啦，种目睭。 酒也几遐好啦。
0: 哟，安尼吼。
3: 系啊，
0: 你阿未食进前吼，阿目油拢安尼细细的。
3: 嘿，目睭拢会流，想流目屎安尼迄种，也流目油啦。
0: 因为目睭若干若咸吼，目油就流。
3: 嘿啦，对啊。
0: 阿你大姐，我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敢捌买迄个过目睭的来食？
3: 有啦，我捌食迄三片。
0: 唔好讲，嘿，唔好讲工人啦，嘿啦，嘿，你就是讲捌买其他的产品来食过啊？你食迄安尼有对目睭有改善无？
3: 无，算目睭较无改善。
0: 好，目睭较无改善啦，吼。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你的目睭
3: 较清啦，
0: 会较清吼。
3: 嘿啊，我是听即句话啦，啊，不讲吼，好啊，即个餐餐啦买来食安尼啦。
0: 好，安尼啊，啊，你即马安尼有感觉讲，哎，食着足欢喜安尼无？
3: 有啊。
0: 目睭吼，逐工吼，就是拢爱避开看。哦，迄目睭吼，若会清吼，真正比咧着乐透还阁较好。
3: 嘿啊。
0: 哎呦，大姐，我讲一句话啦，海王精清通绝对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影无影？好，恭喜你哦，哈。
2: 一卡呢，啊，像你讲，像你抓个个一闷一闷，哦，啊，了都个好呀呢。
0: 哦，你算在食海王精清通吼，迄个气在走，啊，从啊从咧咧，咱的气你会感觉讲吼，一闷啊，会软，安尼就对哇。
2: 吓，要急死啦！我呀讲，哎呦，啊，大东好呀，我这边烦，我头会惊你讲鸟味，啊，大东哪呢？
0: 该讲吼，海王精清通吼，在食迄个精气神在创气吼，真正是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啦。
2: 啊，个一辛苦从倒了，好像。就要上我咧，是今麦未啊？
0: 吼，未啊！吼，迄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诶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诶海王精甲清通诶呢？
2: 啊，就是今日干食饱，就我在阮我手架着了，啊，就食饱，啊，就你听着你当咧讲，啊，当妈要食倒一袋，就话要食迄个啥迄个。
0: 卖讲人，讲别人诶，安尼嘿。
2: 是啦，是要食伊，啊，嘛是要食你，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啊有食伊。哦，我那买几万块，想想讲对的，我来换只伊个试看卖啊。开始我就接，我就啊个下只骨，哦，真个靠背，怎啊袂酸啊啦？
0: 我下只骨哪里酸偌艰苦的呢？坐也唔是，啊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呢。
2: 啊，什么歪哥安尼哦？安弄只的有影来看，只安尼弄会甲你改善，怎啊都袂
0: 啊
2: 啦？
0: 哦，一行啊一行做条件对不对？嘿
2: 啊，我
0: 好，谢谢。你也看哈啊，灵魂鸡汤啦，较无好诶，甲咱调整哈。啊，阮这个秋云姐哈，甲雅珠姐讲，哦，彩珍哈，我那较早熟悉你诶哈，当面来食食一大堆呢，食食鬼咩鬼胖诶，安尼呢哈，巴肚咧当作有毒，啊，你到呢哈，还用精清通甲食，一行啊调。安尼达行好哦，走到地啊，创到地就好到地，但一定要有信心、有耐性。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病嘛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呢，吼要调整，唔是呢，吼食这个一周、两周，食这个呢，吼啊有几天啊，你就要调整，爱看你几回啊，安尼好不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99 0800 776699，买海王精，买清通，买好汤头，哈，催财针哦，0800 776699，以上公告，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直接跟咱讲一声再见哦。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7: 是啊，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3: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拜告拜来，这八点进到十点，在我们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啊，来，这要开始哈，咱来讲食鸡卡的代价哈，食鸡卡的代价，哈，这个应该就是在新竹啦，哈，新竹有一个网购男呐，现在人在哪呢？打电脑啦，玩手游啦，三更半暝唔困啦，啊，现在来腹肚枵啊啦，吼，啊，这手机啊起来就讲，啊，看有啥物好好食吼，啊，那个手指头点个两下哈，嗯，啊，结账了后就等那个卖家出货嘛，哈，类似安尼的对了哈。啊，有人就讲，嗯，现在如果说网络的，网络咱买物件啦，如果买无咱家也是买着歹的，结果咱就是开钱。开钱动辄补习费，就是把它当补习费嘛，对不对？吃一点亏可能就算了，对不对？啊，那是在咱台湾买物件呢，嗯，今嘛来镜头要求来讲，如果那是这个物件定是在外国的呢，尤其是国外的肉制品哦，这不是讲我买唔对啦哈，你得动辄吃亏得好，也就是讲啊，我买唔对，我退回得好，不是这么好像说，好像是这个是小事啊，反正就退货解决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好吗？这新竹哈，新的这个网购男士，姓黄啦，这个代志要讲的是对于去年一月开始，心血来潮想要啃点重口味的当宵夜，所以去虾皮东逛西逛。看到一款网络上蛮红的越南制的香辣鸡竹香型凤爪，哎，那个我，那个简单讲就是越南制作的那个鸡卡啦。啊，越南拢最爱食咸，最爱食酸，最爱食甜，嘿，对对，他们的那个菜大概是这种口味了哈。啊，这个老兄吼都唔知讲我腰诶。打算来办。